0: 严重时可能导致肝衰竭甚至死亡，而且加热煮熟都不能消除这些毒素。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红薯得了黑斑病的特征是凹陷黑斑，侵入薯肉，闻起来有苦味儿，应整个丢弃，不要食用。选购时挑选表皮完整、无凹陷黑斑、无异味的新鲜红薯。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走进九月，不仅有花好月圆的美好，还有期盼已久的秋收。走进九月，不仅有翠绿摇曳的杨柳，还有荡漾飒爽的秋风。九月，收获的时节，赏月的佳节，还是专属于老师的节日。今天流淌的歌声，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音乐人的师生情谊。首先带来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听过的是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赵传是滚石唱片的知名歌手，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制作人刘天健创作的。刘天健是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是一只小小鸟》两张专辑的制作人，也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的曲作者。他还是 SHE、周杰伦等乐坛后起之秀的幕后推手。在他刚刚入行12年的短短时间里，他制作了近100张专辑，发表过28首作品，都是主打歌。在台湾索尼、华纳等知名音乐公司担任过要职。对赵传来说，刘天健除了在音乐制作上给予帮助，还是最懂得他内心的那个人，既是老师，又是兄弟和朋友。刘天健的笔总是能写出他内心深处呼之欲出的旋律，打动自己，感染别人，成就一个时代的经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们合作的经典歌曲《我的诺言》。

听过的是赵传的《我的诺言》，这首歌是赵传亦师亦友的制作人刘天健的作品。除了在音乐领域上极具才华，刘天健还是一位独具一格的幕后音乐推手。他曾先后担任过 EMI、 百代、滚石、华研、华纳、索尼唱片公司的高管，慧眼独具，在乐坛中享有盛名。早年就是他挖掘了 SHE 的音乐才华，力排众议，由此和 SHE 结下了师生缘分，并为这个组合开启了全新的世界。我们一起听听 SHE 的《美丽新世界》。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新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听过的是许茹芸带来的《我依然爱你》，这也是著名音乐人刘天健的作品。刘天健不仅是周杰伦、SHE 等乐坛后起之秀的重要推手，也是众多音乐人的引路恩师。在旁人眼中，刘天健是个性格随和、充满才华的音乐人，能从音乐中找到乐趣，并把这种快乐写进歌里，传达给听歌的人。早前他还曾和歌手许茹芸一起连续五天五夜加班加点，精益求精地录歌。他对音乐的热爱深深地感染着身旁的学生和朋友，这样的执着，这样的情谊，给那些唱响在岁月里的歌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深深打动人心。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听听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借着这首满怀深情的歌，为每一位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老师送上深深的祝福，为每一位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送上一份浓浓的真挚的爱。歌声不老，真情永驻，我是童冰。

0: 超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唉，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5: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5: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5: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5: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6: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7: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暑热褪去，秋意渐浓，告别夏日的喧嚣，走进九月，也有对老师情真意切的祝福。秋日里不仅有凉爽的风，飘落的叶，还有情深的歌。今天流淌的歌声里，我们来说说音乐人的师生故事，感受在歌声里荡漾的浓浓的师生情，让真挚美好的情谊浸润我们的心田。首先一起分享的是李宗盛，我是真的。

听过的是李宗盛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你》。李宗盛是乐坛受人尊敬的前辈大哥，也是张信哲、周华健、梁静茹等知名歌手的老师。而让李宗盛推崇备至、尊为老师的徐崇宪，或许并没有那么声名远扬，但同样是乐坛卓有贡献的人物。徐崇宪是台湾著名录音师，潘越云、陈升等知名歌手都曾与他合作。李宗盛当年在录制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时，很多地方都唱不好，唱不好自然觉得郁闷。徐崇宪便开导他，让他把唱不好的地方改用说来代替，最终效果特别好。李宗盛独有的说唱风格也由此确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宗盛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里的歌，《没有人知道》。

听过的是李宗盛演唱的《没有人知道》。李宗盛的老师徐崇宪录制了很多经典作品，而《橄榄树》更是分量十足的一首。这首歌的作者李泰祥是一代名望极高的大师，和徐崇宪合作多年。齐豫、潘越云、叶倩文都是他门下的女弟子。齐豫正是在1978年被邀请到李泰祥老师家中，听他钢琴弹奏《橄榄树》，大受启发，用假声演唱出《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流浪远方》的。而正是这首《橄榄树》，开启了当时流行乐坛的一个新时代。30多人的管弦乐编曲伴奏，严谨成熟的音乐理念和高超的作曲技巧，再加上录制时的精益求精，都是台湾乐坛空前的创造。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跨越一个时代的深情回忆的《橄榄树》。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新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听过的是齐豫演唱的《走在雨中》，这首歌曲的作者是齐豫的老师，音乐大师李泰祥先生。读大学的时候，齐豫参加过一次民谣比赛，被李泰祥发现。在1978年，李泰祥为齐豫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橄榄树》，这张专辑让齐豫立即飞升乐坛。齐豫说，能遇上李泰祥是件幸福的事情。在齐豫的眼中，老师是个很认真的人，对音乐绝不滥竽充数，跟他在一起，自己就像是把琴，只需轻轻拨弄就能弹出最好的音乐。在李泰祥的手中，齐豫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像是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浸透着那个时代音乐人的专注和执着，而所有这些都镌刻在歌声里，沿着时光的隧道漂流下来，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到匠心的无穷魅力。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泰祥、齐豫师徒合作的作品，也把美好的祝福献给天下所有辛勤工作的老师们，献给所有为他人无私奉献的人，献给每一个收听到今天节目的人。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又像星星。
1: 问翻阿超哥啦，
2: 系
1: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日做完这一单之后呢，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

0: 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0: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0: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0: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
0: 挑战，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2: 学习应急知识，
3: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2: 提高应急能力，
3: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2: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防范秋台，以及九月我省进入了森林防灭火宣传月，我们要如何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稍后欢迎留意详细内容。在此之前，首先关注近期的应急管理新闻，进入应急管理第一线。
2: 应急新闻权威发布，安全资讯一手掌握，安全你我他，应急管理第一线。
4: 应急管理第一线，一起来关注。日前，2026年广东首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直升机索降技能培训圆满收官。前期30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分别来自珠海、清远、梅州应急管理系统，经过7天的准军事化索降技能训练，全部通过了单人索降、双人索降、复杂地形狭小空间索降等实战科目考核。本次直升机索降技能实训紧贴山岳、孤岛等复杂灾害救援真实场景，全方位锤炼队员高空索降操作、装备携行、空中投送、现场施救的实操本领，着力破解极端灾害条件下地面力量难以抵达的救援投送难题，夯实空地一体化救援根基。下一步，广东省防灾减灾中心将持续抓好每期直升机索降技能培训工作，全面提升专业应急队伍空中突击专业救援技能水平，为处置各类重大灾害事故提供有力支撑。为进一步提升应急救援队伍规范化管理与森林火灾综合扑救能力，近日江门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全市森林防灭火骨干业务技能培训班。下一步，江门市应急管理局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市森林消防队伍专业化、实战化建设，健全森林防灭火实训机制，充分发挥参训骨干示范引领的领头雁作用，常态化开展分层级、全覆盖的复训复演，推动火情研判、战术扑救、应急通信、无人机侦察等先进实战技能下沉基层、落地普及，全方位提升全市森林防灭火综合处置能力，坚决筑牢全市 是森林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牢固屏障。为切实压实重点水域安全管控责任，强化传统野泳点、网红水域打卡地风险

0: 点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溺水事故发生。近日，清远市清新区安委办组织多部门开展重点水域野泳点防溺水专项联合督查行动，重点对高音喇叭、语音提醒器和救生圈等河道防溺水安全装备进行了细致检查，对警示标志不足等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意见。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琼州海峡即将迎来车客流量高峰。为了保障假期期间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日前海南、广东、广西海事部门开展中秋国庆节前琼州海峡客滚轮专项安全检查行动。本次检查对中秋国庆拟投入的57艘客滚轮和4艘新能源车运输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全面排查船舶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并督促指导客滚轮运输企业在节前完成闭环整改，确保琼州海峡客滚轮安全有序畅通。下一步，海南、广东、广西海事部门将持续深化区域协同联动，深入排查客滚轮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并督促企业整改落实，确保全部问题100%完成闭环整改，不留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假期期间琼州海峡海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关注防范秋台。通常我们将每年6月份到8月份生成的台风称之为夏台风，而9月份到11月份生成的台风则被称之为是秋台风。从历史的数据来看，秋台风最常登陆广东，强度更是不可小觑。而根据最新的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中国气象局原公共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珍：
2: 已经是入秋了，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就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0: 如何防范秋季台风？下面时间一起来听一听广州市红十字山地搜救队秘书长、广州市番禺区重型救援志愿服务中心秘书长李希珍的建议。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希珍。提到台风，很多人的固有印象觉得台风就是夏天的专属天气，那进入秋天就觉得台风季已经落幕了，可以放松警惕了。但这里要跟大家敲个警钟，秋台风影响的强度不亚于夏台风，它的破坏力和发生时机往往比夏季台风更容易造成显著影响。不少朋友呢就会疑惑，秋天天气转凉，怎么台风还会这么厉害？气象上9到11月生成的台风我们统称为秋台风。大家不要看秋台风生成台风的总数没有夏季多，但秋台风发展成强台风、超强台风的概率并不低，咱们广东更是秋台风重要影响的区域。为什么秋台风威力依然这么强劲呢？它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经过整个夏季的日照，南海、西北太平洋积攒了大量海水热量，到了9月，海水温度依然维持高位，充足的海洋能量能够持续给台风供给动能，让台风在海上不断增强。第二，入秋之后，北方冷空气开始逐步南下，当秋台风遇上南下冷空气，冷暖空气相互碰撞交汇，就会放大降雨效应，很容易带来局地短时特大暴雨，

0: 风叠加强降雨，灾害风险就会成倍的上升。对比下台风，秋台风有几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特点。首先，它不一定非要登陆才会带来灾害，很多时候台风没有直接登陆广东，仅仅是外围云系扫过就会带来狂风暴雨，越东越西珠三角沿海都很容易受到波及。其次，强降雨常常发生在夜间，秋台风带来的暴雨不少集中在深夜，大家熟睡的时候风雨悄然而至，等一觉醒来，积水边坡险情已经出现了，留给我们避险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灾害它存在滞后性，台风过境雨停之后危险并没有立刻消失，大量雨水浸透山体土壤之后，就算风雨已经过去了，未来的两三天内整个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的风险都依然很高，千万不要觉得雨停了就万事大吉。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非常好记的口诀，秋台三防，防风雨，防冷暖交汇，防次生灾害。第一防，防风雨，不要只看台风是否登陆，收到台风暴雨预警不要心存侥幸，居家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及杂物及时的收进屋内，尽量不要去海边江边观浪，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浮物体，开车的时候遇到狂风暴雨就近找到安全地点停靠，不要强行冒雨赶路。第二防，警惕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极端短时暴雨，秋台风遇上冷空气，短时间降雨量会非常惊人，城市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很容易快速积水，山区沟谷边坡区域汇水速度极快，遇到强降雨远离低洼地带，千万不要趟水过马路，也不要驾车强行冲过积水路段。第三防，严防次生灾害，雨停并不等于风险结束，风雨过后居住在山区临山房屋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山体房屋的异常信号，大雨过后的两三天依旧要紧绷安全绳，不要贸然的进山徒步或者去往山谷沟谷等地方游玩。最后给大家几点实操的小建议，第一，九到十月份依然要持续关注气象三防部门发布的预警，不要主观认为秋天台风威力就会减弱，预警一旦发布就要及时做好防御准备。第二，居住在沿海低洼靠山区域的家庭可以提前备好应急物资，手电筒、饮用水、简易干粮，熟悉就近的避险转移路线。第三，秋台风降雨多在夜间，建议大家打开手机气象预警推送，万一收到紧急预警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提醒。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遍口诀，秋台三防，防风雨，防冷暖交汇，防次生灾害。秋台风的威力不容小觑，只有提高防范意识，做好科学避险，我们才能平安度过这段时期。
1: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森林防火。根据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每年九月是森林防火宣传月，如何增强森林防火意识？下面时间进入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
1: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浪漫的代价。
3: 下班喽，忙活了一周终于到周末了，阿灿走咱们去喝一杯。哎，阿灿，阿灿，
4: 哎，好好好，走着。
3: 哎，我说阿灿，你这几天怎么回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睡眠不足啊？
4: 瞎说啥呢，我这是在思考人生大事呢。
3: 呦，还人生大事呢，说来听听是怎么个大事啊。
4: 你看我和这小美啊在一起已经五年了，我觉得啊这辈子就是她了，我呀最近想定下来了啊，想和她有一个安稳的家。
3: 哟，你这是想跟小美
5: 求婚了。
4: 是啊，这事儿啊我琢磨有半个多月了，想法很多，但是呢就没能想出一个最精细最浪漫最难忘最哎呀就是那种。阿伟啊，你说现在女孩子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求婚呢？哎，
3: 你可还真问对人了。你兄弟我啊怎么说也是一个过来人，想当初我给我老婆求婚的时候啊，可是把她感动到泪流满面啊。给你这两招不成问题。
4: 哟，快说说有什么好点子啊。
3: 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氛围感，所谓氛围感就是要营造一种浪漫的场景。你俩不是都喜欢户外运动吗？那你就带她去一次户外露营，准备好500个粉丝气球。嗯，当你把戒指拿出来的同时放上满天星的烟花，我打赌他一定会被你给打动的。哇，
4: 果然是个好点子，思路一下子打开了，还得是你啊兄弟。
6: 亲爱的，这个地方感觉真是不错啊，繁星夏夜，溪谷虫鸣，实在是太有氛围了。
4: 喜欢吗亲爱的？嗯，这次啊我可是做了不少攻略呢。这个露营地是全网推荐最有氛围感的露营旅行目的地之一。一想到我家美美平时工作这么辛苦，无论如何啊都要带她出来走走散散心。
6: 哇阿灿，哎你看天边的那颗星星好大好闪啊。嗯，
4: 小美想不想去看满天星？
6: 满天星？嗯，难道有比这还要好看的星星吗？
4: 当然有了，闭上眼睛跟我来，我带你去看更好看的星星。
6: 啊，还要闭眼？嗯，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4: 美美，你看，
6: 哇，好美呀！哎，这是你专门为我准备的满天星吗？
4: 为了这一刻啊，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美美，你知道吗？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像这样和你一起看满天星。
6: 阿灿，你这家伙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懂得浪漫了？不过。我有一点担心啊，哎，这四周都是树木和草，燃放烟花会不会太不安全了？
4: 放心吧，我已经检查过了，这里空旷得很，不会有问题的。再说，我不想破坏这一刻的惊喜。美美，你愿意？
6: 啊，阿灿，你看，啊，那边是不是有块草地被点着了？啊，好像出现了一片火光。
7: 哎。咱们这次聚会啊，难得把咱们的大忙人安安给叫上了。你看他平时啊，不是忙着去救援，就是在救援的路上。哎呀，别说出来旅游了，就是约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啊。
6: 是啊，好久都没和大家伙儿坐下来好好闲聊了。最近难得休假，出来和大家聊聊天，放松放松。
7: 安安，你从事应急救援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紧张刺激的救援故事？哎，跟我们大伙儿说来听听呗。
6: 嗯，作为应急救援队员，每一次执行救援任务啊，都必须行动果断，分秒必争。每一次事故背后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并不像大家常看的影视作品那样富有冒险的趣味性呢。
7: 哎，那一般这些紧急事故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6: 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因为大家应急避险常识储备不足，对潜在的危险隐患疏忽大意造成的。
7: 哎，安安，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近期有哪些安全常识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嘛。
6: 当然没问题。9月份，这里啊是森林火灾高发期，这段时间尤其要注意防火安全。在野外使用明火进行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都应该要被禁止。简单教大家一些辨别山火的方法。通常来说呢，山火发生初期产生的烟通常是淡灰色或者是白色，那如果烟雾较浓而且持续出现，这可能就是山火的迹象了。当然了，烟雾的颜色在晚上啊不太容易辨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观察明火来判断是否发生山火。
7: 听你这说的，哎呦，我现在看着对面烧烤基地的火焰都有点担心是不是山火了。
6: 在户外活动保持细致的观察确实很重要，不过对面那片火焰的覆盖面积看起来比普通的烧烤火焰可要大得多。我过去看看， 大家都留在原地别动。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不好，草坪真的被点着了。
1: 哎呦，我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哎，我去想办法灭火啊。
0: 我们只带了这一瓶水，应该不够用。
1: 我去找找有没有应急灭火器。小美，你待在安全的地方，别乱跑啊。
0: 阿灿，现在火势的范围越来越大了，我们不要冒险去救火了，赶紧打电话给消防队求助吧。
1: 哎，小美等等，报警的话万一他们问起来失火原因那怎么办啊？小美，我们还是快走吧。
0: 哎呀，可是我们现在要往哪个方向跑啊？现在风向开始变了，我有点看不清方向。
2: 我是救援队的安安，那边的两位快跟我来，东西先别管了，跟紧我。喂，你好，这里是溪谷露营地，目前营地西侧发生了山火，附近有十几位游客需要疏散，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好的，我们马上就到。
0: 哎呀，谢谢谢谢你，安安老师，刚才真的太惊险了，要不是你带我们冲出来，我们两个人可真的就要被困住了，会出不来的。
2: 人没事就好，不过我想知道这场火灾究竟是怎么引起的，你们是离着火点最近的人，应该比较清楚。
1: 这
0: 阿灿，事已至此，瞒着也没有用了，你就说吧。
1: 好吧，其实啊，我今天带着小美来露营呢，是想给她一个满天星的惊喜，向她求婚的。刚刚啊，就在那块草坪那儿放起了烟花，我想着这个烟花温度也不高啊，没想到竟然会把草坪给点着了。哎呀，都怪我，都怪我，把事情全给搞砸了。
2: 现在正值森林防火期，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幸好今天营地的消防救援队来得及时，没有酿成太过严重的后果，否则啊，火焰一旦波及开来，极有可能造成影响巨大的人员伤亡事故。不过你敢诚实地说出事情的原委，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1: 小美，对不起，今天不但把咱俩的约会搞砸了，还让你身处险境，担惊受怕了，你会不会就此看不起我了呀？
0: 嗨，说什么呢，我欣赏的是勇于承担责任的男人，而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看不起的是那些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否定自己错误的人。这次的经历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安全的重要性，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考虑周全才好。
1: 谢谢你，小美，我会从这次教训当中啊吸取经验，以后做事一定会更加谨慎，如果需要，我会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很好，勇于面对错误并且改正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千万要记住了，在户外活动时一定要遵守森林防火的相关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以后遇到森林火灾，一定要记得及时拨打森林火险电话12119。
4: 森林防火没有旁观者，再次提醒大家要牢记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山不带火，打火机、火柴要妥善保管，防止儿童接触，防止因火种引发的森林大火。二，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极易造成麻痹大意，遇到大风天气极容易引燃周围的植被，取暖请到安全区域。三，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烟头表面的温度可以达到200到300度，极易引燃枯枝落叶，烟头必须完全熄灭之后带出林区，不准在林内使用明火照明。四，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林区植被干燥，明火极易引发火灾，野外就餐要到安全区域，并且彻底熄灭明火。五，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防止火星引燃山林。六，不准违规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极易引发山林火灾，必须严格审批并提前开设防火隔离带，确保安全。七，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监护人要加强管理教育，使特殊群体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做到无论如何都不玩火，防止因为玩火引发火灾。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车辆行驶中扔出的烟头可能引燃路边杂草，烟头请带下车处理，防止。

0: 而引燃植被。九，不准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时，不经意掉落的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植被，引发森林火灾，请采用安全的方式驱兽。十，不准让老幼病弱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扑火抢险需要科学扑救，老幼弱病残者缺乏自救能力，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避免无谓的伤亡。特别提醒，违反上述规定引发森林火灾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半点报时和公益广告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3: 学习应急知识，
6: 灾害无情，重在一
3: 提高应急能力，
6: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3: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欢迎继续回到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开学之后孩子们的交通安全，一起走进吉吉侠的故事。一天，小伙伴们在外面玩耍，豆豆展示了他的新自行车。
8: 我的新自行车怎么样？
9: 真漂亮！
8: 哦，还有变速器呢，厉害吧？有了它，我就所向无敌了。
7: 平平很不服气。
8: 什么所向无敌呀？真幼稚！你是不是嫉妒了？
9: 哎，我嫉妒？我的车子比你的快1000倍。
8: 那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
9: 比就比。
8: 那说定了，明天不见不散。
9: 小美，你来给我们当裁判。
10: 你俩啊，真是没办法。
7: 第二天约定比赛的时间到了，而就在这时，吉吉侠刚好在附近巡逻，发现附近安全隐患不少。
11: 这片街道车多，拐角多，而旁边就是学校，这太不安全了。
7: 此时，另一边的平平很苦恼。
8: 真不该吹牛，靠这个古董车怎么赢豆豆呀？无敌自行车王来了！
7: 这时豆豆也来了，不过虽然他的自行车很不错，但是他的车技确实很一般。
9: 就凭你这车技还想赢我？
7: 豆豆看了看平平的自行车也很不服气，
8: 你就用这小破车来比赛吗？
9: 行吧，开始吧。
7: 比赛开始，豆豆和平平都努力骑得飞快。就在豆豆和平平忙着比赛的时候，吉吉侠也发现了很多安全隐患。
11: 这里是视线盲区，得提醒大家注意。
7: 另一边，平平和豆豆骑自行车正骑得起劲儿。
8: 看我反冲！
9: 看我的！
7: 两个人骑得飞快，差点撞到路人。
9: 对不起了。
7: 两个人甚至还把自行车骑到了机动车道上，没有注意转角处就来了一辆车，还好此时吉吉侠出手相助。
11: 危险！
7: 好在吉吉侠及时出手，两个孩子没有发生危险。
11: 你们没事吧？
8: 吓死我了！
11: 平平、豆豆，这街道四通八达，骑这么快是很危险的，而你们还骑到了机动车道上。
9: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比他快。
8: 谁说的？我更快。
11: 好了，孩子们，快慢不重要，注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骑车不能太快，像你们俩这样比速度，不注意路面和周围车辆，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及时停下，这不就发生危险了吗？除了要慢行，骑车时还得记住这几个重要规则。第一，要在合适的地点骑车，骑车运动的话要去有骑行道的广场或公园。在街道上骑车一定要走自行车道，不能在车流中穿行，马路上车多速度快，一旦相撞，骑车的人往往伤得比较重，而且也不能在人群中骑车，行人如果被自行车撞倒伤到头部，很有可能会致命呢。第二，要注意观察道路环境，有时骑车人的视线会被汽车遮挡，也容易发生危险，马路拐角也会遮挡视线，要小心慢行，注意观察路口情况，否则很容易和突然驶出的车辆或行人相撞。
8: 没错，我们刚才就是这样差点撞到汽车的，
9: 刚才在路口拐角还差点撞上一位老大爷。
11: 所以骑得更安全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明白吗？
8: 是，
9: 弟弟侠，
8: 我们记住了。
7: 一天，平平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比赛掰手腕，平平赢了。
8: 哎，我输了，由琪琪借你玩吧。给。
7: 平平拿到游戏机，爱不释手。
8: 这可是最新款的，别玩坏了呀，三天后就得还我。
9: 哎呀，知道了，谢谢了。
7: 放学的路上，平平也一直拿着游戏机在玩，同学豆豆见状也跑了过来。
8: 新款游戏机，
9: 大伟的，
8: 真有你的，终于接到了。
9: 平平、豆豆、
8: 小美，
7: 同学小美也来了。可是平平顾着玩游戏机，根本没看到他，差点撞到一起。
8: 哎呀，往这儿走，你别光顾着玩了，看路啊。
9: 哦，知道了。
10: 平平、豆豆，再有几天就比赛了，别的组都在训练呢。
8: 对呀，咱们也该练练。
9: 哎呀，豆豆、小美，你们先练吧，我就有事儿，没时间，先走了。
8: 平平，
7: 为了玩游戏机，平平拒绝和同学们一起排练，他拿着游戏机想马上回家，甚至在回家的路上也在一直玩游戏机。
9: 嘿，看我的回旋踢，哈哈，嘿嘿，嘿嘿，跳跃。
7: 平平不顾行人和车辆，也差点撞到了路人。
9: 旋风迎地，嗨！踢腿，左勾拳，得分！
7: 路上的平平一心一意只想着玩游戏，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一辆大车冲了过来。
9: 判决照，哇哦，赢了！救命啊！
7: 还好吉吉侠此时及时赶到。
11: 哎，危险，我来啦！哎。
7: 吉吉侠赶紧救下了平平。
11: 平平，你这什么情况啊？
9: 吉吉侠，对不起，我本来在玩游戏。可是后来。
12: 妈一抬头就发现已经在马路中间了。
11: 萍萍，在马路上边走边玩游戏可太危险了。走路一定要专心，注意观察行人、过往车辆还有道路情况，不能边走边玩游戏、看书、玩手机，不然很容易走偏。也不要追跑打闹、东张西望，否则很难注意到身边的危险。而且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大声听音乐，也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可能因为听不到车辆鸣笛而被撞到。
12: 谢谢你，提提侠，刚才吓死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边走边玩了。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交通安全，如何防止疲劳驾驶，预防交通事故。对此，节目请到了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吕志宏。吕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其实咱们说到不同的驾驶员哈，他的易疲劳程度和忍耐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来界定疲劳驾驶呢？法律法规对此有些什么样的明确的规定？
2: 是这样的，疲劳驾驶呢，是指驾驶员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之后，产生生理机能还有心理机能的一个失调，从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机能下降的现象。当然，如果驾驶员睡眠质量差，睡眠不足，或者服用了感冒药后出现困倦，还有患有嗜睡和酣症等疾病，也会容易出现疲劳。疲劳驾驶会比较多出现在以下的群体啊。第一个是从事长途运输的道路客货运驾驶员，第二个是劳动强度较大的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驾驶员，第三就是单独一人长途自驾出游的驾驶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但对于职业驾驶员来说，疲劳驾驶的法定标准会更为严厉，驾驶员在24小时里面累计驾驶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8个小时，在日间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夜间不能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根据我多年的交通行业工作经验总结以及分析啊，疲劳驾驶相对集中在身体肥胖、步入中年、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的驾驶人群。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身体肥胖的人患有嗜睡及酣症的概率比较高。第二，步入中年而又不注意身体锻炼的人群，往往体能较差，新陈代谢变慢，身体恢复能力也不如年轻人。第三个，个别人群空余时间还要花时间去照顾家庭，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病人要照顾的，以上人群均是疲劳驾驶的高发人群。
1: 嗯，法律法规呢，对于疲劳驾驶有一个明确的时长上的规定，但是具体到驾驶人个人哈，如果说属于易疲劳、不易恢复的这些人群哈，可能相应的驾驶的时间呢还要缩短。那您刚刚也说呢，从事交通行业多年哈，对于驾驶这件事儿呢再熟悉不过了。其实，在疲劳行车的状态之下哈，

0: 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首先疲劳驾驶呢，它会影响到驾驶员的一个注意力、感觉、知觉、思维、判断、意志、决定和运动等诸多方面。疲劳后继续驾驶车辆的话，会感到困倦、嗜睡、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判断能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瞬间记忆消失，出现动作延迟或者提前、操作停顿或修正时间不当等不安全因素，极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因此，驾驶员应自行评估自身身体状况，严禁疲劳后驾驶车辆。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因为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例子，然后通过这些例子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疲劳驾驶它的危险性有多大呢？
1: 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故案例，就在2017年8月10号，京昆高速公路秦岭一号隧道南口处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直接碰撞隧道洞口端墙的一个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了36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500多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驾驶人王百明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向道路的右侧偏离，正面冲撞隧道洞口端墙。经过我们的一些专家组的深入调查，发现这名驾驶员从8月9号12点至事故发生的时候，王百明没有落地休息，事故前已经在夜间连续驾驶车辆达到2个半小时，而且在7月3号到8月9号的38天工作时间里，王百明只休息了2天，其余时间均在执行运输任务，长期跟车出行导致休息不充分。此外，发生碰撞前，驾驶人未采取任何转向、制动等安全措施，这个证明王百明已经处于严重疲劳状态。这起造成36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充分印证了疲劳驾驶的危险性以及其危害性。
0: 那么其实对长途车司机来讲的话，现在有没有一些措施能够杜绝疲劳驾驶的发生？
1: 这样的，根据公安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一个统计分析，疲劳驾驶是诱发交通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其中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由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前面所说的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有鉴于此，目前交通行业的主管部门都非常重视从事长途客货运驾驶的一个驾驶员疲劳驾驶防范工作。他们会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对职业驾驶员的监管。第一个，会加强对道路运输驾驶员的培训，通过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驾驶员提高对防范疲劳驾驶的重视程度。第二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拥有50辆及以上重型载货汽车或者牵引车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应该按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道路运输车动态监控平台，或者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对所属道路运输车辆和驾驶员运行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压降长途车辆驾驶员及大型客货车辆驾驶员疲劳驾驶的风险。
0: 嗯，那对于这些职业的驾驶员来说哈，都有因为疲劳驾驶出现事故的可能性哈。那对于咱们普通的驾驶员呢，比如说偶尔要跑一次长途，要去自驾游一次哈，这个时候应该做好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防止疲劳驾驶，来保障安全呢？
1: 职业驾驶员的驾驶经验确实是会比我们普通驾驶员会丰富，懂得自行判断自身的身体状况，避免引发疲劳驾驶。这个也是为什么职业驾驶员长时间驾车会比我们普通驾驶员会相对安全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偶尔跑跑长途，首先我们要确保出行前要有充分的休息，要避免下班后马上长途出行，特别是下班后夜间行车是最不建议的。第二个，出行前我们要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及中途休息的地点，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第三是避免饭后马上驾驶车辆。广州人的一句俗话说得好，肚饿就点头，吃饱就觉难分。饭后的确是一个比较会引发疲劳驾驶的时段，饭后最好还是休息片刻， 再进行长途驾驶。第四，出行前最好准备一些缓解疲劳及提神的物品，比如说咖啡啊、浓茶啊、风油精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就是在有条件的前提下轮换驾驶，避免长时间由同一人驾驶车辆。
0: 那现在很多家庭很多驾驶员都会选择新能源车啊，电动车智能化程度会比较高，那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放一下咱们的双手双脚？而且很多的电动车它是有一个防疲劳驾驶的功能的，是不是有了这些功能之后其实能更好的防止疲劳驾驶的发生呢？
1: 作为一个纯电动车的一个驾驶员啊，我自己也是驾驶一个新能源的电动车，驾驶这种车呢，其实它的科技感是很强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哈，它这种车虽然是方便了我们，好像我们早做了很多事一样。我就以有一个叫做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车为例啊，其实我们现在最主流的一个自动驾驶，它并不是说真的你可以放心的让它去驾驶，而且你自己可以在那里看电影啊、看手机啊、吃东西啊都不用管，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一个自动驾驶是我们的一个通常的一个说法，其实它只是一个比较级别高的辅助性驾驶的一个设施设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驾驶员的双手还是必须要放到方向盘上面，是不能离开的。你一旦离开，它就会发出一种警报啊。而且我们现在的那些有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辆，它会都会有一个对驾驶员的一个监控的摄像头。当你出现一个面部偏移呀、视线偏离路面呢、还有打瞌睡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打瞌睡啊，眼睛会闭上啊，或者是拖一下腮啊，那些动作的话，它会有一个疲劳驾驶的提醒。而且呢，其实我们驾驶员呢、在长时间的驾驶过程中，之所以我们会疲劳，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太舒服了，而是因为我们同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没有这种辅助系统，我们没有那个自动巡航，我们开着12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走，它的风景差不多，我们的人同时要兼顾可能要刹车啊，要加速啊，还要留意左右两边前后的一个跟车的距离啊，可能还会旁边有人跟你聊天啊，再听一下音乐啊。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就好像我们的电脑一样，你同时做几样东西它都会慢下来，所以疲劳就是这样产生。但是如果我们用到这种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开了一个辅助驾驶，我的脚可以离开那个刹车还有那个加油的一个油门踏板，那我的身体就少做了一部分工作。然后因为现在的高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呢，它会跟你自动判断前后的跟车距离，左右的跟车距离，某种程度上比我们人脑还要规范，还要严格，还要标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得到一定的休息的。但我个人认为啊，正确使用这种高级的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我觉得是会对我们的一个疲劳驾驶有所降低的，会比较好。
0: 技术的进步是一大福音哈，但是无论如何呢，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哈。疲劳驾驶危害性非常大哈，不仅是很危险，而且呢是违法的。法律法规对于疲劳驾驶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罚规定呢？
1: 根据2022年实施的最新版的一个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一次性记9分。如果连续驾驶的是载货汽车的，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一次记3分。除了记分以外，驾驶员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罚，具体金额会根据不同的地区的一个原则，不同地区罚款可能会有所不一样。如果因为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导致1人以上死亡，或者3人以上重伤，而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更有可能涉及触犯交通肇事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如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而且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将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那总结起来哈，在防止疲劳驾驶方面，对咱们广大的驾驶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
1: 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疲劳驾驶呢，确实是诱发交通事故，会害人害己。 对于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来说，应该对疲劳驾驶有正确的认识，这也是作为驾驶员的必修课。我们在睡眠不足、体力消耗过大等原因导致身体疲惫的情况下，不宜驾驶机动车。预防疲劳驾驶，关键其实是在于驾驶员对身体状况的自我判断。如果感觉身体疲惫，我们采取了相关的应急措施均无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犹豫，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任何事情都不能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0: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吕志宏老师带来的分享。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以上就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空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

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对于节目有哪些想要表达的，对于当前的这个话题有哪些想要跟我讨论的，您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后，可以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成长啊，加我的微信，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并且呢，我们的成长启航已经有2000多人的家长群，大家可以啊加入到我们的家长群，欢迎各位啊跟群里的家长交流，并且相互学习，大家共同做成长型的父母。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孩子最不能接受的家长说的那些伤人的话有哪些啊。今天这个话题呢，绝对是来自于孩子们的自己的经历啊。我在这个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上课期间收集来了很多啊，一共收集了11句话，这都是孩子们觉得家长说出来非常伤人的话。所以针对这些呢，我也邀请来了我们语艺团的这个3位这个初中高级班的青少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你看他们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忍不住了啊，想要表达了。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云涵。
3: 大家好，我是陈可为。
4: 大家好，我是钟云山。
1: 为什么我刚才说到这个家长说出来的最让大家接受不了的话，你们都就表现这么有些不太舒适，是因为什么？有点抓狂的感觉，是不是？一提到这儿就很多的痛苦的回忆就来了，是吗？怎么会笑呢？来，这样子啊，我来列举一个啊，列举几个，因为这些话语当中呢，都是咱们在课上，包括我在其他的班级收集来的啊。就是这，我觉得这10句话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等于是大家投票投的最多的啊。你们可以听了之后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好不好啊？与此同时，如果说这些话自己爸妈也说过，你也可以说自己为什么特别不喜欢这句话，好吧。好，来，我们一句句来啊。第一个说，哎呦，这个上来好伤人啊。说你怎么这么蠢，蠢得像猪一样，这种话，这是投票最高的，这应该是啊。有家长说过吗？好像你们的爸妈没有说过哈。没有。但如果你们听到这种话会什么感觉？
3: 其实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啊、就是既然孩子其实就是父母生的嘛，哎，就是他们千辛万苦的把你们生出来，就是无论你差不差，作为一个合格的父母都是不能否定你的。就是在你的小时候，你的父母得给你起一个很好的榜样，带领着你，鼓励着你，而不是不停的去否定你，让你给你的挫折。虽然有时候就是也不要过度的鼓励吧，这样也孩子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其实在恰当的时候也要给孩子一定性的鼓励，不能全部都否认。
1: 不能，
3: 特别是不能侮辱孩子、
1: 啊、你觉得这句话很具有侮辱性是不是？就你怎么这么蠢，你怎么这么笨，是吧？如果你要听到这种话，就别说家长了，别人说你会不会生气？
3: 就会特别生气。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呢？
1: 对啊，所以这作为父母就更不能这么说自己的孩子了。我觉得陈可为这个点啊，特别能立得住脚，是吧？你们觉得呢？我看你们都在点头，就是你生了我，你说我笨，你不等于说你自己笨吗？
4: 对，遗传。
1: 是不是啊？很立得住脚。我觉得陈可为这个想法还是很成熟的哈。然后这句话，哎，我觉得咱们家长啊也是引以为戒啊。咱们我收起来这些话，虽然说是其他家长讲过的，如果有些家长讲过的话，咱们在听节目的家长也要引以为戒，尽量少说这些话，孩子们其实是不太愿意听到的哈。好，第二句，你再这样我就不爱你了。哇，陈可为眼睛都放大了，你对这话有什么感受
3: 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父母是很不对的，因为还是像刚刚那样，孩子是你们生的，你们肯定要爱他嘛。而且其实这个不爱你这个意思其实就像一种爱的撤销。你刚开始你跟孩子说啊，妈妈很爱你，爸爸很爱你这种，可是因为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情，父母又说不爱你了，这其实对孩子是一个特别

0: 特别大的打击。
1: 就是为什么我做错了你就不爱我了呢？
0: 是
1: 难道
0: 的。
1: 是你爱不爱我是取决于我怎么做吗？那等于是我能控制你的爱。而说换个角度是可以这么想吗？啊，那两位女生对此有什么想法？有听到过类似的话吗？
2: 没有。
1: 爸妈从来不会这么讲哈，我觉得很少会对女儿这么讲吧。
2: 没有啊，
1: 钟云山也
2: 就
1: 没有
2: 是
1: 见到过
2: 他对小孩就不应该这么讲，因为，
1: 无论男孩女孩都不行
2: 对，只要是你的小孩，他就不应该，你就不应该对他说这句话，
1: 啊。
2: 因为如果说，如果说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自己了，还有谁来爱我自己？然后这其实是很多小孩可能在说，听完这句话以后会这么想，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除了你自己以外，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的父母了，因为就是他们是你的直系亲属，那他肯定是血缘关系，那血浓于水嘛，那肯定最爱自己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的父母了。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如果说，就是哪怕这句话他是开玩笑的，或者说他只是无意间突然说出来的一句话，都会很伤人的心。就算他不是真心的，都会觉得哎，就是，
1: 就这件事情不能拿来开玩笑，
2: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件事
1: 就对于
2: 情。
1: 孩子来讲是很容易受到打击的，是吧？
2: 对，这种
1: 很
2: 事
1: 受
2: 情
1: 伤的。
2: 对于小孩来说是，可能对于大人来说只是开个玩笑，但是对于小孩来说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1: 就更别说拿这个事儿来威胁你了，对不对？就
2: 对
1: 你再这
2: 对，
1: 样，我就不爱你了，这不就是一种爱的威胁吗？对吧？
2: 对，
1: 所以还是挺难受的啊。你还有想说的，陈
0: 就
1: 薇？
0: 是其实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我之前听别人说过，母亲其实是特别伟大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小朋友这个心里想啊，哪怕全世界人都死了，你的母亲就是不能死的，就是你的母亲在你的心中是地位特别特别高。就比如说有一次啊，像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那妈妈一直都在外面就不接你的电话，作为孩子肯定是很难受，就会想妈妈出了什么事儿啊，妈妈会怎么样？
1: 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吗？
2: 对，
1: 你也会这么想的，就是如果找不着妈妈了，是很焦虑的。
0: 是的，
3: 小的时候，
0: 就可
1: 小
0: 想
1: 的时
0: 而
1: 候，
3: 见于小的时候，
0: 就可想
2: 现
0: 而
2: 在也
0: 知，
2: 会这样。
0: 父母在你心中地位是多么的伟大。
1: 多么重
0: 但
1: 要
0: 是如果
1: 啊！
0: 有一天你父母跟你说"我不爱你了"，你是什么感受？就连世界上可能唯一爱你的人，你的父母都不爱你了，你还在是被谁爱着呢？
1: 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吧？
2: 对。
1: 就是这个，这确实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题，就是什么话、什么气话都能说哈。你看，听完孩子们这么讲来讲，我觉得就不能讲这句话。
2: 对，
1: 你再生气，你也不能讲这句话。这句话真的是对于孩子的打击和伤害太重了啊！千万不要拿爱作为筹码来威胁和教育孩子啊！好，这是投票第二多的，第三，你能不能学学别人 我觉得这个好像谁都说过吧？
2: 啊，对，
1: 你看看人家那个多优秀啊，能不能学学人家？
2: 我妈妈应该也说过，但是说的比较隐晦。但如果她说的话，我会拿她跟别的家长去比较。
1: 哎，可以，厉害啊，会反驳是吧？你看人家家长一个月收入多少钱是吧？你同样都是家长，为什么不能挣这些钱？你如果你反驳了你的妈妈，她会怎么样？
2: 很用一种，就那种看低龄小孩的那种眼光看着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说，然后他们成人世界里面的这种，
1: 失望。
2: 对，就是用一种很失望的眼光，很无解的眼光看着我吧。
1: 陈各位又有想发言了，来，你说。
0: 就是其实我用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
1: 好。
0: 就是我不是这么想的，就是有些人会把这个话给，就是他
1: 歪
0: 当
1: 曲。
0: 真了，就是当真了，就是那他就会觉得父母怎么能这样比较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要拿别人擅长的一件事情来跟我比较呢？我自己也有亮点啊，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这一方面啊，但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有些孩子是不太在意这句话，但是父母一旦这么说了，你就会对，就是父母拿来跟你比较那个对象，对他很生气，就凭什么他比我做得好？凭什么父母会拿他跟我比较？
1: 明
0: 他
1: 白。
0: 比我，他哪点比我好了，就会对他心生仇恨，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事情。
1: 就是你去把那个人揍一顿是吧？或者去针对他，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这个虽然我是开玩笑这么讲的，但是我觉得陈可为你讲这个角度非常重要，就是这变相的其实增加了孩子的这种社交的矛盾，对吧？就是 家长能知道的这个同学，能跟你比较的同学，起码一定是你认识的这个人，对不对？啊，他不能拿一个学校当中你也不认识的人拿出来比吧，对不对？他不能把这个学校里最优秀的人你看拿出来，你怎么不能和人家比比，那太远了，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比较，一个就是比太远了没意义，比太近了是伤害啊。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都没有这种攀比的心理或对比的心理，谁高谁低谁好谁坏的这种情况，结果你这一比可好了，你这去了学校看这个，看到这个同学横看竖看都不顺眼了，是吧？嗯，就这样。哎，唐宁还有话说要说。
2: 我也被比较过
1: 啊，被比较过。
2: 对，然后肯定是首先第一反应是很难过的。
1: 嗯，
2: 因为我有两个认识了10年的好朋友，
1: 啊，
2: 就他们俩都是女生，然后学习成绩都比我好的特别多。
1: 嗯，你可以大声一点说。
2: 然后我父母，尤其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可能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说哎，你
1: 老拿他们来给你
2: 对说，然后说什么哎，你看他们可能有哪一些科目比我好很多什么的，然后呢就说为什么你智商也不比他们低之类的一些话，
1: 为什么考的不如人家好，是吧？
2: 对，然后呢说可能我没有用尽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学习上，不像他们一样在学习上付出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就会说到从小听到大，然后到现在包括之前上补习班兴趣班的内容也要比，然后但其实我跟他们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
1: 你不会受影响，不会像陈可为说的那种角度，
2: 不会对他们有产生那种攀比或者说讨厌他们的心理，但是反而是对我自己我会自卑很多，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他们，
1: 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2: 对，然后会自己很内耗，然后现在就是经常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就是就可能他不说我都会对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然后就会很陷入很自卑的一个境地，就是然后又不敢去怎么说呢，就是
1: 就我明白，就是会让你陷入到内耗当中，是吧？就本来你不说这话我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2: 对，
1: 你说了这话了，那我就控制不住会往这方面想，
2: 对，
1: 是吧？你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心理内耗和纠结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就不如不比了啊。钟雨山你觉得呢？
3: 就怎么说呢，当家长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建议是用一个叛逆一点的思想去来想这句话的。
1: 哦，
3: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嘛，你家长拿一个人跟你比较，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妈妈说这些的时候我不会记住这个人，我反而会记住我妈说这句话，我会记住她说我这句话，我记住的是她，我会在她的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找原因。
1: 就是你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做好了没有啊，你还拿我跟别人比，是吧？是这个意思吗？陈可为怎么笑了呢？这觉得这话题聊得有点爽，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下一句话啊，下一句话我跳过这句话啊，其实接下来我说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很在意的啊，就是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你好，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啊，我辛辛苦苦为了不都是为了你，哎，就大概就这么个话术。唐宁涵已经忍不住了啊，快快快来，对此有什么感受？
2: 就是可能这种话一般多出自于像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对我说，
1: 会出自于
2: 对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一辈啊。
2: 外公外婆倒不会，就是爷爷奶奶可能他们就想的比较多吧。
1: 陈可为不要搞怪，先认真说，认真说来。
2: 就会和我说像就是他们自己做什么，然后他们为我们付出了什么，然后父母又为我和我的弟弟付出了什么，然后说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完全就是为了我好，然后就说为什么我不懂得珍惜，或者说为什么我不懂得去体谅他们，然后呢说他们让我做这些东西，或者说他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然后我又不去按他们的心意去做，他们想的想法去做，是觉得我很就是很叛逆啊，或者说、就是、
1: 不懂事儿，
2: 对，然后呢就是会觉得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环境我都没有把握，然后就会觉得我很不上进
1: 但就是经常会拿着，你看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你好，
2: 对，
1: 我觉得这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愧疚，是不是？
2: 对，
1: 我就感觉像愧疚式教育，
2: 但
1: 让你内疚。
2: 但其实我 很反对这种教育，
1: 并不愧疚，反而很反感，是吧？
2: 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

0: 哦，小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烦，就很愧疚，很内疚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什么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上了5、6年级，然后又进入青春期，就会有一种叛逆的心理。我当时他们边说，我就边想，我说都是为了我好，为什么不先让你们自己好？
1: 哎，非常好哈，这个角度，我突然之间让我，就是感觉叮一声，就是对，为什么要都为了我好，你们自己呢？
0: 对啊，他们就是老是去，就是可能自己付出，然后完全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们小孩为中心，然后就
1: 这
0: 是
1: 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0: 不愿意，非常不愿意。他们就是要可能自己牺牲一些东西，然后来就是觉得去做一些他们觉得对我们好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并不需要的。
1: 对，这是属于一种爱的绑架，是
0: 对，
1: 吧？让你产生很大的内疚感。那就是这种内疚能化作动力吗？
0: 小的时候可以，
1: 可
0: 但
1: 以，
0: 是
1: 长大
0: 现
1: 了很
0: 在已
1: 难
0: 经
1: 啊。
0: 不可以了。
1: 哇，来，钟雨山先说，还是陈可为先说？陈可为先说哈。哎，陈可为都已经等不及了。
2: 其实我也没太经历过这种事情，
1: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说？
2: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就像一种无形的那种 PUA 吧，
1: 哎，
2: 就是
1: 没错。
2: 父母给了你一个界定，就是说，其实这也不是，有可能这些事情并不是真的为你好，而是他们老一辈的思想，就是这他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为你好
1: 这是
2: 的，
1: 合理的，对吧？我这么
2: 对。
1: 做都是对的啊，就是等于是都为了你好，这在他看来，这就是正常的设定，
2: 对，
1: 对
2: 然
1: 吧？
2: 后我现在又要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
1: 哦，
2: 就是
1: 好，来来来，
2: 在
1: 讲
2: 他
1: 讲。
2: 们那一辈的思想，他们看来，就比如说，我觉得打篮球好，我就对我的儿子说，那打篮球很好啊。但其实我的儿子并不喜欢打篮球，但是我就觉得他打篮球好，然后就给他不停的报班，花了很多很多钱，可是最后他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1: 没错，然后
2: 那我肯定生
1: 就会
2: 气
1: 骂
2: 了。
1: 他，你看你不认
2: 对
1: 真。
2: 啊。所以我就希望父母们能改变一下思想，不是用自己的心理去决定你自己的孩子，而是要去倾听孩子自己的真心，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让孩子把什么视为好。
1: 很好，这句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要孩子认为是好的，那才真是好的啊。但是家长会常挂嘴边一句话，你这么小，你懂什么？哎，好像这句
0: 对。
1: 话是不是也很难听，是吧？
0: 是，
1: 那你懂什么啊？爸妈是过来人了，这就是对你好，都是为了你好。你现在不懂，你以后会懂的。哦，好像这句话也很难，也会经常讲，是不是？
0: 可是年代都
1: 完
0: 不
1: 了，
0: 一
1: 那
0: 样
1: 我也是
0: 了，
1: 个很讨厌的父母，看来是，时
0: 时
1: 代
0: 代
1: 变了，
0: 变了。
1: 是不是？钟一山是不是很想表达一下啊？
3: 我妈妈不会经常说出这种话，除非在她非常非常非常就
1: 生
3: 对
1: 气、
3: 我失望的
1: 失
3: 时
1: 望的
3: 候，
1: 时候，
3: 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都是为你好，我才这样做的。因为我妈妈就在我各项，一些学科啊、一些发展上面辅导都花出了很多心血、时间还有金钱。但有时候当我不认真的时候呢，她就会觉得她自己之前的这些努力都白费了。然后呢，就为了，让我努力一点吧，让我更加进取一点，就会用这句话来激励我，都是为了我好。
1: 苦肉计，看啊。
3: 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烦，不是有一点，是非常反感，
1: 非常反感这句话啊。
3: 就觉得嘛，我自己可以掌控我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我才能好呢？然后长大以后呢，多思考就反而更觉得内疚了，因为就觉得嘛，浪费了父母的时间，还有金钱，还有心血。
1: 啊，长大之后你会内疚啊？哎，就是你也觉得爸妈说都是为了你好是有道理的。
3: 有。
1: 如果你做不好，真的是浪费他们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哦，其实这么去体谅自己的父母也是对的，是吧？不叫也是对的，就应该体谅父母，但是就事论事嘛，对不对？咱们刚才讲的也是有道理的，陈可为还要补充吗？
2: 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在这一句话上，我并不想去说父母不好，我反而是想去觉得父母，他们可能就是在他们那一辈的思想，就是他们可能真的是觉得这好，因为他们是父母嘛，谁不是第一次做父母呢？
1: 哎，对了，
2: 因为他们是这么想的嘛。就比如说，
1: 就是他们有合，他们合理，对吧？
2: 对，
1: 合理，我
2: 谁
1: 尊
2: 不想
1: 重你。
2: 让你自己的孩子好呢？
1: 啊，对。
2: 虽然可能时代变了，就像之前。可能之前卖房地产的赚钱啊，
1: 现在不赚钱
2: 现
1: 了
2: 在不赚钱
1: 啊，就
2: 了，
1: 是啊，
2: 因为时代变了。
1: 没错。
2: 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房地产就是赚钱，
1: 哎，
2: 就是好。
1: 然后他说："长大了你要干房地产，
2: 对，

0: 是不是啊？这就很合理了。
1: 就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好。嗯。可是，所以父母这么做，其实也是有可能在他们那个角度真的是为你好。嗯。但是我想说的是，做可以，但不要过度，要真的听一听孩子的心声。
0: 对对对对，要尊重哈，对吧？啊，谭建涵。
2: 刚刚陈可为说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可是我觉得，
0: 这话是不是不太严谨？
2: 对，因为其实我
0: 觉得家里要第二个呢。
2: 怎么说呢？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父母他肯定的确是第一次做父母，
0: 对对对，
2: 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做过小孩。
0: 哎，没错，
2: 他没有从小孩的角度来想，因为
0: 没错，
2: 他小时候肯定也有被他的父母就是
0: 这么说过。
2: 对，那他肯定当时他想的也不一定是跟他现在想的是一样的。
0: 没错，
2: 他也当过小孩，那他肯定也有从小孩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去对待这个话语。那为什么长大了以后他成为了父母，他
0: 又成了他父母那个样子？
2: 对，
0: 是吧？这个是很想不明白的，对不对？
2: 对。
0: 嗯，刚才陈可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其实我觉得唐金涵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你不是第一次当小孩儿，等于你生了孩子，其实你又重新过了一遍孩子的童年，对不对？
2: 对。
0: 你再站在父母的角度上，那如果家里还有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对不对？那你就是第二次、第三次当父母了。你有前车之鉴的时候，那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教育方法？就等于是做的不对的地方要改进，做的好的地方继续贯彻，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们想的都很全面，如果爸妈能多听一点你们的建议，我觉得真的会很好啊。唐金涵还要补充。
2: 就是刚刚老师说你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当父母的时候有前车之鉴了，就可能要改变一下这个教育的方式。
0: 嗯，
2: 但其实就是不仅要对接下来的可能二胎三胎要对他们改变这个教育的方式，同时你对一胎你的第一个孩子，
0: 你不愧疚吗？
2: 对，所以你同时在做出对其他小孩做出教育改变的同时，也要对你的第一个小孩对，因为第一个小孩他就好像是你的试验品。
0: 没错。哎呀，你们怎么认识这么深刻呢？
2: 因为我就是第一个小孩。
3: 不能亏待那个老大。
2: 对，
0: 就是在第一个孩子身上犯的错误，在第二个身上改正了之后，你要反过头来记得要弥补一下第一个孩子所受的那些创伤。 对不对？
2: 是的。
0: 你不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孩子是记得很清楚的，你怎么做的孩子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关系啊，我只是念了这么几句话哈，就都还没有完全念完，一共十句话呢哈。那这样子吧，因为今天节目这时间有限，我们肯定都评论不完了啊，我把剩下的话都念出来，咱们下期节目的时候再聊，好吧？来，接下来这几句话啊，就是孩子们最讨厌家长说的，就是你再这样我就离开你啊，还有你再这样你就遭天谴，还有就是你这样子的性格是很不好的，你要改一改啊。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跟你妈一个德性，你跟你爸一个德性啊，这样子啊。还有下一句话是你是大的，你应该让着你弟弟你妹妹。哎呀我的天，我感觉我说这个时候你们仨这快爆炸了，心痛啊，哇，心如刀绞，是吧？这然后他就说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是吧？这些话都感觉都是暴击伤害，光光的。好，幸亏这期节目时间有限，不然可能大家聊完都回去睡不着觉了啊，这个心情难以平静，是吧？就是我觉得你们三个今天做客节目让我收获很大，我相信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家长都应该认认真真的进到我们的家长群再听一遍孩子们是怎么说的。我绝对绝对我非常赞同孩子们的意见，我觉得孩子们的三观都非常正，而且他们的认知，他们对于做父母的认知都远远超出父母对他们的理解啊！这是我在听完他们的表达之后我的一种个人感受，好不好？所以当然节目时间关系啊，如果想要再回听一下节目的，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带您进入到家长听众群，过后我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好，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5: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5: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5: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我的微信，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针对节目的话题啊。

0: 有哪些想说的，或者说加了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在群里面啊，每期节目结束之后，我都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啊，供大家可以啊多次的下载和回听。那今天呢，咱们聊一个话题，也邀请了一些小朋友啊，这个青少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啊，就是关于家长如何跟孩子说话，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并且可以照做。很多家长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苦恼的，因为特别多的时候是我无论再怎么说，孩子就不再听了啊，就当你是耳旁风，当你很啰嗦，这种情况有没有出现过？特别对于很多妈妈，就习惯性的喜欢唠叨啊，这一件事儿会重复很多次，怕孩子不这么做，反而说的越多，孩子就越会当做耳旁风，这个不会往心里去。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孩子的角度上啊，来了解了解家长究竟说哪些话他们能听，哪些话他们不能听，好吧？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初中高级班的三位青少年来做客我们成长启航，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田如琪。
2: 大家好，我是张成。
3: 大家好，我是左右。
0: 嗯，欢迎三位啊。那咱们直接就开门见山啊。刚才你们也听了我做了一个节目的这个前面的铺垫啊，就是爸妈跟你们说话，肯定从小到大都要教育你们，对吧？犯了错得教育，不会做的事情要教育啊。然后这个做不好的时候也要教育，因为毕竟我们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就像一棵小树一样啊，这个作为园丁，他要不停地修剪我们的树枝，才能让这个树长得健康，这个树长得形好看，不会长歪了脖子，不会说长得这个扭扭巴巴的。所以家长的教育是一定的，但是就会面临到这个教育究竟会是哪些话。大家现在都是上初中二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了啊，毕竟在这个青春期有了自己的想法了，所以也想让咱们这个父母们听一听孩子啊，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但起码是你们能够代表自己的声音，然后说一说啊，这个怎么才是自己能听得进去的教育啊。啊，左右已经想给我们讲讲了啊。好。
2: 就是这两周就是我妈在教育我的时候就会说，是不是我把她说过的那些话都当做耳边风，就是她说过但是我却没有太往心上放，然后就下次可能有类似的但是我却没有就是处理好。然后就是就是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些烦，就是
0: 有些烦，
2: 就是我自己知道是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当这件事真正就是发生的时候，但是就是就是下意识的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2: 就下意识的就做出了就是父母认为不太好的那种行为。
0: 就是这个光就是就是了好多次哈，咱要不就举个例子，这样大家可能就都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啊。方便举例子吗？这涉及到隐私吗？
2: 不涉及，
0: 不涉及啊。
2: 比方说，就是上周，就是我妈妈给我布置的那些课外作业没有做完。然后，就是她跟我就是在这之前提到很多次，就一定要把这一个她布置的这些任务做好。但是，我有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可是还是没有让她非常满意。所以我妈就教育我的时候就说。左右啊，你是不是又把我说的这些话当耳边风啊？是不是又不往心上去啊？我是不是当你妈都没什么用啊？
0: 会说这样子的话，
2: 有时候
0: 啊。然后那你怎么回答呢？
2: 我就有的时候就干脆不理他，就直接就
0: 啊，
2: 是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我要是再和我妈争辩，她肯定会更生气，然后我就干脆直接就不理她，直接继续去做那些我妈让我。做的那些课外的作业，
0: 哎，就不如赶紧的把任务完成了啊，就不如这个选择倒是很明智的、啊、
2: 行动胜过语言
0: 啊。也是啊，因为再争辩下去不是被骂就是挨揍哈、啊、
2: 确实
0: 不会得到太多的好结果、所以那这现在这个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引出来哈、啊、就是你希望妈妈怎么跟你说你能够听得进去。
2: 首先就是不要重复念叨同一件事情，就这样就是我心里也会有一种厌烦的感觉，就是觉得我已经知道要这样做了、就是有的时候没做好他又一直在那里念叨着这事
0: 啊。但是那你怎么能够让妈妈知道你已经听进去了？
2: 就是最近几次就是我跟我妈妈说，就是在我做了错事之后我就让我妈说，妈呀，你先观察我几次，要是看看我下次要是还有这种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怎么解决、
0: 啊，挺好的， 啊，你们同意这样做吗？
2: 同意。
0: 就是不要来回念叨，我听进去了，我告诉你我听进去了。
2: 嗯
0: 啊，你观察我，如果我下次做不好，你再这么说我，
2: 嗯，
0: 是吧？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角度还是挺理智的啊，很成熟的想法。那张潮和田如琪，你们觉得就平时你觉得你最能接受的爸妈对你这种说辞是怎样的？
1: 其实我觉得我父母教育的特别特别好，他们可能算是成功人士吧，我觉得
0: 就在教育方面属于成功人士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那怎么说？快让大家学习学习。
1: 就是其实上周发生了一些事情嘛，然后我也是犯了很大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妈就是也是教育了我，然后我觉得我接受的很好，就是我也能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包括怎么改正啊，然后我今天知道这个话题之后，我还问了我妈妈说，哎，您是怎么教育我的？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啊，首先就是要尊重，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就是他会说，我知道你这个年纪会犯这种错误啊什么的，就是表示尊重。
0: 哦。先尊重，表示理解，你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1: 是的，就是青春期的小孩都会这么做啊，很常见的错误其实是。
0: 嗯。
1: 然后会告诉我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做。
0: 嗯嗯嗯。
1: 他会站在我的角度去想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0: 嗯。
1: 然后呢，他在用他的。就是作为大人的角度呢，去跟我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嗯嗯，
1: 然后呢，会告诉我，怎么改正啊，包括身边的，就是让我告诉身边的同学怎么去改正这个问题。
0: 哦，还让你教给别的同学怎么去做？
1: 是的。
0: 哇，这个不光教育好了你，还能通过你影响别的同学，
1: 对，
0: 给你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同学环境啊。
1: 嗯，
0: 这也是为了你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防止你的同学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会影响到你。
1: 是的。
0: 这个挺好的。哎，是不是爸妈在跟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种商量的语气，是吧？
1: 嗯。
0: 那从来没有说出现过让你很难受的语气吗？
1: 嗯，其实也会，就是，我在难受的时候我也会吼他，我也会大喊嘛，就是他会。
0: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暴躁呢？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如果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的话，就是会反驳我。然后呢，我就会很生气，
0: 很抓狂，你就会大吼。
1: 是的。
0: 好，但大吼之后会跟爸妈道歉吗？
1: 嗯，会。
0: 啊，这个是因为我在节目里问了才会说会的，是因为本来就是，还是为了节目效果而说会的。
1: 对，大吼的时候，我妈就会让我先冷静。
0: OK，
1: 不要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
0: 因为在很多家庭啊。如果说孩子是跟家长大吼大叫，会引起家长更加严厉的批评，
1: 嗯，
0: 是不是？起码在我们这个班上，我了解的应该会有几个爸爸妈妈会是，如果你要大吼，那他们绝对会当场爆炸。
2: 嗯，
0: 你爸妈会这样吗？
1: 也会。
0: 啊，你爸爸也会爆炸？
1: 妈妈会。
0: 就是你就吼他，他一定会吼你。
1: 得看情况。
0: 而且他会生气。
1: 对。
0: 嗯，然后是气头上教育你呢，还是说生完了气教育你？
1: 生完气。
0: 然后他说的话你能听进去吗？
1: 能，可以的。
0: 你是完全听进去的是吧？
1: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有点关系，
0: 就是比较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是吗？
1: 是的。
0: 然后下次继续吼他。是吗？
1: 不会，长大了就不怎么吼了。其实
0: 这不就还是有过吗？
1: 就次数在变少嘛，也是有点效果的。
0: 那如果次次都出现的话，就是就算次数在变少，但他并没有消失的情况之下，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1: 他冲我大吼完之后，他也会冷静。
0: 啊，不是啊，我问的是你，如果说你这次吼完了，妈妈教育完了你，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好了，但是又没有忍住，因为没有理解你，批评了你，让你觉得很不爽，然后你又吼了妈妈，那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批评你？
1: 好像不会，我觉得我跟他矛盾还挺少的，很少。
0: 就是当下的情绪当下解决，
1: 嗯，对，
0: 然后过后再讲道理，对不对？
1: 是的，
0: 很好啊，不错。
2: 对，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我想到就是说，我妈妈就是在该骂的时候就骂我，然后就是骂完我就找个时间和我说左右，我要和你谈几句话，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说就是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就是不要带着情绪，就是 就事论事
0: 啊，
2: 不要把个人的关于这件事的情绪带到里面去，就方便会好解决一些。
0: 就是都会在事后再找一下。

0: 一个机会单独聊一聊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1: 嗯，
0: 是吧？啊，当下大家有情绪在激动的时候，那就不算数，对吧？啊，所以左右对于妈妈经常，他会经常这么说，左右我要跟你聊聊。
1: 没有，其实比较少，因为我现在不怎么犯事儿。
0: 哎呦，好，现在学乖了是吧？
1: 老乖了，
0: 完全摸清楚了妈妈的脾气啊，成功绕过他那个发火的点是吧？
1: 差不多了，
0: 很聪明。但是你弟弟会这样子吗？
1: 我弟其实他本来就比较懂我妈的意思，只是他学习不太刻苦。
0: 这个就是他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是不是？学习不刻苦，这个确实会引起妈妈的这个紧张焦虑哈。
1: 嗯
0: 嗯，那张潮呢？我觉得张潮好像妈妈是搞艺术的，是吧？
1: 对，
0: 是做艺术的。但是哎，这因为我记得左右的妈妈是做老师的，是吧？
1: 嗯，英语老师
0: 啊。那妈妈是从事艺术工作的话，会不会跟其他的妈妈不一样？
2: 我听他们两个说的话，
0: 嗯，
2: 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啊，
2: 因为他无论什么事都是和声细语的，就好好的跟你说，不会那种很突然就猛的暴躁，砰的一下给你爆发了，
0: 是吗？
2: 对，
0: 就是妈妈从来没有这种很严厉的批评过你，或者说给你带有情绪的这种批评，
2: 除非是我犯了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
0: 来说来听听，有多严重？看放其他家庭会不会挨揍？能讲吗？
2: 可以，
0: 可有点犹豫啊，可以有点犹豫，是不是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或者爸妈的一些隐私，不能说哈。如果涉及到的话，快想一想，如果涉及到就不要讲了，讲出去这有点侵犯隐私，不太好啊。
2: 其实也不能全算
0: 啊，你就说这个，就别说事儿，但是你说这个问题有多大。
2: 我
0: 咋了？
2: 半夜不睡觉跑去玩手机。
3: 这是啥事儿？
0: 这啥事儿啊？
1: 小事儿啊！
0: 这小事儿，这左右这加了一天揍十顿。
1: 我前两天在，我前两周还在学校提碎了一块玻璃嘞。
0: 这小事儿，赔钱就能了事儿。
1: 没有，那个学校让我自己解决。
0: 那你自己解决，自己把这个玻璃装上就行了，是吧？你妈后来怎么样说你了吗？
1: 没有，就是我们班主任跟我妈说了，然后她回去就说。左右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说，然后把踢碎玻璃这是告诉他，然后他就说行吧，你自己知道错了就行，然后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怎么你自己赚钱把这个玻璃赔了？
1: 不是，我自己去玻璃店然后我爸妈出钱。
0: 哦，不错不错。然后你爸妈在你的账本上写上玻璃多少多少钱付。
1: 那我还没账本呢。
0: 记着啊，还啊，到时候还啊。这是你犯的事儿啊。挺好，我觉得你爸妈这处理方法很好啊。跟如果能把钱再算一下的话会更好。
1: 那你记着，
0: 你小的时候由于你闯祸造成的家庭损失有多少，你长大挣钱的给我补回来。是吧？那张潮，那你那个晚上偷偷玩手机是被你妈还是被你爸发现了？
2: 我妈发现的。
0: 发现然后怎么样了？
2: 然后罚站。然后
0: 罚站
2: 顺便训了一通。
0: 怎么训呢？会不会生气？
2: 就是在家里好好的，发了一顿脾，对我
0: 发了一顿
2: 训了一通，然后把我扔出家门站了一会儿，然后再扔回来。
0: 那等会儿扔出家门？
2: 对，然后让
0: 就是真的是在入户门外面，
2: 对，
0: 站在楼道里，
2: 对，
0: 是不是特别自由那个时候？
2: 那倒不是，
0: 那个时候会
2: 自我反思，
0: 害怕吗？那时候
2: 有一点。
0: 这是妈妈的惩罚方法是吗？经常用吗？
2: 不是，是
0: 不是很经常？
2: 实在是惹他太生气，他才会这么干的。
0: 哎，但是他要跟你讲道理，你能听吗？
2: 我会听。
0: 为什么听？
2: 因为对我好。
0: 啊，
2: 对我有用。哇，
0: 咱觉悟这么高吗？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2: 不是，这是真的。
0: 真的，就是你觉得你妈妈说的都对是吗？
2: 嗯。
0: 你这左右是想评价一下是吗？
1: 不是，就是我听张潮这个又有感而发，
0: 啊，
1: 就是我妈，其实我妈她的教育方式就是从我小时候到大是有转变的，
0: 啊，
1: 就是我妈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拿衣架拿筷子打我，然后时不时就把我，啊，那个扔到门口罚站去。
0: 啊，这真都干过这种事情？男生估计男孩的家长应该会干这种事儿。你妈有这么惩罚过你吗？
4: 小时候不练琴被打过。
0: 就被打过，但是不会把你扔在家门外边是吧？对于女孩来说这有点危险。
4: 不会
0: 啊，不会。那，然后呢，就是现在长大打不过你啊，不对，就是得尊重你。不能打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我妈她大概也意识到就是
0: 没用，
1: 不是没用，
0: 越打越皮是这。
1: 哇，那倒不是，就是就是因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不懂事，就觉得妈妈经常打我，觉得她好烦好讨厌，
0: 然后就不爱妈妈了。
1: 也不是不爱妈妈，就是 不是特别喜欢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跟妈妈说，就因为怕妈妈说听了之后就觉得又生气，然后又打又骂。
0: 所以妈妈对这一点还是有点在意的，是不是？
1: 然后妈妈就
0: 说心里话了。
1: 应该，然后就有所察觉，然后就改变了教育方式。我觉得现在挺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向你给你妈妈点赞啊！回去不要告诉她啊！
1: 回去告诉她，还是不太敢。
0: 对，这个我觉得咱们作为家长呢，真的听听孩子们讲述自己跟自己爸妈这个相处啊，这个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值得借鉴的啊。有好的地方，那当然不好的地方呢，我们也要对自己要自己自我检查、自我警醒啊。所以你看，我觉得张潮这个平时看到他的状态，就是一直从小学到现在都是笑眯眯的状态，每天都很开心。我就知道应该妈妈对你还是蛮宽容的，是吧？很温柔，是不是？
2: 对。
0: 然后你也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就是就连半夜起来玩手机这种事情都是在家里属于天大的错误，是吧？
2: 对，
0: 就极其严重，
2: 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0: 你爸会打你吗？就这种事儿，这种事儿你爸在干嘛？
2: 也会打。
0: 不是，这怎么这么模棱两可呢？就是意思意思吗？
2: 一同教育，
0: 就参与教育。
2: 对
0: 啊，就是两人分工配合。就是又打又骂又抛弃，最后退出家门。你自己反省，反省多长时间一般？
2: 自己反省好了再进去跟他们说。
0: 你有钥匙？
2: 没有。
0: 敲门？
2: 敲门，对，让他们可以给我
0: 啊。请问可以给我开门了吗？非常有礼貌，这么敲门。哎，就你敲门的时候，你就敲门，他们过来之后，他们打开门那瞬间是面无表情，还是凶神恶煞，还是和颜悦色？
2: 没有表情。
0: 没有表情。
2: 看不出一点。
0: 就是也不想跟你说啥。进门就睡觉了，就不在。
2: 那倒不是，就是进门后，
0: 下一环节开始，
2: 对，
0: 开始
2: 审问环节差不多，
0: 就是开始说，就开始教育了啊。
2: 不过都是我先自我反思完，他们再讲大道理。
0: 再讲大道理，这大道理有哪些你特别听不进去的吗？
2: 没有啊，其实都听得进去。
0: 我的天哪，你爸妈不会听节目的，你可以展开说。啊，真的，真的都是这个肺腑之言是吗？因为我很担心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播出的，是电台播出的节目，我怕你们会担心自己说出去被自己爸妈听见，于是就会美化一下，就会根本不会。其实我也相信张潮，因为他的状态表现出来的，就每天很乐呵，很乐观啊。就爸妈的教育应该不是那种高压的，是吧？还是很自由啊，左右有感而发。
1: 就是说实话，就是我感觉我对我妈妈的教育方式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0: 怎么你倒推着？这个倒推妈妈让她改变她的教育方式，
1: 我觉得有一定。
0: 你教育了妈妈，教育自己是吧？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0: 行，你说来听听，让其他的家长也借鉴借鉴啊。
1: 就是到了五六年级之后，就是没那么皮了，就心收了一点点。然后那时候，然后到了那个就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我妈批评了我，然后我就会自己反思，然后。因为通常是我惹我妈生气，然后我妈就不理我，然后我自己，想清楚我哪里错了，我就去跟我妈说，妈，我知道错了，然后你不要这样不理我，好不好？
0: 哦，这样子啊？
1: 嗯，
0: 你是怕她不爱你了吗？
1: 有一点担，
0: 有一点担心是吧？她不理你，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冷暴力的成分是吧？我这么说没错吧？
1: 也应该也不能算冷暴力，因为她就只是，每次她骂完我说，左右你再这样我就。不管你学习了，
0: 你看，这就是说狠话吗？对吧？放狠话。
1: 然后关键是我就真的害怕，然后。
0: 哦，你真能吃，你真吃这一套。
1: 那一段时间是这段时间我妈。
0: 作为家长们，咱们不能学哈，孩子吃这一套，你也不能学这一招哈。对，咱听节目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我觉得我不太赞成这句话，就是你再不好好学习，我不管你学习了。他能真不管吗？说半天不是还得管呀、
1: 啊。是啊。
0: 从来没有不管过吧？
1: 然后还有就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没做好我妈给我布置的作业，惹她生气了。然后我妈就感觉也不是强制性的，就说左右，你要是还想要我管你，你就自己写个反思。然后我就真的就去写了，老老实实的写了好长一段。
0: 你真听话呀！我觉得管你这个孩子简直太省心了。
1: 然后从这
0: 点就是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妈讲的都有道理？
1: 是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做错了。
0: 天哪，就觉得妈妈讲的好有道理啊，我都不听我都觉得我都愧疚是吧？
1: 过意不去。
0: 过意不去。好。
1: 就是
0: 我的妈妈到底都讲了什么道理，我真想知道一下啊。妈妈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妈妈会给你讲点啥，像刚才那些放狠话我觉得不算。 那是威胁你，你再不好好学习就不管你了。
1: 其实我妈不会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0: 道理，因为那些道理我都懂。
1: 就事论事是吧？就事论事，能讲大道理，你也能讲给他听。
0: 是啊。
1: 因为我知道左右看书看特别多哈，所以懂的东西特别多。那我觉得这个你和田如琪很像啊，就是爸妈说的都能听进去是吧？
2: 嗯，差不多
1: 啊。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做错事的话，他们自己是能感觉得到的，就是并不需要家长太多的去说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并不会说就是我已经明白了之类的话。
1: 所以讲多了会适得其反，是不是？讲多了会反感。
0: 嗯，
1: 张超爸妈对你讲的会很多吗？
0: 其实也不能算太多吧。
1: 啊，
0: 毕竟
1: 但也不少。
0: 对，
1: 这话等着说了没说，
0: 不多也不少，
1: 不多也不少，教育的点到即止是吧？恰到好处啊，那很好啊。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咱还真不能再往下聊了啊，再往下聊可能左右得把一些私事讲出来了。
0: 那不会
1: 啊，开个玩笑。我觉得你们三位的这个，首先肯定的是你们三个啊，我觉得你们还都算是听话的孩子，不算是特别捣乱。左右也说了。由于自己的改变，改变了妈妈的教育方式，啊，变相的控制了自己的妈妈，对不对？嗯、啊，就是，确实小学的时候是有点调皮啊。
0: 是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是，基本上我犯错事，她都得
1: 揍。
0: 凶神恶煞、声嘶力竭的骂我，因为我小学的时候犯的事实在太大了。
1: 哦，但是你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吧？
0: 嗯。
1: 但是妈妈这样骂你的时候，你能接受吗？你觉得很合理，因为我惹你生气了。
0: 是。
1: 真的。
0: 真的。
1: 啊，我不是这样引导你的。你可以真实的表达，
0: 是真的，
1: 真的，
0: 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觉得我
1: 你妈妈你是
0: 对的，接受我妈的骂，心甘情愿，
1: 然后也不会反驳是吧？有没有某一次妈妈在骂你的时候你觉得很不爽你就反驳？
0: 有
1: 啊。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骂错了？
0: 还是因为
1: 我已经这么做了你还这么说？
0: 不是，就是还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1: 啊，太啰嗦是吧？
0: 也不是，就是说就我觉得我妈就是批评我的时候对我没做好的这一点有点太夸大了，就是
1: 哦，明白，
0: 就是她可能想让我就是反省更深刻一些，但是
1: 明白，
0: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认真了，但是我妈妈却说她看不到痕迹，所以就相当于没做，然后我就感觉非常生气，就我的努力成果被她像，这不就相当于白费了吗？
1: 哦，这就会引起你的不满是吧？你就会跟妈妈就会真的就跟妈妈顶撞了哈。看这个就是大家知道怎么做了吧？啊，所以听节目的各位父母，对于孩子，特别是在于青春期的孩子啊，究竟怎么去引导，怎么去沟通和交流，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多说了。大家听完了孩子们是怎么讲的啊，多多少少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起码，这三位青少年的爸妈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高压的那种，是吧？
0: 嗯
1: 啊，只是可能我觉得左右的妈妈可能管的是对你比较严，是因为你小时候太皮啊，这也是应该的啊。所以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就先分享到这里啊。好嘞，非常感谢三位做客节目啊，希望你们学业进步啊。
0: 嗯，
1: 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也不要那么的听话。
0: 嗯，
1: 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尊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不听话不是说故意不听话的，是因为我有了我的思想，但是我会尊重爸妈对我的教育，这是最好的，好吧？
0: 嗯，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0号举行。本届活动将组织开展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线上发布岗位超7000个。宣传周期间还将举办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梅州台报道，为期8天的柚营丰收甜蜜大步，2026年大步蜜柚丰收嘉年华将在梅州大步开幕。嘉年华深度融合客家非遗饮食文化，并引进全国各地网红特色美食摊位，一站式汇集南北风味。珠海台报道，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铁舰起重5000轮日前从珠海高兰港出境赴尼日利亚海上施工现场。这是铁舰起重5000轮落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之后首次出境执行海外任务，也是中国船在中国货共同出海服务国际海洋工程市场的又一重要实践。江门台报道，江门一处现房销售的商住地块日前挂牌出让，地块总面积近100亩，价值超2亿元。该地块明确项目实行现房销售，且开发建设的全装修住宅比例不低于50%，是江门首宗实行现房销售的商住地块。

0: 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决赛中，卡特将迎战马克威廉姆斯与肖恩墨菲之间的胜者。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12号在上海表示，期待能用5到10年的时间培养出中国的摩托车世界冠军。车队目前已经在资助部分少年车手赴欧洲训练，明年会进一步加大资助的力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嘢。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毛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毛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那么犀利先想到我想不到的东
1: 西？是啊，我举个例子啊，好像无忧的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很多问题的，例如你家人的身高多少啊，平时小孩子在哪里做功课先，老人会不会经常起夜啊，然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多少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家还有没有养宠物啊，那你平时煮饭多还是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1: 系
0: 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咧？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1: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0: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本书，叫《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提到西方哲学史上知名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您心中想到的会有谁？哎，可能有听友脑海里已经浮现了一大串人物的名字了，什么苏格拉底呀、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呀、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还有海德格尔。没错，这些人都属于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份名单里好像漏了个人。那位说漏谁了？漏掉的不是别人，就是今天我要给各位讲这本书的主人公维特根斯坦。说到这儿，很多人心里就得犯嘀咕，老刘啊，这维特根斯坦是谁呀？我没听说过呀，他凭什么能和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这些伟大思想家相提并论呢？哎，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西方哲学史的起点，为传统的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康德和黑格

0: 将终结。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开创者，开启了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一个新方向。那你想想看，由无数前辈思想家辛苦耕耘了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就这么在这个叫维特根斯坦的手里崩掉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能干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提出的哲学问题的人，不夸张地说，那恐怕真的是伟大的天才。没错，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老师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称赞他说，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那可能你又得说了，他是哲学天才又怎么的？我看那帮哲学家不都是一群疯子加怪咖吗？不是成天在那沉思，就是成天在那写书。你这样的人和我们今天生活太遥远了，对我的生活没有啥参照意义啊。但是如果说你也认为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人生就是要不折腾不痛快，那么维特根斯坦的一生，那就是咱们过好这一辈子的范本，是追寻人生终极意义的行动导师。那么说我这么说夸大其词了吗？咱先别这么早下判断，你不如来看看维特根斯坦是怎么度过他这一生的。比如说在剑桥读书的时候，维特根斯坦曾经一个人跑到挪威的峡湾盖了个小木屋，在那里隐居写作。一战的时候他入伍参加了军队，为当时的奥匈帝国打仗，做了一名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兵哥哥。蹲在战壕里，人家还思考哲学问题。哎，好不容易一战结束了吧，哎，闲不住啊，先是跑到一个修道院去当门卫，后来又知青下乡，做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到了20年代中期，他又化身为建筑师，干起了搬砖的活，给他姐姐造了栋房子。30年代的时候，羡慕苏联人民的集体劳动生活，居然想放弃他在剑桥大学的哲学教职，去苏联寻梦，当一名体力劳动者。你怎么样？咱们今天这主人公是不是有点作？别人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维特根斯坦就是和自己斗，斗到最后还说了一句：“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样的一生是不是超级丰富？明明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却活得像个百变星君。论人生的厚度，他位列人类顶级思想家阵营；论人生的宽度，从士兵、门卫、乡村教师、建筑师到书斋里的思想家，人家样样都干过。什么叫充实的一生？什么叫人生赢家？这才是真正的范本。那么一个天才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活成一个美好的百变星君呢？今天的这本《维特根斯坦传》，千万别走开，听完这本书，我相信你会看到一个有着天才哲学头脑的人内心深处那种疯狂挣扎与救赎，刷新你对哲学家形象的认知。得嘞，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维特根斯坦这位天才哲学家传奇的一生。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公元1889年的4月26号，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大富豪维特根斯坦家族喜添新丁，卡尔维特根斯坦给自己刚出世的小儿子取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是他8个子女当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本书的主人公。咱们呢就亲切称呼他为小维吧。在讲述小维的故事之前呢，咱们得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老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他对小维今后的人生那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小维的老爹卡尔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个叛逆少年，父母让他往东他偏得往西，叫他打狗他非得撵鸡。卡尔11岁就开始玩离家出走了，17岁的时候就鼓捣了一篇否定灵魂不朽的作文。老师一看，哈小子啊，你开始疯狂地向我们基督教发起进攻了，哎，开除。没办法，卡尔的父亲只能为儿子找私人教师， 卡尔呢故技重施，

0: 玩起离家出走。不过这次他玩大了，卡尔直接投入了自由女神的怀抱，美国纽约。在纽约，卡尔叫全面开挂，做过侍应生，叫服务员，当过饭店乐师，还开课教别人小提琴、喇叭、数学，还有德语。这次远征纽约之旅，大大提升了卡尔的生存能力，当然还有胆识啊。回到维也纳之后，这父亲一看，哎呀，卡尔这小子我是管不住了，得了，随他去吧。于是卡尔开始做自己喜欢的实干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从维也纳技术高等学校毕业之后啊，他在波西米亚轧钢厂里谋了份差事。由于能力出众，那卡尔在厂里火箭式上升，不到五年当上总经理了。之后的十年，他也许是奥匈帝国最为精明的工业家。到了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卡尔维特根斯坦的名字响彻了整个奥匈帝国，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大王。卡尔的努力换来了巨额的财富，使得整个维特根斯坦家族过上了一种贵族式生活。您贵族生活嘛，肯定少不了吟风弄月、吹拉弹唱。你像著名音乐家布拉姆斯和马勒等等这些人，那就经常是维特根斯坦家的座上宾呢。不仅如此，这卡尔啊还喜欢搞一些资助活动，按现在话来说呢，就是搞慈善。他资助过的艺术家包括克里姆特和罗丹。克里姆特被感动的呀，那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称卡尔为自己的艺术部长。后来呢，小维也向他老爹卡尔学习，资助了一批艺术家和诗人，当然这都后话。得了，言归正传，成功的商人往往是严厉的父亲。在小维仅存的几张青少年照片里，那双大大的眼睛啊，总是饱含阴郁和迷惘。哎，咱别以为富人家孩子就一定要啥有啥，日子过得衣食无忧，哎，快快乐乐。你看这小维的家庭，那条件够好了吧？比咱普通人家好太多了。但是小维的童年可以说是满地阴影，他的家庭堪称自杀试验场。为啥这么说？在小维家里啊，父与子的冲突首先在两位年长的哥哥和父亲卡尔之间上演。这卡尔希望儿子们走自己的老路，当个生意人挣大钱，但小维他那两个哥哥，一个叫汉斯，一个叫鲁道尔夫，都不买他老爹的账。汉斯呢是一个莫扎特式的音乐神童，为了反抗父亲卡尔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安排，他效法了父亲当年反抗祖父的方式，离家出走。这祖传异能，去哪儿呢？当年我爹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去美国去了。1903年，家人收到消息说汉斯已经有一年未曾现身，应该是自杀了。另一个哥哥鲁道尔夫也反抗了父亲的意愿，1904年在柏林服毒自尽。两个哥哥先后离家出走，都先后选择了自杀。等待小维的命运那是相当堪忧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当时的小维啊，正是处在青春期呀，两个哥哥的先后自杀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具体有多大不好算啊。总之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维都饱受发疯和自杀倾向的折磨。和他自杀的两个哥哥不同呢，当时的小维没有那么反叛和任性。据说呀，他思考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在当时的小维看来，既然做技术性的实业是父亲的心意，那咱不如先撒个人畜无害的小谎。哎，小维也确实这么做了，他去了临茨的一所更加技术化的石科中学上学。哎，巧的是，后来的纳粹恶魔希特勒当时也在这所中学。坊间传言呢，说这个希特勒和小维他俩认识。希特勒看到作为犹太人的小维家太富有了，以至于自己幼小的心灵受到一万点暴击，从此就埋下了仇富和反犹的种子。但是呢，这一点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这纯属八卦谣言。虽然俩人年纪相同，但是小维在学校里 比希特勒要低两届，最多是属于小学弟。而他俩在临茨也只有1904年到1905年这两年的时间有重合，之后希特勒因为成绩拖后腿，自己乖乖的就跑路了。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个人的人生有过交集。那警察叔叔都教导我们不要信谣，不要传谣，所以请各位听众啊，滴答一下啊，将这个希特勒和维特根斯坦勾肩搭背的场面从脑海里就删除吧啊，千万别认为啊，这希特勒跟小维他认识，纯属谣言。那小维在读林茨中学的时候学些啥呢？他是这么安排的，闲暇的时候看看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魏宁格的《性与性格》，思考思考人生。当然了，主业他不能丢啊，赫兹的《力学原理》啊，还有布尔兹曼的《通俗文集》也是小维的案头书。各位，我就不解释这些书都是干啥的，你就光听书名，就这个对专业人士来说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啊。十四五岁的小维居然能够熟练阅读并能吸取其中的养分，相当不简单，说句天才一点不为过啊。当然了，你也不用今天晚上就买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砸孩子跟前，人家维特根斯坦十四岁就能读德语原版，你现在看中文简体版你总能看得懂吧。抱歉，德语是人家的母语。1906年小维离开林茨，在父亲的催促下，他跑到了柏林夏洛滕堡的工业高等学校学习啥呢？机械工程。两年之后，也就是1908年春天，小维离开德国，来到了英国曼彻斯特研究航空学。当时的航空学那是远远算不上成熟的科学，那个时候啊，莱特兄弟还没上天呢。那小维在这干啥呢？先是在风筝飞行高空站工作，内容主要是设计和制作风筝实验，后来又开始设计飞行器引擎。他的一个想法在二战时期还被成功的运用于某类直升机的设计。第二年，小维的心思又转到了设计螺旋桨上，甚至还拿了一项专利。这履历听起来好像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如果你以为技术性的事物就能填满咱们小维的脑子，那你就大特而特错，就说明你根本不了解天才，那怎么可能？这不吗？小维的兴趣现在又成功转移到纯数学上面，经常参加数学讨论班。有这么一天呢，小维旁边有个同学递给他一本至尊宝典，翻开一看，妈呀，了不得，罗素大师的数学原理。在《数学原理》一书当中，罗素大师试图证明我们能够从少量基本的逻辑的原理导出全部的纯数学。换句话说，数学和逻辑是一回事儿。拿到罗素的著作，小维如获至宝啊，新欢迅速取代旧爱，工程事业就像是包办婚姻里的前妻一样被晾到一边了。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维特根斯坦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变换他感兴趣的东西，就跟那猴掰玉米一样啊。作为家族里比较温顺的小绵羊，小维虽说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去学习工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他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了解，小维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不再需要压抑自己最真实的兴趣和内在的渴望，用表面的顺从来迎合身边人。这样一种认识为小维接下来前往剑桥做了准备。他在那里结识了大哲学家罗素，并且和罗素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师生关系。那怎么叫奇特的师生关系呢？他俩发生过啥事儿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911年暑假末，小维兴匆匆地写了一篇自己的哲学方案，拿到耶拿大学给当时有名的数理学家弗雷格看。弗雷格拿着这个方案这么一看，哎呦嚯！你这个小伙子不错嘛啊，这个年轻人，我给你推荐个人啊，你去剑桥，你跟着罗素学习吧。话说1911年10月18号这一天，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正在屋里啊 和一朋友喝茶呢。

还聊得正欢的时候，门口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一个年轻小伙子。这年轻人呢，磕磕巴巴自我介绍，罗老师啊，我叫维特根斯坦，我是个理工男啊，最近对数学、哲学产生了一点点兴趣，想来剑桥，让罗老师给我醍醐灌顶一下。大概是见到哲学大师，年轻人太紧张，最后给罗大师留下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印象。以上就是小维和罗大师最初相识的经过。话说小维和罗大师相识之后，那就开始屁颠屁颠的跑到大师的数理逻辑课上蹭课去。刚开始啊，他们关系是这样的，大师很喜欢小维，后来呢，小维老纠缠大师，课上讨论的时候，小维呢就是个课霸，啥意思？他就在这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个不停，一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神态。那你别忘了你是来蹭课的，这还不算完，下课之后小维啊还得尾随精疲力尽的大师回屋，继续拉着罗素大师表明自己的观点。对此咱们的罗素大师表示相当无奈，他写了这么几句话：我的德国朋友有成为我负担的危险，顽固执拗，但我觉得不蠢呐、啊，那当然不蠢呐、啊。大师看了小维写的文章之后，认为小维比自己的英国蠢学生好太多了，于是他明确告诉小维，你是可以干大事的，可造之才啊。前面说到小维啊是个孤独且痛苦的小青年，常常受到自杀倾向的折磨。到了剑桥之后，罗大师对他这番鼓励给了小维很大帮助。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正确的鼓励对青少年是多么的重要。注意你听好了，叫正确的鼓励，可不是玩了命往死里鼓励啊。有了大师的开示，小维决然地放弃了工程学，义无反顾投身到哲学，因为他在哲学里找到了独一无二的价值。真正的情感啊，总是相互有利的。罗素和小维之间的情感不仅拯救了小维，而且对罗素来说也是很好安慰剂。罗素曾经就说过，遇见维特根斯坦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维就是完美的学生，是传统观念里的天才的最完美的范例，激情深刻强烈强势，那家你听听，简直把小维吹到外太空了。后来啊，罗素在见到小维姐姐的时候还深情地说，哎呀，我们期待哲学的下一大步是由你弟弟跨出来的。1912年初，小维被正式接纳为剑桥三一学院的成员，导师当然就是罗素啊。罗大师对弟子那叫关爱有加，只派了著名逻辑学家约翰逊来指导小维。但上了一次课之后，小维就跟朋友抱怨，哎呀，说这课上的没啥意思，第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发现他没什么能教我的。而约翰逊则挖苦小维说，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玩起翻转课堂，给老师上起课来了。与此同时，小维也跑去听另一位哲学家摩尔老头的课，摩尔对小维评价极高，这老头甚至认为啊，只要他和小维之间有分歧，肯定小维是对的，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7: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维特根斯坦传。上一回啊，咱跟大家讲了维特根斯坦那个超有钱但是被自杀氛围环绕的家庭，还有他在剑桥大学和罗素大师互换师生位置的神交往，以及他小手一挥把超大一笔遗产遣散，然后哭着喊着求参军的种种经历。好吧，如果说这都不叫有钱任性爱折腾，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算爱折腾。当然了，别看咱们说的好像是个有钱富二代胡作非为，其实人家小维啊一刻也没停止过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在剑桥大学还是自我流放到乡下，哪怕是蹲在一战的战壕里，甚至被关在战俘营里，人家的主业还是研究哲学嘛。书接上回，且说1919年战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被释放回家，这个时候的维特根斯坦已经年满30岁，咱们再叫小维就有点不合适了。那这一期咱给他改个称呼，叫他坦哥。嘿，这次回家呀，坦哥变得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那毕竟经受了4年的服役和1年的战俘生涯，那是真真正正面对过死亡，经历过宗教觉醒。坦哥现在那就叫重获了新生啊。他知道他自己再也回不到挪威，回不到他在1914年放下的那种生活当中去。他现在的任务是为自己找到新的角色。最后，坦哥决定去当一名乡村教师。他家人一听就炸锅了 ：“What？ 你说啥？人家罗素大师不就早就认可你是哲学天才吗？不说哲学的下一大步将是由你跨出的吗？难道你要把你的天才浪费在一群无知的乡下娃娃身上啊？你对得起上苍付给你这身天才本事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不懂吗？你这么做跟用高射炮打蚊子有啥区别？然而咱们倔强的坦哥不吃这套，他认为蜷缩在上流社会的富贵空气里，回避生活的风暴，这将牺牲掉与苦难做斗争时所获得的一切。是的，人不能为了生活的平原而放弃攀登高峰。咱们坦哥的决定轻装上阵，一回家就把他爹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三下五除二分了。你想啊，他爹老维 那可是奥地利钢铁大王啊，他遗产你想想得有多少。哥哥姐姐们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呀、啊、我说老弟呀、啊、你这是战场上受刺激了是怎么的，神经不正常啊，你把钱都给我们你不后悔啊？大家伙左思右想，万一以后他反悔怎么办，还是留点钱给他存着，免得日后难堪。咱们的坦克怎么做呢？不，你们可别坑我啊，一分钱别给我留啊，别给我留什么退路，我不要退路。最后帮助他实施财产转让的公证人被坦克给整崩溃了，大叹一口气啊，说你想在金钱上自杀，亲自动手剥夺了自己的巨额财产，注册了师范学校。坦克就从宫殿般的家里搬出来租了个小公寓。应该说呀，那段时间是坦克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挚友品生特在一战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又给他的情绪雪上加霜。那段日子自杀的念头是时不时就汹涌而至，如果不是战时认识的好友伊格尔曼时常写信安慰咱坦克，那有可能咱这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
8: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7: 除了好友去世的消息带来的打击，坦克心态消沉的另一大原因就是找不到《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商，甚至找不到理解这本书的人。稍微了解哲学史的听友们可能知道，《逻辑哲学论》是20世纪哲学界的一本奇书，全书按照序号排列，以七大命题为主干，大命题之下有层层分支的小命题，小命题解释大命题，而最后一个命题就是坦克的这句名言：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坦克那会儿在哲学上那绝对的意气风发，他认为这本书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牢不可破的正确解决。关于这本书，早在战俘营里坦克就鼓捣着要出版，但是呢无果而终。坦克先是找到了一家出版社，但出版社说，哎呀，哲学呀，这我们可不懂啊，要出版这本书也不是不行，除非呢有名人给你推荐推荐啥的，给你导导流吸吸粉儿。坦克说，有啊，罗素是我老师，你看行不行？出版社一听，啊罗素，没问题，太没问题了。不过这还有个小问题，这书它没啥销量，你看你是不是先把出版费用支付一下子？要搁着过去，那区区出版经费对富二代坦克来说不过就是几顿饭钱，撒撒水马马得不该不该猫门腿。可现在一来他的钱已经给了哥哥姐姐，二来坦克说了，自费出版不就是要我把一部著作强加给世界，这事我可不干，所以黄了。这个时候推荐他到罗素门下的那位弗雷格又来了，坦克让弗雷格问问出版社的朋友看能不能啊出版他的书。出版社说，那个这书印出来就占用了整本刊物，你让其他人喝西北风啊？当然了，如果愿意把书分割为几部分，那咱们倒可以考虑考虑。

0: 坦克一听又不爽了，你说啥呢？我好好一本书你分割成几部分，这怎么体现这本书的整体性？哎，所以就又黄了。之后啊，坦克又托了些熟人打探情况，但出版的事儿仍然是困难重重。因为战后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叫步履维艰，出版业十分不景气，出一本书那就叫一场冒险呐。尤其是出版坦克这种名不见经传之人写的，还得是哲学书。你是啊，吃不饱饭的时候谁有闲情逸致思考人生啊？直到1921年《逻辑哲学论》这本书才得以横空出世。在推动出版方面，坦克的老师罗素功不可没，甚至亲自出手给这本书写了个序言。虽然坦克和罗素的关系不似从前，但俩人呢一直保持通信。在分别了5年之后，俩人于1919年12月在海牙见了一面。坦克不想浪费时间，直奔主题，和罗素讨论逻辑问题和逻辑哲学论的出版事宜。坦克这个人呢习惯早起，但是呢带着新情人来海牙度假的风流大师罗素，那一大早，那我凭啥起来？我肯定得在温柔乡里我多泡一会儿啊，对吧？坦克可不管这个，径直奔向罗素房门啊，咣咣咣咣咣咣不停捶打，直到罗素把门打开。接下来啊，罗素也拿他没辙，俩人一行一行的细读逻辑哲学论。这样的讨论是富有成效的。虽然罗大师对这本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并不感冒，但书里的内容毕竟主要与逻辑有关，所以他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对此坦克很欣慰，哎呀，我可算是找到知音了。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再加上好友伊格尔曼给他写了不少安慰的信，坦克也慢慢的卸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1920年7月7日，当过哲学家、军官和战俘的坦克收到了教师证书。不久之后，他将开启一段短暂但充满戏剧色彩的乡村教师生活。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哎，作为哲学家呀，他总是比较理想化的。坦克对于去乡下教书一事呢，他就有着一种相当浪漫的观念。他寻求的不是改善乡下学生的外部生活条件，而是想要内在的改进他们，哎，提升他们的灵魂。搁着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精神下乡。一开始，坦克被分配到一个相对繁荣的小镇。当他发现镇子里居然有一个带喷泉的公园之后，心想：这不行，这哪够乡下呀？不行，我得换个地方。之后被分配到了特拉滕巴赫村，这个地方贫穷偏僻，但是景色很美。哎呀，坦克乐坏了都啊！作为小学老师的坦克，精力充沛而且热情，用多种教学方式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兴趣。比如说，教解剖学的时候，坦克呀会搭一只猫的骨架。教植物学的时候，他会带着学生在乡间漫步，辨认植物。哎，你说这样老师多好，对吧？寓教于乐呀。可是反过来，他手底下那些学生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美好。为啥呢？原来初为乡村教师的坦克太严格、太急切了，对怎么教学、怎么教学生、怎么跟学生相处没有太多经验。这个教学呀，它是门技术活，你得专门去学，要不然为啥你看咱国家有那么多师范学院，我得教你怎么教学生。那所以坦克他没学过，没上过师范学院，他经常给孩子教一些超纲的内容。那你说都是帮小孩子，所以大部分学生跟不上他节奏。在孩子眼里，这位怪叔叔不是老师，就是一位暴君，上课一言不合就揍学生。不知道当地有没有教育部管不管他，学生的家长当然也不乐意啊。再加上他们本来就觉得你新来这老师性情古怪，脾气暴躁，万一把我孩子教坏怎么办？嘿嘿，到了1921年的春夏学季，坦克对这个偏僻的乡村逐渐从喜欢转化为厌恶。他对学生超常规的教育要求不断遭到来自学生父母和学校同事的误解和抵制。时间一转眼来到1922

0: 1926年4月，一个男孩回答课堂提问的时候啊，就显得有点迟钝，探哥就没耐得住性子，抬起手来在男孩头上啊啪啪啪就打了2-3下，这男孩当场咕噔晕倒了。哎妈，吓得探哥赶紧呢、把这男孩送到校长室，随即匆忙离开学校。月底，探哥递交了辞职信。虽然校领导再三说那打人一事不会有严重后果，但是坦哥去意已决。他的意思是啥？这儿的人眼光如此狭隘，在这儿什么都做不成。哎，你看他打人他还有理，你搁着今天你非让学生家长投诉死不可。在做乡村教师这段时间里，唯一能让坦哥感到欣慰的事儿，就是得知《逻辑哲学论》终于出版，这还是要感谢他的老师罗素。罗素毕竟面子大，人脉广，朋友多。通过罗素的朋友，《逻辑哲学论》的德文本首先于1921年面世。同样是通过罗素的朋友，《逻辑哲学论》的德英对照本于1922年面世。负责翻译的是国王学院的学生拉姆塞，此人当时还只是个本科生，但已经被很多人看好，以后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数学家。坦哥后来啊，曾经邀请过拉姆塞到自己任教的乡下做客，俩人每天要花5个小时来讨论这个逻辑哲学论。有了这次亲密接触之后，拉姆塞简直就成了坦哥小迷弟啊，他到处就跟人说坦哥棒棒的，那是我哥哥，这么棒的人怎么能窝在奥地利乡间呢？这坦哥太乖了，简直是在对自己精力和大脑进行荒谬的浪费。与此同时，在剑桥还有个人正在想念坦哥，这个人叫凯恩斯，他是坦哥呀当初在剑桥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咱们后边还能再提到他。这个凯恩斯和拉姆塞也是要好的小伙伴，俩人共同的好朋友坦哥此时还远在奥地利的山旮旯里呢，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俩人成天在一起鼓捣着怎么样才能把坦哥骗回剑桥，但这一切都要等到1929年才会开花结果。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放弃乡村教师的职业之后啊，坦哥又陷入了彷徨。可能是因为揍学生之后心有愧疚，他突发奇想跑到修道院，想看看自己啊有没有可能成为修士。不过坦哥运气实在不好，碰到修道院院长是个擅长看相的，对方一眼就看出坦哥来当修士你是别有用心，你目的不纯，所以最后悲剧了。之后他又到隶属于教会的花园干起了园艺。嗨，事实证明啊，漂亮的花花草草疗效很好，坦哥慢慢平复了他狂躁的心情。早在1925年末，坦哥的姐姐格雷特想在维也纳造栋新房子，那会儿坦哥呀已经被姐姐钦定为新房子的建筑师之一。另一个建筑师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坦哥的好朋友伊格尔曼。所以1926年夏天，在结束了教会的园艺工作之后，坦哥正式化身为建筑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设计的工作当中。督造房子的时候啊，哎呀，坦哥简直是近乎狂热，他说细节就是一切，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可怜的锁匠就问坦哥，哎呀，工程师先生啊，这儿那儿的一毫米对你真那么紧要吗？还没等说完，就听来自坦哥的狮子吼，
2: 没错，是的。
0: 还有一次，前来磋商的工程师啊，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履行坦哥制定的建筑标准，坐墙角的大老爷们啊，眼泪巴巴委屈地哭起来了。1928年末，格雷特乔迁新居，大姐赫尔米勒看了一圈，哎呀，感叹呢，他看上去更像是神的居所，而不是我这样的小凡人的居所。那么这栋神的居所在哪儿呢？沧海桑田，几番历史风吹雨打，各位瞅瞅，保加利亚驻维也纳大使馆文化部。通过建造神的居所，坦哥慢慢的回归了维也纳社会。他认识了一个叫雷斯宾格的女孩。 哎，俩人展开了一段恋爱关系。这段恋情一直持续到了1931年，坦哥曾经将这段关系看作他结婚的序曲。就我们现在所知，这个叫雷斯宾格的女孩是坦哥生前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俩人一起看电影吃简餐，相处还算愉快。坦哥当然不会蠢到像某些文科男博士那样和女友讨论学术问题，他明确告诉女友不要试图窥探她的内在世界。这女方这求之不得，我才不跟你探讨那些玩意儿呢，怪无聊的。但这位雷小姐可能只是想谈个恋爱，所以当坦哥表露出想娶她为妻的意思之后，雷小姐立马打了退堂鼓，因为她在坦哥身上找不到一丁点理想丈夫的品质。另外，坦哥想要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不要孩子的婚姻，而这并不是一般女性所愿意尝试的，所以啊，这段恋爱关系也就不了了之了。在维也纳的这段时间，虽然忙着建筑事业和谈恋爱，但坦哥也没耽搁他的哲学老本行，而且还斩获了一枚重量级的崇拜者，此人叫施里克。1922年呢，他在拜读了《逻辑哲学论》之后，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施里克对坦哥崇拜的五体投地，甚至他跟他媳妇说，说坦哥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之后，施里克带着敬畏之情前往乡下拜访坦哥，但由于情报工作没做好，施里克不知道坦哥当时已经辞职了，不在那儿当老师了。1927年，施里克终于见到了坦哥真身。当时的维也纳有那么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围绕在施里克周围，这个小团体在哲学上采取实证主义路线，每周四晚上会面讨论数学和科学问题。渐渐的，该团体演变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试图通过语言逻辑分析来清除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知道坦哥人在维也纳之后，史里克就想请坦哥莅临他们小组来指导一下子。坦哥说，哎呀，不行，你们小组啊人多嘴杂，我就不去了。不过呢，我可以钦定几个人，咱们内部交流一下。本来啊，小组只讨论数学、哲学和科学，但为了哄坦哥开心，史里克让坦哥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不限制。可是坦哥居然在讨论会上读起了泰戈尔的诗。你试想一下，在理工男扎堆的地方朗诵诗歌，这场面得多尴尬。很快，小组里的其他成员明白了，坦哥根本不是他们同路人。那么在和维也纳小组分道扬镳之后，坦哥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如果说哲学界是个江湖，那么可以说十多年来，坦哥虽然人不在江湖，但是江湖一直在等他。一方面，通过和史里克等人的讨论，坦哥觉得自己这哲学的小火苗被重新点燃了。另一方面，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好友凯恩斯和拉姆塞不断地怂恿坦哥回剑桥来看看呢，咱们一块儿唠唠嗑，喝喝茶呀。1928年秋天，坦哥的心思终于转向了英格兰。他写信给凯恩斯，宣布自己近期将前往英格兰做短暂访问。哎，这叫啥？王者归来呀！1929年1月18日，坦哥抵达剑桥，凯恩斯在车站里等他。在写给妻子的信里，凯恩斯高呼：“上帝到了！我在5:15的火车上接到了他，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啊！”阔别16年，剑桥没什么变化，但是岁月却在坦哥身上造成了一种根本的转变。一些早年认识的朋友前来问候，可坦哥却感到一阵时空混乱和迷茫。他后来在日记本里边写啊，就像时间倒流了，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回到剑桥的头两个学期里，坦哥的身份是攻读博士学位的高级学生，而迷弟拉姆塞则是他的导师。 鉴于俩人之间特殊的情谊，俩人见面的时候实际上氛围很平等，各自都期望对方能给出客观的批评引导和启发。在他后期的名著《哲学研究》这本书的前言里，坦克就直言不讳地说呀，他和拉姆塞的讨论帮助他认清了他在逻辑哲学论里的错误，从而转向了一种新的哲学。回到剑桥的这段时间里呢，另一位深刻影响了坦克思想进展的人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此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格兰西的密友，因为公开抨击墨索里尼的政策而身处险境。凯恩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即邀请斯拉法来国王学院工作，后来坦克就结识了斯拉法，俩人也迅速成为密友。从和斯拉法的交谈当中，坦戈获得了一种看待哲学问题的人类学方式。同样也是在《哲学研究》这本书的前言当中，坦戈坦言书里很多有意义的想法都是受惠于他和斯拉法的讨论。经过半年的学习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的坦戈终于要被授予博士学位了。他提交的博士论文就是他的那部《逻辑哲学论》，主考人是罗素和摩尔老头，都是熟人。咱们前面说过，罗素虽然在1910年代是坦戈的老师，但最后坦戈成功翻转课堂，当起了罗素的老师。而摩尔老头又属于那种只要自己见解与坦戈出现不一致，绝对怀疑就是自己错了那类人。由这两位当主考官，那场面能不尴尬，能不滑稽吗？这个考试的时间呢，定在1929年6月18日。罗素和摩尔走进教室，罗素微笑地说，哈哈，我一生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的事。因为大家都知根知底，所以考试就跟老朋友聊天一样，按照流程简单答辩之后，坦哥拍拍两个主考人的肩膀，安慰地说道，别在意啊，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然后起身离去，留下两位大师面面相觑。这要放在今天的高校，首先不论论文内容怎么样，就冲你小子这股嚣张劲儿，博士学位一辈子你也别想得到。但是大师们毕竟是宽厚和睿智的，哲学事业的下一步还指望着坦戈迈出去呢。摩尔在报告里边写道，我个人的看法是，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论文是一项天才工作。就这样，坦戈获得了博士学位，超过了100多年前哥尼斯堡的那位一辈子只是个硕士的康德老头。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了。
1: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咩呢？
2: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呢？
2: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2: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邊三件啊？
2: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2: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新闻快报。
7: 据最新统计，2025年广东省出生人口为100.3万人，全省出生人口约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2.7%，相当于全国每8个新生儿中有一个在广东出生。广东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8年成为生娃最多的省份。东莞台报道，第11届创客中国智能体与巨深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日前在东莞圆满收官。本次大赛分6大赛道，涵盖智能体核心技术与应用、巨深智能创新研发、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融合应用、人工智能基础支撑等，共吸引全国290个优质科创项目报名参赛。潮州台报道，潮州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票根经济文旅消费活动，计划发放50万元专属票根消费券。游客凭购票以及乘车记录抵达潮州的高铁动车有效票据，可以免费领取文旅消费券，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梅州台报道，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梅州站昨天开赛，共有120多名来自全省各地市以及港澳地区的青少年网球选手参赛。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救援物资今天将陆续分发并投入到灾区一线救援中，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灾情发展，根据尼方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12号举行男女100米飞人大战，两届奥运会男子200米亚军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以9秒85赢得男子100米冠军，收获个人首个世界大赛单项冠军。2025年东京世锦赛女子100米冠军杰斐逊伍登跑出10秒62夺冠，并列历史第7位。中国18岁小将严子怡在女子标枪比赛中首轮投出68米05，获得了亚军。塞内加尔总统法耶12号在首都达喀尔迎接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等出席仪式，数百名青年和运动员代表参加活动。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这是非洲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

0: 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今天我们来到易佑武先生的冯简水乡的工作室来做这一期特别的节目。易先生你好，哇，心情特别激动哈，因为今年特别呀，
1: 对，
0: 今年是个特别的节点啊。
1: 今年2026年是雨果的40周年的纪念。
0: 哎呀，这个40周年说起来好让人感慨，小半辈子啊。
1: 大半辈子了，
0: 对于现在人来说，这个40年弹指一挥间，也是大家职场中最重要的这一个部分。
1: 对。回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一晃就过去40年
0: 对
1: 了。
0: 的，对的。
1: 那其实这40年里很多感慨了，因为我在1986年成立雨果的时候，在86年之前，其实我已经做过一些录音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搞一个唱片公司。因为当时我是帮过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单位做过一些。义务性的录音啊，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那时候管青年交响乐团聂永诗当指挥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录过一个卡带，那时候没有 CD 嘛，给录个卡带，然后去英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作为礼品送。当时我就去租了那个 DMT 调音台啊，有一些老好的话筒啊，给他们录了《罗密欧朱丽叶》啊，英国那个民歌随想曲啊，还有一些有三个作品变成一个卡带。然后我也给我自己指挥的乐团爱乐民乐团出版过三个卡带，那个都是86年之前的。还有给过一个唱片公司做过一些民乐，这些民乐的主角啊，现在很多都是大
0: 都
1: 腕
0: 是
1: 呐、啊。
0: 大腕儿、
1: 对，
0: 大咖哈、哦，
1: 对，所以到最后86年的时候，我才正式成立了雨果公司，有系列的做这个雨果的节目。
0: 有系列的策划的这种意识了，
1: 对，以前是没有这个系列的，但是想起这个系列的这个概念，在我的脑子里面什么时候蹦出来了？是我在，如果没有记错啊，82、83年还是83、84年这2年的时间呢？因为我在工作的那个单位音乐统筹处嘛，我后来从民乐老师调去那个音乐推广组的行政工作，我们的音乐总监把我调去香港大学读一个课程，叫艺术行政管理。我在这个艺术行政管理的2年的这个课程里面，我学了很多东西。艺术行政管理，你要管节目的策划，要怎么归类？比如说博物馆的节目了，音乐会的节目了，艺术节的节目了，还要管财务了，还要管这个找赞助商啊，还有很多天时地利的一大串的问题，我们都要学。
0: 就所有啊，广州话憨不浪。
1: 所以可能也跟我这个音乐推广组的这种工作思维有关系。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想到它是一个单枪的事情，还是一个系列的事情，还是有后续的，还是说一炮就完了那种。所以当我搞雨果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面就很自然说：“哎，我要把我想做的事情变成一个系列的。”
0: 真是太了不起了，再一次验证了这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呀。
1: 对，因为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回想，你从小到现在走这条路，其实很多东西，你说它完全没有关联吗？也不是。那小时候，比如说你接触音乐，你接触摄影，你接触无线电，
0: 都在为后面积蓄力量
1: 是一种积累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比较现实，好像跟他没有关系的，他就一点提不进去。我觉得不是的，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慢慢慢慢的
0: 所
1: 累
0: 以
1: 积。
0: 站在40年的这个节点，回头看的时候，就是只要伸手能够得到的事情，就应该去做；
1: 对，
0: 只要有想法，就应该努力的去实践，让它变成现实，是不是这样？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很喜欢，很热爱。如果你没
0: 其
1: 有，
0: 中肯定是吃苦吧，这样子说是不是？
1: 首
0: 因为
1: 先。
0: 再吃苦也苦中作乐了。
1: 首先还是要真的要热爱音乐，特别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嘛。如果你没有这个热爱，你就没有这个冲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热爱很重要。
0: 您说到热爱，我最感受深的是，我记得您说您小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社区的喇叭里听到了民族。

0: 音乐，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么好听。
1: 对，他这个设计的喇叭是当时英国在新加坡的一个广播的机构吧，叫力的呼声呢、啊，是有线电台广播。他一个月给几块钱，然后每家一户就24小时都有音乐，你可以不听的时候把它关掉，你要听的时候可以打开。它当然也有英文台，也有中文台，中文台里面还有很多地方的音乐，潮州、福建、客家、广东的，就是戏曲也好，讲故事也好，它都有很多选择。然后他们比如说播新闻之后，15分钟播新闻嘛，有时候几分钟就播完了。新闻播完之后，他就会放一些民乐，很好听
0: 哎，
1: 的。
0: 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做节目的这种模式
1: 片头片尾啊，
0: 对，这个正点半点呢，有正点半点的新闻，新闻之后有广告，广告之后，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做节目了，让
1: 对，
0: 大家从中获得知识啊，或者获得信息呀，或者是从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共度，一起共同欣赏一段音乐呀，或者是了解更多现在的事情，就是我们节目的雏形了。
1: 对，小时候我们跑得不远嘛，就在家里附近嘛。几百米范围嘛，当我听到这个音乐一播出来的时候，我就会马上跑回家，拿一个凳子站在那个喇叭旁边，很仔细的听了。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有一次我还跑回家，还不小心给隔壁那个打铁店，给我的腿上还割了一块肉出来。
0: 这得跑得多
1: 那首
0: 快！
1: 歌我永远都记得。
0: 是哪一首？
1: 后来我也录了，就是一首小提琴的作品，叫《海滨音诗》。
0: 哇，那是一首超优美的抒情的音乐啊，
1: 对，
0: 特别浪漫呢、
1: 秦永成先生做的，所以当然
0: 怪不得
1: 我也听了很多
0: 这个
1: 次，
0: 口子拉得也直了。
1: 我当时还是流了很多血，给我妈骂了，臭骂了一顿，而且
0: 啊，
1: 跑什
0: 不
1: 么？
0: 是，他不是紧张，说："哎呀，怎么搞得流血了？给你处理伤口吗
1: 对，这小时候有这种那印象很深刻。那说回我们雨果40周年，一转眼40周年，创立刚才说了创立雨果之后，我就会想到。做什么音乐，我都会想到它的连贯性，有没有后续，而不是说啊，干完一个是就没有下文那种。所以你看，我1986年成立雨果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录了几张古琴，都没有人愿意出版嘛。后来就自己掏
0: 这个
1: 腰
0: 经
1: 包。
0: 典的故事，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1: 对，
0: 一颗种子种下了，就一定要让它发芽，长
1: 对，
0: 成树，开花。
1: 后来就。出版的我们当时的第一个产品叫广陵琴韵嘛。其实我1986年录的广陵琴韵，我现在印象还深刻。我在香港当时有一个电影制片厂，中资的啊，他们也拍了很多好的电影啊，《实惠》啊，这个《陈思思》啊，这些都演过很多很好的电影。然后他们在清泉湾有一个。电影制片厂也有一个录音棚，不错的。陈光亮先生带着他那把秋籁的琴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说："你应该给他录这个专辑。"我说："好，我马上就安排了。"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把他的古琴录完之后，我就问陈光亮老师："哎，你跟谁学的？你有什么特点啊？"那就跟我说："那我跟张子萱学的是广陵派，然后一系列就出来把
0: 就
1: 广
0: 勾
1: 陵。"
0: 起了您的好奇和热爱，
1: 对，然后我再问他，你没有认识哪些琴家？他说有啊，比如说吴兆基啊，谁谁谁啊，林友仁啊，什么然后我
0: 全
1: 就，
0: 都是非常了得的大
1: 所以
0: 咖
1: 我这些线索就是这样慢慢延伸出来的，
0: 于是您就一家家敲门，
1: 所
0: 我给
1: 以，
0: 你录个音好吗？是
1: 对，你看录了陈光亮之后，我就找他的师妹戴晓莲，然后就找他的师父，这个张子谦，但是张子谦老师当时已经。年纪很大的，他就没有答应我给我录音，然后我就请了我上海音乐学院一个朋友，叫吴天慈，去世了，说你去帮我把那个张老师的录音好好完成。所以我们当时就出了《广陵琴韵》的一个系列，张子谦、陈光亮、戴晓莲，然后还有李凤云，李凤云也是张
0: 那
1: 子
0: 个时
1: 谦
0: 候
1: 的。
0: 还是小姑娘吧，她。
1: 对，我是95年才发现李凤云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慢慢延续出来的。那
0: 我觉
1: 你。
0: 得听了您说到这儿，我觉得您就是 为音乐而生的人，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在不经意间都会听到音乐。您的这个反应就是快步回家，哪怕身上被拉了口子都不管，然后要去继续去听啊。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听见了，然后啊不错就离开了。那这段音乐有的可能记住了，有的可能就是当下听到了。所以你看，就是老天赏饭呢，像您这样的人，就是能够让音乐一下子就种到您的心里，然后去开花，然后您要去不断的去，它也滋养你，你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然后就好像冥冥中有一个召唤，音乐的召唤，一步一步的牵引着您。
1: 对，我当时说到刚才那首《海滨音诗》，
0: 嗯。
1: 其实为什么我会那么感动？因为我每次听的时候，我就给他的那个节奏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拉的，自由到不得了，
0: 嗯
1: 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很自由的，他不知道怎么拉的。你看，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这么自由的这个节奏，当时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那么浪漫
0: 但是
1: 呢？
0: 太好听
1: 对，
0: 了
1: 所以有，就是脑海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好听？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由的这个
0: 那
1: 节
0: 个时
1: 奏？
0: 候您在学校里学的是民乐。
1: 没有没有，我那啥都没有，我小学的时候啥都不懂呢，才小学生，傻
0: 就
1: 傻
0: 是
1: 的，
0: 竹笛也，他都还没有碰呢。
1: 竹笛已经碰
0: 就是开始，就是对音乐感兴趣了啊。
1: 对，
0: 就是隔壁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在拉琴的时候，你
1: 对。
0: 买不起琴，就只好买了个竹笛回来。
1: 对，好了，我们现在来播这首我刚才说的这个《海滨音诗》的一个
0: 太
1: 片
0: 好
1: 段
0: 了，
1: 吧。
0: 好呀，好呀。
1: 我们录过2次，一次是丁子闹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高彩星，现在也是成为名家了。另外一个是学委拉的，我们就来播学委拉的这。
0: 对，易先生听到的是其他名家的，那后来易先生成了老易的时候，还是小易的时候啊，就对这个曲子情有独钟，
1: 对。
0: 所以一路再录啊。那我们今天听的是薛
1: 结尾
0: 伟
1: 的版
0: 的
1: 本，
0: 那个专辑里的版本啊。
1: 对对，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海滨音诗》。

0: 您说一开始去录古琴的时候，其实录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了说，哎，我要出唱片吗？还是录着录着说，哎呀，这么多，应该出唱片。
1: 先录着呗，
0: 啊，
1: 我没有什
0: 干
1: 么，
0: 着干着，很多事情是干着干着就有
1: 对，
0: 想法了哦。
1: 因为本身，那时候演艺学院的民乐系主任唐建元啊，他跟我说他那把琴是唐朝的琴，秋籁，声音很好。不，我去录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声音非常好。然后陈光亮老师他也弹得很动情，很有感情，他演绎的非常有感情，所以。我当时录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受益不浅的，所以，而且我觉得张子静老师、陈光亮啊，还有戴晓莲呢，还有李凤吟，虽然他们是一个系列的啊，但是他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特
0: 各
1: 点。
0: 自的特点
1: 然
0: 啊。
1: 后后来录了古琴之后，广陵琴，因为我到了上音乐学院，又接触到林友仁，我才知道广陵派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系列就是，比如说林友仁跟梅月强，他们就不是跟张子静学的，所以我们就也把另外一个系列的重要的三个人代表人物也录下来了，所以广陵系列现在1、2、3、4、5、6、7，有7张碟。那当时戴晓莲我们还录了2次的，1986年录了一次，但是我只选了3首，在这个广陵琴韵的。后来我在91年重新给他录的时候，现在的广陵琴韵第三的录音是91年的。其实86年的只出过几首在那个碟里面，还有几首是在卡带里面才有，都没有出版。我在网络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哎，那几个录音怎么没有下文呢？
0: 所以就说明是真粉呐、啊，在您的这个雨果的这个粉丝群里面，这种铁杆的真粉是很多的。
1: 这些都是历史的，有人会挖你的历史出来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录了古琴之后，你看我后来又录了无照基、无门琴
0: 无
1: 韵
0: 门琴韵，
1: 无照基之后还有他的侄儿汪铎，其实李明忠也跟无照基学的，所以他们就是也是一个系列的，就这么传下来了。然后还有蜀派的，就是川派的嘛，那个王华德，那个曾诚伟等等，我们又录了一个蜀派的。后来还有些
0: 就是
1: 曲，
0: 古琴一直是您的一个特别热爱的一个。
1: 我们大概出了有50张了，最近还在制作中。不过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小郭了，
0: 这个徒弟带得好
1: 小
0: 啊、哦，
1: 郭参与古琴的录音也很多了，李明忠的时代他也参与过了，所以他对雨果的古琴也是非常有一定的传承的，不管是感受还是录音技术。还是这个后期的处理等等，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厚度跟深度吧。
0: 说到小郭，我们要跟大家这个特别的隆重介绍一下哈，不仅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节目的录音师和
1: 还
0: 摄像师
1: 录
0: 啊，
1: 像，你看灯
0: 还
1: 光
0: 有
1: 啊，
0: 最后的剪
1: 这
0: 辑，
1: 些都是他来
0: 对对
1: 筹备
0: 对
1: 的，
0: 对对，
1: 要谢谢
0: 一
1: 了。
0: 直和我们节目是在一起的啊，
1: 对。
0: 只是今天我们隆重的把它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播一首古琴嘛。虽然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很多系列、很多派别，那很多上了年纪的琴家，我们都争取去给他录的。但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很多老古琴家都仙逝了，去世了。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把这个系列的。传承的问题，在十几年前，我们都考虑我们怎么继续把这个古琴给延续。也后来我们也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老琴家都七七八八的然后我们怎么传承这个古琴呢？我们就把重点转到一个民琴的身上，比如说浙江博物馆的琴采风鸣琴啊、疏影啊、海岩的那个琴这个就很短。还有最近我们也在。考虑找一些有比如说岭南琴派的，我们其实也研究了很久，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古琴会非常谨慎，我不可以说随便找一个人就说他是什么传承的人，或者是这张琴，它虽然很有名气，但是它的声音不一定很好所以这些都是要机缘巧合才能够把这个做出来，比如说刚刚的。几个月前的 那个拍卖，那个南风，就把琴都拍了几千万呢、啊。然后半年前那个沧海龙吟也拍卖了，然后这些就是名琴，因为沧海龙吟是张子谦的保留的琴嘛，还有这个王世襄保留的琴，南风啊、梅绍月都是他的好琴来的，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争取下来。当然，这种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把它做好。好琴还得有好的高手弹，还得有好的曲目才可以。你总不可以来来都去去都是一孤人啊、流水啊、梅花三弄，不可以的嘛。所以还是要看他有没有什么创意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听一个古琴曲吧。
0: 太好了。
1: 你有没有特别心仪的曲目想给大家播？
0: 那《阳关三叠》。
1: 《阳关三叠》，我们有一张碟碟，名字也叫《阳关三叠》。因为那个曲子，那个碟里面有六个版本的《阳关》。
0: 是的，咱们以前在节目里面隆重的介绍过哦。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有趣、有意思，能让人沉浸下来的。
1: 对，那《阳关三叠》，我们还是找一个广陵琴派里面的录音找一首吧，我现在不确定在哪个碟里面有啊，可能陈功亮啊，或者是戴小莲啊，或者是这个张子谦的专辑里面有。我们反正就来听一首《阳关三叠》。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洗耳恭听。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点，我们还是要带来一个特别经典的版本。
1: 对，虽然这个录音不是我亲自录的，就是我刚才提到我请了我上海音乐学院的老朋友吴电池，他用开盘带去帮张老师录了这个专辑的。
0: 张子谦老先生啊、哦。
1: 对，当时因为他没有答应我，他年事已经高
0: 了。那时候他多大年纪呢？
1: 我去找他的时候已经快90了。
0: 出道这张专辑。
1: 那提提张子谦还是要提一下他的拿手好戏，因为他的那个龙翔操就是他当时的最代表，所以人家说啊张龙翔，把他的名字都被改成张龙翔了，不是张子谦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不是播这首龙翔操，我们是播阳关三叠，
0: 把这个经典的版本广陵琴韵里的
1: 对
0: 比较早期的这个最早期的
1: 对
0: 这张专辑。
1: 好了，播到这里，我们的这一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0: 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40年的回眸哈。
1: 好的，
0: 好的，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今天我们在易先生的冯简水乡的工作室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
1: 对，
0: 40年的回眸哈，雨果40年。
1: 那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认识我的？
0: 啊，我认识你，那我很早就认识您了，您不认识我而已啊。
1: 多早嘛？
0: 就是我拿到您唱片的时候呀，我就知道这个易先生，易有武先生。我说，哎呀，这个。每一次音响的这个唱片的什么颁奖呀，您上台的时候我就见到您了呀。
1: 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呢，是1992年还是93年呢，在友谊剧院。
0: 那您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是真是一个小主持，刚刚出来的小姑娘。嗯，
1: 我们在友谊剧院不是搞了雨果的欣赏会吗？因为我最近我在翻查这些老照片，我还翻到你在操作那个调音台的一个照片。
0: 是吗？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确实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一点点去接触，然后被这种民族音乐的声音召唤。因为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西洋音乐就很洋气啊，这个民族音乐是不是就觉得很老旧啊，原来就不太懂得欣赏，也没有您那个耳朵一听就觉得哇这么美啊，就是只是觉得啊，这个过年啦放民俗的音乐啊，这个啊就是好像年年都是这样，没有在这个美中去感受到音乐的这种魅力。但真的是雨果唱片让我一点一点，因为在做节目就静下来去听去欣赏，就才能慢慢的感受到我们民族音乐的这种宏大，这种博大精深，还有它对心灵的这种净化浸润，我就觉得受益匪浅，真的是这样。
1: 其实电台的广播的同事们还有听众们其实对雨果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您那个时代开始做雨果的专题节目，
0: 不是一般的熟悉好吗？就是真的是很仰慕，就觉得哎呀，雨果唱片拿到了，太好了，我要赶紧去放和大家分享。
1: 对，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了200多期的电台节目，我自己做的叫《老易谈雨果》。
0: 是，我知道，
1: 电台也播过。
0: 对，我知道，我就觉得你很有广播的思维，特别好。
1: 几乎全中国的电台都播过，你说成都啊、天津啊、北京，广播国际广播电台，这个那个昆明啊、西安啊，很多地方都播过，连新加坡都播过。
0: 这就是缘分啊，声音的缘分，音乐的缘分。
1: 我们那个节目其实对全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就是，香港的三联书局就把我这个广播的内容辑录成一本书，叫《雨果唱片的故事》。就很多人也看过这本书了。这本书我跟音乐家的对话，当时我是有个冲动，你知道，我当时录音，比如说我拿着一堆机器去，广播民族乐团找彭希文，我录谁谁谁谁谁，我当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录音结束之后，我就马上把他们抓住，做一个采访。叫他们自己讲怎么做这个曲，怎么指挥这个乐队，怎么来，他的前因后果他们自己讲。所以我回来之后，这个唱片出来的时候，我就顺便把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当然还包括我问的内容，把它辑录成《老易谈雨果》。这个《老易谈雨果》也影响了小郭，他就听了我们的节目才入行的，才来找我要做录音师的，所以他对全国性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当然，老易谈雨果讲的这个内容呢，是雨果的上半部了。
0: 好在您没有想成为主持人。
1: 好，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易先生录制的让大家激动得不得了的音乐。
1: 刚才说回第一集，我们说到我们雨果有很多系列嘛。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每个系列都重点介绍一下。我觉得雨果在其中一个系列对这个中国的音乐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的奇异果系列。奇异果其实是猕猴桃来的嘛，因为去了纽西兰变种大了，变成奇异果。其实我的原意就是把我们中国的音乐变成国际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做法，比如说世界音乐，比如说新世纪音乐。我在当时我的时代的时候，我就听到比如说喜多郎啊，听到坂本龙一啊， 听到安雅啊、
0: 嗯，
1: 听到很多这样很好的世界音乐的风格，它不是流行音乐啊，它就是、
0: 嗯、
1: 它有原始的风味，加上一些现代的
0: 元素啊，嗯。
1: 所以我在九十年代90年开始，我就有这个想法，我一定要搞一个新民乐的版本出来。当时我们也其实做出很多很成功的产品，比如说《一意孤行》啊，
0: 嗯《
1: 黄海子》啊，《天幻笑音》啊，
0: 嗯，
1: 这个《绿蓑衣》啊，还有最后的那个，那个《水月》，李文海先生《水月》等等，
0: 嗯嗯嗯嗯，
1: 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有十几二十张这样的产品，
0: 嗯，
1: 就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就是在音乐上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
1: 对
0: 大家现代当代。大家喜欢的，
1: 对，比如说我们影响很深远的《一意孤行》啊，
0: 嗯《
1: 黄海子》《天幻笑音》，他在、
0: 嗯、
1: 那个时代91年开始啊，
0: 嗯，
1: 就被很多人模仿，被很多人跟着我们。
0: 首先是大家喜欢，尤其是行家都非常的热爱，嗯。
1: 其实可能有观众朋友们比较忽略的一张碟，我今天要放的这张碟叫《变》。
0: 哦
1: 那是在《一意孤行》之前的，
0: 嗯，
1: 当时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经常也除了听民乐，我听交响乐，也听一些现代的爵士乐，
0: 嗯，
1: New Fusion 混合爵士乐、Cool Jazz， 还有一些摇滚，我也听的，
0: 嗯，
1: 我觉得好的音乐，它不应该是什么模式，它就还是好的音乐，
0: 嗯，
1: 然后我听了很多Fusion Jazz， 就是混合爵士啊，
0: 嗯嗯，
1: 有一个作曲家叫 Bob James，
0: 嗯。
1: 他出了很多碟了，我是他的粉丝，因为我追他的碟、
0: 嗯、
1: 追了很多。当时他有一张碟的名字叫《Four C》，就是把贝多芬的交响乐、
0: 嗯、
1: 还有把一些音乐改编成这种新的爵士乐出来嘛。
0: 嗯，
1: 我当时听了觉得很乐，很快乐的乐。
0: 嗯，
1: 我就去找了江小鹏，我说你可不可以用这个风格把我们的中国民歌搞一张这样的碟出来？
0: 嗯，
1: 他说好，很乐意。然后他就，我们其实我们奇异果的系列第一张碟就是这个变，比较爵士。在90年的时候录音的时候，那时候 MIDI 电脑都不是很普及的，
0: 嗯，
1: 然后那些鼓啊、电贝斯还是真的弹了。录进去的一轨一轨录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录这个碟的时候其实工程很大，我们里面还有琵琶还有高胡很多乐器，当时还有方锦龙都在里面录音，还有那个很多大咖弹贝斯那个打鼓那个都是大咖来的，在广州众唱的录音棚，两层楼嘛，那楼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棚、
0: 嗯嗯、
1: 然后下面经常是录乐曲的嘛，现在听说他们上面那个棚也拆掉了变成办公室的，我搞不清楚啊。然后下面以前是经常录乐剧的，现在也开始录一些其他的。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也是录了好几天，录了半夜三四点，很累啊。有一次录音完了回去，我们住在附近的酒店嘛，
0: 嗯哼，
1: 26楼停电，
0: 我的天
1: 哇塞，我们从累得半死，已经累成狗了，然后爬26上去去休息。我这个印象给我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这个永远不能忘记。不过我觉得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曲子，我也挺喜欢的，
0: 嗯哼，
1: 因为曲调大家很熟悉，叫《苏三起解》嘛。
0: 啊哈，大家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很经典的曲目，
1: 对，
0: 然后用西洋音乐的这种
1: 用混合爵士的风格，Fusion Jazz 的风格来表现，它里面有电贝斯、有鼓啊，还有合成器啊，也有些民乐等等啊，
0: 嗯哼哼，
1: 来听听这首挺乐的，
0: 我们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1: 苏三起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传统的经典的曲目，用 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演绎啊。
1: 嗯，
0: 其实这种我们现在是很能接受，就是东西方音乐的碰撞啊啊，这个无论是曲目，还有器乐，还有表现的形式，现在我们大家都喜闻乐见了，很接受了。嗯，但是在那个回望那个年代，其实很多人是很审慎的态度的。
1: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比较陌生的。
0: 哎，对，大家也是就说，哎呦，经典的曲目能不能这样改，能不能变成这样 中西方的这种形式，其实这种声音也是很多的。那当时您是怎么样力排众议要让大家说，哎，做音乐的尝试要摒弃？
1: 我没有力排众议哦、
0: uh-huh.
1: 我说干就干了很简单，
0: 就是听吧，大家听吧、
1: 因为我觉得
0: 我做这样的尝试、
1: 我觉得这个模式既然外国人做的这么丰富了，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连起步都没有啊？摇滚当然有了，但是这种新的手法我觉得是由我们带起来的。因为后来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比如一意孤行啊、黄孩子啊、天外效应，这些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0: 对，
1: 那说到我们，
0: 它有很深的民族的音乐的这种影迹和影响啊、
1: 对，
0: 但是它又滋生出了一些现代的音乐的这种元素。
1: 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来听刚才那首
0: 《
1: 苏珊琪姐》，其实它也从现在的角度来听，它也不是很新了、因为后来流行音乐还
0: 那要知道时间走过那么久了呀。
1: 因为现在的、现在走过这么多还就是演变出来更多的新的模式的cool jazz 的什么 funky 的 rap 什么这些更多那我觉得当然西洋的模式不一定是完全适合我们中国这边的 发展的。我觉得作为这种路线，其实我还是鼓励应该多一点人去做
0: 啊。所以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就是音乐无界啊，不要把它割裂说这是哪个地域的啊，哪里的。其实音乐无界，它无非表达的就是人间的人情和大爱嘛。
1: 无界是无界，但是有些根还是会体现在、一些表演跟演绎的这个方式的。比如说有些人有些老外现在他们说普通话说得非常溜啊，他们也弹古琴啊，也弹得很好，但有些时候
0: 这是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1: 而且、
0: 也是深远的。
1: 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肯定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中文了，
0: 就是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认可，一听一看就明白哈、
1: 然后说回刚才这个作曲家，我受他影响的一个 Bob James、然后最近几年我又听他另一个专辑，我就觉得挺怪的，他把梁祝搞得有点四不像的。
0: 哦，那他就是对这个文化的理解，
1: 就是没有我们听的那么纯粹的，就是那个民族的根在那边嘛。所以他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不好的，我们就不要去吸收；他的好的，我们就吸收嘛。
0: 提到梁祝啊，我们也知道陈刚先生
1: 刚刚走，
0: 对，离开了我们啊、那在您的录音的当中，梁祝也是非常恢宏的一笔。
1: 那肯定呢，受回我们这个雨果的重要的系列里面，比如说我们有民族音乐系列了，民族音乐系列我们还分吹弹拉打了，比如说有专门敲击乐的，有专门弹拨乐的，有专门弦乐的你可以举得起来，比如说弦乐里面就有刘明元闵惠芬那么弹拨乐就有很多我们的刘星什么吴强什么很多很多这个名家都在我们这个这个弹拨乐的系列里面。那除了民族音乐，除了吹打拉塔，还有民乐团的系列，比如说广播乐团彭希文的广东民族乐团吴炳旭在位的时候还有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现在听说没有了这个团啊，山东的还有很多香港中乐团新加坡民乐团，还有台湾的，我们都录过很多这个民乐团的这个节目，然后除了这些还有歌曲的啦，有合唱团的，少儿合唱团的，成年合唱团的，民族风格的，西洋风格的，还有少数民族的藏族的彝族的，云南的内蒙的，长调短调新疆的，我们都录过 还有中国的管弦乐，你刚才说的《梁祝》，我们是属于那个中国管弦乐系列里面的。那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专辑，比如说《木工音挂帅》啊，《二小放牛郎》啊，《云岭树苗》啊，这些都属于管弦乐的嘛。还有现代中国家作曲家作品的，比如说林月培丁善德陈培勋，这些是属于当代的中国作曲家作品。还有一些优秀的华人的演奏家，比如说钱
0: 薛
1: 超
0: 伟
1: 啊、
0: 啊，
1: 薛伟啊、麦嘉乐啊等等啊，叶永志啊，我们也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很多系列。
0: 还有人声的作品
1: 对，还有独唱的，像红英的，
0: 对，还有像孙道林老师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版
1: 对
0: 本，
1: 对对对，
0: 太了得了，
1: 很多。
0: 是，所以说起来就是很感慨，40年真的是每一年都没有浪费。每一年都有这么多好听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1: 每一天
0: 尤
1: 听，
0: 其是记录下了
1: 对，
0: 那个年代最好的声音的样貌，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了得啊！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就像您刚才说，有的乐团没有了，有的老人家走了啊，而这些现在可能都成为非遗的这些音乐流传了下来。
1: 那说回两处吧，梁祝另外一个重要的作曲家是何占豪嘛。其实何占豪跟陈刚的故事，最近我们在读到一篇丁子洛老师写的，当时他们这个梁祝的整个创作背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当时是由一个学校的领导叫刘品啊，他们就说给他们发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写一个民族特色，然后就找了这个何占豪找了用了这个《梁祝》的主题，然后配器方面就找了陈刚来把这个配器方面完善
0: 陈刚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呢。
1: 了。当时还试演奏的时候，他们还好几个人参与了，比如说于丽娜、丁子诺等等，所以他
0: 这于丽娜当时也才十几二十岁啊，好像小姑娘啊。
1: 所以这个稿完成的时候，那个丁三德还给他们做了很多的修正，所以他其实这个作品也很多人参与。也不能说是完全两个人的功劳，当然他们两个是主角，所以，既然大家都在，怀念喜欢《梁祝》，我们也来放一段《梁祝》吧。我们其实有几个《梁祝》的版本，有一个孔察辉，是中央乐团胡炳熙指挥的，另外一个就是薛伟的，我们还有一个古筝的版本，三个版本，如果没有记错啊，我们现在放一个孔察辉的版本，
0: 好的，
1: 也是。九一
0: 很
1: 年，
0: 经典的版本了。
1: 91年的录音，我们选一个片段，因为它很长，我们选一个主题的片段。
0: 这个指挥是
1: 胡炳熙。
0: 胡炳熙。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二次沖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二次沖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

0: 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目前的台风路径预测图来看，南海热带低压或达不到强度，获得命名，并且将趋向越南，不登陆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有6到8级大风。待到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深圳航空介绍，深航将于12月14号起开通深圳往返悉尼直飞航线，每周4班，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这是深航继深圳墨尔本航线之后开通的第二条直飞澳大利亚的国际航线。今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敬一丹于2026年6月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病情严重，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经过近3个月的救治，最终于今天去世。敬一丹长期在央视工作，曾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直播中国》《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曾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直播，获得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金话筒奖。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最佳影片金狮奖被授予丹麦导演梅图基的《陌生女人》，评审团大奖被授予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可能的爱情》，最佳导演奖被授予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他执导的影片《列夫·兰道》。中国 VR 短片《歌环》12号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经按照既定的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

0: 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3: 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职呢是职业的职哈，所以呢，在每个星期相同时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非常的清晰了。就是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会介绍的是跟我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规划有关的。那在星期四的环节里呢，我们要带来的是梦想起飞的环节。我们每一期呢都会邀请一个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做得非常专业、非常优秀的企业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介绍这个行业最新的发展动态，也介绍一下这个行业当中所需求的人才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也给我们带来像这个行业当中的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最新前沿的一些这个展望哈。那今天呢非常高兴的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个专业的领域呢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就是这个智能设备应该就是这个 VR的这个一个领域当中呢高科技行业里面的这样一个领域哈。那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位嘉宾，一位是维希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朱猛朱总，欢迎您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朱猛。
3: 好，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这个维希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蓝建川蓝总，欢迎您。
5: 好，大家好，我是蓝建川。
3: 好，欢迎两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样一个行业啊，是我刚刚介绍可能不太准确哈， AR VR 这样一个智能制造的这样一个设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是吧。那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要给我们的这个行外人来介绍的话，我不知道朱总是会怎么来介绍。
4: 我们这个行业呢可以叫做虚拟现实行业，也可以叫做元宇宙行业，甚至有人管我们的整个行业叫做未来科技行业，对吧？
3: 未来科技行业
4: 对，因为那
3: 反正就是科技含量比较高。
4: 是的是的、sorry， 我们现在整个行业呢主要是做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做了一个叫显示的，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的你现在看到的现在平面视频、对吧，我们挪到另一个领域去看，比如像那个 3D 领域，就像我们的电影院经常看到的阿凡达一样，这种 3D 的领域，或者说是放到我们 VR显示器上，戴个头盔啊，戴个眼镜啊，这种或裸眼 3D 在外面看大屏这种感觉，我们这种领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 VR 归到一个叫真 3D 显示领域里面去，也是我们叫做一个智能产品吧，我们推出这种显示端呀、拍摄端呀，就是这类的行业吧，对。或者说我们会把我们整个的一个行业总结成叫做一个叫新显示行业，或者叫新交互行业，对，它包括了一些渲染啊，一些显示技术啊，包括了更多的是一些类似于游戏的这种交互能力在内的，包括了硬件软件系统，可能比现在你看到的手机行业更为复杂的一些技术背景，当然需要的人才更是全门内的，对，也可以。
3: 那您的这个介绍里面，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比方说像是 AR 的这种眼镜哈，然后它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 3D 交互这种沉浸式的这种画面，是吧，这种高科技的这种画面，是吧，所以咱们做的是这样一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某一个领域。
4: 是的，
3: 是吧。
4: 对，
3: 那蓝总呢，如果要您介绍的话，您会怎么介绍？
5: 我们可以大概
3: 这里我们有一个

0: 背景的可以介绍哈。
1: 嗯，
0: 这个是显示的我们这个视觉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吧？一个发展，一个
1: 是的
0: 视觉技术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吧？从绘画相片儿。
1: 到视频，两 D 平面，
0: 啊、对乌鸦的
1: 到三 D， 对，
0: 等等，这是整个的视觉技术的这样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啊、是的。
0: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部分是乌鸦视频和乌鸦拍摄的这个部分。
1: 对，我们的设备的话，将给因为是空间计算这个设备终端，我们将给大家带来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和记录以三维动态的形式给展示出来。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生产工具。
0: 哦，就是这样一个内容的生产的工具，所以我们公司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针对的就是拍摄 3D VR 视频的摄像机。
2: 对，是这样的，我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或者整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刚才讲了整个 VR 行业是什么，对吧？或者说我们叫 AR 行业是什么？整个行业呢，应该说是我们从应该说整个赛道吧，从2012年左右的时候，谷歌发布第一代的那个叫做 Google Glass 眼镜，给大家刺激了一场梦，因为我在眼前可以看到虚拟的东西了，我一看到不是属于这时代的东西了。然后呢，像我们在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像那个钢铁侠，他在操作的时候，像阿凡达在操作东西的时候，虚空操作。有些 3D 的东西可以显示出来
0: 啊，对
2: 对，这些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在可以把它带到现实中来？所以这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需求，把科技东西带进来。2016年的时候呢，像我们的这个微软，伟大的公司，也是一家伟大的公司，美国公司，它呢推出了自己的这个MR 产品，或者叫 AR 产品 HoloLens 一代，它呢就是将这种技术已经拓展到可以实现了，就是每个人带着设备就都可以成为钢铁侠，对吧？然后再到2018年、2019年的时候，Meta 公司就是之前的 Facebook， 脸书这家公司，它推出了自己的 VR 产品，同年呢，这个中国的Pico 就是香蕉看看公司也推出自己的 VR 观影产品，这是两家公司呢，就是在打这个市场，2016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市场，将这市场做大了，大家能够通过 VR 设备，真正的 VR 设备可以戴头上了，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了，这是虚拟且真实的世界了，这个设备一直在演进。我当年的话也是在这个行业中，可能是在国内比较早的接触这个行业了，而且为这个行业做奋斗，包括 Meta 的和这个叫 Pico 的我都有参与，参与之后发现整个的行业在蓬勃发展，我们在就是2019年左右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市场在蓬勃发展，像苹果呀，像微软呀，像这个这个甚至像谷歌啊，都在投，包括中国的字节、华为都在投这个行业，一点点的往里砸资金，大家认为这市场是很好的，对吧？同年2019年的时候，我也辞去了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就是那个高管的角色，然后做了这家公司，我们想是也是要做这个 VR AR 这种显示器，把这个行业给做起来。但是2019年之后，刚做公司之后，整个的行情急剧下降，我做了1年多之后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发现大家在 VR AR 显示器的过程中，带着它去看电影的过程中，发现大家买完之后啊，这个设备在家里吃灰，并没有把它用起来。
0: 哦，
2: 这是
0: 可以看的内容不多是吗？
2: 这是我们去调研，我们在中美两国，因为我们的合伙人在美国嘛，我们中美两国做了很多调研，会发现好多用户，有75%的用户呢，吐槽说，我带着它，我不知道干啥。这是痛点，
0: 就是可能刚开始是图新鲜，
2: 是对
0: 啊，那回去看一看啊，有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这哇这么沉浸式的感觉很�7天但是可能后面就
2: 7天14天就不带了，
0: 就不带了，
2: 对，
0: 也不玩了，
2: 对，因为玩游戏，比如现在拿最好的就是这个黑神话悟空，
0: 黑神悟空，
2: 对，你单机游戏你玩一段时间你就不玩了嘛，所以它这一次性收费的东西，硬件你可不是一次性收费啊，它持续的应该有内容提供，让它生态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果断的选择了说去看一下整个生态中哪一环断掉了，整个生态没法继续生产，继续更快的发展，所以我们分析出来说，发现用户不看，就是用户不用设备，是因为没有内容。什么内容制作商呢？有很多，分发商也很多，为什么不制作内容呢？
0: 为什么呢？
2: 我们就细致去调研了一遍，发现了这些和电视台的像孙老师这种主持人啊，

0: 啊，像这种一些网红啊，就问这些问题，他说现在这些制作设备啊太贵了，动辄几十万，对吧？要么便宜的话，有的和大几万，像杭州某公司卖到68,000，虽然我们认为，
1: 而且还觉得说，这个拍摄3D 的内容出来，会不会技术含量比较高？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是吧？还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嘛？除了这个设备的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技术含量是不是太高？那我们普通人是不是拍摄不了？
0: 哎，虽然说的这很对，就是我们也在。这也是就是总结的一些东西嘛，所以呢，我们就在2022年的时候呢，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去做 VR 这一块的赛道的一些显示东西，把它不是放弃吧，把它给 delay 了，延迟到后年再去做。然后呢，我们就主攻这个叫拍摄设备，对，就是摄影机，就相当于我们放弃了去做 TCL， 放弃了去做这个小米电视，我们去做了佳能，我们去做了索尼这种拍摄设备，尼康这种拍摄设备，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让内容创作者更好的、更便宜的价格，或更快的、更迅速的把内容生产出来，内容堆积出来之后呢，用户才会去买单，才会去看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毅然决然的从2022年开始定义产品，从在生产，然后呢，我们和大厂合作，就是和苹果的一个代工厂，同一个代工厂合作，我们生产呢和苹果挨着楼去做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产品给打造出来，价格的话也是很平民化的，就是说你一个手机的价格，或甚至不到一个手机高端手机价格，你就开到买到我们这个轻易可以生产 3D 容的设备了，
1: 就是直接就是这个产品然后来拍，然后就可以直接产生 3D 的这种内容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产生这个内容呢，不仅仅是说让你在 VR 里面如临现场去看，当然呢，你也可以放在现在我们就是像我们讲的一个，就是你现在自己可以拍阿凡达，放在电影院里面给自己家人去看，这就是我们在技术领域上突破的一些事情。当然的话，现在有人说你这个拍到 VR 里面，你是不是看的颗粒感比较大？有个懂行的嘛，哎，我们能达到8K，
1: 这个非常清晰了。
0: 对，视频的话，你要知道能够达到8K 的东西不多。
1: 非常，对对对。
0: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技术所在。这是也要给就是各位听众讲，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出世，就是面世之后呢，可能会带来一个叫很好的一个就业环境或者赛道，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的拿起相机，快速的生成内容，从而赚取自己的一些就是叫。从业之外的一部分收入了，对吧？你可以白天去该上班，那晚上自己拍的内容，就像个抖音网红一样，但是呢，这个可能就是发在某些平台上，你可以赚取一些利润过来，对吧？每个人都是我们叫 UGC， 就内容生产者，对吧？当然也可能像孙老师这种职业的，也可能叫 PGC 吧，专业生产者，拿着我们的东西，把自己的影像拍摄出来，3D影像拍摄出来之后呢，供大人付费使用，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可能更好的一些渠道，当然的话，我们也和就是像孙老师这种专业机构拍一些像 NBA 啊 CBA 啊或者说是演唱会啊这些合作，可以把它做成专业的收费软件收费内容给它进行售卖，因为我们 8K 30帧这个其他可能厂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吧。对，
1: 好，经过周总的这个介绍呢，可能大家已经了解了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样一个内容呢，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看的是这种二维的这种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平台，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关注，平常都会去刷，是吧？但是呢，可能接下来的这个不断的随着我们的需求，用户的需求和要求的越来越提高，可能在未来大家更想看的是三维的、3D 的这样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了。那如何产生这个3D 的视频的内容呢？可能就是说我们需要首先要有拍摄的设备，而这个拍摄的设备它也需要是更加的亲民化，价格亲民，还有便捷化，
0: 是
2: 对，
1: 同时还有叫做这个叫做科技的不要那么高哈，是吧？这个科技的这种便捷性
0: 也傻瓜化
1: 啊，傻瓜化啊，这个傻瓜化啊，这样子的话呢，有这样的设备入门的话，我相信普通人也可以拿起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机器，然后他就拍出了一个三维的或者是 AR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更有场景感，更能够感动打动这个用户的这样一个内容啊。我相信这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哈。不过刚刚的这个朱总跟我介绍当中， 我也注意到哈，您刚刚说到的就是从最初的这种产品，然后到了现在原来是做用户端然后观看的设备，然后现在到了呢，现在是做这个开发这样一个
0: 生成端的，
1: 生成端的。
0: 对，
1: 那这个生成端的在国内外有相应的一些竞争的对手吗？我们怎么去攻克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个成分，然后同时不断的把这个产品的价格打下来，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故事啊？
0: 孙老师，这些问题都很尖锐啊。那个，我有些。我就简单的给孙老师做一个回答吧，毕竟有些事涉及公司机密，我就不说了。
1: 有些行业机密就不用说了，是吧？
0: 就是首先国内外有竞争对手，对吧？小厂我们就不提了，别人在说我们什么之类的。大厂的话，我就提一家，就是佳能相机。对吧，其他家的话提的话有很容易法律风险。对，所以呢我就说我们现在国内应该说是有个差不多4到5家跟我们做一样，对吧，价格的话应该说我们是最低，性价比最高，不能说现在最低，在同一性能上我们最低，对吧。然后在海外的话应该现在有7到8家在做这种相机，而且比较成熟，价格是我们的同等质量上的价格是我们的10倍20倍，有的是我们100倍以上，
1: 这么高啊？
0: 对，100倍以上的价格，他们用的都是一些叫老的渠道在卖，所以呢这个价格下不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把价格在同等质量上把价格降下来，
1: 这就
0: 牵扯到我们现在应该说是中国，不仅是我们个人，我们团队应该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技术积累到一定阶段了。国内已经建国将近80年了嘛。整个阶段的话，培养工程师也培养了很多代了。像我就是我们这一块，像我个人的话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毕业。我的就是我所在的就是导师群呢，就是有咱们雷达之父。这种当年他们成了行业，我站他的肩膀上，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嘛。所以呢我们认为将这些技术，我们从美国学的，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些技术，在几十年的工业中革命中，工业的发展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应用渠道。因为不像三四十年前或者10年20年前，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些技术只能用于军事。我们看不到任何工业化和民用化的东西。一是我们自己购买力不足，二是我们认为可能就是我们没办法实现，就是比如机床呀，不，这实现不了。所以都靠日本加工、美国加工。当年我记得2010年左右的时候，日本或美国还很吃香，现在都是国产货，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生产制造已经上去了。包括你看现在全球最大代工厂是谁呀？中国立讯，对吧？富士康，还有潍坊的歌尔，对吧？这些都是。整体制造能力、智能制造领域再上去，这些东西已经解决了我们技术方面我们想做东西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技术人呢通过这些平台上对于技术软件硬件的一个攻克，将这些所有的东西从给美国做代工、给日本去做代工，发展到我们自己做品牌，我们自己做东西。而且我们自己给自己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想的就很多。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到极致，我们可以把这些开发到更多的应用出来。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第二，我为什么能做到，对吧？我抛弃国家和背景不谈，包括时代背景不谈，我为什么做呢？是因为我们通过软件算法，我个人是工大的，然后我的合伙人呢是斯坦福的，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算法，将一些比较吃性能的一些硬件上的投入，我们全用最优化的软件来已经解决了。所以呢别人可能用到高端的芯片，像 NVIDIA 啊，像英伟达呀、之类的这些芯片，我们可能用国产的最普通的芯片，我就可以把它解决掉。这些呢就将我的大成本大幅度下降。包括光学一样，你用单反镜头，不好意思，我自己定了一个镜头，我就可以，可能价差有20倍甚至30倍的价差，我就拿得下来。
1: 所以这个差距真的是蛮大的哦。
0: 对，就是我们之前像我们就在讲到整个国家背景，我若10年前我就设计这个光学镜头，可能我价格打不下来，为什么呢？我的工业程度化不到。
1: 你得到国外找人，
0: 对，
1: 找人去做，
0: 对，
1: 然后再回来啊、
0: 所以价格，
1: 那这个成本就马上就上去了。
0: 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这种制造精密制造啊什么之类的都达到了，所以我们想做一些事情的话，我只要找对工厂，找对人，我就很快地把它生产出来。
1: 而且很多的这种像这种智能制造或者这种精密制造的这样的厂商， 大部分集中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0: 对，珠三角，
1: 珠三角会比较多，
0: 是的，
1: 是吧？这样我们更有一个集约优势，
0: 是的，
1: 是吧？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创业在珠三角，
1: 嗯，
0: 在深圳，在广州，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们优势，对，
1: 对对对。所以呢，总体上来说，应该说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科技发展的这种力量啊，还包括呢这种智能制造，以及包括一线的科研，以及包括技术人员的这种发展，是吧？所以回到我。

0: 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哈，我们也很关注在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人才的储备和人才的发展的这个问题。因为两位呢，今为嘉宾呢，实际上之前也是这个500强的这样的高管哈，同时呢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的这种经验哈，就是想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行业当中，目前对于咱们的这种人才，特别是我们这种一线的技术的还有制造的这种设计的内容设计的这种人才来说，这种需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1: 我先谈一下。然后呢那个现在就是其实我们讲就是 VR AR 整个赛道啊，它对于全领域人才都有需求，对吧，不仅是对高精尖技术的一个研发需求，对吧，不仅是对财务啊或人力这种普通需求，还有对这些普通运营市场是吧需求蛮大，还有就是对于这种软件上的这些开发工具有需求，对吧，不仅是 VR AR 这对软件开发工具有需求啊，就像我们 VR AR 或者我们摄像机用的一个叫工具叫 OpenGL ES， 对吧，这种工具不仅我们能用，而且像游戏开发领域也能用，所以好多的就是叫什么，就是那种岗位啊是相通的，技术岗位是相通的，其实在软件岗位上很明白，对吧，在硬件岗位上也一样的，像结构开发工程师，你学着 Pro E 之后你就可以做结构开发工程师了，还有就像那个电子开发工程师，可能是做板子 layout 嘛，可能专业性比较多了嘛，这些东西呢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东西，这些我说的就是这些可能不需要很高的，就是很精深的非必须985啊或者海归这些学历啊，可能就是你学一个软件你就可以把它给用起来了，具体的需求的岗位信息呢，我希望就是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可能需要蓝总来介绍一下，
0: 蓝总帮我们介绍一下啊。
2: 好，这块我给你补充一下，我刚才接着朱总说的，我们的确我们这个团队为什么能把这个产品给做起来，的确我们核心团队是来源于哈工大，包括北大、南开，还有我们在美国有合伙人来自波士顿，也有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一些背景的，我们基本上是主要是一些大厂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背景啊，包括华为、中兴、大疆，包括饮食以及歌，包括我们朱总之前也做过 SU 的合伙人啊，所以说回过头来说呢，就说这一行因为涉及的它如果放在京东上看，我们属于跟三 C 数码类的产品，所以三 C 数码类消费电子产品，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跟普通相机啊和手机之类的，所需要的硬件啊、软件啊，它是岗位是相通的。我们比如说我们需要的人才一些包括技术研发型的，比如现在这块就偏这块技术的一些开发工程师，还有对应的算法，偏跟的应用类的啊，包括 Java、C++ 啊。那另外呢是还有我们做了内容创作之后，后续是不是还要做优化？比如说我做 3D 建模啊，包括 3D 的视频的渲染啊、3D 动画美术啊，还有很适合大家，可能这块你自己做一个内容生产者，你也是自己的市场营销，也可以做自己短视频自媒体的一个开发工作者，对，包括做一些交互设计的，当然还有一些项目管理之类的，这都是这一行业很普遍的一个需求的人才类型。
0: 那相对应的这种在大学和学院当中的专业是哪些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分享哈。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不要走开，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5: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小乙。那今天节目中呢，继续的跟您分享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度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场两位嘉宾，一位是维西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朱猛朱总，欢迎您。
6: 哎，你好，大家好。
5: 好，还有我们的 CEO 是蓝建川蓝总，欢迎您。
7: 好，大家好。
5: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今天这个话题哈。可能很多年轻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特别是像刚刚提到我们这个黑神话悟空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你看，这个原来最初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估计是几亿的这样的收入，现在已经到了多少亿了？现在
6: 几百亿了，
5: 几百亿了哈。这个可以说看到就是现在在不管是游戏或者是这种视觉的互动的这种产品，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不光是中国，整个全世界其实都是吸引力非常大的。但是我虽然我个人我不玩游戏哈，但是呢我也喜欢去看，现在不是网上有各种直播看人家叫云游戏吗？
7: 对
5: 对 对, 对，人家打你在那看也很好看，为什么呢？就是它的画面的这个视觉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想，如果你这个是 3D 的，是 AR 的，是沉浸式的，就是我直接就好像就是进入到这个整个画面，那我相信更多人会去看和玩，是吧？
6: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就是可能也在未来很快会成为一种这种潮流哈，就是这个 AR 的 3D 的这样一个拍摄的这样一个产品。那这个领域目前的这种产业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学生也是学相关的这个专业的，我们刚刚蓝总跟我们介绍了哈，就是需要的一些这个领域当中需要的一些研发的技术的，还有内容创作的管理的等等人才。那相对应的是学习哪些专业的这个学生比较适合进入到这些行业里面呢？
7: 的确呢，这个赛道是未来，但是未来以来
5: 未来以来其实也不远，是吧？
7: 也不远，对。所以呢，因为每个大学之下它的偏应用类嘛，所以涉及到专业还是挺多的，都挺适合来从事这个赛道啊，去尝试。包括传统呢，因为我们涉及到电子嘛，就有计算机之类的一些专业，科学技术。然后涉及到软件，比如说软件工程，但软件里面还要细分到可能不懂的语言类的。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数字媒体之类的一些技术。
5: 数字媒体
7: 数字媒体包括动画。游戏的一些设计，但现在也涉及到一些电子电器的通信方面的，因为它涉及到，对，它也涉及到，因为镜头嘛，是光学相关的，也会涉及到之类的理工科的一些专业，当然呢，未来的话，包括现在， 把 AI 会集成进去，所以关于人工智能这个大的一个专业也会涉及到，对，人工智能。
5: 那我们的这种产品就是目前是已经批量上市了吗？还没有。
7: 对的，我们现在是小批量上市，
5: 小的批量
7: 已经开始跟抖音和前面我们朱总提到的那个唱吧在全球有发售，大家在找不同的应用场景，让不同的爱好者和专业拍摄者去试各种的场景。
5: 那我们上市之后急需什么样的一些岗位吗？
6: 急需岗位我先转一下吧。
7: 对，
6: 就是那个我们大概是在我们是 B 端上市，已经是上 B 端已经上市了。现在 C 端上市的话，我们是安排在基本上是九月份吧，这个月是 C 端上市。
5: C 端上市就是普通的用户就可以购买到，是吗？
6: 京东、亚马逊，都会有购买链接。对，也就是这两周吧左右会上线。然后呢，这上线之后呢，我们肯定需求呢最紧张的。我就先说了，需求最紧张的话就是那个市场人员。
7: 对，
6: 我们现在刚才讲的就是说，刚才可能漏讲了一点哈，就是说我们整个相机最大的用还有一个市场，就是针对中国的消费市场。就是好多中国人，包括你我，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结婚、生孩子、老人过寿这些时刻的话，那我们可能是请的是照相馆的人去帮我们来重要录制，对吧？其实这个市场依然存在，
5: 就拍一些照片和一些
6: 影像
5: 视频嘛，
6: 对，那些影像把它保存下来。那我们相机呢，可以更好的，我们的 3D 相机啊，我们更好的去记录这些时刻。比如说像老人过寿拍完之后呢，等老人百年之后，我们怀念他。对吧？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怀念。当你的岳父牵着你媳妇儿向你走来的时候，这个时刻记下来之后呢，打不恰当比方，当你老婆把你气得很严重的时候，你看这个影像，你就会烟消云散了，是吧？其实，
5: 咱们中国人很注重这几个重要的节点，
7: 仪式感
5: 啊，一种仪式感哈，而且把它保存下来是很重要的。
6: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市场，我们在和全国这些上市。照相馆呀、这些客商啊正在交流，所以呢，这个需要就市场营销人员进行推广，对吧？但是推广之前你得有一定的一个领域你的认知，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的几圈人才就是对于影像、对于拍照，可能是你的爱好啊，可能是专业之类的，有一些认知的市场人员，对吧？你能告诉你的客户群，就是你的照相馆，对吧？怎么去拍，怎么去做这些工作，这是我们目前最急需的人才。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因为我们都知道十一是一个结婚最大的时间，对吧？我们目前C端发售可能赶不上那个时间，但十一这段时间大家放假呢，很多新人去订哪家影像公司给你去拍，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放到过年去，这个市场会爆起来。所以这个市场呢，我们认为是第一是懂摄影的营销人员，你可以加入我们公司，我们来进行合作。第二呢，如果你觉得说可以做兼职，我们也
5: 个人创业，
6: 我们也可以去合作。
7: 对，
6: 所以呢，包括渠道和这种全职，我们都能接受。这是我认为最急需人才，梁总啊。
5: 对，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哈，可能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推出的一个培育期哈。这个培育呢，对于这个整个的市场和用户来说，也本身是一个观念的一个培育哈。那这种观念培育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看到，你看我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上次去的时候参加，他们拍出的是 3D 的，是不是啊？
7: 是，
5: 这个就是力量是最大的，
6: 对啊，
5: 是不是啊？这些场景的力量，你要知道，妈妈跟妈妈说，人家那儿子结婚，那都是拍的3D 的，你这还拍这个2D 的干嘛？你赶紧去那个，是不是啊？
6: 是啊，每一个女孩都想自己在结婚的时候成为整个舞台的最终形象。
7: 对，
6: 我们的相机可以满足你从平面形象变成阿凡达电影那种更好看的形象，这就是它最大的卖点。
7: 我们就去记录你人生最精彩的那一刻，让你有这样很好的一个记录和分享的一个载体。
6: 还有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对吧？很多家长像我个人，我就特别，我爷爷去世前我就没把它录制下来。我说录制下来的话，我去我爷爷的怀念我爷爷的时候，我和爷爷关系很好。我带着他头回来，我就看他如临现场一样。对吧？我就怀念这款事情。当然，这个有的人愿意去拍，有人不愿意去拍。对吧？我特别后悔，我之前没有把它做好，把它录下来。如果录下来的话，可能我觉得他在世上更多念想会给我。
5: 对，
6: 这也是人们一个驱动之一。
5: 是，
6: 对。
5: 那像刚刚您说到的，就是这个一个是也可以做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或者是拍摄，或者是懂设计、懂拍摄的这样的学生，他也可以去做这种个人创业。
6: 没问题，
5: 是吧？
6: 是的，
5: 他利用这样的产品可以去做个人创业的部分哈。
6: 是的，
5: 那另外呢，就是我也想知道，就是目前我们公司或者是像咱们的这样产业的这个行业里面，这样的人才，目前是比较多呢？这个行业的人才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样？还是说不够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储备？
6: 之前呢，这个行业人才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它需要专业度比较高，就像是我们的竞品公司，它需要你在摄影期间调各种参数，调完之后呢，你还要稳定，然后再去拍构图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很难逾越的技术鸿沟，我们这个产品为什么傻瓜式，我就把它所有的技术难点全降下来了，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们或者是这些小白们，可能对他的这个相机熟悉操作，一天因为他和手机很像，就可以轻松上手，这样的话人才不是问题，你我都可以快速的能变成一个专业的 UGC， 我们叫用户生成者，内容生成者，就是人才我认为很快就会饱和，对，就是因为所有的学生，打个比方，我是个漂亮小姐姐，我拿它拍我自己，对吧，我跳段舞我就可以放在抖音上，我可以放到就是海外的 YouTuber 上，对吧，这些东西展示自己，为自己吸纳粉丝，第二我也可以把这些视频拍得好的话，我跳得比较好，我可以放在打包上，我拍个故事出来，对吧，我拍成这种抖音故事出来，我可以去贩卖，这都可以，这就是一个你不需要一个团队了，你不需要一个摄影师帮着你了，一个人就能创业，我们把这个内容生产工具打下来，就是让更多人更快的能够生成内容，把内容进行变现。变现渠道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抖音，我们放下抖音在今年7月10号的时候正推出 VR 直播了嘛。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包括你的金融变现，包括你的粉丝变现，这都可以。对吧？就是对于用户，刚才南总讲的话，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去适合来过来。
7: 是的。
6: 不仅仅是说加入我们，有可能是用我们的产品，你也可以自创一片天地出来。
7: 是，
6: 这是两个。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就有专业领域的人加入我们，
7: 对吧？
6: 包括市场营销经验的，有摄影经验的，对吧？有这种相关专业的，影像专业的，光学专业的，还有就是像这种软件，这种那个叫信息领域的这些专业的人，他可以加入进来，帮我去做一些我们公司遇到的一些难题，对吧？咱们共同解决，享受一下大家在一起创业的这种激情，创业这种成就感，对吧？我们毕竟还是一家创业公司，对，我希望，如果是你够强，你可以加入我们公司，我们不是期权，我是股权。当你足够成为我的合伙人的时候，我会有股权。走走，
7: 对对，
5: 这个讲的比较远了。不过呢，我想就是说，其实从两位的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 AR 和 VR 应该是在未来，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应该是会在未来会继续的发展和继续的扩大。现在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吧？
6: 是的。
5: 应该说，这种真正的全民的应用还没有开始，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产业需要的更多的这样的人才是越来越多的，
7: 越来越多的，对，需要他参与进来。
6: 对，
7: 你的参与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创作者，对，他就是一个生态，就会越来越大。
6: 孙儿提这点很对，现在就是。这也是我们公司能够存续下来更发展的最大原因。这行业大家伙们看不上，我们才能进来。
5: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确实就是 VR 这个概念提出来比较早，
6: 对，
5: 而且呢曾经有一段时间 VR 的这个概念挺火啊，什么都提 VR 是，但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渐渐消失了，好像或者是关注人又不多了，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学生或者是一些大学生哈，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包括家长也提出了这种相关问题，就是有相类似的专业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选择啊？或者说，这个以前好像前两年还挺火的，那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听到什么动静，那是不是未来就选择这个时候 很难找工作，
6: 是，
5: 那这也是很多家长和学生很关注的问题，所以也问问两位。
6: 我先回答一下孙老师的问题啊，就是其实我之前也遇到一些自己的一些困惑，关于就是叫做选专业和择业之间的权衡问题，对吧？我的个人建议先说观点，我的观点是说选通用的，
5: 选通用的，
6: 通用的行业，别选就是像这种叫专用的行业。
5: 什么叫通用行业？专业，您跟我
6: 计算机。

0: 技术，对吧？
1: 嗯嗯，
0: 比如说你像我们选这个，你选是如果是写的是 VR 专业，这个专业就窄了，
1: 嗯，
0: 你可能面临的东西，你可能面临的东西它就只适合这个行业，
1: 嗯，
0: 一个行业的发展它有起起落落的，
1: 嗯嗯，那就只能到朱总这来是吧？
2: 对对
0: 对，你可能遇到东西就比较窄，但你要去选择叫信息通信行业，
1: 啊，
0: 或者选择就是叫计算机大类，
1: 啊，
0: 这种行业里面做渲染行业，这个事情你的就业关系比较广，因为每个人他的心理抗压能力和心理这种规划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许你在就业的时候，这个行业很蓬勃向上。
1: 嗯，
0: 四年、三年毕业了，三年或四年毕业之后，哎，这行业下去了。
1: 嗯，
0: 就像 VR 一样，你上学的时候你觉得很好，
1: 嗯，
0: 你毅然决然投入了 VR 行业，毕业的时候没人了。
1: 哎，
0: 公司都死一批了，但是你说这行业你还坚持不坚持，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不要选那么窄，要选大的。
1: 嗯，我觉得您这点说的特别好哈，就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会经常会问的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自媒体嘛？
0: 对
1: 啊，然后经常推荐你这个报专业的时候，不就经常说你要报什么什么专业，报什么什么专业是吧？而且斩钉截铁啊，这个专业就是不行了，天坑啊，这个专业就一定是什么什么。
2: 嗯，
1: 可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你等你报。到了之后，四年之后你再回出来，可能这个专业已经不行了。
2: 对，这个行业在变化。
1: 是不是？对，行业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在中国。
2: 嗯，
1: 所以像朱总这个提到，就是说可能不用那么专，但是呢，它是一个大类。
2: 嗯，对，
1: 是吧？这个大类里面，它其实它都可以去应用的，是吧？
2: 对，
1: 这样的专业。
2: 是的。
0: 而且从我的个人经验来讲，
1: 嗯，
0: 就是你报着专业，你在大学里面，不管你是在专科学校还是职业学校，
1: 嗯，
0: 还是在本科学校，
1: 嗯，
0: 其实学校里面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更多的学习环境，
1: 嗯，
0: 对吧？你看我个人是的，我虽然学雷达专业的，
1: 嗯，
0: 我雷达出身的，
1: 嗯，
0: 但是我经常去听计算机的课，我听其他的课，
1: 嗯，
0: 所以你只要愿意去学，你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嗯，
0: 你会把一些可能你学过的东西学到自己的手机，
1: 嗯，
0: 学到自己的身上来，
1: 嗯，
0: 就像老天不会
1: 哭手艺。所以您大学的时候是雷达专业，还要去兼其他的课，
0: 我经常去学自己喜欢学的专业听，
1: 嗯，
0: 好多人不愿意听马克思主义专业，我也去听，
1: 啊，
0: 嗯，对，嗯，对，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嘛，就是你自己的专业，其实你看书就够了，
1: 嗯，
0: 对吧？不一定非得去那么专注的去把每堂课上好，
1: 嗯，
0: 这可能有点，
2: 嗯，
0: 家长们可理解不了啊，
1: 嗯，
0: 对啊，但是呢你不一定是每堂，因为孩子们肯定不会每堂课
1: 上好。您这是学霸的学霸。
2: 对，
0: 就是大家把自己专业本专业学好之后呢，你要看看就是根据时间或怎么样，你去看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学习方向。
1: 嗯，
0: 首先得第一，好多人在想我学专业课，专业课学好是必然的，
1: 嗯，
0: 但是最重点你要放在基础学科上。像大学数学啊，大学计算机基础啊，
1: 嗯，
0: 你学计算机的时候你肯定要学这个嘛，对吧？你学财务的时候你的这些概率论啊，这你这东西学好了，
1: 嗯，
0: 你工作不愁方向，
2: 嗯，
0: 对吧？你就把大类先学好，别专营着说我要走这个你就走极端了，这是对一个就是普通大众们的所有的我认为我个人的一个就是选专业和择业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取舍点，
1: 嗯，
0: 就选大类。别选一个牛角尖儿，
1: 嗯，
0: 当然对人生来讲的话，我个人说多一些啊，
1: 嗯，
0: 就是我想给好多这些就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嗯，我个人其实在做工期间也经历过就是波折嘛，
1: 嗯，
0: 曾经也抑郁过，但是呢，我想通一点，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做坚持，做坚持一件事情，
1: 嗯，
0: 做任何事情上不要对自己说放弃。好多人告诉你，好多毒鸡汤告诉你，选择大于努力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我认为是
1: 毒鸡汤，毒鸡汤，
0: 都是全毒鸡汤。就是一件事情，你要没有信心坚持了三五年或者更久，
1: 嗯，
0: 这事情不一定是失败的，
2: 嗯
1: 嗯，
0: 对吧？你认为你选择错了，但是你在一个世界上，我认为你是没有去付出足够的力量，
1: 嗯，
0: 去把它给掰过来。
1: 是，
0: 就像我家小朋友现在在学吃饭，
1: 嗯，
0: 在学走路，
1: 嗯，
0: 他每天都在不怎么学走路，他说认为走路是错了，学两次摔倒之后他不学了，他这辈子不会走路，
1: 嗯
2: 嗯，
0: 对吧？他只能会做，
1: 嗯，
0: 所以人带来的人性也是让你不断的试试错。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年轻嘛，
1: 嗯，
0: 年轻就是一个叫让你犯错的一个最佳时代，
1: 嗯，对，
0: 多去犯错，别怕，
1: 嗯，
0: 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让你怕的事情。
1: 嗯，
0: 去犯错，多错了，你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是对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吧。
1: 好，朱总，这个说的这一段说的特别特别好哈，
0: 嗯。
1: 对于我们年轻人，应该说会有很多的这种启迪哈。这个确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需要有目的的学，可是呢，有时候当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有用， 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给你带来人生能量和力量的，就是这些

0: 的事情，或者是无心做的事情啊。那蓝总同样也是咱们这个高材生哈，这个您有什么样的这种经验，给我们年轻人这个在学习和找工作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嗯。
1: 首先刚才补充一下那个孙总说的，
0: 嗯
1: ，VR 这个的确经历了一段那个行业经历了一段波折啊，但是从今年算是元年往下发展，包括国家的行业的发展政策的导向，
0: 嗯，
1: 对，包括应用生态的一个这个趋势，整体规模是会持续向上的，会持续向上的，对，所以大家我们。在线的一些大学生啊，不管专科生，你加入到这一行，我认为这个大的赛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啊，前面朱总也说了，首先就学科你要把牢，然后在专业上你可以按感兴趣的 AR、VR，包括其他元宇宙其他的细分的，包括 AI 都可以啊，那属于专业发展的。因为昨天嘛，我也是去参加那个冯唐在。深圳的那个新出新售，
0: 嗯，
1: 当时也有下面也有嘉宾在提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你过去经历的那么多事情，现在看来你成功了
0: 啊，
1: 你再去看你过去那些事情，到底哪些浪费你的时间，哪些给你的积累？我记得那个冯唐先生他回答的很好，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借鉴给大家。但是过去我干了很多会议记录的事情。做领导之前的一个战略管理的事情，哪怕去因为业务我就喝了很多酒，但是我现在看来过去所积累的东西到现在，包括我刚刚我们说的专业课的学习啊，基础课的学习，反馈到现在其实都是在那个你到了那个年段啊，你才会感受到，那其实一个正向的反馈，正向反馈，像朱总说的，我去坚持，你当你时间不够久，你在过程中去跳，你发现其实你没有到那个临界点，所以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质变，
0: 它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冯唐的意思是说，没有哪杯酒是白喝的，是吗？
1: 对，没有哪杯酒是白喝的。所以说，他刚开始冯唐是一个他自己形容他是很内骚的一个人，说他每次去做直播，那内向的人去做直播，刚开始他非常不适应，所以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过去我喝了那么多酒，现在。我刚刚做直播的时候，我就喝点酒。你说喝酒那种微醺的状态的时候，你发现话脑都打开了。他各种文思啊、全用啊，包括他才艺啊，都这种滔滔不绝的输出给他的观众。就是我说的是，过去没有任何白走的路，但只有坚持下来。
0: 好，那给我们的学生们的这种建议呢，也就是说，这个不要太过专精在某一个小的领域，在专业的这个选择上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比较大类的，能够掌握这种通用型的这样的能力。那在未来呢，不管这个行业这个变化是怎么样，你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位置哈。好的，那最后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对于我们如果想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的年轻的职场人或者学生来说，两位有什么样简单的建议给他们？
2: 对想进入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的，就是抱持一颗叫做好奇之心，然后奔着自己的一颗梦想，去努力，不需要你有很多的才华或者说是技能，只需要你对世界好奇，努力的使自己变强，这就是我希望，就是我能未来能招到的员工以及我合伙人的一个态度，只有你好奇了，你才会促使自己更好的发展。
0: 好的，安总，
1: 对，我就还得补充一下，就你在学生时代。你就把你学习的态度和能力积累起来，然后在进入职场以后，你过去积累的学习能力会在你未来的工作里面会去体现，所以包括工作态度方面，包括刚才朱总提到的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都加入到这个赛道，对，然后对自己的市场有足够的洞察力，当然一定也因为你要跟未来要跟不同的人去合作协作，所以沟通协调能力也是要需要做一些这方面在这个阶段的一些积累，同时呢还有一点这个拥抱这个新时代新科技这个发展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的变化，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你要知道什么叫 AI 机器，什么叫 AI 绘画，对，这些工具都能很大的提升你的 学习的效率和工作的效率，一定要拥抱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嗯，好的，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介绍哈。通过两位的介绍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 AR 和VR 这个 3D 的这个相关的领域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对于我们的这种学子来说呢，也有了一定的帮助哈。两位的这个亲身的这种介绍、学习的过程，还有这个工作的这种过程，其实我想就像两位说的，保持这个一颗新鲜的好奇之心非常的重要，同时也要保持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可能还只是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市场的很小的一部分，未来这个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或者更绚烂的这个未来，一定是在未来创造在我们的学生的手上，在我们年轻人的手上。那希望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勇往直前。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相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珠三角九市常住人口总量首次突破8000万，达到8019.61万，比上一年增加87.26万，持续成为人口流入的高地。在2025年全国人口增量10强城市中，有6个城市位居珠三角，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其中人口增量前3成均位于广东。因封闭施工需要，广州地铁发布通知，从今天起，9号线高增站 A 口将暂停通行。为配合深圳大运中心体育场馆大型活动开展，深圳地铁16号线大运中心站将于今天晚上9点到运营结束，视情况采取客流管控措施。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半决赛传来捷报，作为头号种子的深圳小将孙欣然以7-5、0-6和6-1击败美国本土选手克拉克，首次闯入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北京有关部门今天明确，我国将在首都及周边地区划设禁飞区，自20号启用。在首都禁飞区内开展飞行活动，需严格遵守飞行审批、通信、目标识别、安全状态报告等有关要求。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省漠河市供热部门昨天正式开栓供热，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本次供暖期为8个月，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在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的干预。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 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

0: 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0: 啊。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关注到的话题跟糖尿病相关。那我相信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日常最关心的呢就是血糖的数值，每天呢测血糖，盯着血糖高还是低啊，但是啊，却常常忽略了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那就是肾脏。我们说糖尿病的肾病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的并发症，它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就是早期呢几乎没有难受的感觉，等到身体出现浮肿或者是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啊，肾脏的损伤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了。那糖尿病究竟是怎么样伤害到肾脏的？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代表了肾脏正在求救呢？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杨菊红主任，来给大家带来一堂糖尿病患者的护肾必修课。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杨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杨菊红杨大夫，非常高兴今天能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糖尿病患者肾脏保护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们糖尿病很多哈，那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担心自己的肾脏，所以呢，实际上我在门诊过程中哈，经常被问到两个最常见的问题。第一个，我是糖尿病患者，我一定会得肾病吗？那么今天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第二个，很多糖尿病肾病患者就说，那我是得了肾病，那我一定会透析吗？我们说不是。那一会儿将跟大家分享一些哈，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肾脏的一些非常必要的一些措施。那么这是今天将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内容。
3: 那非常欢迎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再来一起认识了解一下杨主任。
5: 杨菊红，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学科带头人，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高尿酸与痛风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师协会内分泌分会常委，湛江市医学会罕见病学分会主委，湛江市医师协会糖尿病分会主委，湛江市内分泌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糖尿病杂志审稿人，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编委及英文编审。
3: 好的，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问一下杨主任，在您平时的门诊当中哈，可能是遇到过不少的糖尿病的患者，那想请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发展为糖尿病肾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4: 好的，好，那么其实回答这个糖尿病肾危害啊，

0: 相关的问题之前，我其实是想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两个观点哈。那第一个，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有肾脏的危害，那我们说这里边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哈。那么只有1/3的糖尿病患者会得糖尿病肾病，所以这是第一个哈。所以呢，这里边的话，如果说我们把各项危险因素控制好，其实不一定得。那么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糖尿病肾脏那么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肾脏病患者一定会透析，那只要我们把我们相关的一些危险指标控制好，其实我们这一生能够非常健康啊，长寿。所以呢，这是第二个观点。那么再回到我们糖尿病对肾脏产生的危害，那主要是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糖尿病会对肾脏本身产生影响那大家知道糖尿病嘛，主要就是血糖高。那血糖高的话，它就会必然对我们肾脏的我们的一些组织，对我们的细胞产生影响。那这里边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设想一下，那我们肾脏它就像一个大的一个滤过的器官，那它主要是什么功能呢？第一个是滤过水，那第二个是滤过我们身体的毒素。好，但是的话我们看一下，那如果说我们长期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中，那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细胞受损了哈。那么受损的原因是因为高糖它产生了一个氧化应激，或者是炎症，或者是直接对我们肾脏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压力，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滤过功能明显下降。所以呢，我们的水和毒素都排不了了，那我们身体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水肿哈，就会水肿。那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就会有一些毒素哈尿毒症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会有皮肤的瘙痒，包括我们会有一些恶心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功能相关的一个改变。所以呢，这是毒素的积聚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水如果排泄不出去，就会造成水肿。那么我们就会从这个下肢甚至到四肢，那么甚至到这个心肺都会有一些水肿的一些表现哈。那么这是我们肾脏对糖尿病对我们肾脏本身造成的一个伤害。但是要提醒大家，实际上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还有另外一个危害，那么也就是说它会对我们心脏造成影响。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观点哈，叫心肾综合征，也就是说影响了肾脏，实际上激发的也会影响心脏，心脏再进一步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他同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甚至会增加我们死亡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是糖尿病对我们肾脏造成的损伤，肾脏又激发心血管相关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这是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危害。
1: 那所以真的是可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哈。
0: 对的，对的。
1: 那听完了杨主任的介绍呢，我相信啊，大家都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糖尿病肾病的这个隐匿性，还有这个危害到底是有多强哈。那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抖音还有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当然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跟糖尿病或者是跟糖尿病肾病相关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会请杨主任给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马上来到今天的第一个科普板块啊，说一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会伤肾呢？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其实不少听众朋友都会疑惑哈，说这个糖尿病啊，明明是血糖的问题，为什么会损伤到肾脏呢？我们能不能够请杨主任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发病过程？
0: 好的，那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肾脏的结构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那我们肾脏就像一个大的滤过的一个器官。那么这个滤过器官实际上是有很多细小的小的滤过单元哈，就是小的这种滤过系统组成的。那大概有多少个呢？每个肾脏大概是100个哈，100万个这样子的一个肾单元。好，每个肾单元它是由肾小球以及肾小管组成的。好，那么我们肾小球的话，它就像我们有一层滤过的一个膜，那么这个膜呢，它是有小的网眼的。那如果说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这层膜受损，那我们设

0: 想一下，如果这层膜损伤了，那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一些好的蛋白、优质的蛋白，是不是都从这个滤过膜里边漏出去了？
1: 哎，
0: 所以我们尿里边、我们小便里边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呢，这是我们肾小球受损。好，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血糖，那实际上不光是影响我们这层滤过膜，还会把我们滤过的这个通道给堵塞了。那我们大家再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滤过通道完全堵塞，那我们这一部分肾脏的功能是不是就丧失了？那我们临床我们患者就会发现开始水肿了，那同时可能我们的血肌酐就会高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血糖那它一方面损伤我们滤过膜，另外一方面它损伤我们的这个滤过的这种小管损伤我们的通道，所以呢导致我们肾脏出现了蛋白尿呀、水肿啊、继发性的血肌酐啊、毒素升高的这些系列的表现。所以呢，这是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血糖升高对肾脏造成的一个损伤。
1: 哎，那所以说这个肾脏真的是内在的结构真的是十分的精密那我们说糖尿病相关的肾脏损害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刚刚像杨主任也说了，这个高血糖其实是慢慢破坏我们肾脏里的一个过滤网那除此之外呢，像是血糖呀、可能血压、血脂等等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肾脏受损的风险。那我也有好奇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吸烟好像也会影响这个肾脏的受损那但是我们在一般的理解的概念里面，就是吸烟最多只是损伤我们的肺部而已，那为什么它会牵连到肾脏呢？杨主任。
0: 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把他的并发症主要分为微血管病变以及大血管病变。那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肾病，它就是一个微血管系统。好，那微血管系统它有很多的我们的这种细胞构成。那么在吸烟的情况下那么吸烟这里边的一些成分，它会损伤我们的肾脏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肾小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细胞，也有刚才说到的肾小管的这样子的一个滤过的一个细胞。那么只要是尼古丁它这样子的一些成分存在，再加上和我们高血糖互相它有一个叠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肾脏就会明显的它的损伤就会明显的加剧。所以呢，很多我们的肾病的患者到我的门诊，我就会跟他说一定要想办法把烟戒掉。因为既然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疾病的进展，那我们就能需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这样子可以延缓我们肾病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速度。
1: 那所以说这个吸烟的朋友可要注意了，这个吸烟呢损伤的可能真的不只是肺部这么简单，可能连带也会损伤我们的肾脏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呢，有一些患者可能患病没几年就出现了这个肾脏的损伤，但是呢也有不少人糖尿病可能已经得了十几年，肾脏呢依旧还是保护得很好那个体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呢？那到底是哪一类的糖友发生这种肾脏的损害风险会更高呢？
0: 好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在门诊有很多患者就说，你看我们家我们的小村里边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天天胡吃海塞他什么指标都不管，但是呢他没有肾病，但是呢你看我为什么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那我一样还是有肾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公平，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有体会那这里边有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就是要看我们各个危险因素是不是都控制好了第一个危险因素刚才已经提到了，糖尿病患者首要的任务我们是需要把血糖控制好但这是第一个同时的话，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血脂高那么我们化验单里边我们的血脂一般都会有四项那我们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啊，这两项总是哈、啊，就是说偏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高脂血症肯定会对我们肾脏造成影响、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好，减少肾脏损伤。但同时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损伤肾脏的危险因素啊、你比如说我们广东的我们这个沿海地带哈、哎、那么非常愿意吃海鲜、
1: 嗯、
0: 那我们很多的患者那么他的尿酸高，那尿酸的话其实如果说很高也会影响我们的肾脏，那在糖尿病的情况下和高血糖的损伤一叠加，那我们肾脏进展就会很快，所以呢这是我们尿酸造成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这个肥胖也会对肾脏造成损伤、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危险因素哈，包括很多的危险因素，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控制好、嗯、那么我们肾病的风险就能够明显的下降，这是一方面我们病情本身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了，可能我们其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因素，尤其是遗传的因素。
1: 嗯，
0: 那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也看过哈，一个家庭哈，它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肾病受损的一个家庭，非常的惨。
1: 嗯，
0: 那么他家里都有几个人偷袭了，所以说这个到我门诊这个患者也是非常的担心哈，担心自己也会偷袭，所以呢这是一个遗传的因素。那么如果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改不了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把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控制好，这样也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个肾病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呢一定是哈，我们发现我们肾病的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就尽早的把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这样才能从根本的减少我们的一个肾病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我们有时候想做一个比喻哈，就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就像是一个种子，
1: 嗯，
0: 那我们环境的因素还有我们自身行为的因素，它像是一个土壤啊、如果说仅有种子但是没有土壤，它是不生长的、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不会得肾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遗传因素大家不要担心哈，那我们尽量把我们自己的血糖控制好、嗯、血脂控制好，血压控制好，尿酸控制好，那我们改变自己的这种吸烟等不良的行为，其实我们能大幅度啊、甚至从根本上减少我们一个肾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
1: 嗯，那刚刚杨主任那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哈，也非常的好理解，就是这个遗传因素它其实只是一个种子，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注重控制我们的血糖血压包括血脂体重生活方式等等的哈，其实呢就是没有给这个种子发芽的一个土壤，所以即便是有相关的一些遗传因素在，也不需要说过于的担心哈。那我们说肾脏的保护啊，真的是一项综合管理的工作，真的不是说某一个单独的原因造成的，是多重的因素风险叠加造成的一些结果。那所以说呢，刚刚哎，像杨主任提到的，如果您是属于高危范畴的一些糖友呢，千万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哈，我们要把这个护肾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落实到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日常当中。那再聊到这个患病时间久啊，血糖长期波动，还伴随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这些的因素，他们就是分别来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的呢？
0: 好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其实就提到了有好多的危险因素哈，嗯，我刚才提到了至少四个危险因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程比较长哈，病程比较长，我们一般哈在临床上我们是非常有体会的，如果说一个糖尿病患者他的病史已经超过十年了，他是非常容易有肾脏损伤的，
1: 超过十年就是高危
0: 肾脏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糖尿病给了我们十年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在这十年之内或者是五年之内把我们的血糖能够控制好，把危险因素控制好，实际上我们是有可能不得的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一定是尽管我们得了糖尿病，只要把我们的这个血糖控制到接近正常，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一个影响，
1: 是的，
0: 那就不会有并发症的一个发生、所以呢就是非常希望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哈，在血糖的控制上面一定是尽早不要晚。那么如果说超过十年，那我们要尽努力把我们的这些危险控制到接近正常，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危险，那第二个危险的话就是高血压哈，高血压，我们说其实糖尿病肾病它主要风险是因为高血糖，但是如果说一旦我们得了肾病，那我们高血压就非常 需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此时如果说血压升高，那可能对我们肾脏造成的这个损伤就非常的严重了。那么高血压也是大家一定要控制好的。那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内分泌科的门诊哈，我们都是去降血糖，实际上非常好的医生会不仅仅关注我们的血糖，一定要同时关注血压还有血脂。那血脂的话，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大家要关注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一个如果说这个指标高，我们肾病会进展。那第二个，如果说这个指标高，那我们会有其他的并发症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风险。所以呢，就是真正好的医生会同时关注我们这些危险因素。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尿酸哈，尿酸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通风哈，就是其实通常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这个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降尿酸治疗。但是一旦我们有肾病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降尿酸了哈。那因为尿酸只要超过420，大家想一想哈，420是我们尿酸的一个结晶的就是形成晶体的这么一个一个阈值。那超过这个阈值，那尿酸就会形成一些小的晶体。那设想一下，这些小的晶体它排不出去，它就会在我们肾脏沉积，那就会对我们肾脏的细胞，包括我刚才说的肾小球细胞还有肾小管细胞造成损伤。所以呢，也会带来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这是尿酸。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危险因素是肥胖。
1: 肥胖
0: 对，因为肥胖的话，它会带来一个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率升高。听起来比较这个有点难懂哈，大家想象一下，这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一种压力哈。那我们肾小球它是一个滤过的一个系统，如果说我们总是每天都有那种高压力哈，这个它会觉得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性的一个损伤，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一个滤过膜的损伤，以及我们直接就干脆闭掉了哈，滤过的这个小管就闭掉了。所以说这个肥胖我们大家一定也是需要控制的。那么所以说以上的这些危险因素不仅仅是损伤我们的肾脏的系统哈，那么同时呢，它还带来一些炎症，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进展。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来综合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刚刚杨主任的解答非常的详尽哈。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规范的护肾啊，真的是需要综合来控制我们的血糖、血压还有血脂，甚至是包括我们的体重哈。那其实呢，刚刚说的每一个危险因素啊，都在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在伤害着我们的肾脏。那这些病程呢，当然也是时间累积的伤害哈。所以呢，护肾啊，当然不能只做一件事了，我们要同时做好控糖、调压，然后调脂啊。同时包括如果您是肥胖的朋友呢，更要控制一下您的体重了哈。那这一整套的组合拳都要打上，才能够减少我们这个肾脏的持续的受损。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杨主任来为我们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我们节目今天要聊到的内容呢，跟糖尿病、肾病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菊红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杨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杨菊红杨大夫。
4: 嗯，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是聊到了这个肾脏它的诱发的因素是有哪一些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日常的一些身体信号来着手，教大家怎么样识别肾脏的求救信号。啊，想请问一下杨主任哈，当我们的肾脏开始受损的时候，身体通常会释放哪一些求救信号呢？就比如说哈，有一个我观察到，就可能是小便出现了这个泡沫尿啊，这可能是一个信号。那还有其他的信号吗，主任？
5: 好的。那么刚才说了哈，我们这个小便里边的这个泡沫尿哈，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那我们代表我们肾脏损伤的一个信号。实际上我们门诊也是啊，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会说，哎呀，我小便里面有泡沫，非常的担心。那我这个泡沫是不是就代表我肾脏损伤了？好，我们说这里边的话，实际上大家要分三个这个层次哈，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泡沫尿并不一定就是尿蛋白哈，那么产生泡沫的原因很多哈，你比如说那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泡沫哈，它是不是这个比较大，是不是容易散开？那可能这样子的泡沫并不一定是真正就是肾脏的一个损伤。那么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泡沫产生它和很多的因素有关哈，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便的这个力度，或者是我们晚上喝浓茶了，或者是我们站立的时间长了，或者是我们刷厕所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洗涤剂啊，那么这些其实都可以影响我们的这个泡沫。而且呢，有一些含磷的食物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泡沫，所以大家一定非常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那么我们要再分析一下什么情况下这个泡沫呢我们要非常的在意了。第一个，这个泡沫尿它持续在出现哈，等于连续几天都有泡沫哈，那这时候要 小心。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泡沫它不太容易散开哈，不太容易散开，所以呢这时候也是一个提醒。第三个，比如说我们身体啊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可能那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来查了。所以呢这是第二个，但是第三个非常重要啊，泡沫尿不代表肾损伤，所以到底有没有肾损伤，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查一查。那我们其实除了尿常规，我们大家看到那里边有一个蛋白的一个提示，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全球有一个通行的哈，那么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那么这个指标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在非常的早期就能够识别出我们肾脏损伤的这群患者。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干预，其实我们也来得及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肾脏的一个求救信号。那第二个求救信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乏力，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如果说他尿蛋白哈，那么小便里边总有这种蛋白尿，尤其是时间长了蛋白尿漏的比较多了，那我们身体的话它会有一些反应的，因为蛋白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成分，那漏出去之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我们的抵抗力会下降，我们的感觉会有异常。所以呢如果说有这些这个乏力啊，经常感冒啊这些症状，那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了。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乏力的症状。那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水肿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肾脏哈总是把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蛋白漏出去，那好，那我们身体里边血液里边蛋白不足，那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水肿的表现。那么肾脏的水肿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肾炎它可能从眼睛开始，但是呢也有的患者他会是从这个逐步开始，那逐渐向上边的一个发展哈，所以说水肿也是我们一个早期的肾脏的一个求救信号。所以大家如果说又有糖尿病，然后呢又有这些泡沫尿呀、乏力呀、水肿这些我们肾脏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就应该尽快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那么来明确我们到底有没有肾病那么它进展的一个程度。
4: 那像刚刚杨主任所提到的，其实包括像出现泡沫尿呀还有水肿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单一这可能都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哈，最终呢还是要去医院来做一个正规的化验和检查，才能够表明您是否真的是肝脏受损。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泡沫尿哈，其实有些时候的泡沫尿呢可能是生理因素造成的啊，也不需要说太过的焦虑哈，只能够是当做一个提示啦。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确诊的话，咱们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好的，那刚刚杨主任其实也提到了水肿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出现了水肿就一定是肾脏受损吗？还有哪些原因也会引发水肿呢？
5: 是，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问到的非常常见的问题哈，所以每次我们都非常耐心的跟我们的患者去解答。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水肿哈，那考虑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是生理性的原因。生理性的原因它并不是代表某一种疾病，比如说我们女性的月经期可能它会有一些水肿哈，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吃咸的东西吃多了，可能它也是会有一些水肿啊，所以这是生理性的。那病理性的其实也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就是我们全身的疾病，那全身的疾病除了我们说的肾脏会导致水肿，实际上还有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心脏疾病也会导致水肿，肝脏疾病也会导致水肿，那营养不良也会导致水肿哈。那么这是全身的疾病，但是呢局部呢如果说有问题也会导致水肿哈。那我们前段时间就看到有个单独的患者腿肿得很大啊，所以呢就是局部的一些原因，比如说血栓呀，这个单独啊炎症呀，或者是我们局部的一个回流的一个问题，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水肿。所以呢这是疾病的原因。那么其实大家还要关注哈，我们有一些药物也会导致水肿。你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有一些常用的降糖药，它本身就会导致水肿哈。不知道大家手里有没有用一些比如说这个赛做完 儿酮类呀、比格列酮呀这一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水肿，但并不是说这一类药物它伤肾了，不是哈，因为其实这一类药它本身不经过肾哈，不是它伤肾，只不过就是它会有一些水钠储留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身体的水多了，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水肿。所以呢，这是药物。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那么CCB 类哈，比如说钙通道阻滞剂、那么有一些阻滞剂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水肿、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不要焦虑哈，不要焦虑，来认真的分析一下情况，那么最好到医院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有些肾病哈、那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帮你哈来分析一下是疾病的原因还是生理的原因还是药物的原因、来我们来排除一下这些诱因、这样子的话才真正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
4: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水肿的成因啊真的是非常的复杂，那像包括肾呀、心脏呀、肝脏啊，甚至是部分药物的这个服用啊，都有可能会引发水肿。所以我们普通人在家确实是很难加以这个精准的区分哈。那所以呢，如果怀疑自己哈是刚刚有刚像杨主任所提到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个尿呀，然后这个体重上涨呀、胸闷呀等等的这些情况，不要自己瞎猜哈。如果说担心的话呢，还是要尽早去医院做这个完善的相关检查。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大家平时也会遇到哈，就是晚上睡觉频繁起夜啊，这个夜尿变多，那这个夜尿增多是不是也是肾脏受损的信号呢？
5: 好，这个也是哈。那么我们说夜尿增多啊、同样它也有一些生理的情况，还有一些病理的情况。那我们说生理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吃的比较咸，那么睡觉前喝水喝的多了，会导致我们夜尿增多。那么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睡眠不好，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他是睡眠不好，睡眠不好，那他就会起来四处的走动，就会喝水，那么也会有这个夜尿要增多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是生理的情况。那么排除这些生理的情况啊，有一些的确是病理的一些情况啊。那病理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晚上可能会起来三次或者四次，那有一些严重的患者甚至是每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在求救了，那这时候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不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那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我们说夜尿多哈，或者是小便多，或者是口干，这些除了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小便多。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钙血症哈，我们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他血钙偏高，那么高钙它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口渴中枢，会导致我们喝得多，也会导致夜尿多。所以呢，这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干燥综合征哈，那么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比较口渴，那比较喝水多，然后导致我们的一个夜尿增多。当然同时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广东这边哈，就是说有大家愿意喝一些凉茶，有一些中药，那么实际上有一些凉茶里边有一些成分哈，那么可能也会对我们肾脏造成一些影响。那可能这个影响并不是我们糖尿病导致的损伤，而是药物导致的这种损伤，那这时候也会带来夜尿增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管是哪种情况，大家都一定要到医院来哈。那我们仔细的跟我们医生聊一聊，到底我们用了哪些药哈，到底我们有哪些情况啊，那么到底我们血糖控制怎么样，那我们肾脏的损伤夜尿的增多是不是真正的代表肾脏的损伤。
4: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过去很少起夜哈，但是近期连续一段时间呢，可能一个晚上起夜3到4次，那您可能就要注意了，这个确实是肾脏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哈。当然我们说这个起夜多真的也是不等于说肾脏一定是坏了，这也不能够画一个绝对的等号。那重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对比我们之前以往的一个状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这里呢，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哈，就是有些患者认为啊，只要身体不舒服，我就没事了。但是呢，糖尿病肾病的早期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像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泡沫尿呀、水肿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个肾脏一定是安全的呢？杨主任。
5: 好，那么这样是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糖尿病哈是有一个俗称哈，我们老百姓称之为沉默的杀手
4: 啊，
5: 所以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那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糖尿病已经在损伤我们的靶器官啊，你比如说上周那就有一个患者哈，那么来到我的门诊，然后跟他说，我们来做一个眼睛的检查，我们再来做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并发症。那这个大娘就说我没有任何症状哈，没有任何症状。那我跟她说，如果说有症状了，可能就代表我们已经这个不能够早期控制了，所以我们还是尽早筛一筛。那果真哈，经过我们的一些检查，那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确存在一个早期的视网膜病变以及早期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哈，真的是对于患者来说，我们是硬着这个心肠哈，给患者进行一个检查，因为一定是不能从我们的这个诊室来漏掉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些疾病一旦我们筛查出来了，我们治疗上其实是很有效的，很有效。所以呢，比如说早期的视网膜病变，我们有一些甚至能逆转。那早期的肾病，只要不是大量蛋白尿，我们有一些也是能够逆转的。所以在

0: 那种情况下，我们花少量的代价就能够延缓他一个疾病的一个进展，甚至预防他将来哈，防止他将来可能尿毒症啊、透析。所以呢，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所以说，不是说没有症状哈，就我就代表我没有什么并发症哈。大家一定要知道，那其实我们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诊疗的规则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只要是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每年必做两个检查。第一个检查就是我们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刚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是可以早期筛查我们的一个早期肾病。第二个检查就是我们要查一下我们肾功能，尤其这里边有一个指标叫血肌酐，那肌酐的话就代表我们肾小球滤过率哈。我刚才说了，我们肾脏就像一个大的滤过器官，那这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是100分，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滤过率下降了小于60分，就是说明有问题了哈。所以呢，就是一定我们大家只要是糖尿病患者，那如果说二型糖尿病患者，一定每年要进行这两个指标的一个筛查，那可以有助于我们早期发现我们的一个肾脏损伤，那么早期治疗，我们将来我们很有把握可能不一定会透析。好，所以说不是没有症状就没有事儿哈。
1: 那所以觉得杨主任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好哈。我们说早期的糖尿病肾病真的是可以毫无体感的，自我感觉再好呢，也不能够代表肾脏完全是健康的。那我相信杨主任在这其中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因为您说这个让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患者来做一个这么详细的检查，那可能很多人都会不愿意啊，或者是不开心啊，但是我相信医生这么做呢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哈。那我们尽早的做一个完备的检查呢，才能够在以后啊预防更大更严重的疾病发生。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在就诊的时候真的是要相信医生，来配合医生来做一系列的诊疗，那真的是会事半功倍，对这个疾病的疗效也会更加的好。那再想请教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刚刚是聊到了就是很多疾病哈，它判断不能够通过一些单纯的体感来进行判断哈。那接下来再说一说饮食方面，还有一些日常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工作哈。就是比如说像是控糖呀，那如果说想要保护肾脏，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控制的目标会跟普通人不一样吗？
0: 好，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哈。我们说糖尿病肾病患者哈，我们在控糖的方面实际上是有几个的特殊性哈。那第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可能要比我们的普通人哈，那么要这个要个体化，更要个体化。为什么？如果说我们糖尿病他其实已经有肾病了哈，有肾病了，按说我们应该把他的血糖控制得更严格。但是呢，一旦有肾病的患者，实际上有一些患者他实际上已经有心血管疾病风险了。这时候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生低血糖，实际上对他来说，可能对肾脏的影响，对心脏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对于肾病的患者，我们在设置血糖控制目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更为宽泛，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控制到接近正常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定不要产生低血糖，因为低血糖带来的损伤可能更大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进行控糖的时候，我们除了大家要关注它的一个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实际上血糖波动也非常的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患者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大家知道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我们每个糖尿病患者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控制的一个程度。那么两个患者他有可能糖化血红蛋白是相似的，但是呢两个患者他的控糖的这个波动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A 患者他的这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小，几乎没有什么波动，那他的这个并发症进展的速度非常小。但是如果说 B 患者他糖化我们看到也达标了，但是波动非常大，或者是高低都间隔的哈，有高血糖有低血糖，实际上它的肾脏损伤是很明显的。所以呢，这时候大家就关注另外一个值哈，叫 叫 TIR TI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目标范围的血糖控制时间。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不太明白这个指标，可以到我们的医院哈，找我们的医生去了解一下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反映我们血糖控制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呢，糖尿病肾病患者，一个是目标要个体化，第二个要控制的更精细。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哈，就是我们在选择治疗药物的时候，可能跟我们普通的糖尿病患者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糖尿病肾病患者，一方面他肾脏受损了，那我们这时候就希望尽量减少肾脏负担。所以在选择治疗用药的时候，要选择不经过肾脏代谢的一个降糖药。这样子的话，减少肾脏负担之后，他肾脏他就能够进展的慢，甚至不进展。所以说这是选择治疗药物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全球哈已经有很多的糖尿病的一个降糖的一个药物，那这里边那么有一些药物不仅能降糖，对我们肾脏还有额外的保护。所以对于肾病的患者，那我们全世界专家都推荐哈，那么对于他们，我们要优先选择既能够降糖又能够保护肾脏的一个治疗药物。所以呢，对肾病的患者，我们是非常要注意以上的这些环节哈。
1: 那对于这个控糖护肾，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个安全平稳哈，但不是说一味追求这个血糖的数值越低越好。那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那刚在说到这个控糖这方面哈，现在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日常饮食这方面。那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下降的朋友们来说，日常有哪些需要忌口的地方呢？
0: 好，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有哪些食物或者是哪种饮食行为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有好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杂粮的一些食品哈，或者是一些全麦的食品。那这些食品由于它有膳食纤维哈，那么它会防止我们碳水的吸收。这样子的话，我们只要吃这些食物，那本身我们的血糖波动就不会大。那么只要血糖波动小，我们肾脏就能够得到保护。所以呢，这是在我们选择我们碳水的时候，可以去选择一些全麦的食物。
1: 全麦的食物，
0: 对。好，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进行这个蛋白的这个选择上，我们其实要优先选择哈，我们说高质量蛋白。
1: 高质量蛋白
0: 并不是说我们这种不是高质量蛋白它损伤肾哈，不是，是因为我们肾脏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是要限制我们的蛋白量。那既然要限制，我们当然要选择好的蛋白哈，油脂蛋白，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肾脏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原来哈，我们广东的饮食还是偏清淡一点的饮食，但是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现在的饮食哈也是倾向于比较咸的，比较辣的一个饮食。那我们说咸的饮食有什么不好呢？咸的饮食这种含盐量太高了，含盐量高会带来什么损伤呢？就会带来我们肾脏的一个高压力高滤过哈。那这种高压力高滤过就会进一步损伤我们肾脏，让我们肾病进展得非常快。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是要清淡饮食。那这里边有一个指标，就是盐量哈，摄盐量，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食盐量要控制在5克哈，3到5克以内，这样子更好。那么这个3克到5克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啤酒呢？那我们啤酒瓶那一瓶盖大概是5克盐。那如果说我们有肾病呢，我们这时候一定不要吃满满的一瓶盖全天的量啊，那么只能是其中的一多半哈。也就是说我们啤酒瓶一瓶盖的也一多半啊，这是我们全天的一个盐量。那么尽量少吃盐，那我就会减少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糖尿病肾病患的一个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1: 那刚刚说到饮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控制我们的食盐的用量哈。那其中呢包括了我们日常炒菜放的盐，当然呢也要留意像是一些腌制品啊或者是调味品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隐形的一些盐分哈，也需要计算在我们每天的食用盐量里面。所以呢，饮食这方面 还是特别的重要的。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患者朋友都关心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检查发现有这个出现早期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下降，那这种损伤还能够逆转或者是挽救吗？
0: 嗯，好，嗯，我相信这是我们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首先跟大家说是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么有可能，但是它也是有条件的哈，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早期发现我们的一些肾病，然后进行早期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这时候是有可能。那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尿蛋白是在一个微量白蛋白尿的阶段，
1: 嗯，
0: 好，我刚才反复提到了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那这个是非常早期的肾脏损伤的一个指标，
1: 嗯，
0: 那这个指标的话正常是30哈，正常是30毫克每克，那如果说我们是30到300之间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期，
1: 嗯，
0: 好，如果说我们患者我们的尿蛋白仅仅是在这个时期，而且呢我们发现的早，而且呢我们积极的进行了降糖的一个处理，血压的一个控制，血脂的控制，尿酸的一个控制，那实际上这个时期我们是很有可能能够逆转的，所以呢这是有条件的，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比较晚，或者是我们没有及时跟进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这时候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1: 嗯，
0: 但是哈，不是说不可逆我们，就一定会偷袭，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哈，我们说我们现在糖尿病治疗的药物本身就有很多种，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种在临床研究阶段，这是糖尿病本身的治疗药物，
1: 嗯，
0: 那糖尿病肾病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种治疗药物，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哈，全球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那我们是首选4个药物，那这4个药物就构成了我们肾病患者的4朵金花，或者是4大支柱，
1: 嗯，
0: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哈，应用这些药物把我们的尿蛋白控制住，哪怕我没有降到正常，我只要降低一半，那么降低2/3，那我们肾脏也会发展得非常非常慢，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非常有把握我们这一生不会偷袭哈，所以呢这是治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选择，大家不要担心哈，所以说，一定是就是说要主动面对我们的病情，来积极的控制它，我们就能打败它。
1: 哎，非常感谢杨主任，很专业而且很详尽的解答。那看时间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了糖尿病肾病患者应该要怎么样的进行一个诊疗跟处理。我们说呢，其实如果查出问题的话，真的不需要恐慌啊，我们要遵从医嘱来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就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守护我们肾脏的健康，当然了再加上定期的进行体检筛查还有综合管理，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糖尿病肾病。那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后续还有疑问呢，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搜索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官方社群，留下您的疑问，我们会请专家为大家继续解答。好的，再次感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杨菊红主任的专业科普分享，也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下周的同一时间3点到4点，活出健康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继续进行，广州考区共有20000多名考生报名参考，报考规模连续4年突破20000人，考生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作为全国特大考区之一，广州考区考生年龄最大7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30岁。今天晚上9:20，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将在广东卫视大小屏播出。本次歌会选址横琴，以海上音乐会的创新形式呈现。金志文、许飞、崔子格等青年将用歌声演绎新时代湾区青年昂扬的精神风貌。肇庆台报道，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文化活动之丹青典藏中国书画名家作品收藏展在肇庆市博物馆开展，展出80余件书画珍品，汇集于右任、启功、齐白石、张大千、关山月等名家翰墨，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和《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其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仅2025年下半年，该院就涉及了9件司法刑事判决。该医院工作人员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1658万元，持续时间最长达11年，累计涉案金额1.84亿元。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13号说，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船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船最后已知位置距马陈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搜救船前往事发海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0: 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于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到来之际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正式成立。该专家库由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征集遴选，经公开申报、单位推荐、资格审查、集中评审等程序，确定首批入库专家213名，涵盖综合管理、残疾预防、残疾康复、康复辅具等多个领域。专家库的落地将进一步健全全省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康复专家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领域政策建议咨询、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工作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提高全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管理服务水平。作为专家代表，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中国吞咽障碍首席专家窦祖林建议，广东可以围绕康复服务场景开发统一培训课程，形成人才协作网络。本期节目专访窦祖林。
2: 主持人亮亮是在广州图书馆来参加我们省残联的全国残疾预防日的主题活动。那么现在在我对面坐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那么他也是我们这一次专家库的成员之一，窦祖林教授。你好，窦教授。
3: 谢谢亮亮的采访。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次我因为可能我也是跟很多的朋友一样，可能是刚刚听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预防残疾人的日子，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作为一个医学专家，这个日子它的意义是什么吗？
3: 今年已经是第十届残疾人预防这个与康复的一个日子哈。那么残疾跟我们的疾病是一样的，这个是预防很重要。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其实人家说都是吃出来的病啊。那你这个注重这个饮食啊，注重运动啊，这个注重这个叫做作息起居啊，生活有规律啊，那么你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预防残疾预防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包括多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婚前的这
2: 婚检
3: 那么以及这个孕产的时候的这个产检，它就可以把很多这个因为基因变异这些遗传性的疾病，还有呢这个结构缺陷的疾病，对啊，它就可以这个尽可能早的这个终止，或者是通过这个现代的医学技术把它逆转，那么它就谁都想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个还没有生下来，我们就作为人啊，这个在我们的娘胎里，或者甚至我们还没有这个结婚的时候，为了避免我们人类的这个遗传等等疾病的缺陷，比如说近亲就是不能婚配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些，这就是叫预防，对啊，这一个体现。比如说还有这个创伤，这个你遵守交通规则啊，比如说我们在香港或者国外，他有看左边过马路的时候，因为车子是从左边呀看右边啊，那么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这个低头出哈，就是玩手机，

0: 边走到水边啊，这样也不看红绿灯，也不看有没有车来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车祸。那车祸到了导致的伤害是很严重的，轻则骨折，重则这个脑损伤，甚至就这个就成了残疾人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骑单车，这个不要闯红灯，这个从交通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遵守交通规则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残疾的，减少了交通意外，就减少了我们的残疾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劳动者，这个尤其是现在地盘工人哈，我们叫做建筑工人，香港叫地盘哈，那你在这个脚手架上，这个比如说做这个高楼的建筑的话，那你要戴安全帽，避免上面的这个飞石或者是砖瓦掉下来打到你的头，不是我们走路是树叶掉下来打着头啊，这种打着头的话是很麻烦的。或者我们的脚手架，我们这个安全操作的时候，那么这个踩空了，高空坠落，那么高空坠落，那么轻则这个骨折截瘫，重则粉身碎骨。所以呢，这都是叫残疾，在没有发生之前的话，我们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来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这叫残疾预防。
1: 那您本身也是一个康复学会的会长是吗？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学会？
0: 我们是广东省康复医学会啊。其实我们这个学会呢，借此也广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是作为广东省的一级社团组织哈，在医学里面我们直接是受卫健委人事处那个管理的哈。那么我们这个学会现在有56个专业分会，可以涉及到临床的各个学科。那比如说一般人认为啊，康复医学会那就是可能是康复科的人呢，比如说啊，这个康复的医生呀、护士呀，我们各种专业的治疗师啊。其实来讲的话，这个康复医学啊，从它的定义上来讲呢，就是采用一切手段，面对病伤残者，恢复他们的能力。所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内科医生、我们的妇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哈，各个专科的医生都是在做一个，比如说恢复健康，同时呢也减少他残疾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呢从大的层面上来讲呢，都是为康复服务的。
1: 我知道您还是中国吞咽障碍的首席专家。吞咽障碍就是一般人可能很难想到会有，这是什么人群才会有这样的障碍？
0: 哎呦，你这个真是做了功课的哈。这个吞咽障碍呢，通俗的讲呢，就是你吃饭喝水哈，
1: 吞不下去，
0: 喝不下去，发生呛，吃饭含在嘴巴里不下咽，或者在咽下去之后的话，会带来这个吸入性肺炎，带来这个吃不了东西，营养不良。那么通常呢，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功能活动中，这个饮食消化中间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入口。我呢的专业就是管这个入口啊，比如说我们的定义什么叫吞咽障碍呀，就是说我们的食物或者饮品，比如说牛奶呀、果汁呀、茶水啊，这个不能够经口腔、咽腔、食管到胃，就是这样一个通道里面出了问题，它最终的这种口腔是入口，它的目的地是胃，那么在这个通道过程中间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问题，那我们就食物下不去了，或者是半路堵住了，或者它改道了，跑到肺里面去了哈。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叫做吞咽障碍。
1: 所以这个又给让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因为以往我们还没有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刚刚我们跟这个窦教授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怎么预防残疾。其实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哪怕是过马路，你别看手机，多看红绿灯，这些都可能是预防残疾的。甚至我知道吞咽障碍，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老人，我的爸爸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说，药力太大他就吞咽障碍。这些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他有非常多时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某些地方是有障碍的了。所以我们要在很多时候提早去关注身体健康，才能避免出现这些。

0: 障碍，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就取这个吞咽障碍来讲的话，这个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都可能发生的事儿。比如说这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后呢，他的第一个行为动作就是哭，对啊，告诉宣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啊。他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吃，对啊，他要喝奶，对啊，来维持他的生理需要。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病人，比如说这些小 BB 啊，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喉软骨软化，或者群恶裂，比方兔群啊、高颚弓啊，还有气管塌陷。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出的是黄疸哦，这些孩子他就吃不了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插个管子。那么我们到老人家耄耋老啊，老人的话，他一生中间，比方80岁、100岁，现在生命上，他最终他要这样衰老死亡啊。那么通常来讲，他就吃不了东西了。这个从生理上讲，他的机能退化了，他舌头也动不了，这个咽口水也咽不了，这些肌肉都没有动力了。那最后呢，他就可能形象的比喻，如果没有这个外界营养供给的话，就饿死了啊。那么当然，在这种这两个极端之后呢，我们有这个最常见的什么疾病会发生吞咽障碍呢？一个神经系统的，比如说脑卒中。我们的老年性认知症，对啊，现在养老院护理院住的那些老人家，他脑子出了故障，他不认识这个食物，或者他认为这个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路易体痴呆的话，他认为这食物里面是那些有，也比如说哎白有不同颜色，他认为是虫子，或者认为是害他的东西啊，哎他不敢吃哈、啊、不愿意吃哈、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耳鼻咽喉头颈肿瘤的，对啊，我们脑卒中的，脑卒中挺有意思啊，中风的病人皮层、皮质下、脑干不同部位，它发生的吞咽障碍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吞咽障碍。吞咽障碍呢，实际上我们疼痛一样，在我们这个是很常见的，它可以涉及到很多的疾病，涉及到全生命周期。所以也是需要预防的。
0: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因为是一起来参加省残联这个活动哈，那窦教授，其实您是入库了专家库，刚刚您也从您的这个角度，比如说从吞咽，从这个医学康复来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普通的人群都要一辈子可能都你要去预防成为残疾人，这个残疾人预防日其实它的意义在这里。以前我估计普通老百姓他可能觉得这件事离我很远，但是事实上生命里有的时候可能腿崴了一下啊，哪儿不好，他可能就会成为临时的残疾人，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可以，因为残疾人的话，他这个从残疾人的标准来讲的话，就是他失去了某一部分功能，或者永久性的，或者是暂时性的。在中国的话，最早的残疾人普查中是有6类是属于残疾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感觉性，比如说视觉、听觉、嗅这些方面的啊，那么还有肢体的。还有精神的哈、啊、等等。那么你刚才我也赞同你这个观点，就是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哈，当然这种是恢复，但是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间的话，它可能是有这个暂时的这个残疾啊，那我们怎么把它遮帽呢，或者让它变成正常的呢？那这个当然医学的干预啊，还有这个它自身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代偿啊等等。所以那么还是
2: 这
1: 很重要，很重要。
0: 那其实我现在正在采访的是我们中山三院的窦祖林教授哈。您觉得就是您这次是入选了这个专家库，那这个专家库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您，您觉得它成立之后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能够让优质资源下沉到老百姓当中，让大家更有这种预防成为残疾人的意识？
1: 这个我今天呢，我很荣幸啊，这个刚刚在大会上。我们的卫健委这个二级巡视员宣读了我们广东省这次有213位不同这个领域的专家成为这个专家库成员，这个呢是一件好事啊。那么做什么事情，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基层啊，那么怎么资源下沉，我觉得呢，从我做一个学会的会长的角度来说啊，那么我要在思考哈、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源下沉呢？ 因为广东省康复协会的话，刚刚说了，我们是有这个医学专家组成的啊，我们可以在过去的话，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员的人才培养啊。那么怎么样预防残疾或者把残疾降到最低限度呢？关键还是在基层哈。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安排专业医生、康复治疗师、康复护士，那么去培养基层的人才。那么基层的人才包括哪些呢？比如包括我们的社区的医生，对啊，社区这个家庭医生团队，包括护理员，对啊，比如养老院护理员，对啊，或者一些家里面的一些保姆护理员，那么还有残疾人的这个体验者，对啊，通过培养他们怎么样进行残疾的预防，对啊，残疾的这个诊断或者我们叫评估，然后干预、康复、辅具的适配及其应用，那么让全社会，那么对预防残疾或者发生残疾之后有一个共识，让这些人把这个在医院里面的技术带到这个实际的家庭中间去，带到社区去，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达到预防残疾。
0: 那现在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啊，就您杜教授，您觉得您是这200多位专家的其中一位，就是专家库，将如何赋能广东省残疾预防跟康复事业，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献出你们的一份力量呢？
1: 专家库的话有不同类型的专家，可能的话将来我们的这个残联呀、我们的卫健呀、或者我们的政府部门呢，那应该说是有一些，比如说专业上的分工。比如说这个我们有这个，首先是风险，我们要去筛查整个广东省哪些人是有残疾风险的。第二来讲呢，现在科技赋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呢，你看到媒体中也很多这个人形机器人呀，这个辅具啊，各种生活辅具啊，
0: 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科技改变生活的这些，
1: 所以这样呢，这个还要做研发，那这一帮人要去做研发，研发之后呢，我们可以做我们专业人，比如说我医院里呢，我要做临床验证，那么这个验证完了之后的话，我们要去这个去应用，推广应用，推广应用之后呢，我们根据应用的情况，我们再进行这个重新的，比如说修正呀、改造啊、提升呀，这样一条龙的这个服务，把这个你刚刚提到的怎么样十五规划开局之年的话，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那么我们有针对性的各司其职，然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残联、我们的卫健还有其他的一些哈，那么这样呢才是可能是真正的把这些事情落地，而不只是成立一个专家库。这个专家库的话，这个名单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怎么把这些idea， 把这些政策，把这些具体的惠民举措，通过这些专家，然后再有这些专家像我前面提到的这样人才的培，基层人才的培养，把它真正的落地，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体验感，让残疾人觉得是快乐的，对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和目的。
0: 好的，那也谢谢窦祖林教授，谢谢、
1: 谢谢。
2: 康复服务是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五年来，广东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147.23万人次，24.7万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5.5万人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持续稳定在85%以上。无障碍建设扎实推进，五年完成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超5.6万户。城市建成区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达标率10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6: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5: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6: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7: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近日，全省儿童福利机构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班分两期在广州举办。本次培训邀请多名孤残儿童护理领域专家，围绕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道德、儿童日常管理安全风险防控、福利机构常见污染病的防护、儿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及支持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和操作指导。本次培训由广东省民政厅事务中心承办，获省级彩票公益金、月福同享、医教护航、孤残儿童健康服务项目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广东孤残儿童护理人员职业技能，加强孤残儿童护理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广东省老科协组织广东省银龄行动志愿服务队专家组赴梅州市开展农业专项帮扶活动。此次帮扶活动是落实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发挥银发人才作用的生动实践，也是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深入推进的具体体现。专家组深入镇村一线，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以科技服务助力梅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融合协调发展。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响应全民健康国家战略，近日由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承办的与青春和解，让沟通发声2026年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线上科普讲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科普专委会委员张征池老师做专题分享，吸引了青少年学生、家长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515人参加线上学习。 由潮州福彩冠名支持的乡音传福潮运幻彩，潮州市2026年潮剧票友十大唱将争霸赛总决赛在潮州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圆满落幕。本次活动吸引海内外近500名潮剧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充分展现了潮剧艺术在民间的深厚根基与蓬勃活力。潮州福彩希望通过这一赛事平台，为潮剧票友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让千年潮运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焕发光彩，同时传递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日前，江门市民政局联合各爱心单位，在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并举行了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2026年，蒲公英关爱行动帮扶12所高中的31名家庭困难的应届毕业生上大学，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共发放助学金15.5万元。日前，2026年广东全民反诈在行动百日宣传活动暨广东高校防诈趣味运动会中山大学展在中山大学南校园英东体育馆外举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作为本次活动合作单位，助力反诈宣传，同时传播福彩公益文化，科普非法彩票，倡导理性购彩理念，加深大学生群体对福彩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让公益福彩在青春与静中焕发新活力。奥运冠军刘洋亲临现场为公益福彩守护青春点赞。日前，清远市举办情定清远汉礼传家集体婚礼，清远福彩以福彩加婚庆的模式将福彩公益文化融入集体婚礼，以公益力量赋能文明新风建设。本次集体婚礼创新打造汉式加慈善活动模式，倡导移风易俗、文明节俭的婚恋理念，涵养和谐向善的家风民风。活动现场古韵雅致，16对新人寻古礼行汉式婚仪，在典雅仪式中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新风。近日，为确保2026年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以及多喜乐欢乐加倍1500万元赠票营销活动顺利开展，阳江福彩组织开展分片业务专项培训，对全市市场管理员、一线福彩站点销售人员开展全员轮训。为进一步提升中山市福彩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为购彩者提供服务，日前，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开展了2026年福彩销售人员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此次培训按照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选聘讲师、设计课程、遴选学员，采用分2批次、集中小班教学方式开展，培训效果良好，不断夯实中山福彩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走进优秀站点，交流福彩经验思路”惠州市福彩从业人员座谈会第3期在惠城区4408-0111福彩销售站点举办。站点负责人黄先生结合自身多年一线经营实践，从站点日常管理、彩民服务、公益宣传等方面分享了经验做法与心得。参与交流人员围绕责任彩票、公益宣传、提升服务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现场互动气氛热烈。珠海市福彩中心日前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福利彩票销售站点专项培训，共321名从业人员参加，实现全市福彩销售站点业主、销售人员全覆盖。此次培训聚焦一线销售服务规范与行业合规管控等核心工作，切实提升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专业素养和履职实操能力，为珠海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近日，2间全新形象的福利彩票销售厅在广州塔广场正式投入运营， 与传统户外销售厅不同，这两间销售厅集购采体验、便民服务和公益宣传于一体，以现代时尚的设计语言和温暖贴心的服务功能，成为广州城市中轴线上随手公益的新地标。为进一步优化茂名福彩销售站点布局，继续规范新设站点准入标准，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福利彩票市场发展秩序，近日，茂名市福彩中心启动2026年福彩销售站点公开征召工作，通过科学扩容、规范布点、择优遴选，持续完善城乡福彩服务网络，推动全市福彩事业规范化、标准化，为茂名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8: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6: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8: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5: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7: 节目继续。第11个中华慈善日的公益热潮刚刚过去，但是在茂名这座好心之城，慈善帮扶始终是日常进行的民生常态。从点亮困难群众生活的微心愿，到覆盖城乡的困境儿童关爱网络，再到打通镇村最后一公里的医疗救助，一桩桩民生帮扶的背后，既有社会各界的爱心汇聚，也有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持续托底。本期节目我们专访茂名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陈永强，看看好心茂名的慈善力量如何扎根基层，温暖民生。14-15期间，茂名全市累计筹集慈善资金超过4.3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投入超6亿元，落地乡村振兴、防汛救灾、扶贫助学等各类民生项目超1200个。依托福彩公益金的基础保障，茂名市慈善总会打造茂善同行核心品牌，联动全市双百社工下沉基层，把帮扶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其中茂善同行双百互同项目聚焦留守儿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6类困境群体，成为当地儿童关爱保障的重要力量。项目具体给孩子的生活带来哪一些变化呢？我们来听茂名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陈永强的介绍。
9: 这个项目呢，是在茂名市民政资金的指导下，由茂名市慈善总会联合基层的政协以及双百社工共同实施的一个慈善项目。项目通过3个板块呢，为那个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第一个是牵涉儿童的暖心小屋，选配一些图书啊、玩具啊，还有桌椅等适合孩童的设施和资源，里面呢也可以玩，也可以学习。双百社工呢也定期搞一些活动，留守儿童啊和困境的儿童啊等的孩童群体呢，在放假或者放学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好的去处，有人陪伴，家长呢也放心。第二一个呢，就是加强这个市场道德建设啊，心理健康关爱呀、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为重点的多元化的关爱陪伴活动，这是活动的开展呢，助力培养孩童的良好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自我的防护能力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总体来说呢，是多方位的促进孩童的健康成长。
7: 社工走村入户，精准摸排，一台学习台灯，一套课外读物，一个新书包，这些微小心愿被一一收集，逐一兑现。截至目前，双百互同项目已筹集善款57.85万元，联合微光助愿项目累计可为困难群众实现超过2000个微心愿。福利彩票公益金也持续投入未成年人福利领域，与慈善项目形成互补合力，为困境儿童保障托底。帮扶不止于物质，社工定期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成长陪伴，聚焦心理健康、安全科普、文化艺术陪伴，让留守孩子不再孤单，在稳定的关爱中建立自信，安心成长。 除了守护少年成长，医疗救助更是慈善兜底民生的关键一环。由广东省慈善总会牵头开展的大爱救心项目在茂名落地多年，为困难的心脏病患者打开了生命通道。这个项目具体是如何在镇村落地的？能够为困难群众提供哪一些免费的医疗救助呢？我们来听陈永强秘书长的介绍。
9: 大爱救心这个活动呢，是省慈善总会牵头的，我们市慈善总会呢就进行一个协同配合，连同广东省中医院呢，专门到茂名市下面的万南区啊、高州市啊、电白区啊等地的卫生医院呢，开展这个免费的心脏筛查，对象为18岁以下的困难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65岁以下的困难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对他们进行筛查之后，如果有确诊的，那我们就将这个名单呢报到省慈善总会，这个患者呢就向省慈善总会报名审核之后就安排手术，实行的是医保报销、医院减免，还有慈善资助加自付救助的这么一个模式。省慈善总会向美丽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风湿性心脌病患者呢，资助到1000到5000元，其他基金会呢也会进行一定的资助。
7: 项目建立省市慈善总会联动机制，定期组织省级专。

0: 专家团队下沉茂名乡镇，开展免费义诊筛查，服务覆盖18周岁以下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以及65周岁以下困难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救助采用医保报销一点、医院减免一点、慈善资助一点、家庭自付一点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患者可申请专项慈善救助，大幅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慈善总会还联合基层社工、乡镇卫生院进行进村宣传，主动摸排，打通筛选、登记、救助全流程，让山区群众不用远赴省城，在家门口就能够完成心脏疾病初筛，及时申请救助，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从护童到救心，从微心愿圆梦到常态化人道救助，茂名慈善事业稳步向前，背后始终都有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坚实支撑。站在15/5的新起点，茂名市慈善总会将如何继续发力，让慈善更有温度，帮扶更精准，福彩公益金又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陈永强秘书长的介绍。
1: 我们将逐步完善这个慈善高效公积，还有加项目规范落地，加财务合法合规的管理机制，做深双白护童微观住院，还有630大爱救星、慈善行暖万家等多个的项目活动，把资源服务力量下沉到镇村的社区。我们也逐步扩大对孩童、老人、重残、重病等困难群众的帮扶范围。其实我们微观住院项目呢，按照社工摸查、慈善审核、社会募捐、精准兑现、都市反馈、闭环执行，我们下步将不断的拓展的线上线下的募捐活动，以及不断的扩大慈善的覆盖面，强化这个阳光慈善，让茂名的慈善更加精准、透明、更加的合法，也要更加的有温度。
0: 下一步，茂名市慈善总会将持续擦亮茂善同行品牌，深耕微光住院、双百护童等特色项目，持续联动福彩公益资源与双百社工网络，坚持入户摸排需求，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救助，一方面从严监管慈善资金，确保每一笔善款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守护好每一份爱心托付；另一方面持续拓展项目覆盖面，聚焦一老一小和极难家庭，把救助服务做细做实，同时继续联合省慈善会常态化开展大爱救心义诊筛查，把医疗救助服务持续下沉镇村。事实上，茂名慈善事业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深度赋能。14/5期间，全市超6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渗透到民生保障的各个角落，如同涓涓细流汇入慈善大海，支撑起1200余个公益项目落地见效，覆盖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医疗救助、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每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都是普通人随手参与的慈善载体，每一笔公益金的持续投放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生动实践。从双百护童的温暖陪伴，到大爱救心的生命托举，从2000个微心愿的点亮，到全市兜底保障网的织密，福彩公益与慈善事业同频共振，让传承千年的好心文化有了更扎实的民生落点。未来随着茂善同行品牌的持续深耕，福彩力量将继续与社会爱心携手，让善意抵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让这座好心之城更有温度、更具力量。
2: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3: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2: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3: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传递民生温暖。节目的尾声，我们诚邀大家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公益资讯，深度了解福彩公益金背后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份善意都有迹可循，共同壮大广东福彩的公益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同时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有6到8级大风，待到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在12号进行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来自深圳的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本赛季孙欣然连续闯入法网、温网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两次获得亚军。制造艺术通向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系列展昨天在北京开展，来自中国、韩国、德国和英国的20多位艺术家在历时8个月的时间里，进驻世界工厂、东莞、非遗、工艺品、潮玩等领域共20多个制造企业，最终创作出包括装置、数字艺术、摄影、联名潮玩等不同类型的约20组当代艺术作品。赵青台报道，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广东分赛决赛圆满收官，共有超1800个项目竞逐17个赛道，443个项目顺利晋级决赛。肇庆市6个项目成功晋级省决赛，1个项目荣获2等奖，3个项目斩获特色奖。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提升暴雨3级预警为暴雨2级预警，岛内部分市县道路交通管制，学校宣布停课。预计海南未来3天强降雨仍将持续，水利部针对海南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介绍，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当天在新疆哈密开馆，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也正式揭牌。印度尼西亚当地媒体13号报道说，爪哇海海域客轮失联事故已经造成1人遇难，另外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搜救部门表示，船长此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称船体出现倾斜。俄罗斯莫斯科市12号举办了首届武术节，历时1天的活动让莫斯科市民近距离领略中国武术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韵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7: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7: 对，
2: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7: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唤起

0: 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境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境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收听米雪 IKG， 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 IKG， 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来自扎根本土的广州海珠的科创企业灯甲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孙鹏总做客米雪爱科技节目。孙鹏总你好。
4: 你好。
3: 那我们知道就是大模型的发展也非常的快，然后呢 AI 也是落地到千行的百业，对于我们的算力的需求，也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的支撑，它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4: 是的。
3: 那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用对的大模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使用 token，让 token 不要浪费啊，更好的支撑我们的工作。本期节目我就邀请了孙鹏总您上节目啊，给我们来谈谈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tips， 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 AI 能够赋能到企业本身哈。那接下来想聊聊就是关于企业灯甲人工智能本身的这个职能是怎么样的。
4: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灯甲人工智能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这家公司呢，其实是从阿里云出来的。我本人在阿里云也工作了非常多，大家平时用的通义千问，原来我就在那个团队负责通义千问跟这个传统制造业的结合。我是当时通义千问华南制造业的解决方案的负责人，所以说呢，当时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跟行业的领域的一些探索。24年呢，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元年可能到了，所以说24年呢，我就带了一个团队，从阿里云出来，我们就组建了这家公司啊，灯甲人工智能来一起来创业。后期呢，包括像中大的中山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于超教授也加入了我们整个的团队。那他呢，原来是在国家超算中心负责先进网络这一块，所以他的实验室呢，也是对于人工智能包括整个智能决策领域在全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么一家实验室。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产业方啊，我们其实就是产业方，我就是从产业里面出来的，再加上呢这种高校的研究机构的加入，其实我们组成了一个产业加高校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我们组成了这样的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我们最早其实是从智能体，因为在座的很多可能对于人工智能没有特别了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普及啊。
3: 好的。
4: 其实人工智能会分为5个层次。第一层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我们叫做 GPU 层，就是这个算力芯片层。那这块呢，其实像海外有英伟达，对吧？国内那比如说像昆仑芯、阿里的拼头哥，还有 PPU， 包括这个木犀等等一系列很多国产芯片。那组成了我们叫做芯片这层。那再往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这个算力中心这层。那算力中心这层呢，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算力中心的建设，包括到我的 GPU 设备进来之后怎么样去做这种异构算力的一些整体的优化，包括我怎么样去把这种超大规模的这种算力的集群能做好的调度。那第二层呢，其实也是我们所重点做的一个层啊，就是把超大规模的集群啊，怎么样让企业啊，怎么样让个人更好的把它用起来，怎么样各种各样品牌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算力的异构、网络的异构、存储的异构，怎么样让不同的这个芯片能够很好的把它整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效能啊，这块其实我们在核心重点在做的。那么第三层呢，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通义千问、豆包，
3: 就是我们接触到的。
4: 对，
3: 就是已经是在第三层了。
4: 对，咱们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在这个第三层，也就是我们叫基础模型这一层啊，比如说这个 DeepSeek， 对吧？那这些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做基础模型层。那再往这一层呢，第四层呢，就是我们叫做调度层，也就是我们用英文就是 MaaS， 就是 MaaS， 就是 Model as a Service， 就是模型即服务啊，对吧？那就相当于第四层。第四层呢也是我们在做的，就是模型的调度啊。第五层呢就是应用啊。第四层呢就是说白了，我让这些企业，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怎么样把它用得更好。那其实这块呢也是我们在重点在做的。那么第五层呢就是我们叫做智能体这一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用到的，比如说豆

0: 包的这个 APP， 它其实就是一个智能体，对吧？我们企业很多要用到的，比如说在制造行业里面，比如智能检测呀，包括我的这个设备的运维服务啊的那一系列这种智能体，能够帮人去解决问题的，我们叫做第五层，叫做智能体。所以说，整个人工智能呢，我们是大概分为这样的一个五层啊。那我们其实蹬脚人工智能就是从第二层的算力的优化啊，然后再到模型的调度，再到应用，其实我们是横跨了这三层。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重点在做这个事儿。其实这五层蛋糕呢，其实就构成了我们整个人工智能体系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那其实我们是这样的一家企业在做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团队其实也很有意思。我本人呢，就是原来在阿里云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海珠区琶洲工作。然后创业呢，也继续留在海珠区。
1: 缘分。
0: 对对，因为海珠区，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
1: 是的
0: 非常好的条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他们在从2023年、2024年开始就在打造这个我们叫做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包括也有很多的政策的支持和补贴啊，比如说这种算法的备案啊，大模型的备案，对吧？它都会给企业的补贴，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那确实是支持了非常非常多的本土的企业成长起来了。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广州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力量。其实海珠区是要有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其实讲完了之后，就是讲了我们的这个前生今世，对吧？讲了我们具体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具体在做这些事情，包括目前在重点在做的一些领域。我相信可能包括明显你对我们的整个的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和了解。
1: 是的，听了孙总的介绍呢，我们对公司的整一个包括人员的配置也好啊，然后它整一个架构以及是业务的类型也是比较了解的比较清晰了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对于现在哈人工智能它赋能千行百业，解决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痛点？
0: 其实总共从团队来说呢，我觉得这种产业加高效的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好的。其实现在目前很多国内比较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比如像不管是智谱也好，对吧？最出名的就是清华的这个姚班，
1: 好多都已经是成为了在全球的 AI 的方面的领军人物、
0: 对他们也是这种，主要是以清华系为主啊，就是清华大学，然后再加上产业的，比如说从大厂出来的这帮人，大家组合成了一个团队，对吧？最后组成了这家创业公司，又走得很远。那其实我们也是把产业和我们对于产业的理解，再加上高校对于这个先进的技术的一些科研的研究，加上我们在大厂里面做的一些深度的对这个行业的理解，第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是让我们对这个产业有更深的理解，更深的认知啊。再回到刚才你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具体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解决的是产业问题。想讲一个背景，就是其实咱们现在目前其实对于词源来讲，对于智能体来讲，个人用户，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用户，其实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是，
0: 其实真正的应用还是在这个在叫做企业级的应用，其实它的是解决企业的问题，因为它切切实实能给企业带来这个收益，对吧？所以说企业应用其实更多的，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用到的更多的，当时我们有一个曲线，就是会发现下班的时间，对，晚上的时间这个算力的调用量很大，就是因为这个个人用户多。但是现在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到整个高峰期呢，是在整个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说证明企业应用 agent 这个智能体的越来越多，对吧？那也证明着我们解决的产业问题越来越多。那我们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提供通用的算力。第一个就是我们叫 token 工厂，广东是一个制造业大省，生产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叫做广货卖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广货行天下
0: 啊，广阔行天下，对吧？广货行天下，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我们都要把算力卖到全球去。Token 工厂呢，我们其实是把这个 Token 就是磁源卖到全球去。第一个就是我们生产磁源。那为什么会有生产磁源这个概念呢？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整个模型呢，从整体来讲分为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那闭源模型呢，比如说海外的这些模型大多数都是这个闭源模型，比如在这个行业里面用到的比较多的像 Cloud， 对吧， Gemini， OpenAI 的 GPT， 对吧，那它都是闭源模型。
1: 在国外的很多都是闭源模型。
0: 对，都是闭源模型。闭源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权重，它的模型的权重是不开放的，对吧？那只有这个企业它能去售卖相关的服务。那开源模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权重是开放到我的这个社区的，对吧，那我的任何的组织单位能够去应用这个模型，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享受了这样开源模型的红利。我们把这个开源模型部署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算力集群里面去，然后我们做了深度的调优啊，让这个 token 工厂的效率更高啊。打个比方，就是说，都是10台机器，

0: 我产出这个磁源的效率更高，对吧？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工厂的一个概念，就说白了，同样两家工厂，我有10台设备，有些工厂就能，比如说生产10万块钱的货，但是我们能生产30万块钱的货，对吧？那这个是工厂的效率。那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情解决的行业的问题就是，我们给这些所有需要应用到这个 token 的这个企业提供这样的这个 token 的生产啊，我们就是生产方，对吧？那可能在座的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就会问，大家经常听到这个磁源，听到 token，那究竟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对吧？究竟它能解决什么
1: 对，
0: 问题，对吧？
1: 我觉得节目上半部分还是要孙总您把
0: 对，
1: 这个比较基础的一些概念给大家全部都拆解了，包括其实大家经常会听到刚才您说的开源、闭源、权
0: 对对
1: 重，
0: 对，
1: 还有就是磁源。那
0: 对，
1: 为什么磁源还会有工厂呢？那磁源到底是由谁来生产呢？我觉得孙总您还是给我们
0: 好，
1: 科普
0: 好，
1: 一下。
0: 好，好的，没问题。就是磁源，咱们中国命名它叫磁源，英文名叫 token，对
1: 对。
0: 吧？这个 token 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就是比如说咱们跟豆包聊的每一次通话，比如说我问他今天，比如天气怎么样，对吧？那他回复你，他在回复的过程当中，他所消耗的其实就是磁源。每一次对话，他都会消耗磁源。打个最简单的比方，磁源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叫做原油，就是相当是你的未来像是电，对吧？我家里有很多的电器，那我现在要驱动这些电器工作，对吧？那我都需要这种基础的能源。
1: 就跟我们要开车在路上的话，我们消耗的就是电，然后或者是说消耗的是油，
0: 是油，
1: 它其实就
0: 对，
1: 相当于是说算力时代的汽油，或者是说是电。
0: 对，所以说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智能生活时代的我们叫做基础设施，它就是新时代的水电煤啊，它是基础设施，就是你所有的智能体的驱动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磁源，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token。啊，这个是基础的一个概念。讲完这个之后，大家可能就会清楚。OK，那总得有发电厂吧，或者总得有炼油厂吧。那 token 工厂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发电厂。那发电厂，那我们用到的资源，或者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电发出来，对吧？我们把怎么把这个磁源生产出来？那么首先我们得有算力集群啊，就我刚讲到的 GPU 的服务器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生产的资料，或者叫生产设备，比如说发电。那我的这个发电厂，它有水力发电，有这个风力发电，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磁源呢，所以说它就是提供动力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 GPU 服务器啊，那相当于是我的所有的磁源都是要经过 GPU 生产出来的。第二点呢，就是开源模型呢，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能量的这个我们叫做提供方，对吧？那开源模型我部署到这个算力这个 GPU 的服务器上面之后，我就可以产生这个相关的这个磁源，比如大家用到的这个 DeepSeek 也好。对吧？比如说用到的质谱也好，豆包也好，它都会产生这个磁源。通过这个工厂的这个模式呢，我就把这个磁源给它生产出来了。那其实我们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个磁源把它生产出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磁源的一个工厂，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但是
1: 那这个工厂生产的 token 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用 token，但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 token 工厂是也有您作为服务商，也有其他作为服务商，那它的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0: 就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能日常的这个群众，就是包括这个观众，他可能接触不到磁源工厂，因为只有企业，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企业，对吧？那刚才你就提到了非常好的问题，就是都是生产 token，那大家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高质量 token，就是每个 token 和每个 token 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用专业的术语，我们再讲几个专业术语。第一个就是缓存命中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字的响应，第三个叫可用性，第四个叫做网络的时延，对吧？这四个技术参数其实决定了我的 token 的质量，这个质量又反映到什么阶段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这个缓存命中率是什么概念？就是我问他同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我解决同样的一个任务，那有些 token 的工厂呢，它的缓存命中率低，就它的消耗的这个费用就高啊。缓存命中率高呢，我的消耗的费用就会低啊。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的首字延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问他一句，他在多长时间内能够给我有一个响应，对吧？他在多长时间内能够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处理。啊，那这个 SLA 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可用性，对吧？就是我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个使用是超过了99%啊，对吧？还是98%，对吧？还是多少？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衡量一个磁源或者 token 啊，它的几个维度 啊，来去判断这个 token 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些指标。那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呢，他其实就非常非常关心这个质量了，因为他是肯定要应用到生产环境当中的，或者是用到他给他的客户提供服务。如果比如说像平时咱们用一个智能体跟他对话，你问了之后他响应的时间可能要一分钟，对吧，那可能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对吧。那
1: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急的等不及了，
0: 对，所以说这个首字的响应啊，包括整个的我的问题的处理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时间，包括时延啊等等系列，就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叫做高质量的这个 token。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 token 和 token 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1: 明白。如果是作为这个算力服务商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力就是要花在怎么样是把 token 变得更高质量，是吗？
0: 对。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嘉宾呢是广州灯甲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孙鹏，孙鹏总，我们一起呢来拆解算力服务商的价值，聊聊算力底座如何能够真正的赋能实体产业。孙鹏总在节目上半呢给我们做了非常干货的科普，从 AI 产业五层的架构讲到 token 也就是磁源到底是什么，还给我们拆解了同样是 token 工厂高质量 token 和普通 token 之间在缓存命中率、首字响应、可用性、网络实验这些关键的指标上有哪一些具象化的差距。那么既然 token 的质量差别这么大，企业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用好算力，避开大模型使用当中的成本陷阱？那灯甲人工智能呢，是有哪一些硬核的自研技术帮助制造业解决数据安全和降本增效的现实难题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

0: 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邀请扎根广州海珠的科创企业登甲人工智能创始人孙鹏，孙鹏总拆解算力服务商的价值，聊聊算力底座如何真正的赋能实体产业。确实，当很多的企业拥抱大模型的时候呢，会碰到一堆落地的痛点。比如说国产多芯片硬件怎么样协同调度，核心的业务数据不敢外放到公有的大模型怎么办，同时有好多个大模型，简单的任务也调用大参数的模型，造成 token 的成本居高不下，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这样的一些现实的落地难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孙鹏总给我们拆解登甲人工智能的核心自研技术是如何破解这些行业痛点。
3: 登甲人工智能是有比较核心的一些自研的技术哈，包括跨芯片架构的算力调度操作系统，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系统，能不能跟我们拆解一下？
4: 其实这个我们叫做异构算力调优和优化。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因为这个也是咱们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在海外其实主要是几家独大，比如说这个英伟达，比如说 AMD， 对吧？基本上市面上就这两家。
3: 是，
4: 但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生态是非常的完善，或者说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刚节目刚开篇讲，有很多的比如说升腾系的这个 GPU， 对吧，比如说还有包括 PPU， 对吧，平头哥的 PPU， 包括必任木犀等等一系列，现在目前国内的这种超过万卡集群大概有10多个品牌，
3: 就选择很多。
4: 对，选择非常多。然后其实我的算力中心建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我第一批可能是采用的是 A 品牌的，第二阶段建设呢我采用的是 B 品牌的。哎，那因为他们的整个的通讯的协议，或者是他们的整个的底层的这个网络的
3: 逻辑不一样，
4: 对，网络的异构包括存储的异构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就首先第一个，我要让这个不同品牌的能够去处理同一个任务，他们俩能够配合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基于我们原来的技术能力，包括基于我们的这个于超教授的团队的能力，因为他们是原来做国家超算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这种有这种大型集群的异构的这种能力，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产品，就是能够快速的把这些国产卡啊，包括还有一些海外的卡，能够给它在这个整个的我们平台上做一个统一的调度和适配，能够让他们之间的配合更加的好啊。就说白了，可能比如说 A 品牌的卡我说的是日语，对吧，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 B 品牌卡说的是中文，那怎么样让他们的之间的通信更加顺畅，那我们在中间就做了一些翻译，对吧，这样的一些工作能够让他们的通信更加的顺畅，通信更加的高效，让他们处理更加的，比如说他的工作方式，他喜欢早晨3点到4点工作，我喜欢5点到6点工作，那怎么样能够把他们协调到一起来去工作，对吧，让他们工作的效率更高。那其实我们就自己做了这样的一套异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些芯片 更高效的工作起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解决我们现有国产算力中心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痛点，能够把这些算力更高效的应用起来，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突破。
3: 可不可以理解说，这套系统算是在不同的芯片中间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统筹方？
4: 对，
3: 企业在调用算力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统筹指挥的一个角色，帮企业去适配更合适的一个算力和大模型。
4: 对，
3: 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4: 是的。
3: 那它是怎么样去实际上解决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4: 其实真正的企业呢，可能这一块还比如说这个真正应用 agent 的企业可能感知不到。能够感知到的企业呢，其实就是这个算力中心。就说白了，简单一点，就是讲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我原来的这个64的这个机群，比如说32台的 A 品牌，有32台的 B 品牌，那原来它的产出呢，打个比方啊，是1000万头，那现在经过我们的调优之后，我们的异构之后，那它可以产生到比如说2000万头，对吧？这其实算力异构所能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事儿，就是能够让它配合起来啊。还有第二个的，我们的核心自研技术呢，就是我们在做的叫推理。推理引擎，这个可能又是比较生僻的一个概念。就是讲这个概念之前，我还想讲讲这个咱们的大模型是运作是怎么个逻辑。就是我们大模型其实有两个场景，一个叫做训练场景，一个叫做推理场景。训练场景是什么？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比如说今天的质谱，比如 GRM 又发了个5.3 flash，
3: 对，
4: 5.2 GRM 5.2，对吧？
3: 对于行外人来说，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
4: 对，就是像您说的，大家肯定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用跟大模型聊天，它会越来越聪明，而且它能越来越帮你干活。原来它可能比如说让它数几个数字，它可能都数不清楚，但是现在大模型可以越来越可以帮你去干活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叫做模型的升级迭代。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今天用的 iOS 就或者安卓的比如说系统，它每升级一代它的功能会更强，它的智能化可能更强。那我们现在用到的这种大模型，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代号，对吧？版本号，那它其实就是说每一个版本的迭代它都更聪明。那这个更聪明的版本啊，它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刚才讲到训练场景，我是把它训练出来的，我通过机模的能力把它训练出来的。第二呢，就是训练完了之后，那人要用吧，企业要用吧，那这个就是推理场景。就是说白了，我把这个模型部署好了之后，那现在人要把它用起来，要真是帮比如帮我写一篇稿子，对吧？那它要用起来，那我提的要求它输出的每一个词，那这个场景呢就都叫做推理的场景。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怎么能够让它的推理效率更高。简单的讲就是我
3: 产出更高，
4: 产出更高，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产出更高。那这个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种公有云的，就是比如说这种大众市场都可以去做的。第二类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科研机构或者这种高端的制造业企业，他们呢其实对于整个我的公寓的数据也好，包括我的这个设计的参数也好，他们是不愿意去把这些数据放到公共的这个网络上的。他也不敢，就很多企业他是禁止把我的比如生产的数据上传到这个比如说某个模型里面去的。
3: 所以您现在提供这个服务的话，其实会更适合企业。
4: 对，
3: 就是不希望这个数据能够
4: 不
3: 希望数据外泄。
4: 对，
3: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不是？
4: 对，是。所以我们第二个推理场景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应用，就是这些制造业的企业，高端制造业企业，他自己也要用大模型，他自己也要用智能体要解决问题，但是他就特别担心我的这个数据上传了会不会被你模型厂商拿去做训练，对吧？我的数据会不会不安全，都有这个担心，对吧？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帮这些企业把这个开源的模型，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比如说 DeepSeek V4，对吧 ？Pro 或者是这个 GRM 5.2，给它部署到本地去，然后再去做这种推理的优化，因为所有的开源模型呢，其实就像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大学生一样，对吧？他可能刚开始学的基础课程，那我们布完之后，那我会给他教一些专业课，比如让他在某些能力方面更强。比如说有些制造业企业，他可能更关注我的数据的分析能力，对吧？更关注我的这个图片的识别的能力。我们会帮这些企业基于我们的推理引擎去做这种后训练，就是再教他一遍啊，我相关的东西怎么去做，对吧？能够让这个模型，它能够在这个制造业企业也好，在科研机构也好，在生物医药领域也好，它能够把这个大模型用到更好。那这个推理引擎呢，我们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帮他去实现某些方面能力的一些提升，然后让他的这个处理的效率更高。还有一个体现在呢，比如说我原来买3台设备，我只能处理3个问题， 打个偏比方，那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化推理加速，我可能同时能够处理四个问题或者五个问题，可以帮企业大幅的降低他们在这个硬件设备上的一个投入。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从模型的推理层面然后帮他们去做的一些场景。还有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些制造业企业，大模型的参数很大，但是对于制造业企业它可能用不到这么多能力，它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去用的特别多。那这时候我们会给它去做这种基于我们的推理引擎去做一些抽象出来一些小模型，然后来给它去做一些这种服务。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推理引擎这么一套工具，能快速的帮这些制造业企业也好，包括科研机构也好啊，还包括这个生物医药也，他们要做一些这种大模型应用啊，能够快速帮他们去把技术模型落地到他们的企业侧，能帮他们实实在 在去解决技术问题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帮一些制造业企业讲个案例，也是广州的一家企业，他们是做这个医疗设备，那他们的其实就是原来他们的全球呢有很多的这个售后服务，因为他们设备是卖全球的，他在全球当200-300个售后服务人员，就光语言可能都有好多国的语言，对吧？那原来他培训的这个外籍员工就非常难，然后对于整个出了问题啊故障啊，他们经常要回炉到总部来去做。我们当时帮他做了智能体之后，那实际上他们就可以快速去比如说判断这个故障在哪里，然后故障怎么去处理，对吧？啊，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那当时呢我们调用的模型呢就是调用的是这种开源的模型。那后面呢他们其实也是希望部署这种本地的这种模型去处理更快的更快捷的速度。那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去做，哎，让他的基础模型更聪明，让他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那去帮他们提效，因为他们的业务增长得很快，他们原来要不断的招人，那现在原来还是200个人的情况下，他们原来服务的客户就更多了，对吧？原来可能只能没有大模型的时候，他们只能服务200客户，打个比方，那有了大模型之后，他可能服务400个客户，但是人没有变，还是200个人，就让我们的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就能干更多的事情，啊，能够为企业或者是企业业主，大模型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切切实实帮企业解决的一些问题啊。第三个解决的问题呢，核心的问题就是，那现在所有的企业有一个数据啊，我们现在目前使用大模型的企业，它其实都不会只用一个模型，跟咱们个人不一样，个人可能用习惯了，我可能就用一种，对吧？啊，用模型，这个 APP 我可能用习惯了，对吧？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不同的基础模型能力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我有些时候可能需要用一个小尺寸的模型，有些需要用到一个大尺寸的模型，啊，这个小尺寸、大尺寸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尺寸的模型就是比较轻量化的模型，对吧？它处理速度很快，但是它的回答问题的深度可能没有那么深。大尺寸问题呢，就能解决一些长链路的问题，做深度思考的问题，对吧？那我们企业在用的过程可能用到4-5个模型，那原来是靠手动的去调，对吧？我去做，那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会去用这种复杂的模型，对吧？那用复杂的模型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时间可能变长了，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企业在运用到这个 tokens 或者词源的时候成本就会变高，那对于企业来说当然是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第三个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叫做自适应的这种可以自主去做调度的这种 MaaS 平台，就它是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的任务啊去做模型的自动的切换，而让这个任务不间断。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给这个 A 员工讲这个问题，你再去处理问题处理到一半，你换了一个人，你不需要重新再给 B 讲一遍什么事情，对吧？我们解决的就是能够持续的去在切换模型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的效率最大化的时候，你还能够去持续的解决你这样的一个长链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给你去调用一些比如说这种轻量化的模型，快速的去响应你，快速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重点在帮企业再去做的，真正去降本增效。因为大家现在其实从最早，我们其实去年年底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企业在考核他的员工的词源 token 的用量，就是你这个，
3: 对，因为现在算力不足了嘛。
4: 对，就是考核你员工
3: 对算力的用量和产出。
4: 对，你的用量和产出到底成不成正比？到过了几个月就会发现，哎呀，我的这个词源 token 的这个账单
3: 非常高，
4: 对吧？但是你实际上你到底有没有产出这么多的价值？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让企业的管理人员能够量化它的模型的价值。你今天烧了100块钱的 token，你究竟有没有产生300块钱的价值，或者你有没有产生200块钱的价值？ 对吧？
3: 那这个是要从顶层设计，
4: 对，
3: 这个就是架构来进行改变的。
4: 对对对，就是我每一个人应，比如说我就会对管理人员，我就会可以清晰的看到，比如说这个开发人员用了消耗了这么多 token， 他的

0: 代码的产出量是多少，它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它对每一个人就会有一个评价。
1: 对，所以下次员工说你要检验我的 KPI 的话，麻烦你在顶层架构改改。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帮企业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智能调度的 MaaS 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大家可以去第一个帮助企业去节省 token 的用量，提升 token 的使用的效率。第三个，我的 token 的价值是可以反映出来的。
1: 孙方总，您是提了三个你们自研的一个技术啊，然后我们再给我们复习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异构算力芯片的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做自研推理引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做模型调度的这个 MaaS 自研模型的调度。这块呢，就是所有的这三个产品呢，都是依托于这个我们中大的于超教授他们团队，他是在这个智能决策领域技术，他是全国的算是顶级的专家。我们基于这套的技术去构建了我们这个三个产品体系。它是怎么样去合作呢？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算力异构和推理引擎，它属于偏基础的，我刚讲到的第二层的，就是在算力中心这一层所应用到的。那讲到的 MaaS 这一层呢，就是讲到第四层。就是我在整个上面是连接的是应用，下面我连接的是这个大模型，那我在中间呢做的是整体的智能化的调度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产品体系，有一个核心技术构建了整个产品体系啊。
1: 那如果是放到企业的场景里面的话，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0: 首先第一个打个比方啊，还是以那个制造业的领域的客用户来去讲，比如制造业的用户，他今天用到了这个智能体，对吧？他是解决我的售后服务的啊，比如说他拍了个照，我的这个设备出现了什么问题，那首先这个用我的手机上传了之后，我的这个智能体呢，它会把这个内容先给到我这个智能体的，然后就会去调度我的这个模型。它就这个模型就开始运作了，就在去想了，你这个拍了照，然后你的数值是怎么样的，对吧？你对应的这个问题的代码是什么，对吧？你出现问题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智能体就会把这个给到我的这个 MaaS 这个调度，那我 MaaS 就在这里面选，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哪个模型可能更好解决，对吧？有些模型可能它是更擅长处理文本的，有些模型可能更擅长处理图片的，对吧？这个 MaaS 呢就会开始思考了，我用哪个模型了？那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产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要选择模型，对吧？选好了之后呢 ，OK， 那这时候我需要吐 token 了，对吧？那之后又到下面的这个算力中心这层了，你要给我供 token 了，我要产出了，对吧？相当于我的原料，我的车要跑了，那这时候呢就会用到我们的最底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模型怎么样去更高效的生产出来这个 token， 那它其实就是完成了一个闭环，最后它输出，你这个报错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因为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完成了它这个人的一个闭环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讲，它其实就是跟手机交互，但是对于你看背后来讲，其实我调动了很多能力，这三个能力呢，它其实也是不是在一个公司完成的，它整个产业链完成的，有 token 工厂产生 token， 我模型调度去做调度，我智能体的厂家生产的智能体，所以其实你看简单的一个动作，它其实是横穿了整个的产业链。这个比方我估计可能大家就更形象地理解这个中间是怎么运作的。其实就是我们问大模型的一个问题，或者让大模型写个报告，它其实背后是要经历很多的这个动作的，它是可能是一个产业链在配合。
1: 其实你看瞬间的这个回复哈，
0: 对，
1: 后面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快速的一个工作流程。您的服务对应的场景是不是更多的是适配到企业的场景？
0: 企业，对对对，我的更多的适配到企业，就是要用智能体的企业。对这类的公司，或者是智能体的制造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终端用户，终端的比如说大型的制造业企业、科研机构这类的。
1: 孙总，您的企业的话，除了扎根国内，也是走向国外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聊到，说是广货出海，科技广货出海，现在就算力出海，已经慢慢的是被大家熟悉，
0: 对
1: 啊，和理解了哈。那像灯甲人工智能这个算力服务出海，它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啊？现在
0: OK， 其实我要用更严谨的词呢，这个叫做磁源跨境交易流通它应该是这个比较专业词语啊。
1: 磁源跨境交易流通，好，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第一点呢，我们也参与了像中国信通院就是这种磁源跨境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就是我们是参编单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其实也是在国内，其实在整个国内我觉得我们还是率先的跑通了整个磁源交易的 整个的流程。

0: 这个流程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商流，第二数据流，第三个资金流。其实这块呢，我们就是跑通了。第四个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也要合规，对吧？我们其实也是在相关的部门做了一些备案。那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们的产业的地位啊。那为什么第一点，其实想讲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现在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呢？其实真正的资源的出海，其实它是整个产业链的出海。其实仅仅是一次 API 的调用，或者说我仅仅是一次对话，其实它背后其实代表的是整个产业链。就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一样，第一个国家有这个绿电，我们的能源有优势，对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就是在算力中心这一层，我们的基础建设成本是海外北美市场的基本上的1/5，效率是他们3到5倍啊。这也是咱们的这个基建狂魔，这个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建的效率确实很高，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网络的设备，就包括我们组网的能力，包括我们的 GPU，GPU 可能现在目前国内的 GPU 也涨得比较快，但是相对来说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对吧？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在算力这头我们有很大的优势。第三个呢，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开源模型，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质谱也好，千问也好，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和美国的挺顶尖的这种闭源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我们的调用成本是他们的20分之1，甚至是30分之1。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产业链上我们都是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呢，是把整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给它出口到海外去。虽然是简简单单一次资源的调用，但是是我们整个的产业链的一次出海。而且它更高效，它不像原来的货物，你还得这个租货船，对吧？在那一系列，对吧？仓库。那现在整个资源调动，它其实就是中国的能源出海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非常骄傲，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的这个优势能够让它走出去，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那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部署的这些开源模型，我们来去给比如说北美的一些客户，海外的一些客户提供服务。其实解决的问题就是，同样他们也是企业用户，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写代码的场景，coding 的场景，对吧？比如智能体的场景，那他们原来调用这个比如说 cloud 调用
1: 好贵，
0: 很贵，对吧？处理同样的问题，他可能用 cloud 他可能要花1000美金，那在我们这可能500人民币可能就搞定了，对吧？那这个就是巨大的成本差。
1: 而且它质量会怎么样呢？
0: 现在我刚才讲了嘛，我们的国内的基础模型的能力，现在已经基本上跟海外的像 cloud 这些模型能力已经不相上下了，就现在在 benchmark 跑分上面，现在已经不相上下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全球最大的这个资源的调用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平台 OpenRouter， 它的调用的前十名，调用量前十名有前
1: 五，基本上是我们前五都是国内大模型爸爸，
0: 前五都是国内大明星的企业。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也看了一些美国的新闻，就是他们也在说。原来可能大家有半年的这种差，但现在这个差距缩得越来越小。
1: 因为可能海外的用户他也在用咱们的大模型，也是助力了咱们大模型不断的去升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看整个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做这种算力出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0: 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萬蚊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落下帷幕，展会吸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现场同步落地100亿级文旅项目签约，并推出消费补贴发放等举措，集中展现广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活力，助力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江门台报道，在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江门以侨为核心主题，组织多家本土文旅企业参展，通过诗经展陈、文艺展演、好物展销等形式，加上秋冬专属惠民旅游套餐，诚邀海内外游客和侨胞到访江门。潮州台报道， 潮州优质住宿企业组团亮相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主动对接行业前沿理念、优质合作资源，积极展示潮州住宿业标准化服务、特色化体验、规范化经营、智慧化赋能的全新发展面貌。为期三天的广州市房地产博览会今天在琶洲海珠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房博会以活力广州焕新花城为主题，搭建了集品牌展示、产品推介、交易对接、存量盘活、招商引资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有近30家知名企业携近130个优质楼盘亮相，集中推介全市优质住宅与商办物业，最高优惠过100万元。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同时，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有6到8级大风，待到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白天到16号，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展望17到19号，广州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0号举行。活动将组织开展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线上发布岗位超7000个。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介绍，广东正推进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的患儿，最高补助30000元。今天晚上9:20，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将在广东卫视大小屏播出。本次歌会选址横琴，以海上音乐会的创新形式呈现。金志文、许飞、崔子格等青年将用歌声演绎新时代湾区青年昂扬的精神风貌。珠海台报道，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日前确定参加第16届中国航展。表演队不仅将带来一系列经典的传统特技飞行动作，还将为庆祝中国航展30周年全新编排新动作和表演科目。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在12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来自深圳的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明天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这次金星伴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会更好。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8: 消费者防范幽灵外卖要注意了，下单前做到四看：一看资质，在平台商家页面查看是否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留意证照图片是否有模糊、遮挡、过期等情况。二看地址，借助地图街景或实景功能判断是否真实存在。三看店面，警惕 AI 合成的门头照片。四看评价，关注中差评和带图反馈，尤其是关于食品卫生、口味等方面的真实反馈，留意异常好评。收餐时先核对商家名称、地址等信息与平台上的公示是否一致， 再检查食安标签是否完好，最后核对餐品有无异味、霉变、异物等情况。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证照公示齐全规范、有标示明厨亮照的商家。对于价格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优惠力度异常大的店铺，

0: 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
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3: 亮亮加刘红，
2: 一个超级乐天派，
3: 一个斯文有点帅，
2: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4: 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八十个孩子，
0: 对。
1: 去了北京，
0: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0: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0: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就是
0: 全球变暖了，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0: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0: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0: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0: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0: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0: 没玩够。
1: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0: 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0: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0: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0: 是的，
1: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0: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0: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0: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0: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0: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

0: 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艺，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是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我们这个邻居啊，因为我们是隔壁铺位的这个邻居哈，您这次是带着两个孙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研学团是吗？
1: 对，带着两个孙子。
0: 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1: 我姓郑。
0: 啊，郑奶奶，叫您郑奶奶可以吗？啊，郑奶奶，这是我想绿皮火车对你来说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吧？
1: 对，是我们。我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吧，跟同学约着去北京，就坐过一次绿皮火车，就再也没坐过了。
0: 所以这是您第二次坐绿皮火车吗？
1: 这是第二次坐绿皮火车。
0: 当年是跟同学约着坐绿皮火车，也是从广东到北京吗？
1: 对。
0: 然后这是时隔多少年之后再次乘坐绿皮火车，这现在这个条件应该比您当年改善了很多。
1: 多了，好很多了。当时我是坐那个硬座去的。
0: 那坐了多少个小时？
1: 去北京啊，好像坐了。
0: 要30多个吗？
1: 要啊，要啊，要30多个小时。
0: 现在想一想，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个回忆哈。现在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一晃而过，已经带着自己的孙子再次来体验这个绿皮火车的生活了。这次，
1: 我这次就是看到这个行程是坐绿皮火车，这小孩没机会坐，所以我就想带他们坐一次，让他们慢慢的游一下。感受一下绿皮火车。
0: 我知道这次是您的先生给您报的名，还是说您自己看到我们的这个信息
1: 报的？我自己报的。
0: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的？
1: 因为之前加入你们那个研学群。本来是想那个夜宿海洋馆的，加了以后看到有这个活动，就想着带他们去过来。
0: 首先就是这个绿皮火车想让孙子们体验一下，另外就是咱们这个行程去到的地方也比较多。
1: 对，
0: 我想您应该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吧？
1: 也算吧。去的一年也要去。都去好几次了。
0: 我记得我们今天在从敦煌到成都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站点叫做哈达铺。到那的时候，当时郑奶奶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红色的故事。您能给我们的听众也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趟行程，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过这里，也不会了解这里。
1: 那是因为我们组织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长征路，然后我们就这个重温长征路呢，它就是走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发生了大的事件的那些点，其中就有一个这个哈达铺，所以看到哈达铺，我就跟小朋友说了，这个哈达铺是我们红军长征决定性的。决定去陕北，北上陕北，做根据地，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0: 当时是看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
1: 对，就是一张报纸，所以我印象很深，从走长征路的时候。
0: 是，我想这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哈。咱们可以今人走旧路，然后可以重温很多的这些红色的故事啊。您希望这趟旅程给你的孙子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改变？
1: 这个旅程因为比较传统的文化之旅，等于是，我们家呢，他爸爸妈妈也很喜欢那种，博物馆啊，那些平时也带他们去，比如说他那个哥哥，他爸爸就一直把敦煌的音乐，敦煌不是有一集音乐嘛，就介绍给他，一直带着他听。然后又带他去深圳参加了一个敦煌音乐的现场音乐会，所以呢，这个行程我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想带他们来走一走。
0: 那我们也问问这个小孙子，这是小孙子对吗？你叫什么名字？
2: 高泽成。
0: 高泽成，你几岁了？
2: 6岁半。
0: 那这趟行程你看我们去过了这么多地方了，像西安、兰州、西宁，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敦煌，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就是成都。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
2: 敦煌吧。
0: 啊，是在敦煌的沙漠里面那个部分吗？你玩了哪些项目？
2: 嗯，那个
3: 骑骆驼，
2: 沙叶摩，那个摩托车，
0: 哦，
2: 还有那个
0: 滑沙，骑骆驼呢？
2: 没有，
0: 没有骑骆驼啊？
4: 哦，不想骑，
0: 不想骑。那个坐那个摩托车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风驰电掣很刺激的感觉？
2: 我摇摇晃晃的。
0: 摇摇晃晃的，爽不爽啊？很开心对吗？啊，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你未来想去哪里玩？
2: 我想去北京。
0: 我想去北京啊？嗯，去过了，已经去过北京，
2: 还想去
0: 啊？你去北京都看了什么呀？
2: 忘了
0: 。那长城、天安门有没有看？爬了长城，看了天安门，
5: 看了升旗仪式。
0: 哦，升旗仪式要很早起来哦。
2: 对，没看成。
4: 我们看降旗仪式。
0: 哦，降旗仪式啊，也是很神圣的。没看成。
4: 上看了，下雨了。
0: 哦，好吧，那希望未来你还可以跟我们同量组合，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一起出发，好不好？我们邀请你再次加入我们，好吗？
2: 好。
0: 好嘞，那期待。好，谢谢郑奶奶，谢谢小朋友。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6: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7: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6: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7: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6: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7: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6: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7: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6: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三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0: 制，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 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 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

0: 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啊，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现在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8: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0: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9: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9: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9: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8: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0: 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 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同时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有6到8级大风，待到15号风雨逐渐减弱。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白天到16号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026年羽毛球与足球项目运动表现跨学科前沿国际学术论坛昨天在广州体育学院国家羽毛球学院开幕，来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羽毛球、足球两大项目的运动表现提升展开跨学科交流。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攀岩公开赛今天在深圳收官。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25支代表队、34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涵盖 U7、U9、U11、U13四个年龄组别，设置速度、难度两大竞赛项目。潮州台报道，2026 IAI 国际人工智能青少年创新大赛全球总决赛日前在英国牛津大学落幕，来自潮州的4位优秀学子组成参赛团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斩获全球总决赛1等奖，队员也获得了牛津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的推荐信，可用于后续深造或者参加实习。据最新统计，2025年人工智能加软件整体行业营收达到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截至2026年6月，中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今天在江苏常州完成了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明天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这次金星伴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会更好。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遇袭，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 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对于节目有哪些想要表达的，对于当前的这个话题有哪些想要跟我讨论的，您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后，可以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成长啊，加我的微信，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并且呢，我们的成长启航已经有2000多人的家长群，大家也可以啊加入到我们的家长群，欢迎各位啊跟群里的家长交流，并且相互学习，大家共同做成长型的父母。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孩子最不能接受的家长说的那些伤人的话有哪些啊。今天这个话题呢，绝对是来自于孩子们的自己的经历啊。我在这个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上课期间收集来了很多啊，一共收集了11句话，这都是孩子们觉得家长说出来非常伤人的话。所以针对这些呢，我也邀请来了我们语艺团的这个3位这个初中高级班的青少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你看他们现在已经跃跃欲试，忍不住了啊，想要表达了。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英涵。
11: 大家好，我是陈可为。
12: 大家好，我是钟云山。
9: 为什么我刚才说到这个家长说出来的最让大家接受不了的话，你们都就表现这么有些不太舒适，是因为什么？

0: 第一个说，哎呦，这个上来好伤人啊，说你怎么这么蠢，蠢得像猪一样，这种话，这是投票最高的，这应该是啊。有家长说过吗？好像你们的爸妈没有说过哈。没有。但如果你们听到这种话会什么感觉？
1: 其实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啊、就是既然孩子其实就是父母生的嘛，哎，就是他们千辛万苦的把你们生出来，就是无论你差不差，作为一个合格的父母都是不能否定你的。嗯，就是在你的小时候，你的父母得给你起一个很好的榜样，嗯，带领着你、嗯、鼓励着你，而不是不停的去否定你、嗯、让你给你的挫折，虽然有时候就是也不要过度的鼓励吧，这样也、嗯、孩子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其实在恰当的时候也要给孩子一定性的鼓励，不能全部都否认，
0: 嗯，不能，
1: 特别是不能侮辱孩子、
0: 啊、你觉得这句话很具有侮辱性是不是？就你怎么这么蠢，你怎么这么笨，是吧？如果你要听到这种话，就别说家长了，别人说你会不会生气？
1: 就会特别生气，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呢？
0: 啊，对啊，所以这作为父母就更不能这么说自己的孩子了。我觉得陈可为这个点啊，特别能立得住脚，是吧？你们觉得呢？我看你们都在点头，就是你生了我，你说我笨，你不等于说你自己笨吗？
2: 对，
0: 是不是、啊？很立得住脚。我觉得陈可为这个想法还是很成熟的哈。然后这句话，哎，我觉得咱们家长啊也是引以为戒啊。咱们我收起来这些话，虽然说是其他家长讲过的，如果有些家长讲过的话，咱们在听节目的家长也要引以为戒，尽量少说这些话。孩子们其实是不太愿意听到的哈。好，第二句，你再这样我就不爱你了。哇，陈可为眼睛都放大了，你对这话有什么感受？
1: 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父母是很不对的，因为还是像刚刚那样，嗯，孩子是你们生的，你们肯定要爱他嘛，嗯，而且其实这个不爱你这个意思其实就像一种爱的撤销，你刚开始你跟孩子说啊妈妈很爱你，爸爸很爱你这种，嗯，可是因为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情，父母又说不爱你了，这其实对孩子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打击。
0: 嗯，就是为什么我做错了你就不爱我了呢？难道是你爱不爱我是取决于我怎么做吗？嗯，那等于是我能控制你的爱。而说换个角度是可以这么想吗？啊，那两位女生对此有什么想法？有听到过类似的话吗？
2: 没有。
0: 爸妈从来不会这么讲哈，我觉得很少会对女儿这么讲吧。
2: 没有啊。
0: 钟雨山也没有听到过。
2: 就是他对小孩就不应该这么讲。因为
0: 无论男孩女孩都不行、啊、
2: 对，只要是你的小孩、嗯、他就不应该，你就不应该对他说这句话，因为如果说、嗯、如果说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自己了，还有谁来爱我自己、嗯、然后这其实是很多小孩可能在说听完这句话以后会这么想、嗯、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除了你自己以外，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的父母了，因为就是他们是你的直系亲属，那他肯定是血缘关系，那血浓于水嘛，嗯，那肯定最爱自己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的父母了、嗯、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如果说嗯，就是哪怕这句话他是开玩笑的，或者说他只是无意间突然说出来的一句话，都会很伤人的心，嗯，就算他不是真心的都会觉得哎，就是
0: 就这件事情不能拿来开玩笑，
2: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0: 就对于孩子来讲是很容易受到打击的，是吧？
2: 对，这种事情对于小孩来说是可能对于大人来说只是开个玩笑，但是对于小孩来说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嗯、
0: 就更别说拿这个事儿来威胁你了，对不对？
2: 对，
0: 就你再这样我就不爱你了，这不就是一种爱的威胁吗？对吧？
2: 对
0: 啊、嗯、所以还是挺难受的啊。哦，你还有想说的？
1: 就是其实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嗯，就是我之前听别人说过啊，母亲其实是特别伟大的，嗯哼，就是其实在我们小朋友这个心里想啊，嗯，哪怕全世界人都死了，嗯，你的母亲就是不能死的，就是你的母亲在你的心中是地位特别特别高，啊，就比如说有一次啊，像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待在家里，嗯，那妈妈一直都在外面就不接你的电话，作为孩子肯定是很难受，就会想妈妈出了什么事儿啊，妈妈会怎么样？
0: 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也会这么想的，就是如果找不到妈妈了、嗯、是很焦虑的。
1: 是的，
3: 小的时候
1: 就可想而知，就可想而知
2: 现在也会这样，
1: 父母在你心中地位是多么的伟大、
0: 啊、
1: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父母跟你说、嗯、我不爱你了，你是什么感受？就连世界上可能唯一爱你的人

0: 你的父母都不爱你了，你还
1: 啊，
0: 在是被谁爱着呢？
1: 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吧？
2: 对。
1: 就是这个，这确实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题，就是什么话、什么气话都能说哈。你看，听完孩子们这么讲来讲，我觉得就不能讲这句话。
2: 对。
1: 你再生气，你也不能讲这句话。这句话真的是对于孩子的打击和伤害太重了啊！千万不要拿爱作为筹码来威胁和教育孩子啊！好，这是投票第二多的，第三，你能不能学学别人 我觉得这个好像谁都说过吧？
2: 啊，对，
1: 你看看人家那个多优秀啊，能不能学学人家？
2: 我妈妈应该也说过，但是说的比较隐晦。但如果她说的话，我会拿她跟别的家长去比较。
1: 哎，可以，厉害啊，会反驳是吧？你看人家家长一个月收入多少钱是吧？你同样都是家长，为什么不能挣这些钱？如果你反驳了你的妈妈，她会怎么样？
2: 很用一种，就那种看低龄小孩的那种眼光看着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说，然后他们成人世界里面的这种，
1: 失望。
2: 对，就是用一种很失望的眼光、很无解的眼光看着我吧。
1: 陈各位又想发言了，来，你说。
0: 其实我用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
1: 好。
0: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就是有些人会把这个话给，就是
1: 歪
0: 他当
1: 曲。
0: 真了，就是当真了。就是那他就会觉得父母怎么能这样比较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要拿别人擅长的一件事情来跟我比较呢？
1: 哎，
0: 我自己也有亮点啊，
1: 对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这一方面啊，但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有些孩子是不太在意这句话，但是父母一旦这么说了，你就会对，就是父母拿来跟你比较那个对象，对他很生气，就凭什么他比我做得好？凭什么父母会拿他跟我比较？他哪点比我好了，就会对他心生仇恨，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事情。
1: 就是你去把那人揍一顿是吧？或者去针对他，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啊，这个虽然我是开玩笑这么讲的，但是我觉得陈可为你讲这个角度非常重要，就是这变相的其实增加了孩子的这种社交的矛盾，对吧？就是家长能知道的这个同学，能跟你比较的同学，起码一定是你认识的这个人，对不对？啊，他不能拿一个学校当中你也不认识的人拿出来比吧，对不对？他不能把这个学校里最优秀的人你看拿出来，你怎么不能和人家比比？那太远了，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比较，一个就是比太远了没意义，比太近了是伤害啊。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都没有这种攀比的心理或对比的心理，谁高谁低谁好谁坏的这种情况，结果你这一比可好了，你这去了学校看到这个同学横看竖看都不顺眼了，是吧？就这样。哎，唐宁还有话说要说。
3: 我也被比较过
1: 啊，被比较过。
3: 对，然后肯定是首先第一反应是很难过的。因为我有两个认识了10年的好朋友，就是他们俩都是女生，然后学习成绩都比我好的特别多。
1: 你可以大声一点说。
3: 然后我父母，尤其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可能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说哎，你
1: 老拿他们来给你做比较。
3: 对，说，然后说什么哎，你看他们可能有哪一些科目比我好很多什么的，然后呢就说为什么你智商也不比他们低之类的一些话。
1: 为什么考得不如人家好是吧？
3: 对，然后呢说可能我没有用尽所有的努力都放在学习上，不像他们一样在学习上付出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就会说到从小听到大，然后到现在包括之前上补习班兴趣班的内容也要比，然后但其实我跟他们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
1: 你不会受影响，不会像陈可为说的那种角度，
3: 不会对他们有产生那种攀比或者说讨厌他们的心理，但是反而是对我自己我会自卑很多，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他们
1: 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3: 对，然后会自己很内耗，然后现在就是经常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就是就可能他不说我都会对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然后就会很陷入很自卑的一个境地，就是然后又不敢去怎么说呢，就是
1: 就我明白，就是
3: 对，觉得
1: 会让你陷入到内耗当中，
3: 对，
1: 是吧？就本来你不说这话，我可能没往这方面想，
3: 对，
1: 你说了这话了，那我就控制不住会往这方面想，
3: 对，
1: 是吧？你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心理内耗和纠结的这么一个机会，就不如不比了啊。钟雨山，你觉得呢？
2: 就怎么说呢，当家长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建议是用一个叛逆一点的思想去来想这句话的。
1: 哦，
2: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嘛，你家长拿一个人跟你比较，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妈妈说这些的时候，我不会记住这个人，我反而会记住我妈说这句话，我会记住他说我这句话，我记住的是他，我会在他的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找原因。
1: 嗯， 嗯，就是你，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做好了没有啊，你还拿我跟别人比，是吧，是这个意思吗？陈可为怎么笑了呢？这觉得这话题聊得有点爽是吧？好，来，接下来我们说下一句话啊，下一句话我跳过这句话啊，其实接下来我说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很在意的啊，就是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你好，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啊，我辛辛苦苦为了，不都是为了你？哎，就大概就这么个话术。唐宁涵已经忍不住了啊，快快快来，对此有什么感受？
3: 就是可能这种话一般多出自于像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对我说，
1: 啊，会出自于啊，
3: 对，
1: 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一辈啊。
3: 外公外婆倒不会，就是爷爷奶奶，
1: 啊，
3: 可能他们
1: 啊
3: 就想的比较多吧。
1: 陈可为不要搞怪，先认真说，认真说来。
3: 就会和我说，像就是他们自己做什么，然后他们为我们付出了什么，然后父母又为我和我的弟弟付出了什么，然后说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完全就是为了我好，然后就说为什么我不懂得珍惜，或者说为什么我不懂得去体谅他们，然后呢说他们让我做这些东西，或者说他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然后我又不去按他们的心意去做，他们想的想法去做，是觉得我很就是很叛逆啊，或者说
1: 不懂事儿，
3: 对，然后呢就是会觉得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环境我都没有把握，然后就会觉得我很不上进
1: 啊，但就是经常会拿着，你看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你好。
3: 对，
1: 我觉得这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愧疚，是不是？
3: 对，
1: 而且感觉像愧疚式教育，让你内疚。
3: 但其实我很反对这种教育，
1: 并不愧疚，反而很反感，是吧？
3: 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烦，就很愧疚，很内疚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什么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上了五六年级，然后又进入青春期，就会有一种叛逆的心理。我当时他们边说，我就边想，我说都是为了我好，为什么不先让你们自己好？
1: 哎，非常好哈，这个角度，我突然之间让我就是感觉叮一声，就是对，为什么要都为了我好，你们自己呢？
3: 对啊，他们就是老是去就是可能自己付出，然后完全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们小孩为中心，然后就是
1: 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3: 不愿意，非常不愿意。他们就是要可能自己牺牲一些东西，然后来就是觉得去做一些他们觉得对我们好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并不需要的。
1: 对，这是属于一种爱的绑架，
3: 对，
1: 啊，让你产生很大的内疚感。那就是这种内疚能化作动力吗？
3: 小的时候可
1: 可以，
3: 但是现在已经不可以了。
1: 哇，来，钟雨山先说还是陈可为先说？陈可为先说哈。哎，陈可为都已经等不及了。
0: 其实我也没太经历过这种事情。
1: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说？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就像一种无形的那种 PUA 吧。
1: 哎，
0: 就是
1: 没错，
0: 父母给了你一个界定，就是说其实这也不是，有可能这件事情并不是真的为你好，而是他们老一辈的思想，就是这他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为你好的，
1: 这是合理的，对吧？我这么做都是对的啊，就是等于是都为了你好，这在他看来这就是正常的设定。
0: 对，然后我现在又要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
1: 哦，
0: 就是
1: 好，来来来，
0: 在他们那一辈的思想，他们看来，就比如说我觉得打篮球好，我就对我的儿子说，那打篮球很好啊，但其实我的儿子并不喜欢打篮球，但是我就觉得他打篮球好，然后就给他不停的报班，花了很多很多钱，可是最后他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1: 没错，然后就骂他，你看你不认真。
0: 对啊，所以我就希望父母们能改变一下思想，不是用自己的心理去决定你自己的孩子，而是要去倾听孩子自己的真心，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让孩子把什么视为好。
1: 嗯，很好，这句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 要孩子认为是好的，那才真是好的啊。但是家长会常挂嘴边一句话，你这么小，你懂什么？哎，好像这句话是不是也很难听，是吧？
3: 是。
1: 那你懂什么啊？爸妈是过来人了，这就是对你好，都是为了你好。你现在不懂，你以后会懂的。哦，好像这句话也很难，也会经常讲，是不是？
3: 可是年代都变了。
1: 完了，那我也是一个很讨厌的父母，看来是。
2: 时代变了。
1: 是不是？钟一山是不是很想表达一下啊？
2: 嗯，我妈妈不会经常说出这种话，除非在她非常非常非常就对我失望的时候，她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都是为你好，我才这样做的。因为我妈妈就在我各项，一些学科啊，一些发展上面辅导都花出了很多心血、时间还有金钱。但有时候当我不认真的时候呢，她就会觉得她自己之前的这些努力都白费了。然后呢，就为了。让我努力一点吧，让我更加进取一点，就会用这句话来激励我，都是为了我好。
1: 苦肉计，看啊。
2: 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烦，不是有一点，是非常反感，
1: 非常反感这句话啊。
2: 就觉得吗？我自己可以掌控我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我才能好呢？然后长大以后呢，多思考就反而更觉得内疚了，因为就觉得吗？浪费了父母的时间，还有金钱，还有心血
1: 啊！长大之后你会内疚啊？哎，就是你也觉得爸妈说都是为了你好是有道理的。
2: 有，
1: 如果你做不好，真的是浪费他们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哦，其实这么去体谅自己的父母也是对的，是吧？不叫也是对的，就应该体谅父母。但是就事论事嘛，对不对？咱们刚才讲的也是有道理的。陈可培还要补充吗？
0: 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在这一句话上，我并不想去说父母不好，我反而是想去觉得父母，他们可能就是在他们那一辈的思想，就是他们可能真的是觉得这好，因为他们是父母嘛，谁不是第一次做父母呢？
1: 哎，对了，
0: 因为他们是这么想的嘛，就比如说，
1: 就是他们合理对吧？
0: 对，
1: 合理，
0: 谁不想让你自己的孩子好呢？
1: 啊，对，
0: 虽然可能时代变了，就像之前。可能之前卖房地产的赚钱啊，
1: 现在不赚钱了，
0: 现在不赚钱了，
1: 就是啊，
0: 因为时代变了，
1: 没错。
0: 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房地产就是赚钱，
1: 哎，
0: 就是好。
1: 然后他说，长大了你要干房地产，
0: 对，
1: 是不是？啊，这就很合理了。
0: 对，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好，可是所以父母这么做，其实也是有可能在他们那个角度真的是为你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做可以，但不要过度，要真的听一听孩子的心声。
1: 对对对对，要尊重哈，对吧？啊，谭静涵。
3: 刚刚陈可为说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可是我觉得，
1: 哎，这话是不是不太严谨？
3: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
1: 家里要有第二个呢。
3: 怎么说呢？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1: 啊，
3: 就是父母他肯定的确是第一次做父母，
1: 对，对，
3: 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做过小孩。
1: 哎，没错，
3: 他没有从小孩的角度来想，因为。
1: 没错，
3: 他小时候肯定也有被他的父母就是
1: 这么说过。
3: 对，那他肯定当时他想的也不一定是跟他现在想的是一样的。
1: 没错，
3: 他也当过小孩，那他肯定也有从小孩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去对待这个话语。那为什么长大了以后他成为了父母，他
1: 又成了他父母那个样子？
3: 对，
1: 是吧？这个是很想不明白的，对不对？
3: 对。
1: 刚才陈可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其实我觉得唐静涵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你不是第一次当小孩，等于你生了孩子，其实你又重新过了一遍孩子的童年，对不对？
3: 对。
1: 你在站在父母的角度上，那如果
4: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5: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有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 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4: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5: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4: 真係好信得过喎。
5: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4: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5: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4: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5: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4: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6: 北京时间19:30，
7: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8: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9: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2: 一路芬芳。
1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或者下载乐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加我的微信，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针对节目的话题啊，有哪些想说的，或者说加了我的微信，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在群里面啊，每期节目结束之后我都会把节目的录音发到群里面啊，供大家可以啊多次的下载和回听。 那今天呢，咱们聊一个话题，也邀请了一些小朋友啊，这个青少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啊，就是关于家长如何跟孩子说话，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并且可以照做。很多家长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苦恼的，因为特别多的时候是我无论再怎么说，孩子就不再听了啊。就当你是耳旁风，当你很啰嗦，这种情况有没有出现过？特别对于很多妈妈，就习惯性的喜欢唠叨啊，这一件事儿会重复很多次，怕孩子不这么做，反而说的越多，孩子就越会当做耳旁风，这个不会往心里去。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从孩子的角度上啊，来了解了解家长究竟说哪些话他们能听，哪些话他们不能听，好吧？今天呢，我邀请到了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初中高级班的三位青少年来做客我们成长启航，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田如琪。
14: 大家好，我是张成。
15: 大家好，我是左右。
1: 嗯，欢迎三位啊。那咱们直接就开门见山啊，刚才你们也听了我做了一个节目的这个前面的铺垫啊，就是爸妈跟你们说话，肯定从小到大都要教育你们，对吧？犯了错得教育，不会做的事情要教育啊，然后这个做不好的时候也要教育。嗯，因为毕竟我们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就像一棵小树一样啊，这个作为园丁，它要不停地修剪我们的树枝，才能让这个树长得健康，这个树长得形好看，不会长歪了脖子，不会说长得这个扭扭巴巴的。所以家长的教育是一定的，但是就会面临到这个教育究竟会是哪些话。大家现在都是上初中二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了啊，毕竟在这个青春期有了自己的想法了，所以也想让咱们这个父母们听一听孩子啊，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但起码是你们能够代表自己的声音，然后说一说啊，这个怎么才是自己能听得进去的教育啊。啊，左右已经想给我们讲讲了啊。
14: 嗯，
1: 好。
14: 嗯，就是这两周就是我妈在教育我的时候就会说，是不是我把他说过的那些话都当作耳边风，就是他说过，但是我却没有太往心上放，然后就下次可能有类似的，但是我却没有就是处理好。
1: 嗯，
14: 然后就是，就是每就是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些烦，就是就是
1: 有些烦啊，
14: 就是我自己知道是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当这件事真正就是发生的时候，但是就是。嗯，就是下意识的，
1: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
14: 就是下意识的就做出了，就是父母认为不太好的那种行为。
1: 就是，这个光就是就是了好多次哈。咱要不就举个例子，这样大家可能就都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啊，方便举例子吗？这涉及到隐私吗？
14: 不涉及，
1: 不涉及啊。
14: 比方说，就是上周，就是。我妈妈给我布置的那些课外作业没有做完，然后，就是她跟我就是在这之前提到很多次，就一定要把这一个她布置的这些任务做好，但是，我有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可是还是没有让她非常满意，所以我妈就教育我的时候就说，左右啊，你是不是又把我说的这些话当耳边风啊？是不是又不往心上去啊？我是不是当你妈都没什么用啊？
1: 会说这样子的话，
14: 有时候
1: 啊。然后那你怎么回答呢？
14: 我就有的时候就干脆不理她，就直接就
1: 啊，
14: 是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是我要是再和我妈争辩，她肯定会更生气，然后我就干脆直接就不理她，直接继续去做那些我妈让我。做的那些课外的作业，
1: 哎，就不如赶紧的把任务完成了啊，就不如这个选择倒是很明智的、啊，
14: 行动胜过语言
1: 啊，也是啊，因为再争辩下去，不是被骂就是挨揍哈、啊，
14: 确实，
1: 不会得到太多的好结果，所以那现在这个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引出来哈、啊，就是你希望妈妈怎么跟你说，你能够听得进去？
14: 首先就是不要重复念叨同一件事情，就这样就是。我心里也会有一种厌烦的感觉，就是觉得我已经知道要这样做了、就是有的时候没做好，他又一直在那里念叨着这事。
1: 但是那你怎么能够让妈妈知道你已经听进去了？
14: 就是，最近几次就是我跟我妈妈说，就是，在我做了错事之后呢，我就让我妈说，妈呀，你先观察我几次，要是看看我下次要是还有这种，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怎么解决。
1: 啊，挺好的， 啊，你们同意这样做吗？
14: 同意。
1: 就是不要来回念叨，我听进去了，我告诉你我听进去了。
14: 嗯
1: 啊，你观察我，如果下次做不好，你再这么说我，
14: 嗯，
1: 是吧？还挺好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角度还是挺理智的啊，很成熟的想法。那张潮和田如琪，你们觉得就平时你觉得你最能接受的爸妈对你这种说辞是怎样的？
3: 其实我觉得我父母教育的特别特别好，他们可能算是
1: 啊
3: 成功人士吧，我觉得
1: 就在教育方面属于成功人士
3: 是
1: 吧？
3: 是的，
1: 是的。那怎么说？快让大家学习学习。
3: 就是其实上周发生了一些事情嘛，然后我也是犯了很大的问题，
1: 嗯，
3: 然后。我妈就是也是教育了我，然后我觉得我接受的很好，就是我也能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包括怎么改正啊，然后我今天知道这个话题之后，我还问了我妈妈说，哎，您是怎么教育我的？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啊，首先就是要尊重，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就是他会说我知道你这个年纪会犯这种错误啊什么的，就是表示尊重。
1: 哦，先尊重。表示理解，你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3: 是的，就是青春期的小孩都会这么做啊，很常见的错误其实是。
1: 嗯。
3: 然后会告诉我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做。
1: 嗯嗯嗯。
3: 他会站在我的角度去想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1: 嗯。
3: 然后呢，他在用他的就是作为大人的角度呢，去跟我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嗯嗯。
3: 然后呢会告诉我怎么改正啊，包括身边的，就是让我告诉身边的同学怎么去改正这个问题。
1: 哦，还让你教给别的同学怎么去做。
3: 是的。
1: 哇，这个不光教育好了你，还能通过你影响别的同学。
3: 对，
1: 给你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同学环境啊。
3: 嗯，
1: 这也是为了你好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就是防止你的同学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会影响到你。
3: 是的。
1: 哦，这个挺好的。哎，是不是爸妈在跟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种商量的语气是吧？
3: 嗯。
1: 那从来没有说出现过让你很难受的语气吗？
3: 嗯，其实也会，就是我在难受的时候我也会吼他，我也会大喊嘛，就是他会。
1: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暴躁呢？
3: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如果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的话，
1: 哦，
3: 就是会反驳我。然后呢，我就会很生气，
1: 很抓狂，你就会大吼。
3: 是的。
1: 好，但大吼之后会跟爸妈道歉吗？
3: 嗯，会。
1: 啊，这个是因为我在节目里问了才会说会的，是因为本来就是，还是为了节目效果而说会的。
3: 对，大吼的时候，我妈就会让我先冷静。
1: OK，
3: 就是，不要用这种语气
1: 跟他
3: 说
1: 话。
3: 说话，
1: 因为在很多家庭啊。如果说孩子是跟家长大吼大叫，会引起家长更加严厉的批评，
3: 嗯，
1: 是不是？起码在我们这个班上，我了解的应该会有几个爸爸妈妈会是，如果你要大吼，那他们绝对会当场爆炸。
14: 嗯，
1: 你爸妈会这样吗？
3: 也会。
1: 啊，你爸妈也会爆炸？
3: 妈妈会。
1: 就是你去吼他，他一定会吼你。
3: 得看情况。
1: 而且他会生气。
3: 对。
1: 嗯，然后是气头上教育你呢，还是说生完了气教育你？
3: 生完气。
1: 然后他说的话你能听进去吗？
3: 能，可以的。
1: 你是完全听进去的是吧？
3: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有点关系，
1: 就是比较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是吗？
3: 是的。
1: 然后下次继续吼他。是吗？
3: 不会，长大了就不怎么吼了。其实
1: 这不就还是有过吗？
3: 就次数在变少嘛，也是有点效果的。
1: 那如果次次都出现的话，就是就算次数在变少但他并没有消失的情况之下，妈妈会有什么反应？
3: 他冲我大吼完之后他也会冷静。
1: 啊，不是啊，我问的是你，如果说你这次吼完了，妈妈教育完了你，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好了，但是又没有忍住，因为没有理解你，批评了你，让你觉得很不爽，然后你又吼了妈妈，那他会不会变本加厉的批评你？
3: 好像不会。我觉得我跟他矛盾还挺少的。很少。
1: 就是当下的情绪当下解决。
3: 嗯，对。
1: 然后过后再讲道理，对不对？
3: 是的。
1: 哦，很好啊，不错。
14: 哦，对，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我想到就是说我妈妈就是在该骂的时候就骂我，然后就是骂完我就找个时间和我说左右我要和你谈几句话。
1: 哦，
14: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说就是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就是不要带着情绪，就是 就事论事
1: 啊，
14: 不要把个人的关于这件事的情绪带到里面去，就方便会好解决一些。
1: 就是都会在事后再找一个机会单独聊一聊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14: 嗯，
1: 是吧？啊，当下大家有情绪在激动的时候，那就不算数，对吧？啊，所以左右对于妈妈经常，他会经常这么说，左右我要跟你聊聊。
14: 没有，其实比较少，因为我现在不怎么犯事儿。
1: 哎呦，好，现在学乖了是吧？
14: 老乖了，
1: 完全摸清楚了妈妈的脾气啊，成功绕过她那个发火的点是吧？
14: 差不多了。

0: 很聪明。但是你弟弟会这样子吗？
1: 我弟其实他本来就比较，就是比较懂我妈的意思，只是他学习不太刻苦。
0: 这个就是他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是不是？学习不刻苦，这个，这个确实会引起妈妈的这个紧张焦虑哈。
1: 嗯嗯。
0: 那张潮呢？我觉得张潮好像妈妈是搞艺术的，是吧？
1: 对，
0: 是做艺术的。但是哎，这因为我记得左右的妈妈是做老师的，是吧？
1: 嗯，英语老师。
0: 啊，那妈妈是从事艺术工作的话，会不会跟其他的妈妈不一样？
2: 我听他们两个说的话，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啊，
2: 因为他无论什么事都是和声细语的，就好好的跟你说，不会那种很突然就猛的暴躁，砰的一下给你爆发了，
0: 是吗？
2: 对，
0: 就是妈妈从来没有这种很严厉的批评过你，或者说给你带有情绪的这种批评，
2: 除非是我犯了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
0: 来说来听听，有多严重？看看放其他家庭会不会挨揍？能讲吗？
2: 可以。
0: 可有点犹豫啊，可以有点犹豫，是不是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或者爸妈的一些隐私不能说哈？如果涉及到的话，快想一想。如果涉及到，就不要讲了。讲出去，这有点侵犯隐私，不太好。啊，
2: 其实也不能全算。
0: 啊，你就说这个，就别说事儿。但是你说这个问题有多大？
2: 我
0: 咋了？
2: 半夜不睡觉跑去玩手机。
3: 这啥事儿？
0: 这啥事儿啊？
1: 这小事儿啊！
0: 这小事儿，这左右这加了一天揍十顿。
1: 我前两天在，我前两周还在学校踢碎了一块玻璃嘞。
0: 这小事儿，赔钱就能了事儿。
1: 没有，那个学校让我自己解决。
0: 那你自己解决，自己把这个玻璃装上就行了，是吧？你妈后来怎么样说你了吗？
1: 没有，就是我们班主任跟我妈说了，然后她回去就说。左右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说，然后把踢碎玻璃这事告诉他，然后他就说行吧，你自己知道错了就行，然后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怎么你自己赚钱把这个玻璃赔了？
1: 不是，我自己去玻璃店然后我爸妈出钱。
0: 哦，不错不错。然后你爸妈在你的账本上写上玻璃多少多少钱付。
1: 那我还没
0: 记着啊，还啊，到时候还啊，这是你犯的事儿啊，挺好。我觉得你爸妈这处理方法很好啊，跟如果能把钱再算一下的话，会更好。
1: 嗯，还是算
0: 了。你小的时候由于你闯祸造成的家庭损失有多少？你长大挣钱的给我补回来，是吧？那张潮，那你那个晚上偷偷玩手机是被你妈还是被你爸发现了？
2: 我妈发现的。
0: 发现然后怎么样了？
2: 然后罚站，然后
0: 罚站，
2: 顺便训了一通。
0: 怎么训呢？会不会生气？
2: 就是在家里好好的，发了一顿脾，对我
0: 发了一顿
2: 训了一通，然后把我扔出家门站了一会儿，然后再扔回来。
0: 那等会儿扔出家门？
2: 对，然后让
0: 就是真的是在入户门外面，
2: 对，
0: 站在楼道里，
2: 对，
0: 是不是特别自由那个时候？
2: 那倒不是，
0: 那个时候会
2: 自我反思，
0: 害怕吗？那时候
2: 有一点。
0: 这是妈妈的惩罚方法是吗？经常用吗？
2: 不是，是
0: 不是很经常？
2: 实在是惹他太生气，他才会这么干的。
0: 哎，但是他会给你讲道理，你能听吗？
2: 我会听。
0: 为什么听？
2: 因为对我好。
0: 啊，
2: 对我有用。哇，
0: 咱觉悟这么高吗？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2: 不是，这是真的。
0: 真的，就是你觉得妈妈说的都对是吗？
2: 嗯。
0: 你左右是想评价一下是吗？
1: 不是，就是我听张潮这个又有感而发
0: 啊，
1: 就是我妈，其实我妈她的教育方式就是从我小时候到大是有转变的
0: 啊，
1: 就是我妈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拿衣架拿筷子打我，然后时不时就把我那个扔到门口罚站去
0: 啊。这真都干过这种事情？男生估计男孩的家长应该会干这种事儿。你妈有这么惩罚过你吗？
3: 小时候不练琴被打过。
0: 就被打过，但是不会把你扔在家门外边是吧？对于女孩来说这有点危险。
3: 不会
0: 啊，不会。那然后呢，就是现在长大打不过你啊，不对，就是得尊重你。不能打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我妈她大概也意识到就是
0: 没用，
1: 不是没用，
0: 越打越皮是这。
1: 那倒不是，就是就是因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不懂事，就觉得妈妈经常打我，然后觉得她好烦好讨厌，
0: 然后就不爱妈妈了。
1: 也不是不爱妈妈，就是不是特别喜欢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跟妈妈说，就因为怕妈妈说听了之后就觉得又生气，然后又打又骂。
0: 所以妈妈对这一点还是有点在意的，是不是？
1: 然后妈妈就
0: 心里话了
1: 应该，然后就有所察觉，然后就改变了教育方式。我觉得现在挺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向你给你妈妈点赞啊！回去不要告诉她，
1: 回去告诉她，还是不太敢。
0: 对这个，我觉得咱们作为家长呢，真的听听孩子们讲述自己。

0: 跟自己爸妈这个相处啊，这个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值得借鉴的啊。有好的地方，那当然不好的地方呢，我们也要对自己要自己自我检查、自我警醒啊。所以你看，我觉得张潮这个平时看到他的状态，就是一直从小学到现在都是笑眯眯的状态，每天都很开心。我就知道应该妈妈对你还是蛮宽容的，是吧？很温柔，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也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就是就连半夜起来玩手机这种事情都是在家里属于天大的错误，是吧？
1: 对，
0: 就极其严重，
1: 哎呀，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0: 哎，你爸会打你吗？就这种事儿，这种事儿你爸在干嘛？
1: 也会打。
0: 不是，他怎么这么模棱两可呢？就是意思意思吗？
1: 一同教育，
0: 就参与教育。
1: 对
0: 啊，就是两人分工配合。
1: 嗯
0: 啊，就是又打又骂又抛弃，最后退出家门。你自己反省，反省多长时间一般？
1: 自己反省好了再进去跟他们说。
0: 你有钥匙？
1: 没有。
0: 敲门？
1: 敲门，对，让他们可以给我
0: 啊。请问可以给我开门了吗？很非常有礼貌，这么敲门。哎，就你敲门的时候，你就敲门，他们过来之后，他们打开门那瞬间是面无表情，还是凶神恶煞，还是和颜悦色？
1: 没有表情。
0: 没有表情。
1: 看不出一点。
0: 就是也不想跟你说啥。
1: 嗯，
0: 进门就睡觉了，就不再。
1: 那倒不是，就是进门后，
0: 下一环节开始，
1: 对，
0: 开始
1: 审问环节差不多，
0: 就是开始说，就开始教育了啊。
1: 嗯，不过都是我先自我反思完，他们再讲大道理。
0: 再讲大道理，这大道理有哪些你特别听不进去的吗？
1: 没有啊，其实都听得进去。
0: 我的天哪，你爸妈不会听节目的，你可以展开说。啊，真的，真的都是这个肺腑之言是吗？
1: 嗯。
0: 哦，因为我很担心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播出的，是电台播出的节目，我怕你们会担心自己说出去被自己爸妈听见，于是就会美化一下，就会根本不会。其实我也相信张潮，因为他的状态表现出来了，就每天很乐呵、很乐观啊。就爸妈的教育应该不是那种高压的，是吧？啊、
1: 嗯，
0: 还是很自由啊，左右又有感而发。
2: 就是说实话，就是我感觉我对我妈妈的教育方式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0: 怎么你倒推着？这个倒推妈妈让她改变她的教育方式，
2: 我觉得有一定。
0: 你教育了妈妈，教育自己是吧？
2: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0: 行，
2: 就是
0: 你说来听听，让其他的家长借鉴借鉴啊。
2: 就是到了五六年级之后，就是没那么皮了，就心收了一点点。然后、
0: 哦、
2: 那时候，然后到了那个就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我妈批评了我，然后我就会自己反思，然后。因为通常是我惹我妈生气，然后我妈就不理我，然后等，然后我自己，想清楚我哪里错了，我就去跟我妈说：“妈，我知道错了，然后你不要这样不理我，好不好？”
0: 哦，这样子啊，
2: 嗯，
0: 你是怕她不爱你了吗？
2: 有一点担，
0: 有一点担心是吧？她不理你，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冷暴力的成分是吧？我这么说没错吧？
2: 嗯，也应该也不能算冷暴力，因为她就只是，每次她骂完我说：“左右，你再这样我就。”不管你学习了，然后
0: 你看，这不是这就是说狠话吗？对吧？
2: 嗯、
0: 放狠话。
2: 然后关键是我就真的害怕，然后
0: 哦，你真能吃，你真吃这一套？
2: 嗯，有
0: 啊，
2: 那一段时间是这段时间我妈。
0: 哎，作为家长们，咱们不能学哈，孩子吃这一套，你也不能学这一招哈。对，咱听节目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我觉得我不太赞成这句话，就是你再不好好学习，我不管你学习了。他能真不管吗？说半天不是还得管呀？
2: 嗯，是啊，
0: 从来没有不管过吧？
2: 嗯，然后还有就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没做好我妈给我布置的作业惹她生气了、
0: 嗯嗯、
2: 然后我妈就感觉也不是强制性的就说左右你要是还想要我管你你就自己写个反思然后我就真的就去写了老老实实的写了 好长一段、
0: 哎、你真听话呀我觉得管你这个孩子简直太省心了
2: 然后从这
0: 里、就是你是不是觉得你妈妈讲的都有道理
2: 是因为我实在，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做错了。
0: 天哪，就觉得妈妈讲的好有道理啊！我都不听，我都觉得我的愧疚是吧？
2: 过意不去，
0: 过意不去。
2: 嗯，
0: 好，
2: 嗯，就是
0: 我妈妈到底都讲
2: 了
0: 什么道理？我真想知道一下啊！妈妈，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妈妈会给你讲点啥？像刚才那些放狠话，我觉得不算，那是威胁你，你再不好好学习就不管你了。
2: 其实我妈不会跟我讲什么大道理，因为那些道理我都懂。
0: 就事论事是吧？
2: 嗯，
0: 就事论事，能讲大道理，你也能讲给他听。
2: 是啊，
0: 嗯，因为我知道左右看书看特别多哈，嗯，所以懂的东西特别多。那我觉得这个你和田淑琪很像啊，就是爸妈说的都能听进去是吧？
3: 嗯，差不多
0: 啊。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做错事的话，他们自己是能感觉得到的，就是并不需要家长 太多的去说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
0: 嗯，
3: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并不会说就是我已经明白了之类的话。
0: 嗯，哦，所以讲多了会适得其反，是不是？讲多会反感。
2: 嗯，
0: 张超爸妈对你讲的会很多吗？
1: 其实也不能算太多吧。
0: 啊，
1: 毕竟
0: 但也不少。
1: 对，
0: 这话等着说了没说，
2: 不对也不少，
0: 不对也不少，教育的点到即止是吧？恰到好处啊，那很好啊。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咱还真不能再往下聊了啊，再往下聊可能左右得把一些私事讲出来了。
2: 那不会，那不会
0: 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觉得你们三位的这个，首先肯定的是你们三个啊，我觉得你们还都算是听话的孩子，不算是特别捣乱。左右也说了。由于自己的改变了妈妈的教育方式啊，变相的控制了自己的妈妈，对不对？嗯，啊，就是确实小学的时候是有点调皮啊。
2: 是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是
0: 啊，
2: 基本上我犯错事她都得
0: 揍。
2: 凶神恶煞声嘶力竭的骂我，因为我小学的时候犯的事实在太大了。
0: 哦，但是你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吧？
2: 嗯。
0: 但是妈妈这样骂你的时候你能接受吗？你觉得很合理，因为我惹你生气了。
2: 是。
0: 真的。
2: 真的。
0: 啊，我不是这样引导你的。你可以真实的表达。
2: 是真的
0: 真的，
2: 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觉得我
0: 你妈妈你是对的，
2: 接受我妈的骂，心甘情愿，
0: 然后也不会反驳是吧？有没有某一次妈妈在骂你的时候你觉得很不爽你就反驳？
2: 有
0: 啊。那是因为什么原因骂错了？
2: 还是因为
0: 我已经这么做了你还这么说？
2: 不是，就是还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0: 啊，太啰嗦是吧？
2: 也不是，就是说就我觉得我妈就是批评我的时候对我没做好的这一点有点太夸大了，就是
0: 哦，明白，
2: 就是她可能想让我就是反省更深刻一些，但是
0: 明白嗯，
2: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认真了，但是我妈妈却说她看不到痕迹，所以就相当于没做，然后我就感觉非常生气，就我的努力成果被她相，这不就相当于白费了吗？
0: 哦，这就会引起你的不满是吧？
2: 嗯，
0: 你就会跟妈妈就会真的就跟妈妈顶撞了哈。
2: 嗯
0: 嗯，哎，这个就是大家知道怎么做了吧？啊，所以听节目的各位父母，对于孩子，特别是在于青春期的孩子啊，究竟怎么去引导，怎么去沟通和交流，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多说了。大家听完了孩子们是怎么讲的啊，多多少少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起码。这三位青少年的爸妈都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高压的那种是吧？
2: 嗯
0: 啊，只是可能我觉得左右的妈妈可能管的是对你比较严，是因为你小时候太皮啊，这个也是应该的啊。所以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就先分享到这里啊。好嘞，非常感谢三位做客节目啊，希望你们学业进步啊。
2: 嗯，
0: 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也不要那么的听话。
2: 嗯，
0: 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是不是？
2: 嗯，
0: 但是尊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不听话不是说故意不听话的，是因为我有了我的思想，但是我会尊重爸妈对我的教育，这是最好的，好吧？
2: 嗯，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江三角洲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同时，中西部海面和沿海视线有6到8级大风，待到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今天晚上9:20，追光版《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将在广东卫视大小屏播出。本次歌会选址横琴，以海上音乐会的创新形式呈现。金志文、许飞、崔子格等青年将用歌声演绎新时代湾区青年昂扬的精神风貌。肇庆台报道，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昨天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项目达成后预计每年可以实现产值约35亿元，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升级。中国电信研究院行业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饶绍阳今天介绍，2026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预计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预计未来2到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拉什的家中查获价值超4000万美元的。

0: 金条、约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案件涉及大量涉密材料，目前该嫌疑人已与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调查显示，拉什1997年加入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多次谎报学历和资质，借此获取晋升的资格，并领取更高的薪酬。瓦努阿图总理府1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一艘渡轮11号失事，目前已经确认一人死亡，30多人失踪。事发时渡轮共载有40多人。本次事故主要诱因可能是强风天气，驾驶人员无视海上天气预警以及船舶超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咱们接演维特根斯坦传，上一回啊，咱给各位说到维特根斯坦苏联之行后不久又跑到挪威去了，准备在那里潜心思考和写作，顺便还搞了一次内心的忏悔之旅。

0: 时候，他想到了正在都柏林进行医生训练的德鲁利。这个人咱们前面提到过，这是坦哥的学生兼好友。于是在1938年2月8日，坦哥离开挪威去往都柏林，搬进了德鲁利的老公寓。鉴于咱们的主人公此时啊已经年届五旬了，再叫坦哥有点不太合适了，所以这一集呢咱干脆就称呼他为老维。到都柏林之后，老维身上那股子作劲又来了，他想当一名精神病医生，也许啊是和身处精神崩溃边缘的病人同病相怜。哎，别人看到精神病人躲都躲不及，哎，老维却请求德鲁利帮忙安排一下，让他前往精神病院看看那些素不相识的病人。几次探望之后，老维对其中一位老年病人产生很大兴趣。他说呀，这个病人比他的医生们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啊，老维还在精神病院里啊和这些病人们讨论什么音乐和斯宾塞的哲学，谈笑风生，不亦乐乎。哎，整不清楚谁是病人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从他的祖国奥地利传来一个噩耗，1938年3月12日，纳粹狂魔希特勒武装占领了奥地利。这件事儿给老维带来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他的祖国奥地利被吞并了，他的国籍莫名其妙地变成德国了。而且因为他的犹太人血统，根据1935年德国国会通过的纽伦堡法案，他现在成了德国犹太人，处境很危险。那么老维该怎么办呢？老维深知他自己对局势的判断不够清晰，所以特地征询了好友斯拉法的意见。斯拉法警告老维，你可千万别贸然回奥地利啊，不然很可能你就出不来了。根据斯拉法的建议，老维首先要确保获得一个在剑桥的学术职位，然后申请英国公民的身份。二话不说呀，老维立刻就写信向老友凯恩斯求助。凯恩斯当然是竭尽所能的为他心目中这位上帝服务啊。没过多久，老维得到一个讲师职位，随后在1939年6月2日顺利获得了英国国籍。至于老维奥地利老家的那些亲戚们，经过与纳粹政府一系列的来回交涉，并以放弃大量家族财产为代价之后，纳粹德国的家谱研究部终于宣布维特根斯坦家族为犹太混血而不是犹太人。如此维特根斯坦家族才得以相对平静地度过战争时期。那么逃脱了纳粹的魔爪，老维接下来又会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如果不是德奥合并啊，老维会不会回到剑桥当老师，并且最后加入英国国籍，这都很难讲。但不管怎么样，老维又回到了剑桥，在那儿教学上课，继续写他的书。老维在这一时期的学生里找到了他新一代的弟子。在课上，出于对老维的敬仰，有些学生啊总是囫囵吞枣的记笔记，对此老维很不爽，他要求他的学生停止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这些都是他在课堂上即兴发挥的，万一被人将来当成他深思熟虑的观点成立出版，那怎么办呢？幸运的是，他的学生们并没有理睬这一圣旨，学生们在课上记的笔记现在可都出版了，成为了研究老维后期哲学的重要资料。这些讲座呀，主要围绕着宗教和美学展开，内容呢比较散漫，但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从中更直观地看到老维的内心所想。在这些关于宗教和美学的讲座当中啊，老维的靶心是科学崇拜和科学方法对当时整个文化的糟糕影响。我们知道19世纪被称作是科学的世纪，自此之后，科学在各个领域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相信科学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把科学看作是理解一切的标准，包括宗教和艺术。 然而身处这样一个科学被神化的时代，老维却反对

0: 用科学的模式去理解宗教和艺术，他试图拯救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神秘之所，美和信仰就根植于这个神秘的所在，构成我们存在的意义。除了这些关于宗教和美学的讲座之外，1938年夏天，老维还着手准备出版一份打字稿。这份打字稿原文是德文，那为了出版需要翻译成英文，译者是老维的学生李斯。这项苦差事一直持续到1939年年初。那个时候啊，摩尔老头已经辞职了，哲学教授的位置空缺了。老维决定利用这部分的译稿来申请这个职位。他的老友凯恩斯是具有投票权的选举人之一啊。其实啊，无论有没有凯恩斯的支持，不管译文质量如何，老维都极有可能得到这个教授席位。因为在当时，他已经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最为光芒夺目的哲学天才，以至于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拒绝给维特根斯坦这个教授席位，就像是拒绝给爱因斯坦物理教授席位一样。随着维特根斯坦成为大学哲学教授，世界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乌云笼罩在欧洲的上空。不久之后，德国向波兰宣战，对此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会作何反应呢？他会继续留在大学里执教，还是会改变身份，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战争中去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939年9月3号，也就是德国向波兰宣战的那一天，老维啊正住在宾馆里，他的德国名字引起了老板的警觉。第二天，他被要求到当地警察局报备。虽然老维现在已经是英国公民，但他知道今后他需要倍加小心。随着战争的爆发带来的局势变化，老维开始考虑要换个工作，为正义的一方略尽绵力啊。但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在战争最初的前两年，尽管老维非常想找一个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但他还是被迫留在剑桥当老师。他的名字和奥地利背景关闭了他想做点有用的事儿的大门。你等到1941年，老维发现了，战争时期教授哲学是不可忍受的，这违背了他内心的责任意识。后来在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帮助下，老维在一个医院里找到了一份药房勤务工的差事，就是把药品从药房分送到病房里。在医院工作期间，药房里热诚快活的年轻同事弗拉克和老维相处甚欢。每次老维着急的时候，弗拉克就跟他说 Hold 住 Professor。 而在医疗职员当中，唯一赢得老维信任的是一个叫李福的人。俩人聊天的内容啊，主要集中在艺术、音乐和建筑上面。由于老维是哲学教授，所以李福闲暇时偶尔会向他讨教哲学问题，但老维很认真地多次劝阻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他对这个李福说，小李子，哲学和医学专业不同，除非你被驱使着去做哲学，否则从事哲学将毫无意义。他还告诉李福，你在医学中做着得体的工作，满足于此吧，反正你太笨了。其实吧，李福这个人虽然比不上老维那么聪明，但也绝对算不上笨。当时李福正在和他同事研究创伤性休克的问题。什么是创伤性休克呢？咱们简单来说，就是由于内脏受损或者失血导致人体的血流量减少，再加上疼痛、恐惧等等其他因素引起的全身性生理机能障碍。这对现在的咱们来说，那已经是比较常识性的医学知识了。对创伤性休克的判断也有了确定的方法，但是对当时的李福和他同事们来说，虽然他们翻遍了各种科学文献，也仍然没能找到满意的可以用于诊断创伤性休克的方法。得知李福的研究项目之后，老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李福呢也马上把老维介绍给研究团队的主要负责人格兰特医生。在和老维聊了一阵之后啊， 格兰特立即注意到老维的许多问题和建议都十分敏锐和切题，能帮助他们澄清研究中的一些误解呀、误区呀什么的。随后老维就跟着这个团队啊，去了一个叫纽卡斯尔的地方，参与他们的医疗研究项目，开始拿起了稳定的研究周薪。就这样，老维又跨界到了医疗研究行业。那关于这段经历，格兰特和里弗后来都回忆说，老维的影响对体现在部门最终报告导言里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啊，老维在这段时期里还研究了奇脉现象，他充分发挥自己对于器械的浓厚兴趣，引入了一项技术创新，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记录脉压的仪器。1944年初，这个进行医疗技术创新的研究团队被派往了意大利战场，但这次老维没跟着去，而是跑到威尔士的斯旺西，在那里啊，一边和德鲁利讨论，一边继续进行哲学思考。在此期间，老维开始写作他后期主要著作《哲学研究》的一个修订本。在书中，老维关注的主要还是语言哲学、数学哲学和心理学哲学。他的那些关于遵守规则问题的论述，成为了后来分析哲学的主要话题之一。那说到《哲学研究》这本书啊，其实早在1943年9月，老维就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有过接洽，建议他们呢把他的新书《哲学研究》和老书《逻辑哲学论》一起并排出版。第二年年初，出版社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但是呢，这个计划后来却没实现。《哲学研究》也是在老维去世之后才出版的。1944年6月，德鲁利所在的医院要参加诺曼底登陆，临行前德鲁利特地来向老维道别。那换作一般人肯定会说一些安慰的话啊，比如说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睛啊，你得保护好自己啊之类的。但是老维在他给德鲁利的建议当中说一旦发生陷入肉搏战的情况，你就必须站在一边，任由自己被屠杀。这样的建议可能基于他早年在一战当中的经验，又也许是一种绝处逢生的策略。这里边啊，似乎存在着亲历过战争的人内心深处所体验到的某种神秘的东西，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对此我们也不得而知。医疗研究团队的小伙伴们现在要上战场了，那么在和他们告别之后，老维接下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944年10月，老维回到了剑桥，和罗素罗大师在剑桥重逢。此时的罗大师因为西方哲学史等哲学通俗著作的出版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老维呢，尽管保持着对罗大师敏锐智性的钦佩，但是对大师20年代以来出版的通俗作品啊，说实话很厌恶。而罗大师呢，他说他在老维后期工作里也看不出任何优点，说老维啊，似乎已渐渐倦于严肃的思考，发明了一种使这种活动不必要的学说。在剑桥，老维和罗素的关系那很显然不如从前了，但是他和摩尔老头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老维啊，时常会去拜访。由于摩尔老头此时已经年迈体弱，摩尔夫人呢，差不多是给老维啊下了一道逐客令，要求将每次访问的时间严格限定在1个半小时之内。老维对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不屑一顾，他认为应该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如果哲学家在讨论哲学的时候死掉，那会是一种得体的死法，而这个死法名叫死在路上。正好当时啊，有很多杰出的哲学家联合着要写一本关于摩尔哲学的讨论文集，老维对哲学界的这种吹捧非常反感，掏心窝子地跟摩尔老头说，你正走在悬崖边上，我看见在悬崖底下躺着好多死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那个罗素就是其中之一。这段时间，老维不仅在剑桥上课，还忙着修改他的一份打字稿，也就是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分。 可能老维这个时候已经预料到这本书在他生前是无缘出版了，所以他把他最信任的几个朋友还有学生给喊来，和他一起一段一段的细读书里的内容，好让他在去世之后还能留下几个不是完全不理解他书的人。在他的学术生涯当中，老维从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对职业哲学的敌意，他相信学院哲学家在根本上将误会误解他的书。在《哲学研究》这部精心修改的晚期书稿当中，老维暗地里继续表达了他的一种观点和态度，那就是对19世纪以来的科学时代里的科学力量的憎恶。在老维看来，这种力量怂恿了哲学家越来越执着于对一般性的渴求，而这使得我们对文学、艺术和宗教的多样化理解变得日益困难。老维甚至认为，这个时代的黑暗可以直接归因于我们对虚假的科学偶像的崇拜。在一个普遍求同的时代里，老维说自己的哲学恰好是要让别人看到事物之间的差别，尊重多样性。关于这一点，他曾对德鲁利说，此刻的这个时代不需要我这一类型的思考，我必须如此强力的逆潮流而游，也许100年后人们才真的需要我正在写的东西。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和身上背负着的责任的伟大天才往往是孤独的。40年代中期曾启发过老维后期思想的剑桥学者斯拉法，现在也明确表示自己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老维希望讨论的事情上去，这是对老维沉重一击。老维恳求斯拉法说，咱谈什么都可以，但斯拉法可不会掉到这个圈套。他回应说，是的，但用的是你的方式哦。到了1946年夏季学期期间，老维开始认真考虑辞去自己的教席，离开剑桥。1947年年末，老维正式辞去了教授一职。他说呀，他现在需要独处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于是他再度向爱尔兰和他的孤独奔去，他想要逃离剑桥，逃离教书的工作，逃离英国人，想要拼尽全力做哲学，做唯一令他振奋的工作。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到爱尔兰之后啊，老维住在维克洛郡的一个乡下农舍，好友德鲁利有空呢就会来看看他。远离剑桥的老维现在清楚地看到放弃教职是正确的，这里风光秀美，季节温和，老维几乎每天都可以散步。来散步的时候，他会随身带着笔记本，以防突然冒出的想法事后被遗忘。据一位邻居大爷描述，他曾经看到老维啊坐在一道沟渠里发狂的写作，对周围的世界浑然不觉。按照老维自己的说法，他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他感到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他笔下写的那些思想的结晶。没过多久啊，老维又搬到了海边的罗斯洛农舍，这是德鲁利兄弟的房产。由于老维是独居，所以他个人会时不时过来看看他的情况。一天早上，这个人听到老维的说话声，但进屋之后又发现屋里只有老维一个人，于是他就问老维这怎么回事。老维说，我在跟我的一个很亲爱的朋友我自己谈话。除了写作，老维还对他在海边看到的各种鸟很感兴趣，甚至想在某个小岛上建一座棚屋来观察海鸟。老维在爱尔兰写下的东西就是后来的心理学哲学评论。1948年10月，老维回到都柏林。这个时候啊，老维在40年代的一个美国学生马尔科姆邀请他去趟美国。1949年7月21日，老维乘坐玛丽女皇号横渡大西洋，来到了康奈尔大学。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0: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学，刘学说书。今天给各位讲的是位法国女知识分子的传记，成为波伏娃。就这几年呢，性别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哎，不管您是看新闻呢、听书啊，还是玩社交媒体呀、哎，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把女权这俩字挂嘴上。哎，有的人说现在的女性地位还是相对比较低，女权主义能督促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也有的人说呢，这女权主义是毒瘤啊，又激进又没什么实质性建设，应该叫女权，拳头那个权，而不是权力的权。但是呢，不管你对女权的态度如何，但凡你想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都绕不开一本祖师爷级别的哲学书。这本书名叫《第二性》，而《第二性》的作者就是咱们今天这本传记的主人公西蒙娜·德·波伏娃。
8: 那谁是波伏娃？波伏娃呀，法国哲学家，女权主义者。哎，有多少人喜欢她，就有多少人讨厌她。她聪明、优雅、有才华，但也前卫、大胆、不传统。她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但她最大的头衔却是著名哲学家萨特的情人。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她最出名的故事却是和萨特玩什么开放性关系。她严谨自律，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可是绝大多数人关注的却是她的四角恋、三人行。而且因为这些故事，误以为波伏娃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花瓶，还有人觉得她的成就全都是靠男人、靠萨特。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那肯定不是啊。上面说的很多说法其实都是偏见，而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偏见，有一部分是因为性别，还有另一部分是因为关于波伏娃的历史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今天的传记作者则发现了一些全新的、从来没有被出版过的资料，你比如说波伏娃的日记，还有从来没公开过的书信等等，他们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波伏娃。我们会发现，在哲学上，波伏娃绝不是萨特的什么跟屁虫，很多哲学观点甚至比萨特提出的更早。在感情上，他也不是萨特的情人。哎，所谓开放性关系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而且在萨特之外，他也有自己的爱人和生活。在女权运动当中，他是旗帜，但也反对一些过激的观点，并且推动了很多切实的政策立法。波伏娃的一生见证了二十世纪的巨变，在这个新的时代，什么是人，什么是女人，什么是自我，全都有了全新的含义。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逐步发掘和实现自我的人，波伏娃经历的那些痛苦和超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很大意义。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走进这本《成为波伏娃》，看看波伏娃的一生碰到了哪些重要的人和历史事件，而这些如何让他成为他自己，并走上哲学的道路。
1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8: 话说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呀，整体上还是重男轻女的，这女人一般是不能当学者和老师，但是波伏娃偏偏就是个例外，不但当了女老师，还是最年轻的女哲学老师之一。她凭什么呢？首先一个，就凭她小时候优越的家庭条件。咱们来看看波伏娃的全名，西蒙娜·德·波伏娃。各位注意，这个中间这名德是法国贵族名字的词缀，所以从名字里我们就看得出来，波伏娃是贵族家的女儿。虽然她的爸爸不是长子，没能继承到祖上的财产，可有句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手里的财产足够他在巴黎买套小洋房。而波伏娃的妈妈那是银行家的女儿，出身虽然不算高贵，但绝对有钱。夫妻俩很重视教育，从小就带着孩子读家里的藏书或者泡图书馆，

0: 伯父啊，自己呢从小也喜欢带着比自己小三岁的妹妹一起读书。可以说呀，伯父啊喜欢读书教书是打小就开始培养起来的。除了家庭环境的影响，伯父啊其实也是赶上时代变化的列车。因为他的父母虽然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可是思想观念并不开放，
1: 这骨子里啊仍然很保守很传统。
0: 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爸爸的事业失败了，妈妈的娘家破产了，这叫家道中落。父母对波伏瓦的希望也就是能嫁个好人家，仅此而已，不至于饿着啊，生活继续优渥下去吗？好在他出生于1908年，这个时候的女人去工作可能会被指指点点，但是女孩子去学校念书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就在1908年，法国还允许女孩参加她的高考。正是因为这样，波伏瓦才能上学，才能和一大帮同学一起读书学习，相互进步。就在她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里，法国的教育界也在搞翻天覆地的大改革，越来越多的女教师走上岗位，开始给学生们上课。波伏瓦受到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也越来越渴望摆脱保守的家庭和闭塞的圈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至于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嫁人，波伏瓦的心里啊挺矛盾的。就自打家里破产以后，他就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可穿，加上他从小啊就窝在台灯底下看书，是又瘦又小，还脊柱侧弯，脸蛋儿呢也不如妹妹好看。除了成绩好，波伏瓦觉得自己就没啥能嫁得出去的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失败的初恋。波伏瓦从小就暗恋他的堂哥雅克，不仅暗恋还崇拜，甚至想过和他结婚。可等俩人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雅克却成了个渣男，拈花惹草，还吊着波伏瓦，对他是忽冷忽热，若即若离。就这样，青少年的波伏瓦成了一个既保守又超前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多年以来被父母严格管教，思想保守，心中仍有一丝相夫教子的念想；可另一方面，他又才智过人，足以让他考上法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索邦大学。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一个女孩想要成为女人，总少不了生命中的女性榜样啊，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波伏瓦身边的女人当中，对她影响最深的自然是她的母亲弗朗索瓦斯。弗朗索瓦斯虽然是银行家的女儿，但很不幸，刚长大成人就被着急的嫁出去，换了彩礼钱。婚后倒也过了好几年好日子，可是好景不长啊，娘家和丈夫的双双破产。打那以后，丈夫就一蹶不振，整天是游手好闲。她一介女流，不得不扛起家庭的重担。都说人活着活着就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弗朗索瓦斯也是一样啊。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他就把女儿波伏瓦逼得很紧，要求女儿守女德啊，晚上不能出去，不让去酒吧，不让去咖啡厅，甚至波伏瓦每次回家，他都得贴着身子闻闻女儿身上有没有烟味，有没有酒味。除此之外，他还疯狂逼婚，一会儿给波伏瓦拍相亲照片，一会儿给波伏瓦张了饭局，甚至在街上撒泼打滚，就因为他自己看中的未来女婿没给波伏瓦求婚。有这样一个亲妈，不难想象波伏瓦过得多压抑啊。从母亲身上，他看到了没有自我的婚姻对人的摧残。除了自己亲妈，还有个女人对波伏瓦影响也极大，那就是她的好闺蜜，叫扎扎。扎扎是个聪明美丽的富家千金呢，她和波伏瓦朝夕相伴，学习也都很好，一起考上了索邦大学。可没成想，扎扎大学上到一半就被迫退学了。为什么呢？原来扎扎的父母发现女儿偷偷谈恋爱了，这个对象还是个私生子。这对信仰天主教的扎扎父母来说，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为了不让扎扎继续恋爱， 他们让渣渣退学了，一会儿把他软禁在家中，一会儿把他送到德国去。渣渣的母亲还偷偷地和男方谈话，让他离开渣渣。几经折腾以后，渣渣绝望了，书也没得读，恋爱也没谈成，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啊？最后他机遇成疾，突然高烧不退，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呐。渣渣的死给了伯父啊巨大的打击。伯父啊一直觉得渣渣非常优秀，如果不死会有很光明的未来，但偏偏他就这么死了。这件事儿让他意识到，女人一旦被婚姻和礼数约束，生命得有多么的脆弱。一个女人的一生到处都被限制，普通女人或许会认命，但伯父啊偏不。他把这些观察在日后凝结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第二性》。在这本书以前，还没有什么人系统地描写女人的处境，书中的思想复杂深刻，但其要旨可以被归为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女人？伯父啊的答案是，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比如我们听到司机，第一反应就是一个男司机。而如果一个女人开车，就得特地的说啊，女司机。在圣经里，夏娃是用亚当的边角料肋骨做的。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也像是那条多余的肋骨一样，一切标准都是男人制定的。第二，女人为什么会成为女人？波伏娃的答案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娃的妈妈是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和法国社会中熏陶出来的。波伏娃的好友渣渣也是被封建礼数压抑了个性才抑郁而死的，这些都是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压抑。从母亲好友的生命历程中，波伏娃看到女人要超越第二性，必须要看到自己是如何成长为自己的，并在认识的过程中解放自己，才能实现对性别的超越。那么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做到这一点了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7岁那年呢，波伏娃考上了法国的索邦大学。这里附近有很多大学，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像一个高教园区或者类似大学城。学生们呢，也经常会跨校交流，结成学习小组。波伏娃就是在学习小组中认识了萨特。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书，那是远近闻名的高材生啊。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惺惺相惜，从哲学到人生可谓无话不谈，就连参加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时候，也像约好了一样，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慢慢的，爱情就这样发生了。只不过呀，他们的情感关系似乎格外别致，其中最别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爱情契约。萨特是个男人，在巴黎学术圈的名声呢，也比波伏娃大，还一直啊有个远大的理想，成为伟大的作家。他认为啊，要当大作家就要保持单身，方便体验生活嘛。那这么一来呢，他的个人志向就和爱情有了冲突。你这两个人在一块儿，那怎么能保证单身？怎么能保证独立性？可是如果要分手，两个人又都把对方视为知己，难舍难分。于是他们约法三章。首先，两人永远是彼此的灵魂伴侣，但同时他们也可以有各自的情人，互不干涉。波伏娃接受了这个契约。这听起来好像是波伏娃为了不和萨特彻底闹掰，不得不接受这个契约，接受萨特的浪子性格。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才不是呢。波伏娃接受这个契约也有自己的考量。你萨特虽然是挺好，但波伏娃也并不是非他不可，以至于心甘情愿的我给你当跟屁虫。实际上他对萨特也有些不满的地方。你比如说，萨特老打击他的哲学思想，有时候啊这萨特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而且波伏娃也喜欢过其他男人，他们有的帅气，有的幽默，有的尊重人，那各有各的优点， 这些都跟萨特不一样。另外呢，感情生活从来都不是波伏娃的全部。你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求自己每天读书4个小时，写作4个小时，等等等等。那比起谈恋爱，他还是会花更多时间独自做学术，思考哲学问题，积攒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甚至啊，早在萨特提出来要搞什么爱情契约之前，波伏娃就已经在思考他对萨特的爱和对其他男人的爱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该如何平衡对不同人的爱。他的结论是要把每一个情人当作唯一去爱，全身心地投入每一段感情。所以说，所谓的爱情契约不光是萨特主动提出来的，也是波伏娃自己认真思考过的。与其说是波伏娃为了顺从萨特不得不接受这个契约，倒不如说是他们两个在一起探索恋爱的其他形式。毕竟一夫一妻制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嘛。只可惜啊，爱情实验虽然新鲜，尝试需要谨慎呢。这个看起来两全其美的契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伤害不少人。你比如波伏娃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带入和萨特的关系当中，之后呢又意外地爱上这个女学生后来的未婚夫，结果把几个人的关系搞得一团糟。后来他们甚至有了个共同的情人，俩人为此还争风吃醋，不是萨特嫉妒波伏娃，就是波伏娃受不了萨特。你看，作为哲学天才，作为总是最受瞩目的那群人，年轻的波伏娃从来没见识过生活的毒打，才敢追求所谓极致的自由，玩这种危险的爱情游戏。但是在经历过二战，认识到世界的参差以后，波伏娃又一次成长了。他学会直面内心的情感，承担起亲密关系的责任，也对于爱情契约中自己的位置有了更多的思考。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波伏娃正是而立之年，无拘无束的自由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危险的战争时期。在战争爆发之后啊，萨特决定上前线参战，两个人终于暂停了混乱的感情冲突。而这个时候的波伏娃生活也充满了动荡，不但要在炮火连天中保住自己的小命，还要直面内心的妖魔，重塑自己对哲学和爱情的认识。波伏娃呢，住在巴黎，是法国的首都，那也算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啊，成天都是轰炸机飞过，爆炸声、警报声到处都是，学生们甚至天天得戴着防毒面具来上课。一开始啊，波伏娃还维持老习惯，穿着睡衣睡觉，后来他发现，反正不管怎么睡都睡不安稳，如果真的面临紧急情况，穿着睡衣还不方便逃跑，干脆不换衣服直接倒头就睡得了。这种紧张的战时状态让波伏娃天天都在为萨特的性命担忧，也让他开始更加关注政治问题。在过去啊，波伏娃认为现实政治并不重要，一个哲学家就应该保持纯粹的理性，冷静地旁观世界的变化。可是现在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在这世上的普通人，对于就在身边的战争无法做到无动于衷。慢慢的，他树立起了反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但是尽管如此，因为生活所迫，波伏娃还是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儿。你比如说，在巴黎以光速沦陷以后，德国扶持法国的一部分官员建立起了维希政府，公务员们呢，你都需要站队，在维希宣言签名宣布自己不是犹太人，并且和犹太人划清界限。波伏娃身为国家注册教师，也在公务员的队伍里边，尽管他打心底里是不想站队，不想签这个名，可是你不签名还能怎么办？没有工资，那你就只能等着被饿死。受着良心的煎熬，波伏娃在维希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就算是这样，他的生活也没有变得顺利多少，相反，之前和萨特的爱情契约给他惹上了麻烦。有个家长啊，是一直看不惯波伏娃的做派， 觉得呀，他太放荡，引诱自己的女儿走向堕落。哎，趁着新政府建立，这位家长就写了封举报信，说伯父啊，明目张胆的当情妇，上课教授同性恋文学，还拉皮条，把自己的女学生介绍给其他男人。总之啊，咱们法国不需要这样道德沦丧的女教师。就这样，伯父啊被吊销了教师资格证，丢了工作。那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拉下脸去给维希政府的电台写稿子。你要知道，那会儿的维希政府就相当于抗战时的伪政府啊，给他们写稿子，你这不就是当御用文人吗？说不好听了，就是狗腿子，就是走狗啊，卖国贼呀，这是。本来无论波伏娃的私生活再怎么混乱，至少他的学术品格还是无可指摘的。可是现在他放下文人的清高风骨，为五斗米折腰，那名声也就越来越臭了。可以说战时的波伏娃迎来了人生中的最低谷，那叫一步错步步错呀，个人声望跌到最低，收入也没多少钱，十分微薄。平时呢，他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属于深居简出那类。但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波伏娃仍然在展现着他自律天才的一面。在炮火声和舆论的骂声中，波伏娃潜心阅读名家作品，坚持写作。什么时间写作、读书、和人约会，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雷打不动。甚至他的情人都抱怨，说他就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啊。就这样，在二战时期，他竟然还完成了两部小说《女兵》和《他人的血》。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不断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思想，堪称是一场内心的硬仗。而更令人佩服的是，波伏娃打赢了。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赶快啊！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1: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1: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1: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1: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3: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14: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11: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最近呢，不少气候分析都在讨论哈，今年冬天有可能迎来暖冬。哎，很多人呢会直接理解成整个冬天都会很暖和，不用再忍受严寒。但我们看了一下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公开监测与预测，这里呢给大家纠正一个认知误区了。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研判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在今年5月进入厄尼诺的状态了，预计这一轮事件呢将在今年的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次超强厄尼诺，影响至少延续到明年的春季。很多人以为啊，今年是暖冬，但真正可怕的其实不是冷，而是湿冷。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5: 这个冬天，南方最难熬的不是冷，是南方人都懂的那种湿。厄尔尼诺能直接决定你今年冬天开多久暖气，电费涨多少，衣柜里的羽绒服能不能派上用场。更离谱的是，这一次它的强度可能要超过19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任何一次。人类盖过一口气候棺材，不是为了装死人，而是为了关注一个每2到7年就醒来一次的圣婴。它一旦苏醒，半个地球的天气都会跟着它发疯。你先听几个数字，第一个2.64摄氏度，这是今年8月上半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关键海区海温巨平。什么概念？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2.5摄氏度的超强厄尔尼诺国家标准线。你要知道，这个海区的面积是600万平方公里，比大半个中国的陆地面积还大。这么大一片海水

三次公认的超强厄尔尼诺，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2015年到2016年。而根据国家气候中心8月18日的最新研判，这一次大概率要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峰值出现在今年11月到12月，正好撞上北半球的冬天。但问题来了，很多人听到厄尔尼诺三个字，第一反应就是哦，气候异常呗，然后划走了。可你不知道的是，这个东西真正可怕的地方根本不是变暖两个字就能概括的。先给你说清楚厄尔尼诺到底是个啥。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上吹着稳定的信风，从东往西吹，把表层暖水一直推到西太平洋，也就是咱们亚洲澳大利亚这一边。所以西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常年偏高，降雨多，台风多。而东太平洋那边，也就是南美洲沿岸，表层暖水被吹走了，深层冰冷的海水上涌补充，所以那边海水冷，渔场多。你可以把这个系统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海洋跷跷板，西边堆着暖水，东边沉着凉水，维持了几万年的平衡。但厄尔尼诺一来，这个跷跷板彻底翻了，信风突然减弱，甚至反过来往东吹，西太平洋堆了好几年的暖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沿着赤道向东太平洋狂奔，几千公里宽的海水整体东移，东太平洋的冷水再也上不来了，整个中东太平洋开始发烧。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王春团队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研究指出，超级厄尔尼诺根本不是太平洋自己一个洋能搞出来的事，印度洋和大西洋都在充当助推器，三大洋互相加热，彼此强化，最后把这次事件推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度。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海水再热，远在10000多公里外的太平洋上，跟我中国南方的冬天有啥关系？这恰恰是最诡异的地方。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冬天明明气温显示有7、8度，甚至10度以上，可你穿了羽绒服还是觉得冷，冷到骨头缝里，晾在阳台的衣服3天都不干，墙皮甚至能发霉。这就是南方人最痛恨的湿冷魔法攻击。而超强厄尔尼诺就是把这种湿冷攻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直接拉满。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在8月20日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明确说了，今年冬季厄尔尼诺达到峰值，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较为频繁，冷暖起伏非常明显。翻译成人话就是，北方的朋友今年冬天整体可能偏暖，少雪干燥，但南方的朋友，长江中下游、江南、华南、西南东部的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厄尔尼诺峰值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异常偏强，偏西。这个副高就像一个巨大的水汽泵，玩命地把南海和西太平洋的暖湿空气往我国南方输送。暖湿气流源源不断涌上来，一旦碰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两者就在长江以南的上空死磕，谁也干不动谁。结果是什么？连续一周甚至十几天的阴雨天气，气温不是特别低，但空气湿度能冲到 80%、90% 以上。水的导热速度是空气的20多倍，你身上的热量被潮湿空气飞速带走，那种冷是钻进关节里的，衣服晾不干，被子摸起来永远是潮的，家里的除湿机24小时不停水，老人的关节炎和风湿痛会准时找上门。这还不是最糟的，更让所有专家沉默的是，暖冬不等于没有寒潮。恰恰相反，在整体偏暖的大背景下，一旦某段时间中高纬度大气环流出现剧烈调整，北极涡旋分裂，西伯利亚高压突然增强，被暖湿气流堵了很久的冷空气会像决堤一样倾盆南下，而这时候南方的暖湿水汽还异常充足，冷空气撞上暖湿气流不是简单的降温，而是雨雪冰冻。2015到2016年的那次超强厄尔尼诺冬天你还记得吗？全国整体偏暖，是1961年以来最暖的冬天之一。但就在2016年1月下旬，一场霸王级寒潮横扫全国，广州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雪，珠三角多地跌破历史低温记录，前几天还在穿短袖，一夜之间寒潮南下，降温幅度超过15摄氏度，那种从夏天直接掉进冰窟窿的感觉，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掉。再往前翻历史账本，1997到1998年的超强厄尔尼诺冬天，南方同样是持续阴雨湿冷，而到了第二年夏天，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受灾人口超过2亿，直接经济损失约2500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人记忆里最惨痛的洪水灾难之一。而厄尔尼诺就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1982到1983年那一次，全球经济损失130到200亿美元，秘鲁北部降雨量达到常年的340倍，澳大利亚遭遇200年一遇大旱，全球约1/4的地区出现明显气候异常，
中国气象局原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斌博士在6月23日接受采访时用了四个字形容这次的情况，刻不容缓。他说这次厄尔尼诺突破了春季障碍，比预想的进程早了一到两

0: 个月，发展速度之快历史罕见。2026年总体气候年景是差或者很差的状况，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多下几场雨，天气潮一点，那就错了。这场超级厄尔尼诺的连锁反应可能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先说菜篮子。南京大学谭哲敏院士指出，厄尔尼诺次年，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降水显著增多，阶段性暴雨、农田自涝和流域性洪水会导致水稻根系缺氧、导幅减产，高湿环境还会大幅增加农作物病虫害爆发的风险。简单说，蔬菜、粮食的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再说说电费，国家发改委综合研判，受超级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共同影响，2026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已经同比大增9000万千瓦，相当于多出了整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到了冬天，通讯、地球与环境，2026年3月发表的研究显示，强厄尔尼诺期间，中国东南部地区太阳能发电损失可达 10%。 同时湿冷天气下，空调、电暖气、烘干机全开，居民用电负荷同样会冲高，电力调度的压力最后会通过峰谷电价传导到每个人的电费单上。更隐蔽的是健康威胁。香港理工大学王硕副教授指出，厄尔尼诺年冬天冷暖转换剧烈，气温上窜下跳，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根本来不及适应，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的风险会显著上升。持续阴雨还会导致流感、呼吸道疾病高发，抑郁症和季节性情绪失调的发病率也会攀升。还有交通持续降雨导致的道路结冰、低能见度大雾、山区滑坡、泥石流，都会给春运和冬季出行埋下隐患。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虽然不是典型厄尔尼诺年，但那种冷暖空气长期对峙导致的大范围冻雨、电网瘫痪、交通中断的景象，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后怕。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开始害怕了，但科学家的答案却不是让你坐以待毙。首先要明确，厄尔尼诺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种自然现象，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它不是世界末日，不是人类要灭绝的信号，它更像是地球周期性的重感冒，打几个大喷嚏，搅乱全球的天气格局。其次，现代气象科学对厄尔尼诺的监测和预测能力已经比几十年前强了太多。天上有卫星实时监测海温，海上有浮标阵列采集数据，全球几十个气候预测中心的超级计算机24小时运转，能提前几个月甚至半年给出预警。这在1982年、1997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科学家往往到了厄尔尼诺峰值期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国家气候中心已经在持续滚动会商，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农业农村部、能源局等部门都会根据预报提前部署。你不需要过度恐慌，但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南方的朋友，今年冬天记得提前检查家里的除湿设备，备好烘干机、除湿盒，羽绒服别着急收进柜子，哪怕12月中旬还在穿卫衣，厚衣服也要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因为降温可能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气温骤变时格外注意心脑血管和呼吸道健康。农民朋友和相关产业从业者要及时关注农业农村部和气象局的专项预警，提前做好排水防涝和病虫害防治准备。北方的朋友也别觉得事不关己，虽然整体偏暖少雪，但阶段性强降温依然可能出现。干燥少雪的冬天，流感同样容易传播，而且来年春天的防火和抗旱压力不容忽视。我们总说人定胜天，总觉得人类的科技已经能征服自然，可当你看到600万平方公里的海水整体升温 2.64 摄氏度就能让半个地球的天气系统随之起舞，你看到万里之外太平洋上的一阵西风异常就能决定中国南方几个省冬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菜、交多少电费，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个星球上人类依然渺小。但渺小不等于无力，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发生，就像我们无法阻止四季轮回，但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它要来，可以做好准备，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从1998年洪水时的全民抗洪，到如今提前半年就开始部署应对，人类在自然面前越来越从容。这份从容靠的不是征服，而是了解，是敬畏，是一代代科学家对这个星球运行规律的不懈探索。2026年的冬天可能确实不太好过，但只要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该怎么应对，这个冬天也没那么可怕。
1: 刚刚这段内容呢，相信啊也是刷新了不少朋友的这个对于暖冬的一个理解哈。气象上定义的暖冬指的呢是冬季整体平均气温偏高，并不代表不会出现寒潮、强降温的过程。那按照国家气候中心专家的解读啊，厄尼诺背景之下，我们南方水汽供给呢会更加的充沛，即便整体是偏暖的冬天，但一旦冷空气南下，冷暖气候交汇，就会提升低温阴雨、湿冷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是必然

0: 发生，但是呢风险会明显加大。湿冷和北方的干冷不一样啊，这个水汽呢会裹挟着寒气，穿透性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说啊，南方这个冬天啊是刺骨的这种冷哈，这个体感温度呢会远远低于天气预报给出的实际气温。那这种天气的背后呢，其实啊也藏着不少现实的安全隐患。首先，气温大起大落的，对于有基础疾病，特别是心脑血管问题的中老年群体啊，这个血压波动风险呢要明显上升。所以呢，也要提醒家里血压不稳定的中老年人及时添衣，避免骤然的冷热刺激。那其次啊，持续潮湿低温，地面容易反潮打滑，不管是步行还是开车通勤，都要留意路面状况，防范滑倒交通事故。另外呢，咱们在家里哈，这个居家环境如果说湿度比较高的话，那电器呢就会有受潮的可能性，所以呢也会增加短路漏电的隐患，家里啊一定要做好防潮的检查。厄尼诺相当于全球气候的放大器，它带来的不只是冬天的湿冷，同时呢也在提升暴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的发生概率。气候异常不是遥远的新闻事件，而是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出行和居家的安全。在这里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被暖冬这个概念给误导了哈，多留意气象部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降温来临前呢要做好防护，把安全工作做在前面。
1: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2: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3: 秋季气温骤降，多大风天气且干燥，大家的防火意识也一定要增强哟。
4: 哎呦，总算是收拾出来了，先放通道这儿吧。
5: 哎，老人家，你把纸箱都堆放在通道这里，万一出个事故，不是挡着逃生路线了吗？
4: 哎，我知道，我就暂时放在这儿，一会儿我孩子来了，我让他搬下楼。
5: 要不我来帮你们搬吧，应急通道不能有杂物，要保证它的畅通。
3: 秋季防火安全知识记心上，秋季防火要防杂物，家中的楼梯口、阳台、逃生通道严禁堆放杂物，以免发生火灾时造成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
5: 你还有多久啊？我在公园草坪这儿等你老半天了。
3: 可不能乱扔烟头呀，秋季大风天气增多，要加强大风天火灾预防措施，室内不要卧床吸烟，室外不要乱扔烟头火柴，稍不注意可会造成火烧连营的危险呀。
5: 哎呦妈，您这电饭锅怎么还开着电源啊？
4: 哎，我记得我关上了呀。
5: 这可是安全隐患呀，还好及时发现了。
3: 家用电器使用上一定要上心，电器设备不仅要及时断电，还要将它们摆放在防潮、防晒、通风处，周围不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各种插座也要记得远离火源。
6: 老伴儿呀，这段时间要大降温，把电热毯拿出来铺上吧。
4: 哎，好。
6: 哎呦，拿给我吧，我去铺上。
4: 别着急，我先检查一下，放了那么久，这电热毯有没有什么破损？
3: 气温下降，在使用电褥子、电热毯之前，一定要记得仔细检查存放一夏天的电褥子是否完好，电阻丝是否被折，绝缘是否老化或破损， 使用取暖设备时还要记得远离可燃物，避免超负荷使用。除此之外，大家还要时刻将安全用气放在心上哟。使用液化气、煤气后，应及时关闭阀门，并定期进行保养、检查、维护。有小朋友的家庭，一定要提高孩子的防火安全意识，并将家中易燃易爆品收纳妥当，做好火灾防范。秋季防火正当时，学好防火知识，让我们自救自查身边的火灾隐患。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
6: 车，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8: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7: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9: 嘿，各位好，我是新月。最近啊，大家刷新闻，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相关话题呢，热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星仔，你这两天有没有刷到过相关的一些活动呢？
10: 哎，星月，我还真的刷到了呢。我昨天刷短视频，就看到不少社区在摆展台，教大家怎么防钓鱼链接，还有学校会组织学生画网络安全主题的漫画，特别热闹。不过我一直不太清楚今年这个宣传周的核心主题到底是什么呀。
9: 问到点子上了，你看现在这个科技哈、啊、是越来越发达，网络这一块呢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迅速哈、啊、所以每一年的主题呢都会有一些不同。那今年呀、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呢也特别的接地气，叫做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哎，你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两句话啊，它其实呢是点透了网络安全的核心。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网络的使用者，那也得呢是安全的守护者。全国都在搞活动，每天都有专属的重点，有面向学生的校园日，教孩子们如何辨别不良的信息，也有针对手机用户的电信日，破解诈骗新套路，还有法治日是普及网络安全法的，还有金融日是教大家守住钱袋子的，还有这个青少年日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最后啊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日是专门帮大家防范信息泄露的。
10: 哇，这六大主题日简直把咱们生活里的网络安全场景都覆盖到了呢。不过我有点好奇，咱们普通人除了干活动还能怎么参加到这个宣传周里来呀？怎么样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学习一些防护的知识呢？
9: 这个问题特别实用哈。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线下活动，像很多城市的科技馆呐、图书馆呐，都会有一些网络安全的展览。那现场呢，就可以体验到诈骗模拟、密码安全检测啊，比光看文字要觉得有意思多了。那其次呢，线上的渠道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这个官网和官方的公众号呢，都会更新免费的防护手册、科普视频，比如说怎么设置安全密码，怎么识别一些伪造的 APP， 都是一看就能明白的干货。那另外呢，还可以跟家人一起做网络安全小检查，比如说看一下手机里面哈、啊、有没有安装一些陌生的 APP， 微信呢有没有不明的好友啊，可以相互给个提醒，把安全意识啊传递给身边的人。
10: 我记下了。哦，对了，星月，现在网络诈骗的手段越来越新，比如前阵子特别流行的 AI 换脸换声技术，这次宣传周会不会也重点讲讲这类型的新风险呀？
9: 必须的呀，你看今年这个宣传周啊，特别关注了 AI 大数据带来的新安全问题，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 AI 换脸呐、啊，还有 AI 拟声诈骗呐、啊，啊，骗子用技术啊模仿家人的声音紧急要钱，那很多长辈呢心里一着急就上当了。所以啊，宣传周里面呢会重点来教大家反制技巧，比如说遇到类似的情况哈、啊，先不要慌着转钱，用只有家人知道的暗号来确认身份，或者呢是直接打视频电话来核实，这些小方法呀都能够帮大家避开很多坑。
10: 其实说到底，网络安全靠人民不是一句口号。比如咱们收到可疑信息不点开，发现诈骗链接要及时举报，提醒家里的老人千万不要随便扫陌生的二维码，这些小事都是在为网络安全添砖加瓦。
9: 没错，以前呢可能大家总觉得这个网络安全是专业人士的事情，但是现在呀，大家慢慢的也发现，其实咱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当网络安全的守护者。
8: 安全小剧场，
11: 今天值这么早就结束了，也不知道我妈妈有没有来接我啊，
12: 我也不知道我奶奶来了没有，如果没来的话我们就在门口等等吧。
11: 你知道吗，在我们小区附近有一只可爱的三花吗？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12: 好呀好呀，晚上我们一起去吧。 子好饿，好想赶快回家吃饭了。
13: 明华，你是依依吗？
12: 对呀。你认识他吗？
13: 你妈妈今天有事让我来接你。
12: 可是妈妈没和我说啊。
13: 因为你妈妈今天公司临时加班，所以让我来接你。你们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们先和妈妈接个视频，让你妈妈和你说好不好啊？
12: 好。妈妈。
14: 哎，依依，妈妈今天临时加班，让同事叔叔先来接你，你就跟他先回家吧，要听叔叔话哦。
12: 那好吧。这个视频有点模糊，最近新闻上报道了余华英拐卖儿童事件，我们一定要小心。
15: 对了，今天是爸爸生日，你晚上一定要早点来接我。
14: 好的，我晚上早点来接你，一起回家给爸爸过生日哦。
15: 好的，妈妈，那我先和叔叔回家啦。
12: 依依，我想起来了，中午我们值日的时候把作业放在讲台上了，中午老师还布置了作业，我们赶快回去拿一下吧。这是我们可以回去拿的作业吗？
13: 好吧好吧，你们快去快回啊。
12: 姐姐，视频里的根本不是我妈妈，因为今天不是我爸爸生日。我也发现了，视频有些模糊，而且还断断续续的，我们赶紧去找警察叔叔吧。
15: 好的，快的快的。
16: 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方法来辨别视频的真假呢？一，要求对方用一根手指在面前来回的晃动，或者用手掌遮住你的脸部，此时对方的面部会出现不自然的扭曲变形。二，如果是熟识的亲友来电，可以提一件双方都知道的事情，比如爸爸，我那双粉色的球鞋放在什么地方，对方可能会说好像在鞋柜里吧，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粉色的球鞋。三，算法进行时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对方会想尽一切办法加快行骗的进度，因此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可以多提一些问题，拖延时间，逼迫对方露出破绽。
12: 叔叔，那个冒充是我妈妈同事的是个骗子，那个手机视频里的根本不是他的妈妈。
13: 好的，小朋友先不要着急，也不要害怕，事情交给叔叔处理好不好？
12: 好。
16: 喂，你好，抓到一名疑似拐卖儿童嫌疑人，麻烦赶过来增援。一，保护信息，杜绝泄露，就是要提高警惕，不要在网络上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人脸、声纹、指纹等生物特征。第二，拒绝诱惑，提高警惕，不明平台发来的广告、中奖、交友等陌生链接不轻信、不点击，防止病毒侵入。第三，多重核验确认身份，可以让对方做摸脸、按鼻子等动作，观察对方的面部变化，还可以通过拨打对方常用的电话号码而非发来的新号码进行核实。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请及时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7: 妈妈，我看视频时突然弹出了一个网站，孩子危险，小心钓鱼网站。
18: 不明软件，不要下载。
19: 哇，女神终于答应要和我见面了。
20: 帅哥，网恋交友要警惕。
21: 夜店为实财宝。
22: 来，阿姨，刷个脸。验证码转发给我就可以得礼物了。
23: 妈，人脸识别要防范，短信验证码别乱改。

0: 什么？四个个人信息还能公开售卖啊？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麒麟，你的客户来喽。您好，请问你这里有哪方面的个人信息可以买呀？只要你想要的。
1: 我们都可以为你提供。花园小区的业主信息有吗？稍等，我帮您查查。有的，您需要的话，下单支付后秒发给您。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0: 啊，还真的秒发给我？ 还真是我们小区的业主信息，天哪！这不我自己信息吗？身份证、电话号码、门牌，我这些全都有。什么情况？他们哪来的这些信息？不行，这已经完全侵犯到我的人格权益了。我要去举报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不是吧？这都啥年代了，你还这么交电费？我有一个群。
3: 直接微信转账，交一千送五百，我从里面看看啊。
4: 行，团购群太杂乱，购物站不安全，10个活动9个骗，微信转账全玩完。
3: 被拉黑了，交电费只认准网上国网 APP， 里面也有官方发布的充值福利。嗯，电费早就到账了。
5: 今天再给我介绍几个单子呗，只需要动动手指啊，一个月电费就有。哎，有链接。哎，慢着，刷单就赚钱，提现就到账，你想得美，骗子比你想得更累。
6: 哎呀，这么多钱怎么提不出来了？
5: 先做小任务长天透，再放长线钓大鱼，这可是刷单的老套路了。
7: 完完全欠薪金，无名之力，切莫贪。
8: 哎呀，电费欠费，这都贴到家门口了，赶紧扫码付掉吧。
7: 你见着二维码，你就敢扫？你被骗了，怎么办呢？
8: 不可能，现在信息时代多方便啊，扫码支付，立即到账。码一扫，钱没了。
9: 没交上啊！钱去哪儿了？来路不明的二维码不要扫，陌生链接不要点。网络安全，关系你我他。
1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 遇到紧急情况，你能集中生智吗？每周一二三下午4点到5点，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1: 又到了选举新一届扛把子的时候了，必须毛遂自荐。作为枕头大王，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我都任劳任怨，欠了不少钱呢。 小到快递单，大到刷卡票据，别人随手扔掉的废品，在我这儿都是宝。最香的，当属它。你们以为以旧换新就是简单的换部新手机？错，每部手机都是信息金矿、联系人、照片、短信，<笑>把个人信息倒手一卖，嘿嘿。 能赚不少。
12: 今年的社团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你们看，
1: 我混迹于各大社群，陌生网站注册账号送大礼，陌生短信发来的福利链接，或者冒充客服告知航班改签，快递丢了等，都是我来的。我的毒链接，只要你点了就遭殃。页面跳转的钓鱼网站，骗你密码，套你钱。
2: 还好我从不乱点链接。
1: 连接陌生 WiFi 也容易中招哦。啊！
3: 现在都是科技社会了，你们这些标准小区啊，早都 out 了。瞧，我能这样，还能这样，一通电话，3秒就能拿下对方声波 ，AI 赋能，套上对方样貌。
4: 喂，马，我在医院。我急需用钱。
3: 换脸女生这信任不就信手拈来吗？骗就骗到你倾家荡产，从不是
5: 我才是凭真本事骗人的，你们给我走开。
6: 我干这行的时候还没你呢。
7: 你们这些渣子。哎，
8: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9: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0: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已经步入信息化社会的今天，网络占据了人们大部分时间，线上交易越来越频繁，社交账号的使用频率也大幅提高。无论是线上交易还是社交账号的使用，都需要设置账号密码来保障该账号的安全。据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人都会拥有80个账号，每个账号都需要设置对应的账号密码。面对随机组合的字符串，人们有时候会陷入密码怪圈。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设置出密码强度高又独特的账号密码？一般情况下，所设置的密码应该不少于8位数字和字符。但是我们建议，为了保障账户安全，应将密码最小值提高至12位字符，甚至可以提高至15到20个字符。当涉及到创建强密码时，通常意义上讲，密码长度越长，密码强度越高。因为随着字符数的增加，黑客破解密码时需要扫描的密码组合数也会增加。破解密码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破解密码符号和交替使用大小写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会增加。我们通常会使用简单的字母或者数字组合构成账户密码。然而，此类密码被认为是网络上最容易破解的密码。为了保证你的账户和个人信息的安全，在设置密码时，需要避免以下几种情况。尽量不要使用顺序性数字、字母或者键盘上的连续字母组合。比如，尽量不要包含以下数字串一、二、三、四、五、六，键盘上的连续字母 RTYUIO, 简单的顺序性字母排列 ABCDEFG, 或者相同的数字。在密码设置中也不要包含 password 这一串字母，也要尽量避免在密码设置中使用诸如姓名、家乡或者出生日期之类的个人信息。如果黑客以你为目标进行密码攻击，他们会试图利用手头有限的信息获取你的所有相关信息。这也是为什么要格外谨慎处理个人信息，防止信息泄露。你可能在网上参与过问卷调查之类的活动，甚至录入了一些基本信息。实际上，看似简单的举动，却暴露了用于保护你账户的常见安全问题的答案。保护自己在线信息安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为每个账户创建强密码，甚至可以为每种不同类型的账户设置密码。不要在个人和商业账户上使用相同的密码，也不要在社交媒体和银行等领域重复使用密码。我们始终建议创建唯一且便于记住的密码。众所周知，更长的密码更安全。我们可以使用诸如电影、文学作品或个人谚语此类的素材创建密码。假设你非常喜欢这句话，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一些技巧，把这个容易记住的名言转变成一个高强度的密码。此类密码包括多个单词、符号、数字和交替的大小写字符。密码强度增加，使密码更难破解。另一个策略是使用多个单词组成密码，将一些不相关的词汇组合起来，创建一个对你有意义的密码，可以是历史人物、家乡名称或者地标性建筑物，甚至是某种小语种中的词汇。选择能让你联想到某种风格或形象的单词，也会更加便于记住。密码管理器可以通过将个人密码存储在一个地方来帮助您跟踪个人密码。Chrome 和 Firefox 等浏览器就为用户提供免费的密码管理器，并将其绑定到另一个受密码保护的主密码账户。因此，你需要创建安全的密码来保障账户安全，因为这将是你进行其他登录操作的关键。保护数据密钥的最佳方式是采取措施防止违规。这意味着要定期检查您的电子邮箱和密码是否在暗网上，并为您的账户设置额外的安全措施，比如双重身份验证。一些浏览器的监视器将根据公共数据泄露情况，搜索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并向您发送通知。任何拥有你密码的人仍然需要访问你授权的设备。通常情况下，手机或电子邮件地址可以获取许多应用程序和网站，他们会利用短信发送双重身份验证码，但这种方法仍然会使你容易受到攻击。黑客可以轻易窃取你的电话号码并截取验证码。接收身份验证码的一种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比如微软登录验证。您可以选择注册受信任的设备，并避免每次登录时都必须输入验证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我们来到易佑武先生的冯简水乡的工作室来做这一期特别的节目。易先生你好，哇，心情特别激动哈，因为今年特别呀，
1: 对，
0: 今年是个特别的节点啊。
1: 今年2026年是雨果的40周年的纪念。
0: 哎呀，这个40周年说起来好让人感慨，小半辈子啊。
1: 大半辈子了，
0: 对于现在人来说，这个40年弹指一挥间，也是大家职场中最重要的这一个部分。
1: 对。回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一晃就过去40年
0: 对
1: 了。
0: 的，对的。
1: 那其实这40年里很多感慨了，因为我在1986年成立雨果的时候，在86年之前，其实我已经做过一些录音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搞一个唱片公司。因为当时我是帮过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单位做过一些。义务性的录音啊，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那时候管青年交响乐团叶永士当指挥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录过一个卡带，那时候没有 CD 嘛，给录个卡带，然后去英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作为礼品送。当时我就去租了那个 DMT 调音台啊，有一些老好的话筒啊，给他们录了《罗密欧朱丽叶》啊，英国那个民歌随想曲啊，还有一些有三个作品变成一个卡带。然后我也给我自己指挥的乐团爱乐民乐团出版过三个卡带，那个都是86年之前的。还有给过一个唱片公司做过一些民乐，这些民乐的主角啊，现在很多都是大
0: 都
1: 腕
0: 是
1: 了。
0: 大腕儿、
1: 对，
0: 大咖哈、哦，
1: 对，所以到最后。

0: 86年的时候，我才正式成立的雨果公司，有系列的做这个雨果的节目，
1: 有系列的策划的这种意识了。
0: 对，以前是没有这个系列的。但是想起这个系列的这个概念，在我的脑子里面什么时候蹦出来了？是我在，如果没有记错啊，82、83年还是83、84年这2年的时间呢？因为我在工作的那个单位音乐统筹处嘛，我后来从民乐老师调去那个音乐推广组的行政工作，我们的音乐总监把我调去香港大学读一个课程，叫艺术行政管理。我在这个艺术行政管理的2年的这个课程里面，我学了很多东西。艺术行政管理，你要管节目的策划，要怎么归类？比如说博物馆的节目了，音乐会的节目了，艺术节的节目了，还要管财务了，还要管这个找赞助商啊，还有很多天时地利的一大串的问题，我们都要学。
1: 就所有啊，广州话夯不啷。
0: 所以可能也跟我这个音乐推广组的这种工作思维有关系。我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想到它是一个单枪的事情，还是一个系列的事情，还是有后续的，还是说一炮就完了那种。所以当我搞雨果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面就很自然说：“哎，我要把我想做的事情变成一个系列的。”
1: 真是太了不起了，再一次验证了这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呀。
0: 对，因为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回想你从小到现在走这条路，其实很多东西，你说它完全没有关联吗？也不是。那小时候，比如说你接触音乐，你接触摄影，你接触无线电，
1: 都在为后面积蓄力量，
0: 是一种积累呀。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比较现实，好像跟他没有关系的，他就一点提不进去。我觉得不是的，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慢慢慢慢的
1: 所
0: 累
1: 以
0: 积。
1: 站在40年的这个节点，回头看的时候，就是只要伸手能够得到的事情，就应该去做；
0: 对，
1: 只要有想法，就应该努力的去实践，让它变成现实，是不是这样？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很喜欢，很热爱。如果你没
1: 其
0: 有，
1: 中肯定是吃苦吧，这样子说是不是？
0: 首
1: 因为
0: 先，
1: 再吃苦也苦中作乐了。
0: 首先还是要真的要热爱音乐，特别是我们的民族音乐嘛。如果你没有这个热爱，你就没有这个冲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热爱很重要。
1: 您说到热爱，我最感受深的是，我记得您说您小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社区的喇叭里听到了民族音乐，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声音啊，这么好听。
0: 对，他这个设计的喇叭是当时英国在新加坡的一个广播的机构吧，叫利的呼声呢，是有线电台广播。他一个月给几块钱，然后每家一户就24小时都有音乐，你可以不听的时候把它关掉，你要听的时候可以打开。它当然也有英文台，也有中文台，中文台里面还有很多地方的音乐，潮州、福建、客家、广东的，就是戏曲也好，讲故事也好，他都有很多选择。然后他们比如说播新闻之后，15分钟播新闻嘛，有时候几分钟就播完了。新闻播完之后，他就会放一些民乐，很好听
1: 哎，
0: 的
1: 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做节目的这种模式
0: 片头片尾啊。
1: 对，这个正点半点呢，有正点半点的新闻，新闻之后有广告，广告之后，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做节目了，让
0: 对。
1: 大家从中获得知识啊，或者获得信息啊，或者是从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共度，一起共同欣赏一段音乐呀，或者是了解更多现在的事情，就是我们节目的雏形了。
0: 对，小时候我们跑得不远嘛，就在家里附近嘛，几百米范围嘛。当我听到这个音乐一播出来的时候，我就会马上跑回家，拿一个凳子站在那个喇叭旁边，很仔细的听了。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有一次我还跑回家，还不小心给隔壁那个打铁店，给我的腿上还割了一块肉出来。
1: 这得跑得多
0: 那首歌
1: 快！
0: 我永远都记得。
1: 是哪一首？
0: 后来我也录了。就是一首小提琴的作品，叫《海滨音色
1: 哇，那是一首超优美的
0: 》。
1: 抒情的音乐啊，
0: 对，
1: 特别浪漫
0: 秦永成先生做的，所以当然
1: 怪不得
0: 我也听了很多
1: 这个
0: 次。
1: 口子拿得也值了。
0: 我当时还是流了很多血，给我妈骂了，臭骂了一顿，而且跑什
1: 不
0: 么？
1: 是，他不是紧张，说："哎呀，怎么搞得流血了？给
0: 对，
1: 你处理伤口吗？"
0: 对对，这小时候有这种印象很深刻。那说回我们雨果40周年，一转眼40周年，

0: 叫《广陵情韵》嘛。
1: 嗯。
0: 其实我1986年录的《广陵情韵》，我现在印象还深刻。我在香港当时有一个电影制片厂，中资的啊，他们也拍了很多好的电影啊，《实惠》啊，这个《陈思思》啊，这些都演过很多很好的电影。然后他们在清泉湾有一个电影制片厂，也有一个录音棚，不错的。陈光亮先生带着他那把秋籁的琴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说：“你应该给他录这个专辑。”我说：“好，我马上就安排了。”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把他的古琴录完之后，我就问陈光亮老师：“哎，你跟谁学的？你有什么特点啊？”那就跟我说：“那我跟张子萱学的是广陵派，然后一系列吹出来，把
1: 就勾
0: 广陵。”
1: 起了您的好奇和热爱，
0: 对对，然后我再问他你没有认识哪些琴家，他说有啊，比如说吴兆基啊，谁谁谁啊，林友仁啊什么，然后我
1: 全
0: 就
1: 都是非常了得的大
0: 所以
1: 咖
0: 我这些线索就是这样慢慢延伸出来的，所以
1: 于是您就一家家敲门，
0: 所以
1: 我给你录个音好吗？是吗？
0: 对，你看录了陈光亮之后，我就找他的师妹戴晓莲，然后就找他的师父，这个张子谦。但是张子谦老师当时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就没有答应我给我录音。然后我就请了我上海音乐学院一个朋友，叫吴天慈，去世了，说你去帮我把那个张老师的录音好好完成。所以我们当时就出了《广陵情韵》的一个系列。张子谦、陈光亮、戴晓莲，然后还有李凤云，李凤云也是张子谦。
1: 那个时候还是小姑娘吧，她。
0: 对，我是1995年才发现李凤云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慢慢延续出来的。那
1: 我觉得听了您说到这儿，我觉得您就是为音乐而生的人，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在不经意间都会听到音乐。您的这个反应就是快步回家，哪怕身上被拉了口子都不管，然后要去继续去听啊。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听见了，然后啊不错就离开了。那这段音乐有的可能记住了，有的可能就是当下听到了。所以你看，就是老天赏饭呢，像您这样的人，就是能够让音乐一下子就种在您的心里，然后去开花，然后您要去不断的去啊，它也滋养你，你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然后就好像冥冥中有一个召唤啊，音乐的召唤，一步一步的牵引着您。
0: 对。我当时说到刚才那首《海滨音诗》，其实为什么我会那么感动？因为我每次听的时候，我就给他的那个节奏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拉的，自由到不得了。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很自由的，不知道怎么拉的。你看，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这么自由的这个节奏，当时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怎么那么浪漫
1: 呢？但是太好听了。
0: 对，所以有就是脑海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好听？为什么可以这么自由的这个
1: 节奏？那个时候您在学校里学的是民乐？
0: 没有没有，我那啥都没有。我小学的时候啥都不懂的，才小学生。傻傻的。
1: 就是竹笛也，他都还没有碰的。
0: 竹笛已经碰了。
1: 就是开始就是对音乐感兴趣了啊。
0: 对。
1: 就是隔壁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在拉琴的时候，你买不起琴，就只好买了个竹笛回来。
0: 对，好了，我现在来播这首我刚才说的这个《海滨音诗》的一个片段吧。
1: 好呀，好呀。
0: 我们录过两次，一次是丁子闹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高彩星，现在也是成为名家了。另外一个是学伟拉的。那我们就来播徐伟拉的。
1: 对，易先生听到的是其他名家的，那后来易先生成了老易的时候，还是小易的时候啊，就对这个曲子情有独钟，所以一路再录啊。那我们今天听的是薛伟的那个专辑里的版本啊。
0: 对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海滨音诗》。

0: 您说一开始去录古琴的时候，其实录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了说，哎，我要出唱片吗？还是录着录着说，哎呀，这么多，应该出唱片。
1: 先录着呗，
0: 啊，
1: 我没有什
0: 干
1: 么，
0: 着干着，很多事情是干着干着就有
1: 对，
0: 想法了哦。
1: 因为本身，那时候演艺学院的民乐系主任唐建元啊，他跟我说他那把琴是唐朝的琴，秋籁，声音很好。不，我去录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声音非常好。然后陈光亮老师他也弹得很动情，很有感情，他演绎的非常有感情，所以。我当时录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受益不浅的，所以，而且我觉得张子静老师、陈光亮啊，还有戴晓莲呢，还有李凤吟，虽然他们是一个系列的啊，但是他们四个人都有自己的特
0: 各
1: 点。
0: 自的特点
1: 那
0: 哦。
1: 后来录了古琴之后，广陵琴，因为我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又接触到林友仁，我才知道广陵派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系列就是，比如说林友仁跟梅月强，他们就不是跟张子静学的，所以我们就也把另外一个系列的重要的三个人代表人物也录下来了。所以广陵系列现在1、2、3、4、5、6、7，有7张碟。那当时戴晓莲我们还录了2次的，1986年录了一次，但是我只选了3首，在这个广陵琴韵的。后来我在91年重新给他录的时候，现在的广陵琴韵第三的录音是91年的。其实86年的只出过几首在那个碟里面，还有几首是在卡带里面才有，都没有出版。我在网络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哎，那几个录音怎么没有下文呢？
0: 所以就说明是真粉呐、啊，在您的这个雨果的这个粉丝群里面，这种铁杆的真粉是很多的。
1: 这些都是历史的，有人会挖你的历史出来的。所以我们录了古琴之后，你看我后来又录了无照基、无门琴
0: 无
1: 韵
0: 门琴韵，
1: 无照基之后还有他的侄儿汪铎，其实李明忠也跟无照基学的，所以他们就是也是一个系列的，就这么传下来了。然后还有，蜀派的，就是川派的嘛，那个王华德，那个曾诚伟等等，我们又录了一个蜀派的。后来还有些
0: 就是
1: 曲，
0: 古琴一直是您的一个特别热爱的一个。
1: 我们大概出了有50张了，最近还在制作中。不过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小郭了，
0: 这个徒弟带得好
1: 小
0: 哦，
1: 郭参与古琴的录音也很多了，李明忠的时代他也参与过了，所以他对雨果的古琴也是非常有一定的传承的，不管是感受还是录音技术。还是这个后期的处理等等，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厚度跟深度吧。
0: 说到小郭，我们要跟大家这个特别的隆重介绍一下哈，不仅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节目的录音师和
1: 还
0: 摄像师
1: 录
0: 啊，
1: 像，你看灯
0: 还
1: 光
0: 有
1: 啊，
0: 最后的剪
1: 这
0: 辑，
1: 些都是他来筹备的
0: 对，
1: 啊，谢谢
0: 一
1: 了。
0: 直和我们节目是在一起的啊，
1: 对。
0: 只是今天我们隆重的把它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播一首古琴嘛。虽然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很多系列、很多派别，那很多上了年纪的琴家，我们都争取去给他录的。但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很多老古琴家都仙逝了，去世了。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把这个系列的。传承的问题，在十几年前，我们都考虑我们怎么继续把这个古琴给延续。也后来我们也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老琴家都七七八八的啊，然后我们怎么传承这个古琴呢？我们就把重点转到一个民琴的身上，比如说浙江博物馆的琴啊，采风鸣琴啊，疏影啊，海岩的那个琴啊，这个就很等。还有最近我们也在。考虑找一些有比如说岭南琴派的，我们其实也研究了很久，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古琴会非常谨慎，我不可以说随便找一个人就说他是什么传承的人，或者是这张琴，它虽然很有名气，但是它的声音不一定很好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机缘巧合才能够把这个做出来，比如说刚刚的。几个月前的 那个拍卖，那个南风，就把琴都拍了几千万呢。然后半年前那个沧海龙吟也拍卖了。
0: 哦，
1: 然后这些就是名琴，因为沧海龙吟是张子谦的保留的琴嘛。
0: 嗯，
1: 还有这个王世襄保留的琴，南风啊、梅绍月都是他的好琴来的。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争取下来。当然，这种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把它做好。好琴还得有好的高手弹，还得有好的曲目才可以。你总不可以来来都去去都是一孤人啊、流水啊、梅花三弄，不可以的嘛。所以还是要看他有没有什么创意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听一个古琴曲吧。
0: 太好了。
1: 你有没有特别心仪的曲目想给大家播？
0: 哦，那《阳关三叠》。
1: 《阳关三叠》，我们有一张碟碟，名字也叫《阳关三叠》。因为那个曲子，那个碟里面有六个版本的《阳关三叠》。
0: 是的，咱们以前在节目里面隆重的介绍过哦。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有趣、有意思，能让人沉浸下来的。
1: 对，那《阳关三叠》，我们还是找一个。广陵琴派里面的录音找一首吧，我现在不确定在哪个碟里面有啊，可能陈功亮啊，或者是戴小莲啊，或者是这个张子谦的专辑里面有。我们反正就来听一首《阳关三叠》。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洗耳恭听。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点，我们还是要带来一个特别经典的版本。
1: 对，虽然这个录音不是我亲自录的，就是我刚才提到我请了我上海音乐学院的老朋友吴电池，他用开盘带去帮张老师录了这个专辑的。
0: 张子谦老先生啊、哦。
1: 对，当时因为他没有答应我，他年事已经高
0: 了。那时候他多大年纪呢？
1: 我去找他的时候已经快90了。
0: 出道这张专辑。
1: 那提提张子谦，还是要提一下他的拿手好戏，因为他的那个《龙翔抄》就是他当时的最代表，所以人家说啊，张龙翔，把他的名字都被改成张龙翔了，是不是张子谦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不是播这首《龙翔抄》，我们是播《阳关三叠》，
0: 把这个经典的版本《广陵琴韵》里的
1: 对
0: 比较早期的这个最早期的
1: 对
0: 这张专辑。
1: 好了，播到这里，我们的这一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0: 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40年的回眸哈。
1: 好的，
0: 好的，谢谢大家。

0: 分。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老易。
0: 今天我们在易先生的冯简水乡的工作室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
1: 对，
0: 40年的回眸哈，雨果40年。
1: 那我问你，你是哪一年认识我的？
0: 啊，我认识你，那我很早就认识您了，您不认识我而已啊。
1: 多早嘛？
0: 就是我拿到您唱片的时候呀，我就知道这个易先生，易有武先生。我说，哎呀，这个每一次音响的这个唱片的什么颁奖呀，您上台的时候我就见到您了呀。
1: 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呢，是1992年还是93年呢？在友谊剧院。
0: 那您还记得我那时候还是真是一个小主持，刚刚出来的小姑娘。
1: 我们在友谊剧院不是搞了雨果的欣赏会吗？因为最近我在翻查这些老照片，我还翻到你在操作那个调音台的一个照片。
0: 是吗？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确实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一点点去接触，然后被这种民族音乐的声音召唤。因为在再年轻一点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西洋音乐就很洋气啊，这个民族音乐是不是就觉得很老旧啊，原来就不太懂得欣赏，也没有您那个耳朵一听就觉得哇这么美啊，就是只是觉得啊，这个过年啦放民俗的音乐啊，这个啊就是好像年年都是这样，没有在这个美中去感受到音乐的这种魅力。但真的是雨果唱片让我一点一点，因为在做节目就静下来去听去欣赏，就才能慢慢的感受到我们民族音乐的这种宏大，这种博大精深，还有它对心灵的这种净化浸润，我就觉得受益匪浅，真的是这样。
1: 其实电台的广播的同事们还有听众们其实对雨果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

0: 在您那个时代开始做雨果的专题
1: 不
0: 节目
1: 是
0: 是？
1: 一般的熟悉好吗？就是真的是很仰慕，就觉得哎呀，雨果唱片拿到了，太好了，我要赶紧去放，和大家分享。
0: 对，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了200多期的电台节目，我自己做的叫《老艺谈雨果
1: 是，我
0: 》，
1: 知道，
0: 电台也播过，
1: 对，我知道，我
0: 省
1: 就
0: 电
1: 觉得
0: 台也。
1: 你很有广播的思维，特别好。
0: 几乎全中国的电台都播过，你说成都啊、天津啊、北京，广播国际广播电台，这个昆明啊、西安啊，很多地方都播过，连新加坡都播过。
1: 这就是缘分
0: 缘
1: 啊，
0: 分，
1: 声音的缘分，音乐的缘
0: 我们
1: 分。
0: 那个节目其实对全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后来就是，香港的三联书局就把我这个广播的内容记录成一本书，叫《雨果唱片的故事》，就很多人也看过这本书了。这本书我跟音乐家的对话，当时我是有个冲动，你知道，我当时录音，比如说我拿着一堆机器去，广播民族乐团找彭希文，我录谁谁谁谁谁，我当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录音结束之后，我就马上把他们抓住，做一个采访，叫他们自己讲怎么做这个曲，怎么指挥这个乐队，怎么来。他的前因后果，他们自己讲。所以我回来之后，这个唱片出来的时候，我就顺便把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当然还包括我问的内容，把它记录成《老艺谈雨果》。这个《老艺谈雨果》也影响了小郭，他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才入行的，才来找我要做录音师的，所以他对全国性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当然，《老艺谈雨果》讲的这个内容呢，是雨果的上半部了。
1: 好在您没有想成为主持人，
0: 好，
1: 我们接下来再继
0: 说回
1: 续
0: 主题吧。
1: 和大家来分享易先生录制的让大家激动得不得了的音乐。
0: 刚才说回第一集，我们说到我们雨果有很多系列嘛，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每个系列都重点介绍一下。我觉得雨果在其中一个系列对这个中国的音乐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的奇异果系列。奇异果其实是猕猴桃来的嘛，因为去了纽西兰变种大了，变成奇异果。其实我的原意就是把我们中国的音乐变成国际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做法，比如说世界音乐，比如说新世纪音乐。我在当时我的时代的时候，我就听到，比如说喜多郎啊，听到坂本龙一啊，听到安雅啊，听到很多这样很好的世界音乐的风格，它不是流行音乐啊，它就是它有原始的风味，加上一些现代的
1: 现代的元
0: 手
1: 素
0: 段。
1: 啊，
0: 所以我在90年代90年开始，我就有这个想法，我一定要搞一个新民乐的版本出来。当时我们也其实做出很多很成功的产品的，比如说《一意孤行》啊，《黄海子》啊，《天幻消音》啊，这个《绿蓑衣》啊，还有最后的那个，那个《水月》，李荣海先生《水月》等等，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有10几20张这样的产品，就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就是在音乐上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大
0: 对。
1: 家现代、当代大家喜欢的。
0: 对，比如说我们影响很深远的《一意孤行》啊，《黄海子》《天幻消音》，它在那个时代91年开始啊，就被很多人模仿，被很多人跟着我们
1: 首
0: 这
1: 先是大家喜欢，尤其是行家都非常的
0: 样。
1: 热爱，
0: 其实可能有观众朋友们比较忽略的一张碟，我今天要放的这张碟叫《变》。那是在《一意孤行》之前的，当时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经常也除了听民乐，我听交响乐，也听一些现代的爵士乐，New Fusion 混合爵士乐、Cool Jazz，还有一些摇滚，我也听的。我觉得好的音乐，它不应该是什么模式，它就还是好的音乐。然后我听了很多Fusion Jazz，就是混合爵士啊，有一个作曲家叫 Bob James。他出了很多碟了， 我是他的粉丝，因为我追他的碟追了很多、嗯、当时他有一张碟的名字叫 Forsy， 就是把贝多芬的交响乐、嗯、还有把一些音乐改编成这种新的爵士乐出来嘛。
1: 嗯，
0: 我当时听了觉得很乐 很快乐的乐、
1: 嗯嗯嗯、
0: 我就去找了江小鹏，我说你可不可以用这个风格把我们的中国民歌搞一张这样的碟出来。
1: 嗯，
0: 他说好，很乐意。然后他就我们其实我们奇异果的系列第一张碟就是这个变，
1: 嗯
0: 嗯，比较爵士。在90年的时候录音的时候，那时候 MIDI 电脑都不是很普及的，
1: 嗯，
0: 然后那些鼓啊电 bass 还是真的弹的录进去的，一轨一轨录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录这个碟的时候其实工程很大，我们里面还有琵琶还有高胡很多乐器，当时还有方景龙都在里面录音，还有那个很多大咖弹贝斯那个打鼓那个都是大咖来的，在广州众唱的录音棚，两层楼嘛，那楼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棚、嗯嗯、然后下面经常是录乐曲的嘛，现在听说他们上面那个棚也拆掉了变成办公室的，我搞不清楚啊。然后下面以前是经常录乐剧的，现在也开始录一些其他的。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也是录了好几天，录到半夜三四点，很累啊。有一次录音完了回去，我们住在附近的酒店嘛，
1: 嗯哼，
0: 26楼停电，
1: 我的天
0: 哇塞，我们从累得半死，已经累成狗了，然后爬26上去去休息。我这个印象给我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这个永远不能忘记。不过我觉得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曲子，我也挺喜欢的，
1: 嗯哼，
0: 因为曲调大家很熟悉，叫《苏珊奇姐》嘛。
1: 啊哈，大家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很经典的曲目，
0: 对，
1: 然后用西洋音乐的这种
0: 用混合爵士的风格，
1: 嗯哼，
0: fusion jazz 的风格来表现，它里面有电贝斯、有鼓啊，还有合成器啊，也有些民乐等等啊，
1: 嗯哼哼，
0: 来听听这首挺乐的，
1: 我们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苏珊奇姐》。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传统的经典的曲目，用 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演绎啊。
1: 嗯，
0: 其实这种我们现在是很能接受，就是东西方音乐的碰撞啊啊，这个无论是曲目还有器乐还有表现的形式，现在我们大家都喜闻乐见了，很接受了。嗯，但是在那个回望那个年代，其实很多人是很审慎的态度的。
1: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比较陌生的。
0: 哎，对，大家也是就说，哎呦，经典的曲目能不能这样改，能不能变成这样 中西方的这种形式，其实这种声音也是很多的。那当时您是怎么样力排众议要让大家说，哎，做音乐的尝试要摒弃？
1: 我没有力排众议哦。
0: 哦，
1: 我说干就干了。很简单，
0: 就是听吧，大家听吧。
1: 因为我觉得
0: 我做这样的尝试，
1: 我觉得这个模式既然外国人做得这么丰富了，为什么我们这里还连起步都没有啊？摇滚当然有了，但是这种新的手法我觉得是由我们带起来的。因为后来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比如一意孤行啊、黄孩子啊、天外效应这些影响还是很深远。

0: 人呢？
1: 对，
0: 那说到我们、这个、
1: 他有很深的民族的音乐的这种影迹和影响啊、哦，
0: 对，
1: 但是他又滋生出了一些现代的音乐的这种元素。
0: 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来听刚才那首
1: 《
0: 苏珊琪姐》，其实他也从现在的角度来听，他也不是很新了、啊，因为后来流行音乐还
1: 那要知道时间走过那么久了呀。
0: 因为现在的、现在走过这么多还就是演变出来更多的新的模式的cool jazz 的什么 funky 的 rap 什么这些更多那我觉得当然西洋的模式不一定是完全适合我们中国 这边的 发展的，我觉得作为这种路线其实我还是鼓励应该多一点人去做
1: 啊。所以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就是音乐无界啊、不要把它割裂说这是哪个地域的啊、哪里的，其实音乐无界它无非表达的就是人间的人情和大爱嘛。
0: 无界是无界，但是有些根还是会体现在、一些表演跟演绎的这个方式的、比如说有些人、有些老外现在他们说普通话说得非常溜啊、他们也弹古琴啊，也弹得很好，但有些时候
1: 这是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0: 而且、
1: 也是深远的，
0: 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肯定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中文了，
1: 就是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认可，一听一看就明白、
0: 然后说回刚才这个作曲家 我受他影响的一个 Bob James、然后最近几年我又听他另一个专辑，我就觉得挺怪的、他把梁祝搞得有点四不像的。
1: 哦，那他就是对这个文化的理解
0: 就是没有我们听的那么纯粹的，就是那个民族的根在那边嘛、所以他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不好的我们就不要去吸收，他的好的我们就吸收嘛。
1: 提到梁祝、我们也知道陈刚先生
0: 刚刚走、
1: 对离开了我们啊、那在您的录音的当中梁祝也是非常恢宏的一笔。
0: 那肯定呢，受回我们这个雨果的重要的系列里面、比如说我们有民族音乐系列了，民族音乐系列我们还分吹弹拉打了、比如说有专门敲击乐的、有专门弹拨乐的，有专门弦乐的啊、你可以举着起来，比如说弦乐里面就有刘明元啊、明慧芬啊，那么弹拨乐就有很多我们的刘星啊，什么吴强啊，什么很多很多这个名家都在我们这个这个弹拨乐的系列里面。那除了民族音乐除了吹打拉塔还有民乐团的系列，比如说广播乐团彭希文的广东民族乐团吴秉旭在位的时候，还有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现在听说没有了这个团啊，山东的。还有很多香港中乐团新加坡民乐团还有台湾的，我们都录过很多这个民乐团的这个节目，然后除了这些还有歌曲的啦，有合唱团的，少儿合唱团的，成年合唱团的，民族风格的，西洋风格的，还有少数民族的，藏族的，彝族的，云南的，内蒙的，长调短调，新疆的我们都录过，还有中国的管弦乐，你刚才说的梁祝我们是属于那个中国管弦乐系列里面的。那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专辑，比如说木姑鹰挂帅啊，二小方牛郎啊，云岭树苗啊，这些都是属于管弦乐的嘛，还有现代中国家作曲家作品的比如说林月培丁善德陈培勋，这些是属于当代的中国作曲家作品的。还有一些优秀的华人的演奏家，比如说
1: 钱钞
0: 啊，薛伟啊，麦嘉乐啊等等啊，叶永士啊，我们也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很多系列，
1: 还有人声的作品，
0: 对，还有独唱的，像红英的，
1: 对，还有像孙道林老师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版本，
0: 对对对，
1: 太了得了，
0: 很多
1: 是，所以说起来就是很感慨，四十年真的是每一年都没有浪费，每一年都有这么多好听的东西。
0: 每一天
1: 和大家分享，
0: 每一天
1: 尤其是记录下了那个年代最好的声音的样貌，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了得啊！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就像您刚才说，有的乐团没有了，有的 老人家走了啊，而这些现在可能都成为非遗的这些音乐流传了下来。
0: 那说回梁祝吧，梁祝另外一个重要的作曲家是何占豪嘛。其实何占豪跟陈刚的故事，最近我们在读到一篇丁子洛老师写的，当时他们这个梁祝的整个创作背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当时是由一个学校的领导叫刘品啊，他们就说给他们发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写一个民族特色，然后就找了这个何占豪用了这个梁祝的主题，然后配器方面就找了陈刚来把这个配器方面完善了。
1: 陈刚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呢。
0: 当时还试演奏的时候，他们还好几个人参与，比如说于丽娜、丁子诺等等。所以他
1: 这于丽娜当时也才十几20岁啊，好像小姑娘啊。
0: 所以这个稿完成的时候，那个丁三德还给他们做了很多的修正，所以他其实这个作品也很多人参与，也不能说是完全两个人的功劳，当然他们两个是主角啊，所以。既然大家都在怀念喜欢梁祝，我们也来放一段梁祝吧。我们其实有几个梁祝的版本，有一个孔察辉是中央乐团胡炳熙指挥的，另外一个就是薛伟的，我们还有一个古筝的版本，三个版本，如果没有记错啊。我们现在放一个孔察辉的版本，
1: 好的，
0: 也是91年，
1: 很经典的版本了。
0: 九一年的录音，我们选一个片段，因为它很长。我们选一个主题的片段。
1: 这个指挥是
0: 胡炳熙。
1: 胡炳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齐豫和他的歌第三集。在前两期我们介绍了齐豫的音乐，听到很多他的一些经典之作，今天除了听到他的经典之作之外，我们要谈谈他的感情生活，以及在生活当中的齐豫是怎样的。当然齐豫在流行音乐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且他还是一个跨界的艺术家。首先我们来听听来自齐豫带来的这一首歌曲，他和罗红武带来的《一面湖水》。

这是来自于齐豫加上罗红武带来的一面湖水，感受到齐豫的空灵般的嗓音，也甚至会好奇他对，也会让人好奇他在面对生活中的感情时会是怎样的。齐豫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德籍的美国人，大卫是齐豫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当时大卫是在校任教的教授，也是齐豫的伴奏乐手。两个人在1981年齐豫23岁时结婚，婚姻维持了9年之后最后分手。关于两个人分手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十分接近，都很年轻，另一方面是因为结婚之后齐豫为了经营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选择离开舞台，一心一意地当全职太太。然而丈夫却移情别恋，理由是喜欢齐豫的原因是喜欢她在舞台上的风采。齐豫的第二任丈夫是当年发掘她的恩师李泰祥的弟弟李泰明。李泰明是一名工程师，齐豫和美国丈夫离婚之后回到了台湾，就认识了他，两个人一见钟情，彼此欣赏，于是坠入爱河。1991年齐豫和李泰祥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和第一任丈夫不同，李泰明和齐豫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话题，这能让他们的婚姻更加长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这段婚姻没有跨过千禧之年，1999年再次以离婚收场。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于齐豫带来的《幸福》。他把对于幸福的描述和想象，以及幸福的理解，都唱进了这首叫做《幸福》的歌里。

幸福也是他早期作品之一。在早期的时候，齐豫不仅是有自己的原创作品，也翻唱了很多经典之作，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在民谣时代传唱的非常长久的一首歌，叫做《冷冷的心》。他的原创作者有很多，唱过和翻唱的歌手有很多，齐豫的这个版本值得推荐，来听听齐豫的《冷冷的心》。

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齐豫带来的《冷冷的心》。说到齐豫的婚姻的故事，他的两段的婚姻最后都以离婚收场。关于失败的婚姻，齐豫在多次的节目上有过很多反思。他坦诚在家人感情上的处理是双输的，以前自己太自我，没有认清婚姻和感情，常认为自己需要的就是好的，但是好像都不符合别人的需求。他透露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家庭环境也不够温馨，所以到他自己结婚时就一直想避免这样，可没有想到的是还是走上了同一条道路。齐豫一直在反省这条路，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答案呢？他说，我认为一个人不是天生一定要结婚的，有些人有经营婚姻的能力，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对方要什么，知道自己要走的路，为现实的柴米油盐茶奔忙，不奢望神话里的王子公主的幸福生活。也有些人单纯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婚姻完全对他没有约束力，为了自由可以把婚姻结束掉。为了自由可以把婚姻结束掉，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适合婚姻的动物。这是齐豫对于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的剖析，也让人惊觉他对于感情的领悟力。虽然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婚姻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把他的答案和理解都放到了歌里，来听听齐豫带来的答案。

识音乐一时光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孙潇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齐豫和他的歌第三集。我们要听听这一首歌，来听一首合唱的作品。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齐豫、那英、魏如萱、阿令等等歌手共同合唱了这首台湾的经典之作《外婆的澎湖湾》，听听看。

回来，音乐一时光。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齐豫的 Stories。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今天为您送上齐豫和他的歌第三集。1998年，齐豫到西藏拉萨参加了弟弟齐秦那一场非常著名的个人演唱会。那个时候齐豫担当自己的制作人，凭借骆驼飞鸟鱼在1998年击败了张惠妹、李玟和顺子，拿到那一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项。金曲奖也因为这张富有诗性的专辑正式与流行音乐的俗套区别开来，像是要把自己想要诉说的一切都表达在这张专辑里。随后几年，40多岁的齐豫逐渐淡出了歌坛。而当有主持人问他理由的时候，他从容地答道，说自己喜欢的曲风和音乐已经无法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他因此选择了退出。在生活中，齐豫一直在寻求一颗平静的心来面对生活。他说，不平稳的情绪会蒙蔽人的双眼，平静可以让人看到更多，走得更稳，也因此把这样的心情放到他的歌里。齐豫有一首老歌，歌的名字叫做《九月的高跟鞋》。这首歌的歌词虽然没有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却有着非常深的意境。齐豫说，九月的秋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落光了叶子的大树呈几何的造型，美极了。齐豫认为自己的声音也有秋天的感觉，而穿高跟鞋给人以淑女的感觉，在歌中它代表都市的喧嚣与世俗的牵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首歌《九月的高跟鞋》。

这是来自于齐豫带来的九月的高跟鞋。他自己称在生活中曾经尝试过穿高跟鞋，可惜不适合他穿，走路会脚疼。所以婚姻感情也许就像鞋一样，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也许就像橄榄树的歌词唱的一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歌曲开启的是包括歌者歌迷在内的所有人对人生的探索和思考。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当您听到他再次唱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橄榄树之歌，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心境的？一首歌能够鼓励一个人，或者促使一个人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是很难的事情，但它会成为一种很大的动力，引导人去追求幸福，远离痛苦。我想这就是齐豫和他的歌带来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听听这首橄榄树。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今天为您送上的是齐豫和他的歌第三集。接下来我们要听听齐豫的一首非常老的歌曲 Light in the Darkness， 黑暗中的光芒。

0: 外婆。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光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80个孩子
1: 对，
2: 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因
2: 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就是
1: 全球变暖，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2: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2: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2: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2: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2: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2: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2: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2: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2: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你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2: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2: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10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2: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2: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2: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雪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啦。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看到扎龙安在这儿了，来，扎龙安也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哈。你是十几来着？
5: 初升高今年。啊，
6: 小扎，小扎十五。
5: 应该今就是。刚过十五岁生日。
6: 这回你是沙漠上过的生日。
5: 对。啊，
6: 这次沙漠过生日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人很多，很挺热闹的。
1: 人很多，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庆祝生日啊。
5: 对啊。
1: 很难忘。
5: 对，确实。
6: 这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自己的生日蛋糕吗？
5: 确实，这个我虽然我见过很多大蛋糕，但确实。但那都是摆在店内橱窗内，那些专门定制的。但这一次吃那么大蛋糕是我第一次吃，
6: 2.4米总长度。
1: 对，我们其实蛋糕有点浪费啊，还剩下好多都没吃完啊。那你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青海湖，因为你已经跟我说过了，这个特别想体验高海拔青海湖的感觉啊。除了青海湖之外呢？
5: 我觉得就应该是西安兵马俑那块。
1: 你是说你看到兵马俑的那个壮观，还是说你自己亲手 DIY 一个兵马俑？
5: 就是说兵马俑属于是故地重游，但还是会被它壮观感到过。
1: 哦，你已经是二刷了。
5: 对。哦，然后就是兵马俑它那个排列整齐，气势恢宏，然后隔壁的人也特别多，这样就显得一种众星拱卫着王的军队的感觉。
1: 哦，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的这个兵马俑的军队，这种古今交错的感觉哈，也非常的神奇啊。好，谢谢扎同学。来，我们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第二次来我们火车团的曾同学哈，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你好，你好。
1: 名字？
7: 我叫曾祥坤，初一。啊，
1: 曾祥坤跟去年见感觉很不一样了，长高了很多。今年是带着自己的表妹一起来的哈。我感觉你好像没有一点点照顾表妹。
6: 你表妹在
7: 吗？隔壁不知道她在干嘛。啊，
1: 当时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叮嘱你要照顾一下表妹？
7: 有。
1: 啊，嗯，你这不太合格，顾着自己玩了是吗？
6: 我觉得应该是表妹找到了朋友。啊，
1: 也有可能。
6: 真的。
1: 啊，这趟行程你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
7: 青海湖吧，挺漂亮的。
1: 啊，你没高反啊？
7: 没有啊。
1: 身体素质刚刚。
6: 小样，只有咱们高反。
1: 只有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容易高反啊。青海湖，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再回忆一下，形容一下青海湖的美？
7: 挺壮观的，然后湖就是有点那绿的吧，绿绿的感觉，那水很清澈，然后就很漂亮。
1: 谢谢祥坤，希望明年还能见到你。
6: 哎，我申诉王立瑶亲。
1: 哎，底下还有一个老朋友，子阳同学。鲍州子阳同学躲在角落，以为我们发现不了你吗？
6: 子阳同学，这是二刷，跟着我们研学团出来，现在是个大海高中了哈。子阳，这次旅行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7: 青海湖。
6: 哦，都是青海湖。
7: 对，
6: 青海湖为什么是你最难忘的？
7: 没见过，就是
6: 高原上的湖。
7: 对，就是水特别干净。就
6: 还有那个鱼，你看到了吗？
7: 我看到那个黄鱼吗？对吧，特别特别多，就在那个岸边那边。
6: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青海湖，你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此站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你会用三个词会怎么形容？
1: 有点难。
6: 湛蓝或者什么，你自己想三个词。
1: 神圣啊，
6: 高反，
1: 高冷。风很大。有没有两个吧，给你减低一点难度。
7: 主要是想想怎么形容。
1: 其实之前有了解过青海湖吗？
7: 没有，
1: 但你知道。
7: 对，知道。
6: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去环湖游，因为它可以自行车赛啊等等。
1: 想好了吗？
6: 对。
7: 自然吧。
1: 自然。
6: 自然。
7: 优美。
1: 自然优美。
6: 哎，那如果你未来想跟洪亮组合再出发的话，因为你跟我们去过北京。

0: 易峰，你现在正在画的是
1: 马踏飞燕。
0: 哇，你在这个甘肃博物馆是不是见到了马踏飞燕？
1: 对。
0: 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什么？
1: 同奔马。
0: 哎呀，这应该是个学霸吧，啥都知道。
2: 你几年级了？
1: 三升四。
2: 啊，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咱们玩了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
1: 最喜欢敦煌。
2: 敦煌的什么呢？
1: 敦煌的莫高窟。
2: 哦，你看到了什么觉得特别好？
1: 看到那些佛像。
2: 看来这个宝宝虽然岁数不大，还挺多。你有没有高反？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
1: 没有。
2: 厉害啊！
0: 好棒啊！好的，继续画你的画吧。来，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绿皮火车上来采访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大小朋友。好，我看到这里是我们之前贵州团啊也参与过的刘晓泽。哎，这些都是哦，陈慧君也在这儿哦。
2: 君君在哪儿？
0: 在这儿。好，这是我们研学团的老朋友了，陈慧君同学。这趟跟我们洪亮组合出来感觉有哪些收获？
3: 敦煌吧。
0: 啊，为什么？
3: 很热。
0: 敦煌很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没有进去，其实进到那个石窟里面就会很凉快，对吗？你看到了哪些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壁画？
3: 就是那个，
0: 或者是那个佛像。
3: 就是那个佛像。
0: 是哪个窟还记得吗？
3: 第一个去的。
0: 第一个进去，然后就是一仰头就发现它那么高，
3: 对吧？
0: 当时还是觉得特别震撼的吧。那个好像就是九层楼，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那尊佛像哈，看到它是什么感觉？
3: 很震撼。
0: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也觉得，哇，古人的这个记忆跟智慧真的是太了不起了。那你知道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小知识点吗？因为我们不是还有去看那个又见敦煌，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它有很多的壁画都是别人捐赠的，是吧？就是当时的这些达官贵人、故人去开凿石窟去画这些壁画。你也有 get 到这些信息吗？还是我现在跟你讲你才知道？
3: 对呀。
0: 好吧，那你还要多学习啊。这个同学怎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困了又？现在几点钟你就困了？刚刚起床是吧？
2: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0: 来，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徐登凯。
0: 没听懂。
4: 我叫徐登凯。
0: 徐登凯。你是不是第二次跟我们出发了吗？
2: 上一次是哪里？
4: 四个地方，安徽、北京、内蒙古跟
2: 就延续这里，河南。
4: 对，河南。
2: 这次跟上一次，你觉得就这次的风景跟上一次哪些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
4: 比就去的地方，比如说青海更冷一点，内蒙古不太
0: 冷啊。内蒙古你觉得不冷啊？
4: 而且
2: 青海更冷一点也对。
0: 对，青海常年15度。
4: 内蒙古比青海更狼狈，因为那里下雨又冷。
0: 因为狼狈。
2: 对，
0: 雨很大。
2: 我们这次是差不多百年不遇一次雨灾，然后还滞留了一天，看到很大的彩虹。这次路上你看到几条彩虹？
4: 一次好像在就是坐大巴，只坐看的。
0: 对，我们从兰州到西宁的路上啊，咱们坐大巴看到了双彩虹。
2: 所以真的很幸运。你下次还想跟我们去哪里？说一个你想去的目的地。
4: 随便都可以，只要是中国地方行。
0: 没意见，只要跟我们出发就行啊。
2: 因为真的坐三次咱们的研学专列，大部分的中国我觉得能走一大半了。
0: 对，
2: 每次
0: 都刷遍了。
2: 对，好，谢谢你，赶紧睡觉吧。
0: 谢谢，赶紧吃饭了。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0: 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 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

0: 激烈的都很值钱。
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2: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3: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5: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5: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4: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0: President Xi Jinping's proposal.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4: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9: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4: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9: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5: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4: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5: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 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计。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3: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2: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2: 今天粤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28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厚植产业生态沃土，激活经济新动能。
1: 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
2: 2026广东旅博会收官，百亿级文旅项目签约，吸引参展人次超16万。
1: 2026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火热比拼，科普达人同台阐释科学魅力。
2: 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播出，歌声演绎湾区青年新风貌。
1: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健康完备的经济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以形成制造业当家、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梯度共生的特色产业生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开放资源深度耦合。完善健康的产业生态正持续为广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台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7%， 新质生产力持续显现。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珠海泰新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仅132人的芯片企业，从11平米的简易办公室创业起步，成功研发并量产全球首款 Wi-Fi Hello 芯片，成长为年产值近5亿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司董事长石强：
4: 在供应链端呢，泰新的关键供应商分布在大湾区多个城市，这种两小时的配套权极大地降低了研发试错的时间成本。早期的研发中，我们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模拟工坊，在其他城市遍寻不得，但是在深圳的供应商当天下午就送达。这么高效的一个产业闭环，对于一家追求快速迭代的芯片设计企业而言，堪称生命的通道。
3: 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9.7%， 出口2667亿元，以 61.4% 的增速领跑主要品类。亮眼增长背后是完备的产业体系做支撑。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超高清视频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8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国家队，托举着7.6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国每生产3台空调、3部手机，就分别有一台广东造。广东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实力国内领先，稳居全球第一梯队。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梅林海：
5: 广东的这种产业生态啊，它具备有良好的基础，它的最大的特点，它既有规模又有韧性。我们的这种产业生态非常符合现代化的高端的产业的发展。
3: 集群效应持续放大，离不开产业协同与政策护航。一路美是一家扎根广州白云近

0: 20年的美妆企业，从贴牌加工逐步转型品牌出海，营收从数百万元增长至上亿元。今年6月，企业联合本地洗护龙头，共建智能化妆品产业基地，跳出单独扩产思路，通过共建共享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一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丹生
1: 想以此建造一个更高级的全面智能化的工厂，一起合作就是能够控制成本嘛，让我们上下游一起能降低他们的一些运输成本。
0: 当地政府全面摸排企业供需，盘活闲置载体，搭建上下游对接平台，推动本土企业就近配套、抱团发展，实现足不出镇、全链生产。今年1至7月，当地化妆品及关联企业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42%。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副镇长李文涛：
2: 要做的是搭平台、给政策、优服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往功效护肤、生物科技应用等高附加值赛道去发力，形成龙头引领、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0: 市场寻赛道，政府搭支撑，主体促落地，三方系统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广东成熟的经济生态是多要素协同联动的动态闭环。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胡霞：
3: 所以咱们平常讲说广东的企业叫什么呢？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而我们创新企业是要开天辟地的，就这样一个有灌木、有高树、有这种小树木，形成一个群体共生的这种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
0: 产业兴则动能足，生态优则活力强。厚实的产业家底是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责任担当的底气。放眼全球，广东最核心的优势在于拥有兼具规模韧性、创新活力、产业完整性与市场适配性的成熟产业生态。广东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请听本台短评：优质产业生态筑牢广东经济硬核底气。
5: 衡量一个地方实体经济稳不稳、后劲儿足不足，关键看产业生态。今年前7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7%，新质生产力稳步释放。这份扎实的增长成绩不是偶然的短期爆发，而是广东多年深耕产业、厚植生态的必然结果。广东产业最大的优势就是配套全、反应快。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培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托举着全省数量庞大的规上工业企业。依托大湾区2小时配套圈，企业研发试错成本大幅降低，迭代速度更快。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9.7%。相关出口品类以61.4%的增速领跑全省主要产业品类。除了产业迭代的速度，广东产业发展更有久久为功的定力。从近10年深耕布局，打造超高清视频万亿级产业集群，到巴斯夫湛江项目历时近8年落地投产，再到全省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制造业发展。广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实工种前绩。在政企协同赋能下，广州白云美妆产业抱团发展，全链升级，以仁和镇为代表的专业镇化妆品及关联规上工业总产值今年1至7月同比增长16.42%，产业集群成效十分显著。当前广东产业呈现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创新企业开天辟地的良好态势，各类企业梯次共生、互补发展，构建起韧性强、活力足、配套全的产业生态。这套成熟完备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盘，激活新动能。
6: 广阔行天下。
4: 广东持续推进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连日来 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效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本台报道。
0: 12号，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核心市场。广宁县木格镇聚龙湾智慧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建芳：
7: 带咗咧有百香果啦、富硒大米啦、深加工嘅产品曲奇啦，仲有我哋嘅饮品啦，等等个货源即系好充足，好似花生啦、百香果啦。
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驻广宁县双百行动服务队副队长刘良伟：
8: 我们发动了一个电商助农的团队，在校园两个校区同时进行山货出城百香果的一个推荐活动，我们力争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实现一个50,000元的销售。
0: 广宁县木格镇党委委员沈义子：
9: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0: 近日，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广东泰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业务拓展总监亲黎明：
10: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新业务拓展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些效率。
0: 面对市场竞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获取新技术难、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跨区域产销对接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展会主办方代表陈觉斌：
11: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阔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也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所有的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0: 中山市乐邦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品牌事业部总经理刘曙光：
12: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质的客流，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呢共同的去推动我们这个产业升级，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立足湾区，辐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精粹汇聚羊城，1200多家机构同台亮相，超16万人次专业观众及普通市民共赴这场文旅嘉年华。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4: 据初步统计，本届展会现场旅行社及 OTA 交易突破8000万元，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及惠民补贴撬动比例超过1:8，有力激活了中秋国庆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广东主题形象馆设置文旅助力1,000,000工程、文旅科技、潮汕美食、非遗文博四大主题板块，生动呈现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文旅数字创新及传统文化活态利用的产业成效。省内21个地级市依托广东四大文旅廊道叙事脉络分区亮相。惠东顺心游 CEO 李楠：
15: 惠东的海龟湾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保育员的一天，我们把海龟会当作一个城市的 IP 去打造，把游客从海边引向山区，来实现全域的文旅的一个共融。
14: 科技赋能成为本届展会核心亮点，展会迭代升级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连续3年设置文旅新智生产力主题展区，汇聚行业龙头与科创新锐力量，重点展出了景区 AI 旅拍、外骨骼助力装备、餐饮具身机器人等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文旅创新应用。主办方精心打造的文化广东、乐游广东展区，重点推介两大省级文旅数字平台，集中呈现广东文旅数字化建设的实践成效。高德道店生态文旅业务总经理易阳：
16: 我们会 会持续的深耕我们的乐游广东的省级标杆服务。行前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方榜单、特色地图来为游客更好地定制它的行程。行后我们会沉淀大量的数据来帮助我们的文旅管理部门做好更多的精细化的管理。
14: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期间，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

0: 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
1: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汕尾市依托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系统性提质改革，一手夯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手推进县域高中振兴突围，成功走出一条革命老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突围之路。本台报道，
0: 今年汕尾全市高考本科上线率增幅居全省首位，特控率增幅位列粤东西北首位，多项核心教育指标实现跨越式攀升，这样的成绩放在几年前的汕尾难以想象。学生家长张志威：
2: 现在几年我们汕尾本地的教育发展好很多了，我也放心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本地了。
0: 家长选择回流的背后是汕尾县域高中的强势振兴。2023年以来，汕尾将教育列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县域考核，并全面承接省级托管、深圳结对、高校支持的帮扶体系，为教育振兴注入强大外力。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教学处主任吴鹏：
3: 带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敬业的一个态度，以及先进的这一个教学理念。
0: 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深汕中心学校校长陈梦莹：
4: 我们和本地的老师一起探索，也会和其他帮扶团队进行交流比拼，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汕尾的教育越来越好。
0: 在外部帮扶的东风之下，汕尾主动作为，乘势而上。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炳社：
5: 构建一个汕尾的课程体系，推动决胜课堂这种行动，使我们呢整个在教学的质量上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
0: 三年来，汕尾已累计新增公办学位超3.8万个，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教师超5000名，汕尾正加速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附属陆河未来学校学生罗思南：
6: 课程方面就更加丰富了，授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专业，也会用很活跃的上课方式来引导我们探索知识。
0: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汕尾用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为汕尾深度融湾、实施百千万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最澎湃的内生动力。汕尾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炳社：
5: 在这几年里面一直在做的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努力的去拓宽孩子成长成才的通道，办百姓满意的教育。
1: 作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与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深圳近年正以 AI 重构基础教育全链条，推动 AI 校园应用落地生根，探索未来学校新样态。本台综合报道。
0: 在深圳南山区第二外国语集团海德学校，初二级的学生正在通过头环采集脑电波信号，经人工智能算法分析，解码转化为控制信号，驱动机械手进行运动。学生赵佳宁：
7: 通过脑电波去操控机械手，培养了我的科学思维，让我在遇到难题时学会通过拆分任务和团队研讨去解决思考问题。
0: 目前该校已开发6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特色课程，向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学生全方位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在教学中，人工智能助手不仅提升效率，也让教学更有针对性。海德学校教师阮静：
8: 每个单元的作文反馈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当天完成对学生一些错别字的纠正，然后对一些好词好句的筛选，既方便了对于学生的个性化评价，然后也同时能够让老师对整个班级习作学情的掌握更加的到位。
0: 而在福田小学，人工智能还参与上了特色社团活动。在该校鲁班云创空间，学生可通过 AI 老师协助解决实操时遇上的难题。福田小学校长郭小龙：
9: 课前啊，用数据精准诊断学情，课中呢，借助智能工具让学生动手探究，实时反馈，课后呢，则通过过程回放和错印分析，帮助学生共同反思改进。
0: 深圳早于2023年就出台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近年也率先构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创新模式，实现义务教育阶段 AI 课程全面普及。在校园外，深圳打造深教 AI 平台，上线课程资源近3万节，服务全市近900所学校。据深圳市计划，到2027年，

0: 深圳将初步探索出人工智能引领的贯通式、长周期、富弹性的人才培养路径。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瑞：
1: 小学有了 AI 互动场景，中学依托 AI 做精准的学情分析、个性化的作业，高校呢运用 AI 赋能科创研究，技术实实在在地走到了课前、课中、课后的全流程。
2: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昨天圆满收官，来自全省53支代表队的283名科普达人同台比拼，把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生动好懂的故事。大家以赛场为平台，讲好科学故事，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本台报道。
0: 本届大赛选题兼顾前沿科技与民生实用，选手们的讲解题材丰富多样，既涵盖火箭海上回收、动力舟桥救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硬核科技，也包含城市建设、农业科创、火灾避险、日常健康科普等贴近群众生活的实用知识。在决赛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选手在这里各出奇招，让科普知识通过生动讲解入脑入心。东莞市东坑镇群英小学科学老师王子敏：
3: 我的题目是让水稻自带空调，其实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它可以让水稻在高温的条件下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
0: 科普讲解大赛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人员覆盖教师、医护人员、消防指战员、科研工作者、在校学生等多个群体。江门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张阳慧：
4: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普通人能够了解试管婴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打破对试管婴儿的偏见。
0: 广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徐超：
5: 很多的选手他们的选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下一代是非常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和科技的这种自豪感。
2: 近期广东多地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与学习形式，让红色精神在南粤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台综合报道。
0: 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南梁精神革命主题绘画艺术作品巡展广州站日前和观众见面。本次巡展精选以南梁革命纪念馆馆藏为主的70幅革命主题艺术精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汇集刘文熙、袁鹏飞、赵所平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以艺术叙事再现陕甘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威尔士学院院长燕玉：
6: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南梁开始出发，最后把这一站放在咱们广州，也是希望南梁精神在咱们广州能够得到一种宣传。
0: 回望长征峥嵘，砥砺初心使命。在韶关，来自全省多地的60余名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开展重走红色长征路活动。在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丰富的文物史料、场景复原与影像资料，系统展现了红军长征途经韶关的壮阔历程，让在场考察团成员深受触动。潮州市新接连副秘书长丁浩新：
7: 我发现他们当年的一个艰苦真的很难想象，特别是来到这个纪念馆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点，就是屏幕前呈现出来的真的可以大概想一下当年的一个情景，所以震撼是非常的大。就我们也作为新接的一份子，我们也有做好对应的一个工作上的安排，同时也有听党指挥。
2: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燃情开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与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同场竞技。本台报道。
0: 12号晚，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内灯光璀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以及港澳代表队球员依次登场亮相，和全场球迷一起共唱国歌。按照赛制，香港队与澳门队率先上演精彩的湾区德比，为全明星之夜开篇。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香港球员陈文涛：
8: 其实是非常之开心啦，同来到来自不同各地的球星去打比赛啦。
0: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球员罗协明：
9: 在澳门其实粤 BA 嗰个关注度都挺高的，咁我哋都好荣幸被到邀请过嚟呢度打呢一次嘅全明星周末，我哋好想去参加呢个粤 BA。其实
0: 本次比赛汇聚了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特色啦啦队，多元风格同台亮相，生动展现粤港澳三地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独特魅力。现场球迷程家俊：
10: 我是从福建福州特意过来看这全明星赛的，我觉得粤 BA 的话是我目前看的所有联赛里面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因为他的出场很精彩，还有我很期待中场的表演。我觉得这边的话感觉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篮球。
0: 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展开较量之前，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走进赛场惊艳亮相，在为比赛加油助威之余还即兴登场施展球技。粤 BA 以赛为媒，持续扩大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应，赛场外围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货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集中亮相。东莞赛区还同步打造了50多个第二观赛现场，户外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球迷可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让篮球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主题市集商户：
11: 我们就是卖烧鹅，我们烧鹅就是用那个荔枝木木炭来烤的。
0: 第二，现场观众：
12: 现场的氛围很好啊，小朋友也说要过来。
2: 本台消息：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昨晚在广东卫视大小屏播出，一众青年歌手艺人用歌声演绎新时代湾区青年昂扬的精神风貌。歌会在横琴新地标天幕琴台录制，以歌声为纽带，汇聚粤港澳三地青年力量，通过多元鲜活的青年榜样分享，用丰富的内容设计传递追光逐梦的精神共鸣。
13: 本台消息，国铁广州局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各时间段的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8日火车票。
2: 新闻浏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1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记者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敏丽，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67开奖号码100位、9位、10位、8位，各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67开奖号码51、23、20、18、03、58、75、35、 16、80、70、68、53、29、54、1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06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1、22、14、30、06、13，蓝色球号码1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13: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7: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8: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7: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1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1: 我是刘红。
2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21: 嗯，
20: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0: 过山车，
21: 霸天虎过山车。
2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1: 是
2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 友说还想上去，
2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21: 没错，
2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

0: 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000。
1: 9900元每人，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车型。 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 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2: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单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4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建松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在周一的早上准时和大家见面了，
0: 真的还挺准时的啊，踩点儿到啊，我也没见过哪个主持人在7:30多啊，准备开播的时候，哎，一下子门打开了，你知道你那一刻走进来，
1: 很像，
0: 对，有光，真的有光。
1: 我觉得可能还是给我的班排的太少了，以后多上一点，我可能这个就习惯这个生物钟了。
0: 是这个意思吗？那明天开始来上班，
1: 明天再来吧。
0: 啊，再来是吧？刘伟啊，单方面的通知，刘伟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1: 再给他放一天假。
0: 哎呀，很多朋友在直播间也给我们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说帅哥突然闪现，还真的挺准时的哈。你看，还有朋友说38分了，帅哥还没来，
1: 人家都到了
0: 啊。主要是今天也是周一啊，早高峰啊，特别的塞车。刚刚呢也提醒大家说，如果今天要出门上班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提早的规划一下这个行程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朋友都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呢？像小甜瓜、Lily、Sun还有帆啊，陈富明啊，一只鱼玉儿啊，还有这个 Little Sugar 啊，还有我们的小甜瓜啊，还有笑看风云 A 阿豹啊，大家早上好，向日葵，还有早上好呀。
1: 我们在平台上还看到阿德、霸享生活、Dr. 刘、飞马、匆匆买了个布啊、喵宝宝 XZ。都给我们发来了问候，还有暮色天狼299不出现，小风风雨无痕，好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元气满满，然后不要在路上赶时间的周一。
0: 是啊，今天是周一啊，也祝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从上周开始呢，就觉得哇，这个广东的天气一直在不停的下雨，下雨，下雨，下雨。
1: 是的，
0: 因为在这个南海热带系统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下。上一周，也就是11到12号，海南的部分地区已经连续的遭遇了强降雨，南部局地的累计雨量呢已经超过了300毫米。
1: 没错，在昨天下午的5点前后，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登陆了越南，之后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热带低压的逆时针环流还会将水汽输送过来，叠加冷空气的偏东风回流，预计今天呀，海南岛会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那么新的一周呢，除了这个降雨的区域外的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之外呢，天气是比较晴朗的，气温总体呢也会比常年稍微略高一点点。30度加的最高气温呢将主要出现在华北的南部、黄淮、江南和华南等地。像昨天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咱们广东啊这个气温是介于24.8到33.6度之间，有雨的地方气温呢相对会稍微的凉快一点啊。
1: 从地图形式来看，目前咱们广东大部分还是一只红红的鸡腿啊。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受到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东省的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会有6到8级的大风，到了明天风雨将会明显的减弱。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粤西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呢是28到31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2到34度之间。
1: 到了明天，雷州半岛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中雨。明天的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和粤北的偏北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会达到32到34度。
0: 来到后天，也就是16号了啊，全省大部分市县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啊。有分散的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了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像一只鱼说昨晚啊是下了一晚上的雨，哎，我昨天晚上可能睡得比较早哈，我都没有感觉到它外面下雨了。
1: 昨天晚上大概10点11点开打雷
0: 哦。 那会儿我应该已经进入甜甜的梦乡了。
1: 睡眠是真好啊，朋友。
0: 非常的健康。现在为了上早班，我每天晚上可能会在10点到10点半之前，我就会进入睡眠状态。
1: 你比我们家老人都睡得早。
0: 所以上次刘伟还在问我说：“聪聪，你在什么时候感觉到你已经老了？”我说：“我的作息开始变得规律，变得健康。”哎，就是初老症状之一吧啊。有朋友呢也在说，在广东侨都江门向大家问好，早安。英子早上好，阿德早上好，阿和也早上好，还有玉啊。阿德说，目前呢南海热带低压外围云系主要影响在雷州半岛，并且呢要多留意像缤纷微天气里面的临近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特别是今天啊，大家要上班啊，要出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还有朋友说在佛山昨天6点开始就已经下暴雨了，然后猫眼说今年的雨是不是太多了呢？还有朋友在肇庆给我们发来早安的问候啊，确实总感觉好像，哎呀，今年广东的夏天好像雨水是有点多，像之前广东天气呢官方微博就统计过，说在整个7月有95%以上的这个天数啊都在下雨，就是说整个7月可能下了20多天。
1: 但是今年因为下雨的原因，我总觉得今年夏天好像不是特别的热
0: 、对吗？也可能是因为咱们长期待在这空调房
1: 空调里啊，
0: 哎，对，就不知这个街上哎呀有多热啊，所以最近大家还是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做好这个合理的规划。有朋友在问这首歌是叫什么，这首歌的名字叫风儿悄悄。
2: 我脸红心跳，喜欢是怦然，爱是漫长的追逃。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当中啊，因为接下来可能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呢会比较沉重啊，不知道大家在昨天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这么一则消息啊，就是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啊，因为突发急性脑出血，经过3个月救治呢在昨天离世了。他主持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还有感动中国，真的是一代人的新闻记忆。他的女儿呢在讣告里面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了。
1: 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怀念这位大家在荧幕当中的老朋友啊，也在怀念那个好像已经离我们远去的电视的黄金时代。当然敬一丹的离去呢也再一次把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健康杀手推到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脑出血。
0: 脑出血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脑卒中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脑梗血管堵了，但是其实脑出血更凶险，因为是血管已经破了。它起病呢很急，致死率也高，致残率会更高。很多人呢被救了回来，但是呢也再也回不到以前了，有人偏瘫，有人说不清话，有人记不住事儿，甚至呢是长期的卧床，需要家人全天的照顾。
1: 在2025年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发布了中国神经系统疾病报告2024中指出，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那么每5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那我国因脑卒中死亡人数约占全球脑卒中患者死亡总数的这个数字很可怕，达到了1/3。
0: 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因为脑出血啊来临之前，可能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出5个危险信号，如果但凡出现了一个啊就要警惕起来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剧烈头痛啊，突如其来的像脑袋赶紧就像要炸开一样的这种痛，跟普通的这个头痛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喷射性的呕吐，就和胃肠炎的那种吐法呢区别也很大。第三呢就是这个意识障碍，从嗜睡逐渐发展到昏迷啊。第四呢就是肢体麻木无力，一侧身体呢是不听使唤，拿东西也拿不稳，走路呢突然摔倒。还有第五呢就是言语不清，想说的话说不清楚，含糊混乱。所以就是以上如果出现了但凡有这么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呢，我就建议大家赶紧要去医院看一看啊。
1: 是的，千万不要想这是个小问题，睡一觉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啊。如果您怀�疑发生了脑出血，要记住3步。第一，要立即停止活动，在安全的地方坐下或躺下，避免摔倒或者造成二次伤害。第二步，记住赶紧马上拨打120，不要自行驾车去医院。第三步，不要随意挪动患者，不要喂药喂水。如果患者意识不清，要让他的头部偏向一侧，防止他的呕吐物造成误吸的情况。
0: 不过呢好消息是啊，这个超过85%的脑出血其实是可以通过控制危险因素来预防的。比如说要控制好咱们的血压、血糖，健康的饮食，戒烟限酒，控制体重，规律运动，定期体检，还有要保持咱们的情绪稳定。哎，其实这些呢看似很平常的一些小事儿，关键时刻啊是真的能够救命啊。 所以刚刚和大家说到这则前央视主持人敬一丹的离去，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当然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健康这件事儿啊没有侥幸。脑出血呢起病比较急，后果也比较严重，但很多危险因素其实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咱们就进行提前的管理，也别等咱们的身体发出警报了之后才后悔。管好我们的血压，少抽烟，少喝酒，饮食清淡，规律运动，这些老生常谈才是咱们真正的保命符。其实刚刚说到了知名主持人的离开，让我们觉得很惋惜，也让大家能够意识到人呐，一旦离去，留下的不只是亲友的思念，其实还有不少现实的法律问题。
1: 是的
0: 啊，就像最近呢有冲上热搜的一件热点话题啊，说艺人离世之后生前签下的代言广告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呢？啊，品牌手里的代言合同还算不算有效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很多人都好奇的法律问题啊。
1: 在港剧当中家喻户晓的欢喜哥许绍雄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癌症去世。可是啊，时隔将近一年，有网友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一款调味料的品牌，它的商品页面外包装依旧印着许绍雄的形象，标注是品牌代言人。那记者咨询客服对方却说合同还在，后续会继续使用他的肖像素材，这一下子就引发了全网的讨论。
0: 很多网友呢都纷纷留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啊，有人觉得人已经不在了，然后你还拿他的形象去卖货，其实在情理上很难去接受啊。当然也有网友呢提出疑问说，白纸黑字签好的合同难道不会因为艺人离世自动失效吗？还有网友也建议说，这个品牌签约代言一定要提前的写清楚身故后这个素材该怎么处理，去提前的规避一些纠纷。
1: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话题您怎么看啊？你觉得这个艺人离世之后品牌还能不能继续使用过去拍摄的广告素材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观点。
0: 我觉得哈，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说，我觉得艺人离世之后呢，我觉得品牌是不要再继续使用过去拍摄的广告素材了。一方面呢，我觉得对可能对离世的艺人也是一种反正我就觉得可能稍微会有点膈应啊，或者是我感觉好像人家去世之后你还在消费人家的这种嫌疑。
1: 我觉得对于这个去世的艺人和他的家属来说，可能都是有一种打扰吧。
0: 是因为可能更多家属呢也想说安安静静的把这件事儿稍微的去淡化一下，但是如果你还是那种铺天盖地的一些广告代言啊，每天他都好像就在你身边一样，好像也不太好哈。那其实类似的案例呢之前也有出现过，比如说有艺人过世之后，这个广告的物料呢依旧投放，那家属发现之后呢就直接的起诉品牌维权了啊。律师呢也出来解释说，这个代言合同它就有很强的人身属性，核心就是依托艺人本人的信誉背书，那如果没有特殊约定，其实艺人离世之后代言合同原则上是直接终止的，商家是不能够继续使用这个市场者肖像的。
1: 那么依据民法典的相关条款，逝者不再享有肖像权，但是他的肖像利益依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这里分两种情况啊，如果合同明确约定了身故之后可以沿用已经拍过的素材，并且要取得家属的同意，那品牌继续使用才是合规的，产生的收益呢属于遗产，要交给家属。但是如果在之前没有特别约定，也没有征得家属的许可，继续商用就涉嫌侵害了死者的肖像利益，家属有权利要求品牌下架广告，赔礼道歉。

0: 歉，同时还要赔偿损失，赔偿的金额可以参考品牌由此获得的利润来进行核算。
1: 哎呀，其实总的来说，这个商业合作嘛，讲究的是契约，但是契约之外呢，我们更要有这个所谓的敬畏之心。
0: 嗯，
1: 因为代言绑定的它其实是艺人本人的口碑嘛，不是说几张静态的照片啊，所以签约的时候呢，把这个身故啊相关的条款咱们提前约定好。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忌讳说，如果哎呀，我这个签这个合约，你还盼着我死吗？
0: 健健康康的，别整这些啊。
1: 但是为了就是后续可能会避免的一些纠纷也好，权益也好，我觉得还是提前的要把这些事情给列好，因为这样的话，你把这些工作都提前部署好了，既是保护好这个品牌的权益，其实也是对艺人以及家属的一种尊重嘛。我觉得法理人情缺一不可。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57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这个上班的高峰期早高峰的时候啊，抽空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互道早安，还有很多朋友呢在默默的下单啊，在咱们的直播间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一些好的广货，比如说下周马上就要迎来中秋了，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中秋月饼礼盒，有包括咱们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的月饼礼盒，只需要168元就可以有12个8种不同口味的月饼，还有我们的皇上留的冰皮榴莲月饼，是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啊，这个猫山王的这个果肉含量呢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就感觉哇，这个满满的
1: 全是榴莲肉，
0: 榴莲肉啊，真的很扎实。另外还有咱们华美的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这个月饼，也有99元2盒的，有138元1盒的，反正有不同规格的，也有不同种类的，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购一下。除了月饼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家很熟知的一些广货的牌子，比如说风行还有温室，都有一些商品呢都在咱们直播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